0: 一个党员一呢吃不在前，享乐在后，吃着享乐就那么。
1: 从当年为解决温饱而钻研，到如今致力于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带动广大农户多种粮、种好粮，徐从祥扎根土地，坚持开展实验示范，毫无保留地分享技术，只为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
0: 坚守入党初心，用实在的行动牵引自己的入党实验。我一个人丰收啊，不能算丰收，要让广大村民、广大种粮人都能获得丰收，才是我的这种愿望。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一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1: 时代变迁，场景变换，但共产党人扎根一线、实干为民的初心从未动摇。平凡岗位上日复一日的付出，成为红色信仰最生动、最真实的写照。
2: 我是1976年7月份入党，今年已经是50周年了。回首啊，50年来的党员生涯，我感慨万千。从这党的那天起，我就决心跟党走，为党做事，为民众办事，就是为国贡献。
3: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不忘这个初心，还要牢记使命，处处以优秀共产党员的高标准来严格自己，在社区呢要多做一点积极带头的事情。
4: 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充满向往和憧憬。当你真正站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你的心里是沉甸甸的，你多了一份责任。作为一个乡村教师，我要教好这些娃娃，把红色的基因传承下去，让他们长大为我们国家做贡献。
5: 入党那一刻，我觉得对我非常重要，因为那是我人生信仰与标杆的确立。宣誓那天呢，天气特别的热，举起右拳的时候手心里全是汗。那时候我心里就一句话，党员不能是一个光鲜的名头，而是别人有难处你就必须要第一个先站出来。
6: 当年宣誓是在学校教学楼的党员活动室，那个房间安安静静，只有宣誓的声音，那种庄严感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刻我就觉得心里有了航标，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在平凡岗位绽放光彩。
7: 党员迎来而上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并最终坚定了我的入党信念。我在20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始终铭记所提交的入党申请书中的字句，这不仅是一份承诺，更是一生的课题。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律己，勇攀科研高峰，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
8: 韩东城，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2年12月入党。记者见到韩东城时，他正对全球首款用于3维医学影像的非接触式手术叶片器的成像画面进行逐帧检测。这套设备呈现3维立体影像，畸变率从3.5%下降到0.8%以下，非接触交互成功率从87%提升到99%，可为手术提供更精准的决策依据。始终以极致标准打磨产品，这份对技术精度的苛求，源自韩东城入党那一刻就牢牢锚定的信仰底色。
9: 我是2012年大学期间入党的，宣誓结束的时候，我电话就打给了在老家务农的父母。父母叮嘱我，你入了党要对得起组织对你的信任。我当时就告诉自己，从今往后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8: 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入党时的这份承诺，韩东城一守就是10多年。这名90后创业者胸怀科技报国初心，带领团队经过1000次攻关，将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技术变为现实。产品有了，但清晰度、交互灵敏度与国外产品还有一定差距。是将现有产品推向市场为团队盈利，还是继续攻关提升产品品质？韩东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9: 暂缓量产，继续打磨，做到真正能代表中国水平了再推向市场。团队里有人不理解，觉得我太固执，但我知道党员就是要带头啃最硬的骨头，党员的标准就是高标准，必须对得起中国制造这4个字。
8: 韩东城这位青年党

0: 奖员，也荣获安徽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安徽省劳动模范、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 党员这个身份，就是在每一个十字路口，给了我方向和底线，不将就，不对付，服务国家，服务民生。
0: 一纸誓言，一生信仰，一颗红心，一生向党。那跨越岁月仍熠熠生辉的信仰光芒，照亮一代代党员在党旗下锚定初心坐标，用热血与坚守续写时代荣光。
2: 1960年12月份就到上农村卖了孩子，那个部队，经过党的教育，是吧？能走上党，是我很光荣的事情。启动了苦力，一夜都没睡着觉，下了决心，永远跟党走，永远听党的话，永远为人民服务。今年86了，我现在身体还很好，在这个后方为孩子保卵巢。
3: 我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那一天出生。我们这一代人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成长，深深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198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有义务宣传好抗战英烈，鼓励我们的学子卸笔从戎，献身国防建设，护我长城。
4: 别人不愿意扎进田间地头，我来扎。
5: 这么多年啊，一路走来不怕苦不怕累，凭的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
4: 一心一意培育优良种子，种出优质粮食，踏踏实实为农业发展，为农民群众办些实事。
6: 2014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想起当年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的瞬间，心中满是激动与敬畏，也深感重任在肩。党旗所指就是锦旗所向，人民所需就是使命所系。
7: 入党23年，时至今日，入党宣誓那一刻的画面依旧清晰。那一刻不只是身份从群众转变为共产党员，更是我的人生信仰、前行方向有了最坚定的归属，引导青少年爱党爱国，向善向上。
8: 2008年入党，刚入党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和兴奋，希望能够将自己的所学所能结合在党和国家的这个需求当中，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好服务，总成为这我们的新时代的民族复兴的青春力量。

以前北诏寺附近有72座老莲窑，因为我们的祖上跟那个北诏那个老莲窑一直在烧制这些古城城砖呀、瓦当呀，包括一些生活器皿，中间有一段时间的断层。但是我爸就是又从我爷那个地方，他又学了烧制的这些技艺。它的工序从酸泥开始，我们这个泥巴它是当地的这些黄胶泥，它的可塑性比较好。做陶的时候呢，它的透气性比较强，你在抛光打磨的时候，它都会出现一种特殊的质感。沉浮之后，然后就是炼泥，下一步就是为我们塑形的时候就是拉胚。陶的这个造型嘛，它是往上追溯人类本源的文化，它就是比较粗犷厚重。好的东西就是在你平时就是你画画的时候，你临摹的时候，就你看着我都忘掉了，它只有在你需要的时候它才会蹦出来。而蹦出来的东西呢，就是你那灵魂里面的那种思想上的支点，它在创作出来的东西它就不会这么降气。你在抛光打磨的时候，它又能会出现一种特殊的质感，最后再配合烧制的时候，在一个窑变，它能把这些我们这个碳渗化到这个皮体里面，然后就出现一种丰富多变的窑变效果。从小你听女娲补天，那个嫦娥奔月，身边这些大人呀，包括我们老师呀，这些故事，他就把你的骨子里面都给你浸染透了。你在做的时候，你肯定这些情节都在自己的这个骨子里面。我们这个光泽度是它不是上釉色的，它是

用那个玻璃棒或者是橡皮一点点给它打磨出来的，把它表面弄得非常密度非常光滑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种表面的质感。然后窑变效果的时候，你看这是在高温的时候，高温的时候烧制的时候，这种碳，这种火走的痕迹，这个就是你看这个我最早的时候做了一个叫创作了叫母以子系列。母以子系列也这个时候呢，最早的时候你是来源于我们家里呢，就是看到小时候那个妈妈就背着小孩耍星星那种感觉。到干湿度适宜的时候，就可以进窑炉了。到前面马上那个，我看那个窑里边咋弄？进了窑里面烧的时候，经过三天三夜，就是人一直要看着它。哎呀，因为它这个它是从小火到中火到大火一个过程。早期的时候，那个时候烧窑失败，然后还对别人的不理解，他们看到你就会说，哇塞，你这搞得跟那个泥水匠一样的。那个时候肯定有一段时间想过要去放弃这些东西。印象一次深的时候就是坐着就是回到家里见了老娘，我就哭起来了，给她哗啦啦哭起来了，就是我再也不想做了，这搞得天天跟泥水匠一样，没有人欣赏我，也没有人知道我。

在你静下心来的时候思考，就是我不干这我还能干啥呢？有时候就是人，因为有时候感觉到人活着一辈子就那几十年，就一会儿选择这，一会儿选择那，就是好像就到时候什么都抓不到。我感觉到我也并不是特别聪明的人，既然选择了，我就得一条路走到底。

生活的这些苦难呀磨难呀，它只会成为你的养料，让你容易带了这种感恩的心，对这些世界你感觉到我存在下去就是很美好的这一天，你就能打开自己的内心里别人抓不到的东西，你能抓到的。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金丝楠木大冒险。
0: 啊，嗯，哦，兔兔兔，那边。
3: 好的。
0: 哇，这就是金丝楠木，和资料上说的一样，树干笔直还带着香气。啊，
3: 小心点，心灵通。
0: 嗯，我会很小心的。哇，这是金丝楠木的花，这可是非常棒的研究材料，我要记录下来。
4: 起来呀，小家伙！爸爸说要我拿你练习捕猎技巧。
0: 你好啊，普通狂先生。
5: 你好，陌生人，我盯你很久了，你在我的家门口有何贵干？
0: 我只是来摘花的。
5: 如你所愿。

0: 等你成为我的盘中餐时，我会为你撒上几片花瓣的。宝宝，瞧好了，睁大眼睛看看，爸爸是怎么捕猎的。
1: 精灵狗，
2: 糟了，我快走。
1: 爸爸加油，爸爸加油。爸爸加油，加油，加油！
0: 我要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3: 哎，谢灵通，你不是去奇门找金丝楠木的花了吗？怎么在天上晃来晃去的？
2: 有只狂在追我吗？
4: 坚持住，谢灵通，皮医生和花仔就在附近采草药。达西西，联系花仔，把谢灵通的定位发给他们。
5: 是，队长。
4: 花仔，皮医生，谢灵通和兔兔兔需要你们的帮助。
6: 位置我们收到了，我们马上赶过去。
4: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没事吧，谢灵通？
0: 哪里跑？
2: 没啊！
1: 谢灵通，快进来！爸爸，爸爸！
0: 宝宝，怎么了？
7: 乖乖，不哭了啊！爸爸去给你抓回来。
8: 聪明如我，又一次躲过了。
5: 皮医生，这里有只昏迷的白鹿，
9: 快把它带进来检查。
0: 奇怪，怎么到处都找不到那个骗子？
9: 真奇怪，这只白鹿心跳正常，也没有受伤，但它一直昏迷不醒。
5: 我们到达定位点了。兔兔兔，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1: 非常幸运，正在追我们的普通狂突然掉头飞走了。
5: 那真是太幸运了。
2: 花仔，你身后的白鹿我怎么有点眼熟啊？哦，
9: 我和花仔在路上捡到了这只昏迷的白鹿，我给它做了检查，它的身体一切正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昏迷。
10: 我想我见过它，我爬到金丝楠木上摘花的时候发现了普通狂的巢穴，这只白鹿就躺在里面一动不动的。
5: 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哦，我明白了。好吃，好吃。
9: 松子烧饼可以治疗昏迷吗？
10: 不是的，皮医生，这只白鹿应该一直在装死。
5: 说的没错，我曾经在野外见过类似的情况，有的动物会通过假死麻痹敌人，然后趁机逃跑。哦，
1: 原来普通狂突然折回是为了追他呀。嘿嘿，
8: 装死帮我躲过了无数次危机的，你们给我好吃的一定是好人，不是敌人。啊，你们好，我叫大陆。
9: 你好大陆，我是皮医生，他们是花仔、谢灵通和兔兔兔。
8: 哦，我听说过你们，你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
11: 没错。
8: 那你们可以送我回家吗？我不想再碰见那只大坏鸟了。
11: 当然没问题。
8: 欢迎来到我家做客，我的妻子就在。
5: 又上哪野去了？两手空空的，我
8: 让
5: 你
8: 交
5: 回来材料
8: 吗？冷静点，小白。拜托，在别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啊。
5: 哪儿来的别人？
12: 嗨，小白。
5: 嗨，你们好。
8: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我的救命恩人。
5: 救命恩人？出什么事了？你没受伤吧？
8: 我没事，亲爱的，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帮我躲过了狂的追击。
1: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真。
5: 不好，我的宝宝们！放轻松，我接住。

0: 接住了。
1: 太好了，我的宝宝们都没事，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0: 小事小事。
2: 大陆小白，我建议你们搬家，这棵树正好处于风口，不适合你们居住。
1: 我也这么想。
0: 我们还需要找些材料重建我们的小屋。
3: 那我们分头行动，花仔皮医生，你们和大陆小白一起去找材料，我和兔兔兔去找合适的栖息树。
4: 好的。
3: 这棵树不错，
5: 非常高大。
1: 不好了，又有人发现我们的窝了，我们得赶紧搬家，搬家！
2: 抱歉抱歉，我们马上走。
1: 搬家搬家搬家！
2: 谢灵通，什么样的树才适合白鹿一家筑巢呢？
3: 适合白鹿筑巢的树要足够高大，能够远离地面，还要有茂密的树冠，可以遮挡天上的掠食者。当然，树木还要足够坚固，在恶劣天气下也不容易变形开裂。就像这棵，虽然没有特别高大，但是足够茂密。
2: 高大笔直，树冠茂密。既没有蜂巢，也没有鸟巢。
3: 树木的结构细密，质地坚硬，还带着香味。这是一棵金丝楠木，是最适合白鹿筑巢的树了。
0: 花仔，还有，我的一点羽毛。
6: 树枝、草叶、羽毛，还有加固巢穴的泥巴，齐了。
2: 好消息，皮医生，我们找到合适的。皮医生，小心雷暴！
7: 现在我要撕了你！又来这招，我看起来真的很好骗吗？
6: 来得真及时，兔兔兔！
7: 这会说话的铁疙瘩是什么东西？
8: 你们快醒醒，别演了！快到甲壳虫艇上去！
1: 谢谢你救了我的宝宝，花仔。
6: 不客气。
0: 怎么办？他不会进来吧？
2: 别慌，甲壳虫艇可是很坚硬的，他进不来的。
7: 算你们走运，这次就放过你们了。
9: 拜拜哟，大坏羊。
2: 经过我的精密计算，鸟巢搭在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7: 马上搭建。
2: 皮医生说这样会暖和点。
1: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们有新家了。
10: 亲爱的，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3: 是金丝楠木的花哦，
0: 送给你，亲爱的。
1: 谢谢，亲爱的。
3: 原来不是给我的。
2: 谢灵通，给你。
3: 谢谢你，兔兔兔。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奇门。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

0: 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峡谷奇因。
3: 所以巴克队长不知道你要来西海大峡谷喽？
4: 是啊，我们正瞒着队长给他准备生日礼物。
3: 有意思，你要录下八音鸟的歌声当生日礼物吗？
4: 对呀，队长喜欢音乐，郑教授说黄山西海大峡谷里的八音鸟的歌声是最好听的，我要录下他们的歌声做成一个八音盒送给队长。
5: 收音测试，喂喂，西海大峡谷是花岗岩峰林地貌，峭壁林立，山谷幽深，八音鸟就在峡谷里。
6: 八音鸟学名叫棕噪鹛，是大自然里最有名的歌唱家，喜欢模仿各种鸟叫声，传说能发出八种乐器的声音呢。
4: 张教授和谢灵通怕我找不到八音鸟，给我录了西海大峡谷和八音鸟的资料备忘。
3: 想得真周到，看西海群峰就在前面了。
4: 哇，景色好美呀、啊！我听到有鸟的叫声了。
3: 我们飞到大峡谷中间，会听得更清楚。
4: 好的，蜻蜓直升机下降。
3: 八音鸟的声音，
4: 我们靠近一点。花仔，你帮我按下收音按钮。
3: 好的。
4: 受损，现在起飞的话没法保持平衡了。
3: 看来我们要启动章鱼警报。
4: 现在启动章鱼警报就会破坏队长的生日惊喜了。我们可以先找到收音器，然后去和伟一赶回去。
3: 那我们去哪里找收音器呢？
4: 刚才收音器是在八音鸟出现的位置附近掉落的，找到八音鸟就能找到收音器了。
3: 好，我们去把收音器找回来。我记得是这个方向。
7: 伙伴们，你们看到突突突了吗？我找他看看舰艇的维修记录。
8: 他在房间。
9: 他在厨房。
7: 他到底在哪里？
9: 哦，我想起来了，突突突这会儿应该在维修室。
8: 对，他肯定不在发射台。队长，你去别处看看吧。
7: 嗯，好吧，我到维修室看看。张教授，突突突现在应该到西海大峡谷了吧？他能赶上满上的生日会吧？
9: 别担心，突突突有花仔帮忙，一定能准时赶回来。
3: 我们跟着一起唱，八音鸟听见了就飞出来了。
4: 真的吗？
3: 试试看，我给你开个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原来是在给我准备惊喜啊。
11: 队长，
7: 我还没找到兔兔兔，你们谁看到他了吗？
12: 这个
7: 我来定位他的位置。啊，兔兔兔出门了。
13: 我的天哪，兔兔兔的信号怎么消失了？
7: 他到哪里去了？伙伴们，
9: 兔兔兔和花仔去西海大峡谷了，他们想准备一个神秘的礼物送给你。
7: 什么？他们一定是遇到麻烦了，伙伴们。

0: 生日会暂停一下，我们先去把兔兔兔找回来。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我们立刻前往西海大峡谷。
1: 是。
2: 我是八音鸟齐音，是你们在唱歌吗？很好听。
3: 谢谢，你的歌声比我们唱的更动听。
4: 真遗憾，刚才的歌没有收录下来。
2: 你们要录下我的歌吗？一只八音鸟的歌声还不够好，你们可以到我们的巢穴去听我们的合唱。
4: 巢穴？等等，谢灵通有提到八音鸟的巢穴。
5: 葱藻莓不喜欢开阔的地方，它们会在树林的中下层活动，集结成群体，在灌木和树林中筑巢，遇到危险马上飞走，其他的同类也会各自飞散。
2: 那个黑盒子说的没错，刚才雀鹰攻击我们的时候，大家都飞散了。雀鹰又来了，
6: 警报！
7: 警报！
8: 警报！
7: 警报！
2: 糟了，是我的同伴们的警报，他们有危险。
3: 莫仔，我们快去看看。
4: 好的。
7: 警报！
8: 警报！
7: 警报！
8: 警报！
9: 躲到灌木的巢穴里去，现在轮到我去引开雀鹰了，不能让他发现我们躲避的地方。
10: 我们一起来！
11: 今天运气真好，找到了这么多胖乎乎的小鸟，你们都变成我的午餐吧！
3: 不好，雀鹰正在攻击八音鸟。
2: 伙伴们想把雀鹰引开，保护还不会飞的小鸟。
4: 嘿，大家伙，来抓我呀！
11: 哇，好大的一只松鼠啊！
4: 抓不到我！
2: 真厉害，他引开雀鹰了。我去把伙伴们叫回来。
3: 别动，那边还有一只雀鹰。
2: 什么？
3: 啾！有办法了，收音器里有很多鸟的叫声，可以用这个引开它们，你们来帮忙。
2: 好。
12: 还有我的午餐。可恶的灌木丛，它又钻进去了。那里面肯定躲着很多鸟，我一定能逮住一只。
2: 雀鹰上当了。
12: 太奇怪了，一个会发声音的黑盒子。
11: 原来他们都还在灌木丛里。
4: 糟了，两只雀鹰都飞到灌木丛方向去了，我要赶紧回去。
2: 雀鹰回来了，现在怎么办？
11: 是什么？
12: 好大的一只怪兽，快跑！
11: 这点又是吓唬人的假东西，我不怕。今天太古怪了，我们还是换个地方找吃的吧。等等我呀！
3: 我能装上八音鸟的巢穴，快转向！
4: 突突突！
3: 跑得很好，蜻蜓直升机。
4: 兔兔兔，你没事吧？
3: 嗯，没事，多亏了蜻蜓直升机吓跑了雀鹰。
13: 谢谢你救了我们。
3: 是队长来了。
4: 是飞鱼艇，大家来找我们了。
0: 蜻蜓直升机信号消失的位置就在附近。达西西，打开生物雷达，搜索兔兔兔和花仔的位置。
4: 是，队长。
0: 张教授和呱唧，继续呼叫兔兔兔，注意生物雷达地图，逐渐缩小搜索范围。
12: 是，队长。
14: 队长，我准备好药箱了，
15: 还有救援工具。
0: 做得好，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兔兔兔。海底小纵队，做好救援准备。
13: 是。
3: 队长，队长，队长，立刻呼叫飞鱼艇发送我们的位置。怎么回事？张仪手表没有反应。
4: 这里的峡谷太深了，信号被遮挡了。
3: 那可怎么办？找不到我们，大家会着急的。
4: 有了，我们可以唱歌呀！大峡谷四周山崖峭壁林立，可以反射我们的声音，让回声叠加，我们的歌声就能在山谷里扩大，大到让巴克队长听到。
3: 好主意，花仔！我知道一个唱歌的好地方，

快定位声音的位置，飞鱼艇降落，我们快去找兔兔兔。

0: 非常动听，你和花仔也唱得非常好。
1: 可惜收音器坏了，不然就能录下来给你做一个好听的八音盒了。
2: 我们再从头唱一遍吧，最好的自然之歌。
3: 生日快乐，队长！
0: 谢谢大家，这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生日歌。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海
5: 底报告。
4: 是海底报告，西海大峡谷。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中华猎灵。
3: 真奇特，这里的温泉没有硫，
4: 因为黄山温泉是碳酸温泉，
5: 怪不得我们没有闻到硫磺温泉的特殊臭味。冬天黄山温泉的景色也太美了。
4: 是的，黄山温泉可是黄山五绝之一呢。更重要的是，温泉还能让我们消除疲劳，增加活力。
5: 那我们还等什么？
6: 等一只中华猎鹰，
5: 你们快让开！
7: 找到你了。

0: 情汇报。发生什么事了？
1: 队长，我们在监测温泉生态，结果遇上了他们。哎呀！
0: 啊，这……
2: 是金钱豹和牛？
3: 不是牛，好像是山羊。我看到山羊脚了。又好像是驴。
2: 到底是什么动物啊？
0: 山羊一样的脚，牛一样的蹄子，还有驴子一样的尾巴。
4: 我知道了，是中华猎羚。
1: 是的，它正在被金钱豹追赶。
5: 看来中华猎羚需要立刻救援。
2: 哟，队长，让我去。
1: 不需要，队长，我们已经想到办法帮助中华猎羚了。快快到大家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好吧，那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朋友们，我去引开金钱豹，
7: 我来安抚紧张的中华猎羚，
6: 我负责驾驶甲壳虫艇。
8: 站住！

0: 嘿，朋友，丰富的这中华猎灵，我们有别的食物。
1: 什么食物？一只看起来很美味的松鼠。
2: 你好，中华猎灵，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你们别拦着我，就是帮我了。
0: 快上来，甲壳虫瓶可是非常坚固的。
2: 这边走。
0: 伙计，你的食物在这里。
1: 哎，这小玩意儿味道还不赖。
2: 别紧张，你安全了。
3: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我叫星光，我现在还不能休息，我的孩子还在等我。
2: 等等，你受伤了？
3: 嘟嘟胆子很小，我必须立刻回去。
0: 你告诉我准确位置，我这就加快速度，快到你们
4: 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0: 又是这样。
3: 我的家就在山崖边，
2: 甲壳虫挺太大了，很有可能会吓到嘟嘟。接下来就交给我和阿姨古丽吧。
0: 放心，我会把嘟嘟带回来的。那照顾星光的任务就交给我了。真难想象，星光他们居然能生活在这么陡峭的悬崖边。
2: 我记得张教授之前讲过，中华猎灵又被称为天马，就是因为他们能在陡峭的岩石上行走跳跃，远远看去就像飞在空中一样。
0: 小心点，我们可不会飞。
2: 谢谢。
0: 嘟嘟，你在吗？我们是来带你找妈妈的。嘟嘟好像不在这里。
2: 这里没有离开的脚印，嘟嘟应该没有离开，只是害怕我们不敢出来。
0: 要是星光在就好了。
2: 嗯，嘿，我有办法了，是时候试试无人机的扩音功能了。阿姨古丽，联系嘟嘟嘟。
0: 好的。
5: 兔兔兔，别太快，要慢一点，轻一点，慢慢的让它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6: 好的，我会慢到你们足够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阿姨古丽呼叫兔兔兔，我们找不到嘟嘟，需要星光的声音。
2: 嘟嘟，
0: 别乱动，我来帮你联系。阿姨古丽，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星光随时可以联系。嗯，
2: 星光，大声呼喊你的宝宝吧。
7: 嘟嘟，我是妈妈，你在哪里？
8: 妈妈，你们不是妈妈，妈妈救我！
7: 嘟嘟，他们是朋友，会带你来找妈妈的，不用害怕。
8: 妈妈，
2: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妈妈了，跟我们来。
8: 前面的路好走吗？我们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金钱豹？妈妈怎么样了？
0: 嘟嘟，我们才走了两分钟，你已经问了三遍了。
2: 别紧张，嘟嘟，来点鱼饼干。你妈妈除了前腿有点受伤，其他都很好。
8: 都怪我，妈妈才会受伤的。我和妈妈早上遇到了金钱豹，我害怕她不敢动。妈妈为了引开金钱豹，扭伤了脚。要是我勇敢点，看到金钱豹也不害怕。
1: 谁在喊我？又见面了，小猎灵。
8: 金钱豹！
2: 嘟嘟，
0: 不是食物，我们有鱼饼干。
1: 谢谢，不过我现在想吃大餐，那些小饼干可以当饭后点心。
2: 我用无人机拦住他，大家快跑！
8: 我腿软。
0: 嘟嘟，别怕，有我们在。
1: 别挡着我！嘿，别想跑！
2: 走了，
0: 嘟嘟，快走，我拦住他。
1: 小松鼠，看来你是真的想进我的肚子。
2: 阿姨古丽，快跑！

0: 你没事吧？我没事。现在是我有事。
1: 你受伤了，快拉我一把，雪里太冷了。你可不能趁机咬我们啊！放心，你们帮了我，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可不是朋友。
0: 这下面可太冷了，我穿着这么厚的毛衣都受不了了。我们要尽快离开。我这就呼叫兔兔兔前来救援。糟了，联系不上兔兔兔。我有带救援绳，只要有固定点，我们就能爬上去。不行。
2: 位置太高了，我们丢不上去。那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救命啊！山下有人！来人啊！你们没事吧？
3: 是嘟嘟，嘟嘟，去山顶找我们的伙伴来救我们。
2: 小子，你快点，这里太冷了，我们坚持不了多久。不，不用去山顶，我可以救你们。啊！
3: 勇敢点，嘟嘟，中华猎灵很会攀爬山崖。嘟嘟，小心！勇敢，嘟嘟，你要救你的朋友。
0: 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嘟嘟，妈妈！哎呀，哇，好冷啊！朋友们，我想我们需要一个温暖的地方暖和一下。
4: 太暖和了，泡温泉真的可以消除所有疲惫。那要不要来一只温泉之舞？喂，你的速度会不会太慢了点儿？
5: 皮医生说了，包子就是要慢慢来。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温泉。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走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垃圾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九

0: 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人才呀、啊！
1: 我听说你被绑着的时候，唐一龙找过你，都说啥了？
2: 你敢骗老子？啊？
3: 到时候你就咬死了那个日伪士兵，是你打死的。
0: 狗东西！
4: 啥也没说，就说我没说实话骗他了，还骂我狗东西。
1: 你觉得唐玉龙这人咋样？
4: 他还
1: 我呢帮我出事儿，啥事儿直来直去。唐玉龙跟我可不一样，有些事儿你得防着点他。嗯啊，他要杀你我还就偏不让。那他想出风头来一个大义灭亲，回头上上峰那儿他讨个好名声，凭啥？他想得美。我救的你，所以说有些话你该说的说，不该说的掉脑袋都不能说，懂吗？
4: 懂，绝对不说。但我真不是逃兵。
1: 没错，就因为这句话我才有了为你开罪的理由。那我虽然是一连之长，那我也不能随便讨个逃兵嘛，是吧？
4: 谢谢连长。
1: 谢个球啊！以后你就是我苗春来的人了，知道吗？我可是拿你当心腹啊。这样，先弄个班副当当，以后找着好机会我再提拔你。
4: 啊，我不行，当不了。
1: 这么没出息，有啥当不了的？那不会当可以学，立功受奖，提拔重用，这理所应当的事儿。你记着，我能让你上去，也能让你下来，懂吗？
4: 懂。
1: 好好干，亏待不了你啊！
5: 唐连副，你要的文件。啊。

0: 咋了？
1: 昨晚的事儿，谢了。
0: 要谢谢你自己，还算机灵。
1: 我是看出来。

0: 你看出啥了？那张纸救了我的命，
1: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0: 你都不知道，昨天晚上吓死我了。
1: 演戏嘛，当然要往真了演，不然别人不信。你纸上写啥了？那是吕布发来的电文。
0: 说我们连射杀了一名日本机枪手，要求连部上报这名士兵，并带着这名士兵去吕布当面接受嘉奖。嘉奖？对，
1: 啥嘉奖？
0: 大洋呗。真的？就算是大洋，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啊，
1: 这我信。
0: 想不到那名机枪手还真是你击毙的。
1: 啊，那还有假？
0: 你咋知道那纸上写啥呀？我也只是赌一把，没想到你小子命还挺硬。<笑>
1: 你这人还挺够意思啊。
0: 怎么，听说当班副了？得了吧，
1: 那老鳖子让我拿我当心腹，我才不当。
0: 为啥不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1: 这不懂。
0: 走了。

0: 会真看上狗剩儿吧？这房还没盖好呢，你在那儿伤心？
1: 有本事你也盖一个呀！
0: 我盖，我住的那是政府，以前叫衙门，那当官的才能住呢。
1: 你个狗官，
0: 咋说话呢？
2: 你咋都给我拔了？王猫，捅他！
0: 哎，
3: 别！我对你咋样？
4: 好。
3: 咋好？
4: 很好。
3: 哎，给你五天时间，把我交代你的事办好，马上回来，明白吗？
4: 明白。
3: 不许跟任何人说。
4: 是。我要不要先跟侯排长请个假？
3: 我咋说的？啥叫不能跟任何人说？
4: 明白。
3: 回来。
5: 老爷。
6: 进。老爷，那个叫宫崎的日本人又来了。
5: 不见，就说我病了。
6: 是，老爷。
7: もう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5: 实在对不起，我家老爷今天身体有恙，不便会客。各位，请回吧。
8: 私たちは今回2回目だ。
9: 郷さん、それなら
7: 顧先生、
9: こっちの孟先生腕がいいので、
7: 我们这位木医生
9: その病気を見てもらいましょう。
7: 可以给宋老先生看看。
3: 这个，什么这个那个的，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说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你总得给马县长点面子吧？
5: 啊，实在做不了这个主，请马县长多多包涵。
7: 我去把刘三哥催。
10: 那既然辫子爷身体不舒服，那咱们就不用见外了。穆医生，请。
9: これでいいのか？
6: 这样合适吗？
11: 哦，宫崎队长，您不就是为了中日亲善来的吗？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成大事者可以不拘"。

0: 觉得这
1: 不太行了，一点
0: 希望没有。嗯，
2: 这是
3: 宋老先生，晚辈留学东洋，主修医学，要不晚辈帮您看看。
4: 你是中国人，
3: 祖籍江苏镇江。
4: 不用了，老夫的病啊，只能靠老祖宗的办法才能得以救治。
3: 宋老先生，据我所知，您的孙女是在应天女子医专上的学。
4: 哦，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了如指掌啊。
3: 您在归德地位显赫，您家的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4: 哈哈，既然如此，你们何必兴师动众地闯入我的家门呢？
3: なぜ私の家に割り込んだです。
0: 哎，老爷子，别生气，别生气啊！生气对你身体不好，不利于你的健康啊。
4: 我的病啊，就是气出来的。倭寇铁蹄践踏我中华大地，中华民族哀鸿羽泣之时，竟有人助纣为虐。你说我的身子骨能好得了吗？
5: 宋先生，ご開始します。
3: 宋老先生，您误会了。
5: 大東亜の秩序を構築しに来た。
3: 我们是来建立大东亚秩序。
5: 助け合い、東亜共栄。
3: 相互提携，东亚共荣。
4: 哼哼，东亚共荣。
3: 东亚共栄。
4: 你们开着坦克，端着刺刀，杀戮我们的同胞，焚烧我们的家园，奸淫我们的姐妹，你们就是这样相互提携、东亚共荣的吗？
6: 哎，辫子爷，
2: 你怎么能跟客人这样？
0: 别说话。哎呀，辫子爷，我妈妈啊，对你是仰慕已久了，今天亲自登门拜访。其实
4: 这承蒙马县长抬爱，不过今日老夫并没邀请啥客人，就算不请自到吧。
3: 对不起，你快点，你过来进来。
7: 能耐都快啊！
5: 宋さん、今日突然に来て他の意味がありません。ただ書道が好きで、宋さんの書道は淮宋に似てる、与党に有名と聞いて、ただ求めたいだけ。
3: 我只想求职。
5: 宋さんの体は良くないなら。
3: 既然宋老先生
5: 不是，別の日にお伺いします。
3: 我们还是改日再来。
5: それでは。
3: 宋老先生，改日再来。
0: 哎呀，别生气，别生气啊，别生气，咱改天再来。

0: 找谁啊？
1: 苗连长让我来的。苗春来。

0: 你怎么不稀罕跟我说话呀？啊，我叫王毛。哦，这听口音像是本地人吧？不远，老王吉。哦，老王吉知道，从县城往东四十里地嘛，对吧？啊。 来，拿着，莲花。对，我在永城驻扎呢。我不能说。怎么把我当外人啊？哎呀，我懂，军事秘密哈。一百里路难为你了。没事，应该的。还你。 怎么嫌少啊？我不能拿，怕你们苗连长怪罪。哎，放心，他不会的。我真不能拿。那行吧，王毛啊，自打这日本人进城了之后，我就再也没逛过街了。哎呀，我这心里可难受。走。 陪我逛街去，啊？怎么不愿意啊？
1: 不是，
0: 那一般人想陪，我还不让呢。

0: 哎呦！
1: 你有喜欢的女人吗？长得漂亮吧？老板，
2: 来了，
1: 给他也来一个。
2: 好，谢谢您了。
1: 哎呦，别客气啊，这不是什么贵重东西，收好啊。咱们这儿还有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有，对，这边。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手里就那么几个兵，我根本忙不过来。我天天安排人夜里巡逻。 但是这些人就跟耗子似的，太狡猾了，我根本抓不着啊！
1: 原来是你在攻击面前取得良好信任的机会，你拜托是这个量级。
0: 哎，县长，我是替您守贵德县的一方平安，您放心，您指哪儿我打哪儿。
2: 去吧，我指哪儿你打哪儿。
0: 你
2: 别说了，别说了。哎呀，我呀，我老了啊，可能。
0: 很快就要搞老款腔了，我不想腻了，念夫立俏，前途无量，说不定将来很多事儿，我还指着你呢。
3: 咦，您这是弄啥嘞？我永远是您的人啊！
0: 说正事儿，
4: 是，
0: 苏晴这个表玉的事儿，你还得抓紧。
4: 是，
0: 不中的话，我看你啊，到县三人院会逮人就中啊。
4: 这得增加开支啊！
2: 咱这个鬼子城里

0: 扁子爷他家有个孙女儿叫宋玉涛，这个人啊活跃了很，你给我盯紧了。
1: 这个人我知道，多次参加游行集会。据我的调查，上次日本人进城的时候，那两幅画就是他画的。
0: 盯着他。
1: 盯他。
0: 乔山真哭，太不像话了。
1: 哦，我明白，这个事情您就交给我吧。其实说实话，这盯不盯也就那么回事儿。您说他激进他就激进，您说他通共他就通共，全凭您的一张嘴。
2: 你取臭龙长，你想养活一手晚年，我再得理个牌坊吧。
1: 中
3: 王毛啊，这个是给苗连长的东西，一等的大烟，你告诉苗连长省点臭，现在世道太乱了，这东西可不好弄了，听着没？
4: 啊，明白。
3: 哎呀，我说你就不能在这多待几天呀？
4: 不能，连长给规定好时间了。
3: 你认识侯七吗？
4: 认识。
3: 他人咋样？
4: 不咋样，冰痞。
3: 哟，
4: 您认识？
3: 你说这冰痞？他是我男人。行行，走吧。

0: 你们先走，我拦着。走。
1: 手榴弹！

0: 们就是想抓起犯人。
1: 站住！
0: 别开枪！
2: 放了他！
0: 放！哎，放！何方浩瀚，能不能留下尊姓大名？
2: 说呢？
0: 不能！
2: 放了他！
0: 吴奶奶，你们跑到安全的地方再接生行不行啊？我这枪口怼着后脑勺的，万一走了火，这太吓人了！这。
2: 走！把裤子脱了。
0: 这
2: 脱了，你也是
0: 脱了。哎，
2: 快！别回头。
0: 是
2: 回头毙了。
0: 是。

仙儿，是我狗婶儿，我给你带东西了，到门口了，我还得赶回去，不能停，我走了。

0: 一致抗日，
1: 一致抗日，
0: 一致抗日，
1: 一致抗日，
2: 一致抗日，
1: 一致抗日，
0: 一致抗日，
1: 一致抗日。
3: 你说送给他，
0: 一致抗日，
1: 一致抗日。
4: 那天半夜就让他给跑了，这他自己送上门来了。抓紧。
5: 老爷子，您老身体好点没？
6: 您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7: 乔局长，哎，不必跟我绕弯子，有啥话您说。
8: 哎，辫子爷果然爽快。
7: 我倒是有件事想问问你呀，你们警察局凭啥随意抓人？根据中华民国律法。
8: 中华民国律法？中华民国律法。
5: 老爷子，现在是什么世道您老心里清楚吧？这归德县现在谁说了算啊？哦，我们这个叫什么区来着？沦陷区。那您说这沦陷区它应该依谁的理，依谁的法呀？现在连县长都得听日本人的。
7: 说吧，啥条件你们才肯放人？

0: 很简单，宫崎队长非常注重礼数，三番五次登门拜访，不就是为了求您一幅字吗？
1: 求一幅字，好啊，我写一幅便是。
0: 哎，痛快。

0: 你这事儿办了一点都不迷糊啊。
1: 咦，县长您教导有方啊。
2: 我咋教导有方啊？啊啊，你说说我听听。
1: 一箭三雕啊，绝了。您看，第一，杀一儆百，让那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学生们知道啥叫天高地厚。第二，拉近了和宫崎的关系。第三，打在宋玉桃身上，疼在辫子爷心里，他这不也就服软了吗？把墨宝就给送来了。
0: 依我看啊，主要是第二点，是你这个俏夫先生跟宫崎拉近了关系。
1: 县长，要不是您面授机宜，我哪敢肆意妄为啊！
2: 往日
1: 中，老爷，老爷回来了，
3: 爷爷。爷爷，我让爷爷担心了。
4: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没伤着吧？
3: 没有。
4: 孩子，这个家你不能待了。
3: 爷爷，您不要我了？
4: 傻孩子，你是爷爷的命根子，爷爷咋会不要你呢？爷爷看出来了，这次是盯上咱们了。你想啊，这次抓人为啥别人不抓，偏偏抓你呀？这都是冲着爷爷来的。
3: 我以后再也不惹事了，爷爷，我再也不给您添麻烦了。
4: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啊。你这个小妮子是那种当缩头乌龟的人吗？
3: 我不是。
4: 爷爷也不是。
3: 那我和爷爷同进退？
4: 不行啊，爷爷老了，哪儿都去不了了。你就不一样了，你正年轻，应该出去见见世面，干一番事业。有道是啊，巾帼不让须眉，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虽为女儿之身，却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桃子，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能摊上为国尽忠效力，也是莫大的幸事。爷爷这两天掂量来掂量去，给你找了一条出路，你去投奔唐玉龙，这孩子品行端正，跟着他错不了。
0: 各位乡绅啊，各位族长啊，今天这个会呢是这样的，这个日本人呢，为了跟咱啊搞好关系，准备在咱归德县直辖的乡镇搞中日亲善活动，目的呢就是为了增进友谊，避免误会。到时候日本人还跟咱解释，上叫大东亚的龙泉，下叫东亚新秩序，到时候日本人来了，您都配合他。

0: 我们先走，乡亲们，打起精神来啊！高兴点，高兴点，坐月。哎，停停停停，这吹什么呢？秦选没吊孝啊？
1: 爹死了还是娘死了？你故意捣乱是吗？你们几个，
2: 要不吹个李天宝吊孝？
0: 放屁！
3: 谁？百鸟朝凤，快快别上了，快点，
0: 好好吹。

0: 是相公所这个杨三。哎，杨三，
1: 公司所的杨三です。
2: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1: 吉野太君。哎哎。嗯，不用了。
0: 那谁，往里走，往里走，
1: 走走。

0: 您好，これは
1: 我们
0: 的
1: です。我们
0: 的国の特徴です。
1: 哎哎，跟着吹啊，发丧呢？
2: 那不跟着你就跟谁呀、
1: 啊？散
2: 那个钱呢？
1: 喊那小女钱呀、啊？走。
3: 不走，
0: 往前走。小朋友们，咱们吃个糖吧，好不好？来，对，哎，哦，拿给妹妹，好的。哎，来，好，哎，好，都有啊。还有啊。来，还有啊，
2: 都给你。
4: 好，这边弄好了，你看一看。
0: 还可以啊，
4: 就在这儿啊。
0: どうですか、吉野さん。
5: 素晴らしい。
4: 是。
0: 那我先放东西。
4: 好，您请。
1: 来，过来，照相，过来，照相了，过来，照相，快，躲什么？你们，过来，跟人，快，合个影，你怎么，合个影？
4: 不，
1: 你躲什么？你过来。哎呀，你们都害怕什么呀？
0: 杨所长，你来，不要勉强。
4: 不好意思啊，你别见怪，他们都没什么见识，没见过世面。
0: 没关系，我问问他们有没有要看病的，因为我这里带了些药品。
4: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呢？
1: 谁有病？太君给大家看病。
0: 哎，杨所长，我不是日本人，也不是日本军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一个医生，我姓穆，穆医生就好了。
1: 来，大家听好了啊，这位是穆医生，是咱中国人，啊，之前在东洋留过学，精通医术，远道而来带着药给咱们看病的，大家积极一点，都来看。
0: 杨所长，你跟他们说我是义诊。
1: 穆医生说他是义诊。
4: 啥是义诊？
0: 就是免费不收钱。
1: 义诊就是免费不收钱。
0: 你让他们来吧，我去收拾一下药品。
4: 跟我去看个病。
6: 啥病啊？我又没病。
7: 让王毛去。王毛，你去看。
4: 他是傻瓜，傻瓜是娘胎里带的病。别说太君，太上老君也治不好啊。
2: 哎呀，你说谁傻瓜呢？
4: 哎，没说你王毛。回来，别让你哥下不来台啊！我不去。
6: 我不去。你刚才说啥呢？
4: 俩还没结婚呢，你就下了大。行，快，听话，跟我走。

0: 吴医生，哎，我妹妹，
1: 请坐，
0: 坐下，
1: 请坐。你叫什么名字？
0: 杨小翠。
1: 啊，小翠姑娘，我会中医的，你不用紧张。我可以给你号脉，手腕给我就好，放这里。

你调整一下呼吸，那个什么。

0: 你痛经，就是经期的前一天，小腹坠痛，严重的时候有恶心呕吐的感觉，对吗？你不用担心，我这里有一些止疼药，是我开好的，你发病的时候可以吃一颗，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可以加一颗剂量，明白吗？把这个收好。杨所长，
1: 哎，
0: 我们拍张照片。
1: 好，好，好，好，
2: 来，看，多好啊！这免费看病，
1: 孩儿，
2: 好，过来，来，来，来，来，过来，合个影，合个影。
3: お前、頭を開けろ、早くしろ。
1: はい。
2: 可以，可以，可以，来，来，来，来，来，过来，快，快，快，拍照，拍照，啊，快，快，快。厉害，过来，
3: 全这里啊，站这边。好嘞。好，大家看这里，来，

0: 呀，
1: 这儿呢？
0: 你看我拿啥回来了？
1: 啥呀？
2: 糖。给。哦。甜吗？
1: 嗯，甜，可甜。我毛儿长大了，就知道心疼娘了哈。娘也有甜的，来，你最喜欢的，这拿去里头吃去吧。哎，你这上哪玩去了？
2: 我上大街上去了，日本人来咱们村了，他们拉着我们照相了。哎，小村也去了，日本人非要给我们看病。
1: 小村也去了？
2: 去了，我俩一块儿去的。哎，我也照相了呢，那日本人拿个黑盒子，黑盒子上边长个眼睛，长眼睛，头顶上烟一冒，砰一下子，咦，我的娘啊，我以为放炮了呢，吓我一跳。
1: 毛啊，小村以后是你媳妇儿，你不能老带着她往外跑，女人在外边抛头露脸不好，记住了没？
2: 懂。我媳妇儿不给别人看。
1: 对，不给别人看。等你俩成了亲，娘这心里头也就踏实了。
2: 娘，一结婚是不是就能亲小翠嘴了？
1: 那不害臊的。
2: 那我不会亲咱们。
1: 这脑子里头都想些个啥？
3: 别再往外跑了啊，一会儿就吃饭了。
2: 哎，
4: 想起班子一块，想翠王毛一块，你一块，
2: 你七块。

0: 咋了？什么问题？没问题。我就觉得唢呐班子一块是不是有点少啊？人家五六个人。他们
1: 吹琴雪没掉效，小孩都给吓哭了。我没找他们要钱不错了。是。哎，对了哥，我们做这活，老王急的人不会骂咱是汉奸吧？瞎扯。
0: 那给日本人做事叫汉奸，咱们是给马县长做事，那叫爱国。哦，哎，你回去吧，我休息了。哎，哎哥，我再问一事儿啊。
1: 咋？
0: 我咋听说小翠要结婚了？
1: 你听谁说的？你就说是不是真的吧。过两天要好，定结婚的日子。那是真的。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提到这事儿，我也窝火。我让我后娘去提亲，我的亲没提成，把小翠的婚事给定了。
0: 真是杀人又杀父。
1: 那他摊个好爹，你有吗？你咋不摊个好爹？能不能摊好爹，我娘说了算，能怪我？怪我？算了，想了也白想。那我天天还想着信儿呢，我不也白想？咱俩难兄难弟。
2: 哥，咱们不能受这窝囊气呀！我可以受，你是所长，你不能受啊！一定要想办法把杏儿弄到手，给我当嫂子。这话我爱听。乐泰亮甲金手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一袭青山藏傲骨。
10: 寸心可纳山河志，
11: 团战！
12: 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4: 我跟你只有殊死一致，再无男女之情。
15: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换个人。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碰到大家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好家伙，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说去，咱拉着你干啥？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
8: 言之计在于说，
1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哥，那小翠儿的事，
1: 绕一圈，绕我回来了，滚，滚！
2: 仙人姐，这叫啥来着？我给忘了。
3: 化妆盒。
2: 化妆盒。姐，你那日本人看病可有意思了，不看眼睛，也不看舌头，把手往上这么一搭，这就行了。
3: 那能准吗？
2: 准，说的一点也不差。
3: 你让他们给你看了？
2: 嗯。

0: 白色的小药片，不是草药，不用熬。就这么一小片，管用吗？
1: 管用，我吃了以后肚子里暖暖的，可舒服了。
0: 行，能治病就行。
1: 狗生哥对你是真好啊。
0: 傻丫头，你可别胡说，你要是喜欢你就拿去。
1: 那也不中，这是俺狗剩哥对你的一片心意。
0: 他回来的事儿你可不能跟别人说。
1: 知道。你说俺狗剩哥这会儿在军营里干啥呢？
2: 这个事儿，
3: 王马
4: 大烟鬼。
5: 连副，
6: 看啥呢？
5: 没看啥。
6: 你这两天去哪儿了？人都不见，是不是又想着回家盖房子呢？
5: 没有啊，连副，我先回去了。

0: 笑啥呢哥？
1: 我得跑。
0: 你可快瞎说，再来一次谁也救不了你。说话呀，急死人了你。
1: 放心，我肯定跑。
0: 别再跑了。再说了，你这次出去这么长时间，你要跑早跑。
1: 你不一样，这次不是跑的差，我得神不知鬼不觉地跑。

0: 起来！哎，
1: 小英，
0: 水挺响啊！我这……
1: 哎，别别别！
0: 起来！
1: 我起来！干啥呀？
0: 都别看了，睡觉。
2: 洗脚去。
0: 排长，
3: 排长，我以为你当了班副就不知道排长是谁。
0: 知道，
3: 知道。回来几天了？
0: 三天。嗯，四天吧。
3: 哎呦，我是左等右等，我等了一天又一天，你就是不来呀！我实在忍不住了，我亲自上门来找你来了。
0: 咋了？
3: 咋了？
0: 王淼，你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你私自外出五天，回来四天，我是你的班长，胡排长是你的排长，顶头上司，你走也不打招呼，你回来也不打招呼，你看不起我这个班长就算了，排长你也看不起啊？
4: 不是，连长再三叮嘱不让说。
0: 排长也不能说，
4: 不能。
1: 那你白天和唐立夫说啥？
4: 没说啥呀。
5: 那个瘪嘴儿，哎呀，你就成心跟老子对着干去了。
0: 啥啊？撒手！
1: 干啥？你才当兵几天呢？连老子你也不甩货？
4: 不是，排长。
1: 张立水，打他！
4: 别，排长，
1: 你好好说吧。

0: 是你给咱们连这办个好事吧，老唐啊！
1: 没几分，没几分。
0: 那个叫啥名字来着？啊，
1: 宋玉桃。
0: 啊，念过书。
2: 我在应天女子医专上了学，在医院实习过一年。
0: 好，马上购置药品，成立医务所，让咱们的宋医生大显身手，大展宏图。
3: 这个古语有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你看，也是大家闺秀，以后就叫苗根就行啊，不要那么生分。
4: 连长啊，你看姑娘怎么安排？
0: 谁？
4: 姑娘。
0: 啊，不是有俩拿手菜吗？上炊事班报到吧。
5: 我不去。
0: 这刚来就跟老子叫板是吧？
5: 我当兵是为了打鬼子，不是来做饭的。
0: 那不吃饭咋打鬼子？都打鬼子，谁做饭？
1: 姑娘，连长说的对，赶紧给连长认个错。
2: 对，连长说的对。
0: 哎，算了算了啊，看在宋医生的面子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那领他报到去吧，上台吧。
1: 我马上带二位去报到。
2: 好。
0: 啊，
2: 谢谢连长。
1: 不是，走吧。
2: 嗯。
0: 啊。
2: 嗯，谢谢连长。
0: 不客气。
2: 新连长，
6: 报告，
1: 前进。
2: 王芒。

0: 你怎么在这儿？
1: 还记得我？
0: 我忘不了。
1: 我咋不能在这儿啊？这脸咋了？
0: 磕了。
1: 磕的？
0: 啊！
1: 骗人！这一看就被打的，谁打的？
0: 磕的。
2: 陶玉龙，你们国民革命军还打人呢？
3: 王毛，记得我不？
0: 法海，
3: 你看过我演的戏？哎呀！对了，谢谢你那天晚上救了我们。啊，
0: 没事。你赶上了。
1: 我也是，深表感谢。还有那朋友小花，也让我长大一下，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3: 谢谢你，
4: 救命之恩。嗯。你回归得了。
1: 对。你在部队干这个呀？
5: 帮厨，咋的？
1: 身上有股葱花味儿。那天晚上你就像侠客一样，把那警察都吓尿了。枣花还说呢，要当面感谢你。哎，你还记得枣花不？
5: 记得，我喝过他们家丸子汤，还骂过我。
1: 对，你之前那些事儿让你出丑了，对不起啊。
5: 没事，离我远点就行。哎，你真当兵？
1: 真的。
5: 为啥？
1: 打鬼子呀。
5: 给钱不？
1: 给呀。
5: 几块？
1: 六块。
5: 啥？
1: 咋了？
5: 我们男兵才四块，你们女兵六块。
1: 那我哪知道，又不是我定的。
5: 这太不合理了，我们打仗卖命，比你们少两块。
1: 咋的？瞧不上我们女的？
5: 我没这么说啊。
1: 哎，你跟跑什么呀？
5: 我一见就倒霉，害怕。
1: 这怕什么？之前巧合吗？不是。
6: 你凭啥打人？

0: 吴美谈弄啥去了？他不说，
1: 一个字都没说吗？
2: 没说。
1: 小子嘴还挺严。
2: 连长，您说啥？
1: 谁给你们这么大的胆子？那王毛是我的人啊，我的人你都敢打，反了你了！
2: 连长，那个别词儿啥时候成您的人了？
1: 眼睛呢？脑子呢？看不清楚，想不明白。那咱连100多号人，只要不是唐玉龙的人，都是我的人。
2: 连长，您都这么说了，我就直说了，王毛就该打，他就是唐玉龙的人，我们收拾他，也是冲着唐玉龙去的。
1: 我最早也认为他是唐玉龙的人，可他不是啊。那枪毙逃兵的时候，你们看没看见？那唐玉龙要杀他，是我把王毛保下来的，明不明白？
2: 万一他故意的呢？您越说不杀，他就越要杀；您越说杀，他越不杀，他就反着来。
1: 放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他就是因为我派他出去，你们不知道，对不对？

0: 连长，这回确实是我们不对，想要紧。但是我听说，又新来了两个投奔唐云龙的人。嗯，
1: 是，不收，
0: 绝对不收。
1: 让他们另谋高就去，都投奔唐云龙了，我们更难对付。
2: 半熟不中啊！啊，
1: 你要是见了，你也得收。 这个龟德自古出美女啊，真是没错。你说这咋长的？正经玩意儿，俺媳妇儿啊。这天底下就你媳妇儿是正经玩意儿。
0: 嘿，我以为你说俺家秀兰呢。
1: 你以后，你在我面前你不要总是你媳妇儿，这很不好嘛。
0: 明白。
1: 你们两个，下不为例。
0: 是。

0: 桃。哎呀，真带劲啊！
1: 有这样的好领导，是咱们的福分。这他娘叫啥？啊！不和下属谈论内卷，君不系臣妻，父不进子房，妙连长，正道。好好干啊！好好干，中。

0: 玩意儿。
1: 哥，嗯，我咋觉得这宋医生在哪儿见过呢？哎，
2: 第一次在归德城征兵，他也在。辫子爷孙女。
1: 哦，我说这么面熟呢。
3: 咋了？
1: 这你还没看出来？咱这苗连长和唐连福他就不是一路人。你看啊，连长呢手底下有赵铁锤、侯七一帮死心塌地的兄弟，连福呢啥也没有，孤掌难鸣。不过这回好了，以前来俩呢。
3: 你说那宋玉桃和郭

0: 亮
1: 啊，
2: 我看这宋医生啊
1: 也不是啥省油的灯、嗯、
2: 这回可热闹了。
0: 你说这侯七就可以死心塌地跟着苗连长？
2: 肯定啊，这侯七一开始当兵就跟着连长，生死之交，后来连长抽大烟，侯七的老婆就开烟馆，一来二去就更熟悉了。
0: 哼，你见过侯七他老婆
2: 没有啊？这说侯七呢，咋说起他老婆来了呢？
0: 我可见过他家这正经玩意儿。
2: 啥意思？说说。
0: 哎，这老婆被睡了，在我们老王集叫戴绿帽子、嗯、你们那叫啥？
2: 一样啊。
0: 这绿帽子戴久了就会长痱子，侯七一头痱子。
2: 啊，真的？这不得难受死啊、嗯、说说咋回事呗。说说你跟我还瞒着呢。说
0: 这苗春来不是个好东西。
2: 小点声，小点声。
0: 坏人哪儿都有，我们老王吉也有一个。
2: 谁呀、啊？
0: 说了你也不认识。小二，我把你当兄弟，实话跟你说啊，我来这当兵就是为了挣钱，我要是哪天没影儿，那就是跑
2: 了。你不想活了？
0: 我就是想好好活。

0: 哎呦，穿上去状态就是不一样啊！他这，哎，那成语叫啥来着？他这曲里拐弯的，你咋看咋好看，咋看咋舒服。袁连长，
1: 啊，
0: 看完了吗？
1: 啊，
0: 看半天了，还有什么事要交代吗？
1: 那个，
0: 那您再琢磨琢磨。我们先走了。
1: 哎，不是。 不是，我说那个。

你再好好想一想。舅，这事太大了。男子汉大丈夫，干就要干大事，这是当汉奸。我已经知道了消息，那个人现在跟日本人正在谈，啊，以任家的血势、任家的单量，比咱强多了。 你觉得人家会当汉奸，一筹万念？你的问题是啊，缺乏枪支弹药，你这个链是一个朝别的链，缺军饷，缺枪支，就我准备。

0: 本人要个好价钱，让你这个脸成为一个硬。
1: 真假的？
0: 上次那个工期不是答应你送给你50支步枪，你听轻机枪吗？
1: 鬼子这么阔气？哎，
0: 啊，瞧你这点出息，这点你就满足了。现在是日本人追着咱谈判，你要学会提高自己的身价，懂不懂？
1: 就都听您的。
0: 我准备跟日本人要100支步枪，2挺轻轻机枪。
1: 姜还是老的辣。哎，那这汉奸的帽子就摘不掉了吧？
0: 面章变硬章，要兵有兵，要强有强，荣华富贵，光宗耀祖，这你还犹豫啥嘞？
1: 我这都好说，那不还有个唐玉龙呢吗？那小子以前是冯将军旧部那孙司令烦的才调到我手下的，那他知道我带他当汉奸，非杀了我。
0: 那就先把他杀了呗。
2: 这几天咱们部队会有一次大的变动，前提是全体统一行动，任何人不准有二心。
1: 明白。唐玉龙咋办？
2: 急着，这不正说呢吗？哎，一会儿我找他谈话，要是谈得拢最好，算他长眼；要是谈不拢，
0: 杀！
2: 你们都做好准备，等我的信号。只要听见我说笑话，马上冲进去，将其击毙。
3: 走。
4: 苗连长，你我之间的关系，彼此心知肚明，有什么话您直说。
1: 唐连处，你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装，我最他娘的讨厌的也是你这个不装。
4: 我也讨厌你。
1: 好，同款。今天咱们就打个电灯说亮话，正好我也想听听你心里的真实想法。在咱们连这么多年了，感觉咋样？平心而论啊，不讲假。
4: 凭良心说，度日如年。
1: 年复一年，
4: 年华虚度。
1: 度日如……哎，不对，这个你说过，你是度外之人啊。
4: 人心不古，我不便与你等为伍。
5: 天父，他们说啥意思？
6: 不懂。这诗呢？
5: 这诗啊，
1: 没办法，这古肥金己嘛。
4: 连长，这个词用的不对，古肥金己讲的是书法。
1: 我就用来说这事了，我乐意，我看你咋介。古肥金己，
4: 那你就是吉人肥己。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笑话。你这
1: 我不这么说。你咋说了？
5: 我说啥了？
1: 笑话啊。
5: 对呀、啊、笑话。
1: 对，你咋能说笑话？
5: 我咋就不能说笑话？
7: 你人家坑你啥笑话？
1: 我滚走，
7: 干啥？
1: 来人！

0: 梁连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时刻提醒你自己吧。
1: 咱俩也别拐弯抹角了，明着来。上峰要曲线救国，逐日共荣，相互提携。你咋看？
2: 你要当汉奸？
1: 军令如山。
3: 那你我都是上峰的部下，
1: 那他大旗一挥，你让我咋办？
0: 那我们可以反水，良将择主而事。
1: 你这样做要冒很大风险，那何必呢？那搞不好都是杀身之祸。
0: 当汉奸？ 我不干，
1: 那干不干是你我说了算的。
0: 那我解甲归田，
1: 解甲归田，这说的。

0: 苗连长，你要想清楚，自古以来当汉奸有几个好下场？
1: 和平建国那也是救民族于水火，救国家于危难啊！
0: 岂是盗命？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他娘的服软。
1: 那骨肚子硬撑，算啥英雄好汉？
0: 这是两国交兵，不是两兄弟打仗。
1: 侠普天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嘛。
0: 都是兄弟。苗连长，这是民族大义，儿戏不得。
1: 张口民族，闭口大义，我他娘听得多了，都是伪君子。你我就是我，我咋了？猴急，到，进。

0: 进来。
1: 找我，啥事儿？
0: 他们已经公开投敌，苗春来紧随其后。苗春来已经向我传达命令，我们连即日起改编成和平建国军。
1: 应该宰了他。
0: 从士兵、班长、排长，他经营了十几年，别说杀他，你我枪都没有拔出来，就会被他打成筛子。
1: 我死也不会当汉奸。
0: 死容易，但是我们要活着出去。
1: 去哪儿？
0: 东边。
1: 砀山。
0: 对。
1: 太好了，新四军的地盘。那你是？
0: 我是啥不重要。
2: 气死我了！从来跟老子就没一心过，他跟咱们就不是一路人。
3: 你跟我是一路人，
2: 你这咋安排的？那差点没把我就地正法了。废物！给我盯紧他。一旦发现有任何情况，马上跟我汇报，我吊死他！
4: 只要有头摸不轨，
2: 杀！是，冲！来，回来。
4: 那个小妮儿，给我留好了。
2: 娘的，滚蛋！
5: 是，
2: 冲！

0: 情况有变，明天就要换掉开。这么突然，你有办法了吗？
1: 这是具体行动方案，我们今天晚上就行动。切记，生死无关，千万不能出半点差错。
0: 那要叫上王芒吗？
1: 我想过要带上他，但是苗春兰现在盯得非常紧，我怕到时候反而会害了他。
0: 明白。

0: 王麻，站住！王麻，哎，哎，站住！
1: 你咋跟小孩大鼻涕似的？咋这么黏呢？
2: 咋了？
0: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吧？
1: 啊。
0: 我们都是有血性的中国人，对吧？
1: 啊。
0: 所以你明白了，对吧？
1: 不明白，谁能听明白？
0: 刘春来带着队伍投靠日本人，他要当汉奸了。
1: 啊？
0: 啊。
1: 那他当呗。
0: 哎，不是，那你也要当汉奸啊？
1: 我才不当呢。啊，
0: 吓死我了。你说我没看错，
1: 你到底要说啥？
0: 所以咱一起走，一起离开这儿，时间很紧，赶紧跑了。

0: 要跑，
1: 对，
0: 去哪儿？
1: 东边狼山。
2: 哎，什么？
0: 我就是，我以为你会归他城，我回老王集呢。
2: 那点出息，你怎么老想着你的老王集呀？
0: 老王集是我家，我不想那想哪儿？
2: 你当兵你不打鬼子啊？
0: 当兵非得打鬼子，那打鬼子不差我一人。
2: 你是个男人。都不如我是个女人。
0: 你哪像个女人？你那头发再短点，比男的还男的，没马县长长。我跟你说，
2: 马县那头，哎，气死我了！王毛啊，你咱俩是算什么去？你干这是开枪的，我告诉你。
3: 有个事儿。
4: 嗯，啥事儿？
3: 苗春兰要拉咱当汉奸。
4: 啊？真的？这可咋办啊？丢死人了吗？啊、哦！怪不得他俩闹翻了。
3: 你想咋办？
4: 不知道。你那个？
3: 跑。
4: 好吧，
3: 跟我一块儿跑吧。
0: 我说话呀！
4: 可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我现在都是懵的，我也不知道咋办。
3: 那你愿意当汉奸？
4: 肯定不愿意啊！
3: 那就跟我一块跑。
4: 哥，你有家你能跑，我没有家啥也没有，我往哪儿跑啊？
3: 跟我一块回家，一块坐酒，我拿你当亲兄弟。咋了？
4: 那要是被抓着了呢？
3: 这大不了就一死呗，比当汉奸强。跑不跑？
4: 跑，我跟你一块儿。
3: 不光咱们跑，他们也跑，
4: 还有谁啊？
3: 咱跑咱的，
4: 人多一块跑呗，还能撞哪儿的？
3: 谁跟他们一块跑啊？这不是一道，他们往东跑，往东。
4: 唐山新四军。
3: 对，他们找我来，我现在是躲着他们。
4: 那咱们跟他一块去呗？
3: 不去。
4: 为啥呀？
3: 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得回家盖房娶媳妇呢。
4: 好。
3: 跟我还是跟他们？
4: 肯定跟你啊，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0: 哎呦砰！
1: 真的
0: 这人，
1: 咦，差点被刺刀穿膛破肚了，还敢动这心思，真不要命，
0: 够给不了吃食。
1: 哎，上回让这小子逃过一劫，还成了连长的红人了。这次咱们必须十拿九稳，抓他个现行，好让连长知道知道，谁是他自己人，再也不能打我这狐狸，落了一身骚。
0: 团长，你说这事会不会和唐玉露、苏玉涛有关系啊？
1: 提醒得好，我觉得有事儿。
0: 我也这么想的，他俩肯定一伙的，要跑一起跑，
1: 趁这个机会给他们一把老路。
0: 要不要先报告连长？
1: 不要，抓了个人赃俱获再报告连长。
0: 中，
2: 你太莽撞了。
3: 可是他不走就会当汉奸了。
4: 人各有志，他的志向就是回家娶媳妇儿，我们要面对现实。
3: 现实就是明天要换装，要当汉奸了。

0: 这帮鳖孙肯定是有事儿，指定就想逃跑。今天晚上，太他娘关键了，加岗加哨。不行，唐玉龙是副连长，加岗加哨不相当于给他通风报信吗？
1: 也是啊，
0: 温宁蕊，
1: 我再从其他班上调几个人过来。咱们班的人不能动，我穆师傅班呢，一动就露馅。
0: 必须得是咱自己人。这样，你把橡皮钢炮调到流动岗，你们三个盯着王茂，我盯着宋玉堂。
1: 不盯着唐玉龙了？
0: 盯着宋玉堂不就相当于盯着唐玉龙了吗？连长特意嘱咐我，要留下这个小妮子。
1: 中，分到向导。

0: 人不在啊，他在侯家屋里干啥呢？还灭着灯。
1: 知道点啥了？他让人回来睡觉，那肯定是知道了。再等等，快！咱让我别跑了吧。关键他们是不是今天也跑？
2: 我觉得不能，他们今天跑的话，肯定会逮着咱的。
0: 我跟你说了吗？他们想带我没同意。他们要是今天也跑，还不知道情况的话，这事就麻烦了。

0: 情况。
1: 怪我，这事怪我。
0: 他咱得去救他们呀。
1: 这咋救啊？
0: 我也不去。我都忘了。
2: 睡觉。

0: 天也太冷了。
1: 别说话，别说话，我不是一样和你们动
0: 吗？我脚趾头都冻木了，就跟猫咬的似的。
2: 就是啊，班长，快扛不住了。
1: 别废话，再废话把你俩皮鞋脱下来，冻死你！

0: 太少，哥，
1: 起来。
0: 哥，我不想走，
1: 起，我害怕。
0: 嘘，
1: 跟我走。
0: 干嘛？哎，你去冲呀，
1: 队长，
0: 我把耳朵竖起来。
1: 谁动静？
0: 立刻回来帮我。

0: 我听着屋里有动静，好像是在穿衣服，他马上就要出来了。
1: 不许移民！
2: 班长，我有点怕。
1: 你怕人？在手里有枪，
2: 那黄毛枪打得太准了。
0: 是
1: 啊，你干嘛拿我不敢接拿我？给老子闭嘴！
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4: 慢点儿。
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0: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9: 无畏。

0: 史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

0: 一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

少，用湘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班长，咱就马棚包成玉米解放了，又能挡挡风，还有利于隐蔽，实在太冷了。

0: 是啊，我见了今天他们在说话，在穿衣服，那怎么可能错得了？
1: 这邪门了，一点动静没有。
2: 难道咱们被发现了？
0: 那不可能，那人都没出来，怎么能把我们发现了？
3: 班长，我觉得咱是不是想多了？这可能根本就不跑。
4: 我也这么认为的。
3: 要不咱回去吧？
4: 回去吧。
2: 玉萍，干嘛？这是真的人吗？再胡说八道，老子毙了你！

0: 他们有准备。
1: 明白着呢。
0: 蝙蝠要是今天晚上行动，可就糟了。
1: 不会，这都后半夜了，要跑早跑呢。睡觉吧。咋了？
0: 再喝。
1: 还喝呀？
0: 再来一泡。
2: 真骚啊。
3: 你俩是熊样。
0: 丢人吧。哎，你还愣着干啥？赶紧把虾皮换下来。
4: 再靠过。
0: 这赶紧去啊。
2: 这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姐夫，叫你你也没办法，不敢动啊。
2: 真骚。
0: 我真想给他开枪打烂，让他断子绝孙。
2: 你咋不开呀？
0: 怕暴露啊。这边还有唐云龙啊。
2: 谁在这种？你说王莽真跟他们不是一伙的？
0: 现在肯定不是一伙的，没有联系。
2: 那咱们俩天天的连长垫他的砖，冤枉他了。
0: 反正这次冤枉他了。
2: 你可别说，不是你说的他俩要跑吗？
0: 当时冯大可能听错了。
2: 这也能听错？他连动脑袋的事儿。
0: 我看看
2: 这个别说这关系。

王妈不管了，抓住唐玉龙，就算大功告成。

0: 我们班不病，偏偏这个时候病了。你俩咋了？哎呀，
1: 有大夫，那边十多条枪对着你呢。来，我给你看看，来。
0: 哎，好。
2: 门都关了，别嘚瑟了。

0: 是姐夫和小舅子一起跟我讲故事，
1: 那很精彩啊。
2: 没有，真没有。
3: 我敢肯定，昨天是又一次预谋了逃跑，只是没成功。
1: 你滚滚！
3: 这个骗小子！
1: 你们有证据吗？
2: 没有。
1: 那没证据让我咋办？严刑拷打？
2: 那不行啊。
1: 你也知道不行。
2: 这我知道了。
1: 哎，行了行了，今天换装，别扫了老子的兴。
2: 对，
4: 哎，恭喜营长，贺喜营长。
0: 夜生了，我也恭喜你。啊？
4: 我当连长了。
0: 委员状马上下来，一连带连长。
4: 连长就连长呗，还带啥呀？
0: 所以你才得把心思全都放在工作上，争取早日把这个带字儿给他去了，尽显你男子汉本色。
4: 中，
0: 忙去吧。
4: 中。
5: 帮忙，
2: 干啥？
5: 谢谢你。
2: 不用。
5: 都救过我两次了。
2: 哼，最好别有第三回。
5: 我有个疑问啊。
2: 说。
5: 你咋知道三更半夜的有人监视我们的？
2: 不跟你说了吗？你回你的花果山，我回我的高老庄，赶巧了碰上他们盯梢了。
5: 你让我说你啥好呀，
2: 王总？怎么？
5: 我一个女的都知道保家卫国，你一个男子汉更应该投身到抗日的队伍里，拯救我们这个国家，拯救我们这个民族。
2: 你人咋这样呢？我刚救完你又熊人，拯救国家，我连家都没有呢，谁拯救我呀？我就得自己救自己。盖三江瓦房取杏，还得防着杨三这鳖孙乘虫打劫。
5: 我帮你。你那不是小家吗？
2: 你要的就是小家呀。
5: 你是不是非要跑？
2: 啊。
5: 好。我告诉你，我宋玉堂。死拉硬拽，我要把你拽到东边的队伍去。从今往后，我也不逃，我就盯着你。你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

0: 我死也要把你拽回来。
1: 你有病吗？
0: 我有，我说到做到。
1: 我刚救了你。
0: 我就是要恩将仇报，不光是我，姑娘也会天天盯着你的。不打完小鬼子，不拯救完我们这个大家，你休想有小家。
1: 你是个人吗？
0: 不是。
1: 蛇精你。
0: 没错。确实不好唱。
1: 祸害一千年，
2: 我保不住啊！我
3: 杨子清，班长，班长，
4: 你，哎呦，我保不住啊！
3: 就弄啥了？你们几个？哎呀，烟花大了，必须保证旗杆竖直。
4: 是啊，报警别动。
5: 弟兄们，今天我们连正式改制为中央和平建国军第32团第3营，过来。下面我来宣读委任状。资北任苗春来为中央和平建国军第32团第3营中校营长。唐一龙，副营长。耳机
6: 到。
5: 自任命你为中央和平建国军第32团
3: 第3营
5: 第1连代连长。
6: 谁？
5: 任命江大志为中央和平建国军第32团第3营第2连连长。
6: 是。
5: 弟兄们，改制了。咋说呢，以后都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吧。
6: 好。
0: 我不穿。
7: 那你就穿吧。
0: 我绝对不穿。我是来打鬼子的，不是来当汉奸的。我宋雨桃来参加国民革命军，突然有一天我变成汉奸了。
7: 我答应过你们，就一定会带你们出去。我们身上虽然穿了汉奸的衣服，但是我们的心不是汉奸，人更不是汉奸。
8: 对。
0: 啥对？那我还是汉奸吗？
7: 小点声，小点声。
0: 你们穿成这样上街会被人骂的。脸皮都真厚，你们不怕，我怕。我不去，我回家。
7: 呀，桃子，
0: 怕啥？
7: 别人听见，你小点声。桃子，你不要感情用事，审时度势，待时而动。我们这次没有成功，总会有成功的那一天。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出去，去真正的抗日队伍。
0: 马上驻防归德，家门口当汉奸，你让我咋跟爷爷说？你咋说？丢人了，太丢人了。

0: 忍了啥呢？你看这衣服这色，啥色啊？这是黄不拉几的。我是咋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当汉奸。你说这十几二十年后，咱孩子问咱，爹，你原来干啥的？当兵的。当的啥兵？和平建国军。啥是和平建国军？就是汉奸。
1: 我才不说呢。
0: 你不说他就不知道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不说也有别人说。

0: 这人都一样，咋换身衣服啥都变了？这不穿衣服是不是就不用打仗？
1: 那肯定啊，那一帮大老爷们光着屁股上战场，那咋打仗？
0: 原来啊，我以为这衣服就是块遮羞布，穿啥都一样。现在看来，这里面学问大着，衣服一变，人都变了。
1: 变啥了？
0: 你是咋活到这么大的呢？
2: 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今年冬天有点冷。我们刚收到情报，日军有一辆运送军用物资的列车即将通过砀山车站，他们要在我们眼皮底下把物资运到前线去，让小鬼子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然后杀我们同胞，杀我们战士。我们答应吗？
3: 不，
2: 不答应怎么办？
3: 答应。
2: 对，把他们铁路霸，让他们运不成。
4: 那就大马扎啊，抓紧时间，
5: 同志们加大劲
4: 儿，一二十，一二十，一二十，
5: 找个地方把铁轨埋好。

0: 都给你买点可信的东西。
1: 这新官上任就给这么点儿啊？
0: 我这不是用钱的地方多吗？再说我还那么多兄弟呢。
1: 开玩笑呢，跟您，你的钱往哪儿拿是你的事儿，你在乎？
0: 我就喜欢你这个通情达理的劲儿。你说这一张小嘴巴巴的，他就能说人心里去。
1: 哎，苗哥，
0: 啊，
1: 你要真跟日本人干，那不成汉奸了？
0: 啥汉奸？
2: 啥叫汉奸？老子那叫识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
1: 好好好，你们男人啊，这一辈子争的就是个权力、金钱，
2: 还有女人。
3: 哎哎，等一会儿，咱就不能好好说会儿话，对不对？
2: 好几天了，一会儿再说吧。
1: 哎呀，苗哥，你每次来都那么刺激，是吗？
4: 兄弟们，大家都看见了，日本鬼，日本人，为了欢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荣，特意给我们带来了100支步枪，机关枪2挺。关键的关键，他们并没有忘记和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们。恭喜队长，特意送来贺礼，大洋1000块啊！钱已经随车带来了，一会儿就发给你们。军官每人4块，士兵每人2块。我们唐营部只升官不发财，天下为公啊，我们俩就不要了。鼓掌。八姐，
2: 那么长，跟他爹死了一样。我发你钱了，
5: 什么东西？别跟他一般见识，那个鳖孙儿啊，他跟咱们就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哎，反正这身皮他也换上了，跟咱们一样，他现在想反水，他想得美。
6: 其实啊，他这样我倒高兴。
5: 啊？为啥呀？
6: 这鳖孙啊，啥事儿都挂脸上，阴天晴天我看得明明白白。他要是跟你动心眼儿玩暗的，那就难防了。
5: 是，
6: 明天让他带队，要是发现他有啥二心，崩了他。
5: 放心吧，我盯着他。
6: 这奶奶的，我还治不了他了。我
5: 消消气也是该事。行行行行行，
6: 你还有事吗？
5: 祝贺营长高升。
6: 不是恭喜过了吗？
5: 是。哎呀，营长，您看您把我那个带字去掉呗。
6: 我是带连长，带连长的，人家不知道了，以为我姓带呢，多难听啊！那不比猴排长好听？
5: 是。
6: 哎，你要觉得不好听，你还干你的猴排长去？
5: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6: 能力不大，官瘾还不小是吧？
5: 我没那意思，营长。
7: 营长，我侯奇最起码对您忠心耿耿、死心塌地，不像那唐玉龙，民长按理跟您干。
6: 好好，行了行了，好好干，我心里都有数。我找个适当的机会，把这个带字给你拿掉，
5: 先放肚子里吧。啊，
7: 是。
6: 偷袭新四军的事儿，准备怎么样了？
7: 准备好了。
5: 这个偷袭。关键就在这个偷字上，哎，偷得着就偷，咱偷不着就跑，
6: 把动静弄大着点，打死他几个人，那让他日本人也看看，那

0: 枪支弹药大洋钱咱是白拿他的吗？咱也不是吃素的。
1: 明白，我都安排好了，云长您瞧好了，我侯七也不是吃素的，不过营长您会偷，我侯七也会偷。
0: 哼，我偷啥了？
1: 没啥呀，我就是打个比方。
0: 你听说啥了？
1: 啥也没听说呀。
0: 那你刚才那话啥意思？
1: 我没啥意思，我说的是新四军。营长您咋了？
0: 真没有？
1: 真没有？真没有？真没有？我发誓我没有。

0: 找一个。哇，来。我跟你说啊，咱们这回偷袭新四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咱们要偷得出奇，偷得出彩，偷得步步惊险，偷得他娘的，月亮都跟着哭。
1: 戴连长，你说的我咋听不明白啊？
0: 别叫戴连长，是姐夫。
1: 好，戴姐夫。
0: 嗯。
1: 姐夫别生气，我说走嘴了。嘿嘿。
0: 我要是能把这戴字去掉，那排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那就是你赵铁锤的。这句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姐夫，你说打哪我就打哪，绝不含糊。
0: 狙击手选好了？
1: 我帽。
0: 枪校对好了？
1: 校好了，瞄哪打哪，准得很，小鬼子肯定满意。
2: 说什么了？
1: 啊，皇军叫习惯了，就是。
0: 你他娘的，嘴上贴个封条，可不敢叫错了。
1: 知道了，带。
0: 行，
1: 喝酒喝酒喝酒。
3: 好，
4: 进来。刚接到情报，这苗春来要派部队偷袭咱们。
3: 咱等着他。
4: 等着。

0: 姐夫，这天都已经亮了，走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快点，天已经亮了。

第二套方案，杀法，擒贼先擒王。王莽，王莽，上来！明奶奶的，快来！

0: 什么口令？预备！预备！伪军的兄弟们，我们是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你们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呐！我们应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1: 我从来就对政治思想工作深信不疑，攻心为上。
2: 谁给钱算谁的，别听他扯淡。啊，
0: 来！

0: 是炎黄子孙呐、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1: 妈的，真够啰嗦的！
2: 阿毛，崩了他！崩了他！
1: 连长，
2: 啊，
1: 他说的挺有道理。
2: 什么道理？
1: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2: 听他听的，
1: 这个骗子！
2: 打他！老准，快来！
0: 兄弟，
2: 打！
0: 我们要把枪口对准侵略者，而不是对准自己的同胞。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呐！

0: 指导员，思想工作做不通啊。
1: 这别着急，先礼后兵啊。
0: 这不当哪儿了？
2: 紧张了。
0: 再来。苗水，现在咋办？
1: 我在劝场。
3: 兄弟。

0: 不要穿头发。
1: 兄弟们，跑！兄弟们，跑，快跟着跑！好，你留下，我们跑。
2: 你别睡在这等着吧。
3: 冲！

0: 结果呢？你他娘是猪八戒家，
1: 猪八戒折将，
0: 混蛋，废物，混蛋！

0: 别让我有点心酸。我走。
1: 中埋伏，新四军知道这边有行动啊？
2: 王某手下留情，看来这小子心里装着是非呢。

0: 啊，不好瞄！你这是故意的！你看我这脸肿的啊，被人当打的，跟那俩钢炮似的。真瞄不准！啊，之前让你跑你不跑，这回跑的跟兔子似的。哎，
1: 上次没听见，这次听见了。
0: 半天听见！你这个死钉，死去！死去！
2: 死一个少一个，拿我的枪对着自己脑门！
0: 我看你瞄得准瞄不准。
2: 连长，我不能死，我还有账没还完呢。
0: 我不要。啊，
2: 不行，连长，咱们说好了吗？两个月一块，八个月还完，咱一年都没发饷，这好容易发饷了，您要不？
0: 兄弟，
2: 连长，
0: 兄弟。
2: 死去！

球了。

出来啊，不出来我开枪了。出来，管炮，是不是你吓我啊？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5: 慢点儿。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6: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7: 那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那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能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

内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像冰茶呢，就要抱住它的盖子。
2: 没抱住，没抱住，没抱住。
1: 这一关要把准时机，速度一定，速度一定，速度一定。
3: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哎呦！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0: 筋米破A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6: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7: 未来环游记，
6: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7: 冲冲家族。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8: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9: 中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1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1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顺辉。
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9: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6: 来吧，我们已经非常期待今天的比赛了，一起进入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卫视

0: 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那来到第一组女生队呢，我非常期待，因为今天的这个几位女生都是第一次来，我们看看她们有什么样的表现啊？
2: 好，
0: 来有请第一队。
2: 你们好，
0: 欢迎大家。哇，好开心是吧？来站到一起。好，一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敏，来自安徽安庆。
0: 啊，是自己来的呀，还是跟谁组队来的？
3: 自己报名组队来的。
0: 啊，你和二号两人认识是吧？
3: 嗯。
0: 啊，二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张慧敏，来自安徽安庆。
0: 哎呦，笑容都这么甜，两位是怎么认识的？分享一下呗。
4: 我们打游戏认识的。
0: 啊，打游戏啊，然后就约着这个线下见面了是吧？
4: 对。
0: 是在一个学校吗？还是？
4: 嗯，不在一个学校。
0: 啊，那今天游戏一起合作的不错，但是今天呢，一起合作到现实当中来闯关，看看表现怎么样，好不好？
4: 好。
0: 二位加油了，三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传奇，来自陆安金寨。
0: 哦，原来你就是传奇呀！啊，想你时你在天边。下一句你不知道是吧？我说的歌词啊，传奇那首歌的歌词，希望传奇取得好成绩。
2: 是，人家不是叫传奇吗？跟传奇有什么关系？
0: 哦哦，因为我听他说的是啊，他叫楚安琪啊，
2: 他就是连在一起变成了传奇。
0: 就传奇了，对对对
2: 对对对。好，来我们认识一下四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宿州市的王迪赫。
2: 你和三号也是认识的是不是？
6: 对，我们是出去玩拼豆的时候认识，我们是邻桌。
2: 哇，很有缘分。那今天听说是一二三四是一起组队来的哦，今天好好加油。来你呢？
7: 大家好，我叫胡坚丽，来自安徽安庆。
2: 哎，是教什么泳的呀？
7: 豆教
2: 四个泳姿。哇，那你最厉害的是哪个泳姿？
7: 仰泳吧。
2: 仰泳、啊、
0: 好嘞，请展示。
2: 哎，别别别，看人家今天是要上高台的、啊、
0: 今天
2: 碰水呢。
0: 今天不游泳是吧？
2: 对对，今天不游泳。
0: 好嘞好嘞，来看看手气怎么样。各位姑娘请抽冰茶第一排，
2: 我们一人抽一瓶，看看能不能抽到专属赛道。
0: 三二一，请展示。
2: 来，你请。
0: 好，看一下有没有。哎呦，一个抽到的没有，请把冰茶放到冰桶，然后转盘就位。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的，我们第一组姑娘们已经准备就绪了哈，
0: 我特别期待这个第一组这个前，尤其是一二号啊，他们的表现。为啥呢？两人是这个线上打游戏认识的，
1: 对，
0: 然后约着线下一起来闯关来了。
1: 能相识就是缘分，还有很多都是在我们向前冲的赛道上相识啊，成为好朋友的，我觉得都非常的难得。
0: 好，出发了。因为第一组没有抽中幸运赛道，所以说两边赛道可以随意选择。
1: 好，他们集体选择了右手边的赛道，来到了我们的这个飞盘之上啊。
0: 看看打游戏一起合作是很成功的，一号二号在我们的现实闯关当中能不能像游戏平台上一样顺利。
1: 是，哎，我们的五号胡建立啊，这位来自安徽安庆的姑娘倒是选择了我们左边的赛道。哎，她是一名游泳教练啊，我相信她的体能啊还有身体协调方方面面应该都很不错。
0: 我们今天是不希望看到他任何游泳的表现的。
1: 对对对，我们可不想看到你的泳姿哦。
0: 对，好，后面可以继续出发了。好，一号在岸上稍稍等等后面的姐妹啊。第一关可以不用太快，但是到第二关的时候就不能等这么长时间了，第二关稍稍一犹豫啊，就有可能被转轮带下去。
1: 有的时候我们在赛道上确实也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啊，
0: 稳扎稳打
1: 实实。
0: 好，再复制一遍刚才的动作，上岸就没问题了。恭喜三号顺利上岸。

0: 再一个来讲呢，落地的时候容易找不到重心。
1: 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这组女生啊，有望在第一关就全员通过。
0: 很好。哇，恭喜五位啊，全员通过第一关。第二关卡可不能像第一关一样啊，那么等待了。第二关一定要动作要有连续性、连贯性，留一点儿就容易被这个转轮带下去。

0: 同一个地方落水，但是非常好，
1: 很棒啊。
0: 非常好，哇，如履平地啊，
1: 哇，三号走的感觉是太空步一样的走法。
0: 对，哎，就最后那几下跌跌撞撞，
1: 哎呦这下没接上，所以落点很稳很重要，要不然调整的时候可能就转过了。哎，这就很稳，恭喜三位顺利来到第三关。

0: 恭喜三号啊，五号也快到了。
1: 五号非常的勇猛啊，侧转、平躺、后仰，哎，怎么是
0: 动作？
1: 哎呀，小心啊！
0: 滑下去了。
1: 五号真的太可惜了。
0: 接下来呢，就恭喜一位选手顺利抵达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欢迎三号传奇来到接下来的比赛中。传奇很迅速很果断的，哎呀爷爷，哎呀爷爷，哎呀爷爷，哎呀呀，可惜了，
2: 可惜啊。
0: 请上第二组女生，期待她们的表现，有请，
1: 欢迎她们，
3: 欢迎大家。
0: 好，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高舒磊，来自安徽马鞍山。
0: 啊，舒磊你好啊。七号呢？
5: 大家好，我叫蔡雨欣，来自广东东莞。
0: 啊，为什么报名向前冲啊？
5: 因为我老家这边，然后我奶奶很爱看这个节目，然后从小看到大，参加。
0: 今天主要是想来闯关，给奶奶看一看，是吧？能不能给奶奶抱回去一个大冰箱？
5: 能，肯定的。
0: 好嘞，奶奶好好看着啊。来，八号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郭新宇，来自安徽阜阳。
0: 啊，新宇，新宇，今天的目标是什么？
6: 拿下大冰箱。
0: 好嘞，等着你实现目标啊。
1: 好的，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你好。
7: 你好，大家好，我叫王晨芳，来自安徽安庆。
1: 哇，好漂亮啊。今天是不是也特意打扮了一下来闯关？
7: 对的，我跟我朋友一起来的，我们俩一定要拿下大冰箱。我们老板说不拿下大冰箱，我们别回公司了。
1: 这么严重吗？你朋友不在，是在也在这一组吗？是八号，你俩注意了啊，不拿大冰箱，不准回去上班。
0: 俩人都是下拿的这样的任务吗？
7: 嗯，对，我们老板说了，不拿不让我们回去了。
0: 老板说不拿冰箱不让回家，不洗手不让吃饭。
1: 不是，老板应该说下次让老板来，对不对？好，我们还有一位十号，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叫孙慧慧，来自安徽合肥。
1: 我也是第一次来吗？
8: 对。嗯，
1: 这个今天有没有信心啊？
8: 尽力。
1: 看来没什么信心啊。没关系，好好加油。

0: 好嘞，来，各位姑娘试试手气啊，请抽冰茶，第一排。
1: 对，我们还剩下五瓶啊，一人一瓶，看看谁可以抽到我们的。哇，是我身边的这位十号。哦，
0: 恭喜十号顺利抽到了幸运赛道，你可以走中间啊。来，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主要是现在阳光特别的耀眼啊，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些姑娘们的发挥。期待我们这一组的女生也有一个好的表现。

0: 关键很重要。
1: 是的，我们的十号孙慧慧啊，抽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那么自己可以独享专属赛道。
0: 是的，
1: 所以每一步都可以走得稳一点啊，加油！对，稳稳地骑在我们的冰茶赛道上。
0: 好，八号马上就要上岸了，最后一块啊，一定要稳住。
1: 这组女生也是非常的厉害。
0: 对，降低重心。只要顺利过了一块啊，就得想着工作的统一性。
1: 哎呀，十号落水了，
0: 没遗憾啊。十号走的是幸运赛道，但是一个脚步没站稳，落水了。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是六号选手。
1: 好，我们后面的选手也可以啊，七号已经上我们的赛道了。真的，我们每次都特别的希望我们的这些选手们啊，可以尽可能的多一点儿，对吧？在我们的赛道上多多的享受我们每一个关卡。
0: 现在的是七号啊，蔡永新，恭喜七号，来自安徽蚌埠的姑娘顺利通过第一关。
1: 感觉八号、九号很厉害嘛？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

0: 七号。
1: 七号相机。
0: 哎呦，这下扑的有点大，得给反弹回来了。那现在呢，我们赛道上还有三位女。
1: 哎呀，又落水了。好，接下来只剩下六号和八号，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分别是我们的高书蕾和我们的郭馨予。

0: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六号啊，他整个人非常的娇小，但是呢他又有一种力量很足的感觉啊。
1: 恭喜六号顺利到达时空之门。哎呦呦，这一下不太好，还能跳回来吗？
0: 天哪，刚刚干不行，赶紧跳下去啦！哇，
1: 这每一下都我们感觉非常惊险啊！
0: 哎呀，这两组女生只有一位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2: 欢迎六号啊，来到接下来的比赛。这一关要把准时机，速度一定。

0: 大家很开心。哎，
1: 来吧，我们看看男生队的表现怎么样。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哎呀，我们现在离水太近了啊，这反射的阳光让我睁不开我的小眼睛，
0: 这波光粼粼啊。啊，
2: 希望今天的男生啊可以比女生速度稍微快一点，
0: 好，
2: 不要受煎熬，
0: 飞上去，
2: 太晒了啊！有请第一组，
0: 有请，欢迎你们。
2: 还有我们第一组男生一号、二号在我这边，三四也行吧。我们来请一号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潘凯，来自安徽宿州。
2: 来二号，
4: 大家好，我叫谢婷，来自安徽合肥。
2: 三号，
5: 大家好，我叫徐乐，来自安徽宣城。
0: 来四号。
6: 大家好，我叫宋正东，我来自安徽合肥。
0: 来五号。
7: 大家好，我叫韦成浩，来自安徽阜阳。啊，
0: 好，今天的目标是拿冰箱，是为了谁拿的？
7: 为了让女朋友吃上新鲜的水果。
0: 那为了让女朋友吃上新鲜的水果，把水果放到冰箱里是吧？哎
2: 呀，好好好，这是一个很甜蜜的借口，但是我们很喜欢。
0: 对对对，
2: 好，预祝五位都能有好成绩。接下来请你们在第一排的冰茶中间选择一瓶自己喜欢的。第一排啊，
0: 第一排冰茶选一瓶，好，然后回到你们的位置上。
2: 来，我数一二三，你们一起把瓶底冲着我们的摄像机啊，一二三，
0: 好，瓶底亮出来，有吗？有吗？
2: 哎，没有，非常遗憾，这一组没有人抽到幸运冰茶。那就有请五位把你们的冰茶放到旁边的冰桶里。
0: 好的，
2: 请上转盘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五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4: 慢点儿。
8: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宁远药业。

0: 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4: 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5: 3, 2, 1 go！
14: 我们来看一看啊，这几位小伙子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16: 是的。
14: 好，这一组所有的人全部都是00后啊，没有一位90后，也没有一位80后。
16: 他们的平均年龄应该是21岁，
14: 对，平均年龄应该是21、22岁啊。有一位5号围城号想给女朋友拿水果的19岁，
16: 哎呀
14: 啊，其他的都是20出头。这就是传说中人生最美好的年华，20郎当岁啊。从1号开始吧，好不好？
16: 你们不用犹豫，就是往前。
14: 还是你们谁想一往无前的4号？
16: 对，因为他跑过半马。
14: 4号宋振东啊，跑半马，跑半马都只有一点累的男人，了不起啊！大胆一点，相信自己。

0: 是走两个停一下，给自己的身体稳定一下，适应一下赛道，是吧？哟，
1: 五号啊，围城号他已经按捺不住了。
0: 对，冰箱我来啦！哎
1: 呀，他奔向冰箱的这个身姿，多像奔向自己心爱的女友。哎呀，
0: 女朋友等着我。
1: 好，这是到徐乐了，三号徐乐。哇，
0: 徐乐这个帅哎。谢霆，
1: 谢霆没有风，但是跟谢霆锋一样帅啊。
0: 希望你给我们带来一点风。好，一号潘凯。
1: 潘凯应该也是这一组里面相对身高比较有优势的一位啊。
0: 对，平常也喜欢打羽毛球，喜欢打篮球，从小就喜欢看节目。
1: 好，五位兄弟携手来到第二关。

手抓的时候要抓。闯掉必行，不踩白宝瑞大度等险区，题材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出现失误了啊！终于有一位是顺利过关了。

0: 请乐乐啊，乐乐过关了，乐乐。这个名字里面有一个乐字的人，通常啊，小名就叫乐乐啊，不知道我叫错了没有？如果叫错了，也敬请原谅啊。五位兄弟到目前呢还剩三位，好，一号小潘一马当先，而且人高马大的，这一关千万要注意重心，尽量趴平趴低，中间这个柱子不要太做停留，低一点低一点，这个柱子特别高啊，对，赶紧走，
1: 是的，特别是男生啊，你们得趴得更低一点，
0: 男生比女生再厚一点是吧，身体要再厚一点，所以要趴得再平一点，
1: 是的，好，不错啊，潘凯还是很灵活的，好，接下来二号也已经正在进行当中，
0: 二号谢婷呢有过一定的运动经历啊，虽然最终没有成为一名运动员，但是还是比较擅长运动，
1: 是的，
0: 你看这一步其实可以看得很明白啊，

曲乐是一个很乐观的小伙子，而且我觉得他特别灵活，我今天还是很看好他的，还没有辜负自己的名字啊。虽然在会场区有一点点腼腆，但是没关

0: 有三位穿越了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欢迎三位来到个人赛的阶段啊！可算把你们盼来，我好久没说话了啊！一号，如履平，哎呦履平，哎呦履平，哎呦。

0: 有一位不小心落水了，剩下的两位兄弟要加油啊。
1: 是的，现在来到我们面前的是和谢霆锋一样帅的谢霆啊，果然有雷霆万钧之势啊。弹跳星球
2: 康复性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这一关主要是要找好往下一个球跳的着脚点，没有耽误时间啊，还是很快的。好，现在赛点来了啊，超能博主选一个你喜欢的啊博主，
0: 你猜猜他会选哪个？
1: 他想先看一圈，他有可能选择

0: 猪没抱住，
1: 可惜可惜，能走到这里已经是相当的不易了啊，还是很帅的。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三号乐乐加油，稳住啊！状态非常好，你看，哟，看如履平地啊！现在我们的冰箱已经为您打开了一扇门了啊！非常轻松，
0: 对，这个角度好帅啊，这个腿部的肌肉线条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1: 对，好看好看啊，但是希望乐乐稳住，不要在我们的夸赞中啊迷失了方向。好的，现在最考验人的时刻到来了，超能模组，希望乐乐找一个能适合自己的过关神器，
0: 抱就要抱紧啊，准备起跳啊，准备
1: 预备好，哎好，哎好，
0: 哎呀，不得不说落水的姿势是真的很帅啊，
1: 还是不错的，留下了精彩的瞬间。
0: 好，有请我们第二组，来，请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关强帅，来自河南濮阳。
0: 您呢？
3: 大家好，我叫李明卓，来自安徽合肥。
0: 八号。
4: 大家好，我叫于书航，来自安徽六安。
5: 来，九号。
6: 大家好，我叫古启航，来自安徽马鞍山。
7: 大家好，我叫徐伟，我来自安徽合肥。
0: 接下来，请你们在第一排的冰茶中间啊，任意选择一瓶自己喜欢的。
5: 是的。
0: 把你们的瓶底展示给镜头，哪位是我们的幸运儿啊？
5: 哪位啊？哦，九号
0: 啊，九号啊。好的，九号呢，你抽到了中间这条幸运的冰茶赛道啊。然后，请五位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
5: 好，然后就可以上转盘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五位兄弟开始了旋转，
5: 是的，
0: 旋转不跳跃，
5: 旋转等一会儿跳跃，
0: 就因为有一首歌嘛特别流行啊，所以大家都习惯了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啊，你们可以闭着眼，但是不用跳跃，跳跃就交给后面的关卡。六号关仓帅是本组唯一的90后，希望你做好带头大哥啊。
5: 九号是可以走冰茶赛道的，其他的选手你们可以任选。六号这么快啊，果然是带头大哥，
0: 这大哥没选错啊。
5: 是的，
0: 人在20多岁的时候面容不会有太大的区别，真的，有时候29岁跟19岁你看起来差别不是很大，当然了也要看看你这10年之中有没有经过岁月的蹉跎。
5: 我感觉他们5个精气神都挺好。

0: 六号拉一下很好啊，下面八号准备冲起来，哎呀，这大跨步可以。这组的男生比第一组速度更快了。
1: 是，
0: 我觉得啊，咱们这一组应该是有望拿分的。
1: 我觉得是六号这个大哥带头带得好。
0: 来，十号稳定一下，是不是也准备就这么冲过去呢？哦，
1: 好，可以稍微的慢一点点，没关系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十号呢，在本组也是年纪最小的一位啊，徐志伟，和七号的李明卓一样，都只有19岁。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好，依然是六号打头阵。带头大哥做好带头工作啊，对手该用上的时候要用上，漂亮又快又
0: 好，灵活。
1: 瑶瑶瑶瑶，我们这组拿分有望啦，
0: 有机会有机会。
1: 这个八号跳的稍显混乱，但是还是过关了。咱们甭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啊，不管过关方式怎么样的，过去了就行。
0: 是，好，七号也很顺利。
1: 哎呦喂，不会五元集齐呀、啊？
0: 真好看，
1: 好看啊！又快又猛，
0: 是这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哎，这个时候好
1: 着急，
0: 哎呀，这个可惜了。
1: 十号刚才在第一关的时候就显得比几位哥哥们啊稍微的慢那么一点点，不过没关系啊，你还年轻，未来欢迎你再来。
0: 对，才19岁的十号啊。
1: 我们来看看关键第三关。
0: 好，依然是带头大哥六号率先登场，关仓帅，他呢也是一位工程师哦，
1: 而且是河南的朋友啊。嗯，我们河南跟安徽是相邻的省份啊，就我们周边圈朋友也很、
0: 这什么情况？
1: 这什么情况？被打落入水了，你们失去了带头大哥，剩下的几位年轻人还行吗？
0: 可以，必须可以的。七号李明卓，中间的柱子啊，作为一个跳板立刻浮上。哎呀，你现在这样会有点危险啊！
1: 你现在这样是会有点难往上爬，是真的。
0: 对，
1: 这个柱子非常的高啊，
0: 而且上面转盘还在一圈一圈的走啊。啊，低一点。哎呀，
1: 好揪心啊！
0: 捏了把汗呢。中间那个柱子啊，点一下立刻俯身。
1: 我们赛道上正在奔跑的是七八九啊，六号跟十号已经落水了，七号已经过关了。
0: 好的，不错。
1: 八号性子很急，闯得很好。我们就喜欢这样子又稳又快的冲刻啊，
0: 就特别配合着咱们这个水枪的水柱啊，我感觉他们俯身下去的那刻贼帅，
1: 尤其是今天阳光特别的好啊，有一点彩虹色在我们的赛道上，
0: 你们这个画面真的值得被记录
1: 啊。九号稍微提速，对的，一个鱼跃，

0: 了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七号加油。
2: 好的，欢迎三位来到个人专属赛道啊！现在先走来的是七号李明哲，李明哲没有做太多的休息，哎，迅速的就过来了，漂亮！我感觉李明哲的胜券在握，拿冰箱的可能性非常大啊！接下来是弹跳星球，要找准他的弹跳节奏。

0: 些爆的，哎哎呀！可惜可惜，
1: 非常遗憾啊，落水了。请准备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现在走来的是八号于书航，来自我们安徽六安啊。哇，很快啊！
1: 弹跳星球，打算怎么过呀？也还可以啊，但注意脚下不要打滑，
0: 有点滑。有的选择是跳着过来的，其实这个动作是有一定风险性的。不错，但是于书航的这个运动能力还是蛮强的。这是我们通关的一个赛点了啊，希望于书航找到合适自己的魔种，手脚并用。
1: 大虎，你在高台待了这么几天，台待了这么几天，台待了这么几天，哎呀，终于看出点门道了吧。嗯，女生的倒数第三关，男生的倒数第二关是最难的。
0: 对，
1: 九号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九号鼓起航，哎呦，不要太着急，
1: 步一步都扑到水里去了。
0: 对对对对，不要太着急啊，稍微稳一点啊，全组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

0: 快一点，我这心都到嗓子眼了啊。他是连跳带爆啊，每一个选手过这一关的姿势都不同，方法都不同啊。好，现在来到我们的赛点，超能模组。在往期的选手中，爆各种模组都有过关。好好，非常棒。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
0: 哎呦，
1: 这个
0: 太可惜了。
1: 这个落选的样子还是
0: 很美的，很帅的啊。
1: 男生队呢应该说很英勇，但是没有剑术啊。
2: 对，到现在怎么一分都没有呢？
1: 那我们还是看看女生队能不能更精彩一些。
3: 欢迎大家再次关注到我们的女生队，接下来出场的几位女生，一出场的感觉精神面貌绝对是非同凡响啊。
4: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让我们拭目以待呗。来，有请下一组女生，
4: 欢迎她们。
3: 欢迎大家。
4: 哇，我们这一组女生有6位啊。
3: 好，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杨静文，来自安徽合肥。哦，
3: 这个应该是一名学生哈，目前学习什么专业呢？
5: 戏剧影视导演专业。
3: 哦，影视导演专业啊，哎呦，我最喜欢见导演了。就未来啊，有什么好戏、好的角色，您想着我点啊。哎
5: 呦，不敢不敢。哎
3: 呀，这个求之不得啊。来，二号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李繁荣。
3: 哦，繁荣是学什么专业的？
6: 我是学新闻专业的。
3: 哦，新闻专业的女生啊，你觉得学习新闻专业以后啊，对你的生活会产生哪些改变？
6: 我觉得影响最大的一个就是锻炼了我的胆量，因为我们要经常去直接面对面的和大家去沟通。
3: 是的，就是学习这个新闻专业需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敏锐的眼光、发现能力。今天还希望你有好的赛道闯关能力，好不好？四号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李环希，来自安徽阜阳市。
3: 继续。
7: 我也是学新闻专业的。哦，
3: 你觉得这个学习新闻专业啊，刚才问题一样，对你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7: 我觉得在新闻专业的学习过程中，我可能会对新闻学、传播学更感兴趣了，然后以后可能也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3: 你看这一组口才都这么好，我就看一会儿闯关怎么样。

0: 须要介绍一下，这些妹妹呢，不仅自己非常的优秀，而且现在也是利用假期的时间，在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来实习，对不对？哎呦，一直帮助着我们，哎，小伙伴们都非常的不容易。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这三位啊。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段佳妮，来自安徽合肥。
0: 非常的漂亮哈！你现在是负责哪一块的实习啊？
2: 选手，
0: 是捡路什么之类的，是不是？感觉怎么样？有什么收获？
2: 觉得非常开心认识大家，然后呢每天都很充实，然后学会了一些计算机方面的知识，比如说 Excel。
0: 等于说之前自己没有遇到过或者是去练习过，但是在这儿都学会了，好好加油哦。来，你呢？
3: 大家好，我叫张新元，是来自安徽阜阳。
0: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呀？
3: 我是播音主持专业的。
0: 哦哟，播音主持专业，那到这儿来了之后认识了这么多这个比如说老师啊或者是哥哥姐姐们，感觉怎么样啊？
3: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能够认识很多很多不同专业的还有不同的职业的朋友老师，我真的非常的荣幸，而且从他们身上我能学到很多知识，比如说如何去统筹规划呀，还有就是如何与人更好的交流之类的。
0: 都非常的棒。你呢？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夏小丽，来自安徽合肥。
0: 哇，你这一看就是学播音主持的。
4: 没错，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0: 今天一定不要落水好不好，漂漂亮亮的登上高台，加油。
1: 好嘞，加油。哎，学习新闻和播音主持专业都是跟我们单位有关系的啊，各位在那个即将毕业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如果招聘的话会有招聘启事啊，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成为真正的同事。来，各位请抽取冰茶第二排。
0: 好的，看看能不能抽到自己的专属赛道。
1: 好，来，三二一，请展示。
0: 有吗？
1: 有吗？有吗？
0: 都没有。嗯，
1: 好，请把冰茶放入冰桶。
0: 放入冰桶。
1: 接下来请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个六位姑娘啊，现在都实习，放假期间在我们向前冲节目组实习。这个走向工作岗位和学习学业结束之后啊，这是一段非常锻炼人能力的一段衔接，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节目制作里面。
0: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有可能不知道啊，我们栏目组确实每一位都非常的辛苦啊。
1: 是。
0: 来我们这儿实习的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们确实也要付出很多很多啊。嗯。

0: 女生也都约好了闯我们右手边的赛道。
1: 是的，
0: 就之前我们还说过，说觉得女生们都非常的有意思哈，都喜欢凑热闹啊，就只要有一个人先选择，就另外的人也都跟上去了。

0: 们赛道上的是我们的四号李环希啊。
1: 遗憾，四号李环希落水了。
0: 好的，我们的三号段嘉妮也踏上我们的赛道。
1: 嘉妮学习的也是戏剧影视导演专业。嘉妮未来有好的这个投拍的影视作品的时候啊，如果符合我的形象气质的，哎，肯给我下通告。
0: 吴志斌，你说你到底是你是想转行了是不是？
1: 不是转行啊，我们艺术门类啊都可以互相尝试嘛。哦，对吧？
0: 它是相通的。哎，
1: 你有好的作品本子发给我，我愿意零片酬出演。
0: 我们向前冲，不能没有你，你不能去拍戏啊！
1: 不要1000万，不要800万，零片酬出演。五号很遗憾啊，我们一眼没看到，落水了。
0: 好的，大家集体来到了左手边的赛道。确实啊，左手边呢，它的这个扇叶要稍微宽一些啊，对于女生来说，有可能会更好

0: 走一些，大家要尽量的走宽的这一边啊。哎呀，落水了！
1: 等一下啊，二号，一个脚下一滑呀、啊。
0: 对，一个不小心，一号，小心一点，节奏啊！哎呀，
1: 脚下一滑呀。三号，大导演，大导演上赛道了，大导演反应很迅速啊。来，出脚导演。
0: 大导演，这以后吴志斌有没有戏拍就看你了。
1: 播音专业的六号同学，
0: 我们是六位女生上了赛道，这个第二关就淘汰了这么多，加油啊六号，你现在是独苗苗。
1: 赶紧给我们女生队拿一台冰箱吧，来，有请今天女生队最后一组。
0: 欢迎你们，
2: 欢迎大家。
0: 哇，刚刚听到后场区都特别热闹啊。
1: 哎呦，刚才那个呐喊着就出来了哈，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刘珂，来自安徽阜阳。
1: 今天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3: 拿到大冰箱。
1: 好嘞，认真走好脚下每一步啊。八号。
4: 大家好，我叫李美庆，来自安徽合肥。
1: 拿冰箱吗？
4: 尽量吧。
1: 好嘞，九号。
5: 大家好，我叫田月月，来自安徽合肥。然后从七号到十号都是我们节目的实习生，然后我们来自文案组。
1: 文案组是每天待在办公室里啊？
5: 没有，我们每天都待在候场室，然后为选手就是准备工作啊什么的。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呀？
5: 我是学戏剧影视导演。我
1: 又是一位导演哈、有好的剧本要投拍的时候你想着我，我愿意零片酬出演。
0: 可以了。
1: 导演记着我啊，导演。
0: 可以了。你说这太逗了，但是呢确实因为他是在我们栏目组实习啊，所以他们相对来说比较放松、但是也不能太放松。你看上一组是放松到第二关都没过就落水了哈。来，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陈雨婷，来自广西南宁，然后我是来这里旅游顺便拿台大冰箱回去的。哇，
0: 来旅游顺便拿大冰箱，希望你今天有好运啊。你呢？
7: 大家好，我叫沈小亚，来自安徽合肥。
0: 有没有信心啊？今天
7: 有，
0: 加油。
1: 对，尤其是一号来旅游的哈，我们现在向前冲赛道已经成为我们安徽旅游来一个打卡点了。你准备来旅游之前先把名报上，然后黄山啊什么转一圈，然后到我们这里，对吧？打个卡，闯个关，抱台冰箱，坐飞机再回家，是吧？来，各位请抽取冰茶。
0: 第二排啊，我们还剩下五瓶，看看谁会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
1: 展示，哇，
0: 来旅游的这位啊，
1: 恭喜哈！不管冰箱拿不拿，咱先拿瓶冰茶回家。
0: 可以，
1: 可以走中间，也可以走右边，你自己选择。
0: 来，放到，
1: 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0: 加油啊，姑娘们！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8: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
13: 啦，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 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5: 慢点儿。
1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4: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7: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8: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9: 康复新牙膏。
20: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3: 痛痛痛，
21: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 我们现在向前冲赛道已经成为我们安徽旅游来一个打卡点了。
0: 哎，
1: 你准备来旅游之前先把名报上，然后黄山啊什么转一圈，然后到我们这里，对吧，打个卡闯个关，抱台冰箱，坐飞机再回家，是吧？来，各位请抽取冰茶。
0: 第二排啊，我们还剩下五瓶，看看谁会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
1: 展示，
0: 哎呦，来旅游的这位啊，
1: 恭喜哈！不管冰箱拿不拿，咱先拿瓶冰茶回家。
0: 可以可以，
1: 可以走中间，也可以走右边，你自己选择。
0: 来，放到，
1: 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0: 加油啊，姑娘们！
14: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哎呦，一排欢声笑语啊，在赛道上转盘上就响彻云霄。
0: 是的，就是因为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太熟悉了。
1: 嗯。

0: 顺序啊，一定不能急。动作有点慢了啊，不过不要紧啊，第一关先找找感觉。
1: 我觉得他们太熟悉

0: 这里了，所以呢可以看到他们的轻松和松弛啊。
1: 九号是学习戏剧影视导演专业的同学啊，
0: 还惦记着自己要演戏的这件事呢。
1: 对，我会认真的向每一位导演推荐
0: 自己，我会认真的向每位导演推荐你。
1: 谢谢。

0: 谨小慎微啊，要敢于迈步，七号。
1: 有的时候我们的女生啊，在第一关花费的时间确实会比较多，
0: 因为第一关你可以不动，但是第二关第三关如果自己不动啊，就会被那个转盘啊带到下面去。我们需要借鉴仿生学青蛙的那个跳跃动作，哗
1: 哗，哎，可以了啊！我感觉我们的吴志斌都快声情并茂，自己上去演绎了。
0: 是的，我看着过不去，我着急呀，
1: 啊，生物学都出来了
0: 啊！哎呦，七号很艰难的闯关，终于顺利突破了第一关。
1: 是，恭喜我们的七号刘科。
0: 不能慌，不能怕啊！哎呦，很遗憾，十号落水。出发点上还有两位姑娘啊。一号陈雨婷。
1: 对，陈雨婷。哎，必须在这里告诉一下大家，陈雨婷呢今年才19岁，而且呢是一名同济大学的大学生。哎呦，哎呀，是一名高材生啊。
0: 是的，
1: 确实啊，是到咱们合肥大美安徽来旅游，顺便来参加的节目。如果说可以登顶成功，那我觉得这一段的旅途对于他来说真的是太有纪念意义了。
0: 我们也希望欢迎全国的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安徽。我们安徽呢有很多独特的自然风光，尤其是我们亚洲一号赛道，大家在出发之前呢可以报名，然后打卡完了安徽的这些名胜古迹啊，这些景点，哎，来到安徽市来闯个关，带个大冰箱回去，
1: 同时也能感受一下我们男生女生赛道，对不对？
0: 对。八号，倪美庆，是一名新闻专业的大学生，好好闯关啊！各位专业，尤其是学习新闻的呀、播音的呀，我们专业都对口，未来有可能成为同事。加油，再跨一步，不错。好，现在来到第二关的有四位姑娘，第二关不能像第一关那么慢了啊，不能犹豫了。
1: 第二关时机非常的重要啊，希望我们的每位选手都能够找准时机。
0: 对，上去了就别犹豫，不能停了啊。哎呦，一个反弹溜滑梯就掉水里去了，所以说第二关不能犹豫，第一关可以犹豫，
1: 你稍有停顿都不行。
0: 哎，调整过来，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哎，八号不慎落水，倪美庆同学。现在呢，随着源源不断在第二关，失误落水，我们场上还有两位女生，还可以吗？
1: 我们这两位女生加油啊！
0: 哎呦，恭喜恭喜，九号顺利通过。
1: 是的，你好歹给我们今天女生队拿到一个大冰箱吧。
0: 一号陈雨婷，来自同济大学的一名同学，是来我们安徽来旅游的。男生女生向前冲，亚洲一号赛道也是他本站的最后一个打卡地。
1: 你怎么知道是最后一站？说不定这是他开启的第一站。
0: 哎，有可能。然后我们合肥啊，真的是美食之城。哦吼，
1: 我们吴志斌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就是如果啊，你给我时间，我可以等一下下班后带着陈雨婷同学。哎呦，他不给我机会啊。
1: 这，你看你把人家说落水了。
0: 我说先带他去雷街吃一圈小吃，再带他去这个新粮仓体验我们合肥的不夜城。

0: 越是学习这个影视导演专业的同学啊，来到亚洲赛道有可能是你从事影视导演的所迈出的第一步，锻炼了你的胆量和顽强拼搏的能力。未来在实拍的片场所经历的风雨，要不压，要不压，要不压叶叶呀。哎呀，月月同学不是落水。
1: 哎呀，非常的可惜啊，没有一人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
0: 虽然今天啊，我们女生队一分没拿，但我还是挺开心的。
1: 我也非常的开心，感觉认识到了很多的新朋友。
0: 对，我们很多在我们节目组实习的各位同事啊，各位同学，今天来到赛道上，能够体验一下赛道，这是一个不错的美好回忆。
1: 很棒啊！
0: 来吧，让我们看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又到我们男生队的表现了，我们有请我们男生队第三组。各位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快来快来，要为我们拿分呢。哎呀，这一看就年轻啊，没有一个有发量的担心，头发都多得很啊。一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孙勇，来自安徽芜湖。
4: 大家好，我叫吴鹤龙，来自安徽阜阳。
2: 三号。
5: 大家好，我叫何时俊，来自安徽六安。
2: 你今天的目标是？
5: 拉冰箱。
2: 哎，你在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特别的大
1: 啊。对，
2: 希望你心想事成。
1: 接下来四号。
6: 大家好，我叫吴建豪，来自安徽合肥。
1: 好的，我感觉他这个样子像是练家子。
6: 我是练体育的。
1: 你看，体育运动特别好。五号。
7: 大家好，我叫许向阳，来自安徽合肥。
1: 好的，这个感觉就相对来说腼腆一点啊。
2: 这个名字也叫得好，我们现在正好西赛，就是向阳，
1: 是
2: 冰箱就在太阳的方向，向阳加油啊！接下来请五位兄弟在第四排的冰茶里面抽选一瓶自己喜欢的。我们今天抽冰茶的顺序特别奇妙，前面的兄弟抽第一排，展示一下。有幸运儿，我们的三号何世俊。好，接下来请五位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
1: 冰镇一下，
2: 然后请上转盘。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痛痛痛，拉拉拉，
14: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5: 慢点儿。
8: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

0: 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哎，怎么这么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

0: 十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接下来又到我们男生队的表现了，我们有请我们男生队第三组。各位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快来快来，要为我们拿分呢。哎呀，这一看就年轻啊，没有一个有发量的担心，头发都多得很啊。一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孙勇，来自安徽芜湖。
6: 大家好，我叫吴鹤龙，来自安徽阜阳。
4: 三号。
7: 大家好，我叫何时俊，来自安徽六安。
4: 你今天的目标是
7: 拉冰箱。
4: 哎，你在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特别的大
8: 啊。对，
4: 希望你心想事成。
8: 接下来四号。
9: 大家好，我叫吴建豪，来自安徽合肥。
8: 嗯，好的，我感觉他这个样子像是练家子。
9: 我是练体育的。
4: 你看体育运动特别好。五号。
10: 大家好，我叫许向阳，来自安徽合肥。
8: 嗯，好的，这个感觉就相对来说腼腆一点啊。
4: 这个名字也叫得好，我们现在正好西晒，就是向阳，
8: 是
4: 冰箱就在太阳的方向，向阳加油啊。接下来请五位兄弟在第四排的冰茶里面抽选一瓶自己喜欢的。我们今天抽冰茶的顺序特别奇妙，嗯，前面的兄弟抽第一排，展示一下。有幸运儿，我们的三号何世俊。好，接下来请五位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
8: 冰镇一下，
4: 然后请上转盘。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4: GO。 好，五位兄弟开始了他们的征途啊。
8: 这一组总能有分了吧，有体育教育专业练过四项，有体育基础的吴建豪，也有特别喜欢跑步和打羽毛球的许向阳，而且孙勇也是练过体育四项的哦。
4: 啊，这么一说，这一组藏龙卧虎嘛。
8: 二号、三号目前没有写自己喜欢体育的某一个项目，但我觉得可能啊，他们现在是属于保守状态。
4: 冲起来，不要谦让嘛，我们看看谁先来的。吴建豪先来的吧。
8: 对，是吴建豪，吴建豪就是冲。

0: 好的，
1: 好的，
0: 吴鹤龙不错啊。五号也就是这么顺利的就过去了，
1: 好快啊这一组。
0: 是啊，哎，很好，来，整整齐齐来到第二关。吴建豪注意节奏，对，好，稳住稳住，快爬上去。哎，
1: 哎呀，有点乱，但是过去了。
0: 来，一号孙勇，哎呀，这么高啊，
1: 非常遗憾啊。
0: 对，这个太可惜了，
1: 用错了方式啊。
0: 来，二号吴鹤龙，
1: 好，鹤龙，我都跟你说了，只要第一关你顺利过关了，后面都拦不住你啊，加油。
0: 来，向阳，一路向阳，
1: 真的，现在向阳的方向就是太阳的方向，
0: 对，就是我们高台的方向。来，三号何世俊，
1: 也是今天特别幸运的这位朋友啊，
0: 是
1: 一开场就抽到了幸运冰茶，希望你能上到高台喝那个冰茶更好喝。
0: 四位集结完毕，来到第三关。相信你们也已经知道很多第三关的过关技巧了，
1: 技巧我们就不赘述了，除非你们有时候方法不对的我们提醒一下啊。
0: 对，
1: 因为说起技巧呢，我跟王瑶也都是纸上谈兵不过可以为大家预告一下啊，我们在后面的阶段可能会有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的闯关专场，据我所知王瑶同学就已经积极的报名参加了。
0: 对，到时候就要看我们到底是说得好还是闯得好，
1: 所以你现在就把他们每一个人的过关技巧看好，我跟你说。
0: 我现在有点慌，
1: 学，
0: 感觉
1: 现在开始学。
0: 时间一天一天的推进了，就越来越慌了。
1: 那你为这个比赛做了哪些准备没有？
0: 我准备先出去跑个什么半马呀之类的。
1: 我们赛道一共才100多米，不用跑半马那么远。你找保安大叔偷偷的拿了钥匙，晚上的时候自己
0: 过来练，
1: 带个手电过来练一练，好吧？
0: 那我会不会每天晚上都在水里游泳？
1: 对。结果一个暑假过去了，这个闯关能力没提高，游泳能力提高了不少。大家放心啊，我们这个水池呢，也是深度有限啊。
0: 嗯。
1: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当然，我刚才是跟王瑶开玩笑的啊，我们不鼓励任何人半夜自己一个人来练习啊。
0: 当然不可以。
1: 不鼓励任何人来，而且保安大叔也不会给钥匙的。
0: 是的。三位集结完毕，是不是？
1: 哎，我们聊着聊着天啊，他们都快到对岸了。五位兄弟一起出来，四位能够过前三关，这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
0: 已经很厉害了，真的。
1: 趴低啊，趴低，趴平，往前窜。好的，恭喜四位啊，五位中间有四位。

0: 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欢迎四位穿越时空之门来到个人专属赛道啊！我非常看好这一组。好，非常快的就过来了。接下来弹跳星球。要把握住他弹跳的节奏点儿，还有站上去的这个重心啊，要注意。我相信有几个冰箱将会在这一组选手中诞生。

何世进啊，这一关过得也很顺利。可以看得出来，这组选手呢平时都有运动的习惯啊，在刚才那几关每一关过得都很迅速。这关弹跳星球同样没有什么犹豫啊。好，到达本场比赛的赛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1: 吴建豪是一秒钟都没耽误啊，迅速就出发过来了。他的名字也非常好听啊，吴建豪，建功立业，豪气冲天，
0: 建豪加油。
1: 对，
0: 每一个啊都先摸一下，衡量一下，觉得自己抱哪一个最稳。哎，抱紧了，
1: 抱紧
0: 了，抱紧。哎呀，感觉到他们那个手都在抠着，都在用劲啊。
1: 对对对对，现在就是找准这个落脚点啊，迅速的判断了，准确判断。建豪，相信你没问题啊。
0: 这圈哎很好，
1: 哎呀太好了，
0: 稳了稳了，
1: 冰箱门已经打开了。

0: 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1: 来，我们选一款冰茶，把它的好运和运气传给你们。哎，好，喝一口，热就冰茶，味道怎么样？
2: 好喝，
1: 好喝，这是胜利的味道。好，再次恭喜你。

0: 一分，终于有了一分。好，下面的这位朋友啊，也一定要加油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2: 慢点儿。
1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2味名贵药材。

0: 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绿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8: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9: 一分一分一分，终于有了一分。好，下面的这位朋友啊，也一定要加油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刚才把他的这个运气啊也往下传递了，后面的朋友加油啊，哎，不要慌不要慌，还有机会。好的，弹跳星球啊，主要就是掌握重心和节奏这两点。

0: 现在来到超能魔族
1: 许向阳啊，
2: 准备走。哎呦哎呦
1: 哎呦，力量还是弱了一点点啊，
2: 这手根本没抱住啊。嗯，拿了一分，
3: 对，嗯，争气了啊！
2: 要看看第四组的兄弟能不能再多拿几分，有请他们，
3: 加油！
2: 欢迎，
3: 欢迎你们！
2: 接下来请六号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吴国祥，来自安徽亳州。
2: 小吴同学，刚才他们的闯关你都看了吧？
4: 看到了。
2: 有没有吸取一点经验和教训？
4: 吸取了非常多的经验跟教训。
2: 嗯、最后一组出还是有好处的吧？
5: 有好处。嗯，
2: 来七号，长发飘飘的。
3: 对。
6: 大家好，我叫任世赫，来自安徽合肥。
2: 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呀？
6: 我是学生。
2: 学生，你学艺术的吧？
6: 哎，还真不是。
2: 还真不是，是不是好多人看到你长发飘飘都会觉得你是艺术生、美术生啊、音乐生？啊，
6: 这可能吧。
2: 可能吧啊，但很帅气，这是我们个人选择，你挺适合长发的。你呢，小圆寸？
7: 好，大家好，我叫丁兆瑞，来自安徽合肥。
2: 你今年多大了？
7: 我今年19岁。
2: 你看很年轻。
3: 对，
2: 看这个脸庞我就知道刚成年不久。
3: 来，九号。
8: 大家好，我叫周邦博，来自浙江温州。
9: 大家好，我叫于子琪，来自安徽亳州。
3: 嗯，好的，是一个眼神特别深邃的一个男孩子啊。好，五位集结完毕，
2: 接下来请大家直接上转盘，
3: 开始你们今天的比拼，加油哦。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依你这么一说啊，我现在仔细看一看，确实是，
2: 他们这组人特别好分。
3: 对，
2: 就像有的时候来五个小伙子呀，你有点脸盲的，你都分不清楚，这五位就分得很清楚啊。
3: 所以本来这个世界上的美就有不同的类型。不管怎么样啊，只要让自己开心，哎，就好了。
2: 对。好，转动结束，上赛道。真的一点都不怕晕，我觉得年轻人们这个中庭都长得很好啊，都。
3: 中庭都长得很好
2: 啊，不是，就是耳朵里面那个前庭的那个位置啊，啊，它是负责平衡的耳前庭的位置，
3: 前庭发育的都很好，
2: 不是脸上的这个位置啊。
3: 好，九号很顺利，
2: 好，
3: 十号也很顺利，哇，你们第一关的这种通关方式我真的太喜欢了，
2: 一会儿我们就直接，
3: 哎，你别跳下去，
2: 出现了一个不顺利的啊，19号的小将给淘汰了。
3: 接下来7号，
2: 七号比较斯文啊，整个人就透着一种艺术家的气质。但他说了，我不是学艺术的，没关系啊。
3: 哎，但是我们心中可能都对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有一些向往，
2: 就自己喜欢就行。
3: 对。
2: 但我觉得你这个发量确实啊，不光是男生，很多女生可能都会羡慕你。他已经在向兄弟们啊招手说，拉我一把，拉我一把，
3: 你帮个忙吧。来，第二关。
2: 好，大家现在都喜欢选择左边的这条赛道啊。嗯，很是轻巧啊，
3: 不错。希望最后一组帮我们男生队再挣个一两分吧。
2: 你倒是也不贪心啊，你倒是也不贪心。
3: 哎，对，我说个一到两分嘛。哎呀，
2: 我跟个小兔子一样啊。接下来是6号跟7号，他们这个闯关的这个次序很有趣啊。
3: 他们主打一个随性。来，7号，好，注意节奏协调，很不错。
2: 好，
3: 四位集结。来到第三关，
2: 现在还剩6、7、9、10啊，8号的圆寸小弟弟已经落水了，还是这位爱打篮球的朋友先行啊。

0: 来说啊，这个就想来玩一下。从浙江温州来的朋友，哎，作案很好，我们特别欢迎外地的朋友来报名啊。不过也要请大家原谅，因为我们报名有几十万人啊，所以能够来到赛场的人不多。大家还是耐心的等待节目组的通知啊。
1: 对，
0: 但到底能不能通知到你们，我们也不确定。我们在尽力通知大家了。来，十号，十号很年轻啊，将近21岁，也是喜欢打篮球。男孩子打篮球真的可帅了。
2: 哎，女孩子打篮球也很帅啊。
0: 对，
2: 篮球是个很好的运动。
0: 是的。

0: 号。我们这是专业的水箱设备啊，水压还不错，一般在公园里面至少是10块钱两分钟，
1: 估计不止吧，
0: 反正公园里便宜点应该就这个价了吧，

0: 就理论上是有点挡的，因为他前面刘海还挺长的。
1: 哎，你别被甩下去了啊！到了，到了。对，哦呀，赶紧到平台上来。
0: 这个长发打湿了之后更帅了。一共是四位来到了时空之门啊，穿越时空之门之后就是你们的个人赛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乐探亮价坚

0: 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彩继续。
1: 来六号，我们这是专业的水箱设备啊，水压还不错，一般在公园里面至少是10块钱两分钟，
2: 估计不止吧。
1: 反正公园里便宜点，应该就这个价了吧。

0: 就理论上是有点挡的，因为他前面刘海还挺长的。
1: 哎，你别被甩下去了啊！到了到了，对，哦呀，进到平台上来。
0: 这个长发打湿了之后更帅了。一共是四位来到了时空之门啊，穿越时空之门之后就是你们的个人赛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现在今天的比赛已经进入关键点了啊！哎呦，太快了！到目前为止，男生也就拿了一台冰箱，现在最后一组我非常看好，

0: 有点
1: 大意了，
0: 有点惊吓啊，没带来惊喜。
2: 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还是比较稳健啊。哎，
3: 怎么这么快就过来了？哎呦，稳住！
0: 刚跨过你第一关，过得稳健，
3: 是
0: 第二关。第二关就过得比较刺激了，如同过山车一般呢。
3: 对，你们已经很出彩很快了啊，在最后这几关要稍微稳一点。有时候啊，能力很强的选手就是因为一着急反而，哎呦你看，哎
0: 呀又是一样，
3: 你看他能力多强啊，他一步步跨过来的。

0: 没抱住啊！
1: 很帅，很帅，很帅，依然很帅。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仅剩两员大将了。
2: 好的。这关过得很迅速啊。找准他的重心落脚点，
0: 这也是这组里面啊篮球打得最好的一位。
2: 八号选手，
0: 九号
2: 是吧？周邦国，来自浙江温州的朋友，欢迎你啊！我们很多朋友到安徽慕名来旅游，知道有很多好玩的地方，黄山呐、天柱山呐、到合肥玩什么？合肥有巢湖，有包公祠啊，合肥还有男生女生向前冲，
0: 是。准备了，就没报到。

0: 本场最后一个拿冰箱的机会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是我们全天比赛的最后一位，
1: 没错，希望都在他的身上了，能不能再帮我们挣一分呢？
2: 看好你啊！10号于子淇来自我们安徽亳州，
3: 亳州。
0: 曹操故里吧？
2: 对，曹操、华佗、夏侯惇，哦哟，三国好多名人都是咱们亳州出来的。现在还有这个，哎呀，
0: 去哪儿啊？
2: 非常遗憾，再接再厉，欢迎大家下次再来冲关。
0: 成绩满意吗？
1: 满意。哎，
0: 有成绩就行。
1: 对，而且只要大家来了，玩得开心，啊，闯得尽兴，我觉得都很棒啊。
0: 接下来进入大家一起的欢庆时刻。
4: 感谢您的关注，今天的向前冲就到这里了。
1: 感谢每位冲客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您来到亚洲一号，就绝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4: 您记好了，每天中午11:45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4: 明天见。
2: 再见。
6: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7: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6: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8: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6: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9: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我有几个问题想要你配合一下，警察同志，你们一定快点抓住凶手。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她爸爸走得又早，这些年我们娘俩真是相依为命啊。
1: 我怎么也没成想，他怎么年轻就甩下我走了？
0: 你怎么知道你女儿会去河边附近？
1: 三天前，我闺女背着我出去了一趟，肯定是上河边找那个畜生去了。你说的那畜生是谁？齐亮，他叫齐亮，肯定是他杀了我闺女。警察同志，你们可一定快点抓住凶手啊！
2: 哎呀，我这不听话的闺女啊，太悲了。

0: 哎，季姐，我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啊？事主居然是你爱人，哦，前夫，怎么问的？
1: 该怎么问就怎么问呗。

0: 韩总，那就请您再说说情况吧。
1: 好，昨天夜里我在公司加班，突然听到外面有响动，我就走到这个房间来看一看。这时候，突然窜出一个小偷来，一下子就给我打晕了。直到第二天早晨，

0: 同事来上班，发现我还躺在地上，这才把我弄醒的。这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上市公司的数据全都给偷了。
1: 您别着急，
0: 我能不急吗？如果说这些数据泄露出去的话，那损失可是要上亿呀。
2: 除了数据还丢了什么呀？
0: 是你。
2: 是我，还丢了什么？
0: 还有我的钱包，不过那都是小事儿，关键是我那个数据。真想象不到我们会是在这种情况下再见面。
2: 要不我回去申请换人，回避。
0: 算了算了，姑奶奶，我求求你了，快帮我查出来吧。你是知道的，这些数据对我多重要啊。
3: 季姐，
4: 有个脚印挺奇怪的，您看一眼。
2: 站在柜子里去。
4: 是啊。
5: 什么？秦亮三天前辞职了。
6: 对，他说要离开这个城市，好像受了什么刺激。
7: 没说什么具体原因吗？
6: 没有，当时他走得挺快的，好多的东西啊都没带走，同事们都莫名其妙的。
7: 能找到他住的地址吗？
6: 能，他留过一个地址，

这案子能破记录了吧？破什么记录？破案速度啊！要是能把齐亮扑了，这案子应该是破的最快的。走。

0: 哎，你们找谁？
1: 怎么，我们想问一下齐亮在家吗？啊，
0: 你们是他什么人啊？
1: 朋友。哦，
0: 那不，门锁着呢，没在家，一大早就出去了。
2: 去哪了？
0: 不知道。
1: 谢谢啊。
0: 别客气。
1: 对不起啊。
3: 别动手！你干嘛呀？叫什么？
1: 叫什么？
4: 齐亮。
5: 虽然没死人，也没射枪射毒，可是证券公司这个案子影响太大了。听说被盗的资料牵扯到好几家上市公司的重要数据。所以张局啊、申局、冯局啊都来电话了，要求尽快破案。
6: 放心吧，王勇已经在查大厦的监控录像了，只要他不是隐形人，一定会露出马脚。
5: 案子破得越快越好。听说还有两家准备上市的公司的资料也被兜了，如果案子一天不破，他们就得推迟上市的日期，那损失就大了。
6: 我知道，时间就是金钱，天天听他唠叨这句话，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哎，
1: 我听王勇说，那老谭求着你尽快破案呢。嘿，好，这回啊，让他好好看看咱们的重要性。啊，这局里啊，通知我过去一下，我先走一趟，你这抓点紧吧。
6: 好。喂，
7: 季姐，监控录像查到了。
6: 好，我这就过去。
4: 小偷

0: 哎，停！看，能看得清出租车的牌照吧？王勇，两件事：第一，马上找到这辆出租车的司机；第二，迅速描绘出这个小偷的模样。
1: 就是你不对啊，你不应该跟人动粗。我怎么不对了？肯定是他，眼看着要飞的鸭子自己跑回来了，我当时能不扑吗？定性，不是没定性吗？哎，来，
2: 死者兜里的毛发 DNA
3: 经检测就是齐亮的。哎，我说什么来着？成了，破案记录是咱们的。
4: 我看见毛发是一丛，不像从身体上掉下来的。
2: 对，有剪过的痕迹。
3: 叫什么？
5: 齐亮。
3: 齐亮，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不知道，我又没犯法。
5: 王丹，你认识吗？笑什么？又是王丹他妈让你们来抓我的吧？这次给我安的什么罪名啊？强奸还是绑架？
3: 秦亮，
5: 王丹死了。
3: 你说什么？
5: 你再说一遍。
3: 说，
5: 王丹到底怎么了？
3: 秦亮，老实点。
6: 我们刚刚发现王丹的尸体。

0: 就在上个星期，他突然跟我提分手。我们在一起5年了，我问他为什么，他也说不清楚，就是让我死了这条心。我当时太难受了，就辞了工作，想离开这个城市。这是什么？问你话呢？
1: 你在哪儿弄到的？王丹的口袋里。分手那天，他非要剪下我头发，我不知道他会带在身上。他还是爱我的，他骗我。
2: 有3个证人可以证明案发当天齐亮没有和王丹在一起，而且齐亮提供的证据还有一些细节是完全经得住推敲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死者受侵犯的体液 DNA
0: 并不是齐亮的。哎呀，我还以为能破纪录呢。你别老想着破纪录，那把案子破了也不错。你也说我是不是？我承认，我这人是有点心急。那怎么办啊？
3: 案子从头再来，先放人吧。另外，死者头发中的木屑检验出来了，也许对你们会有帮助，是一种比较名贵的进口木材——加拿大松木。加拿大松木。嗯。徐亮，
4: 哎，这样，如果我们有些情况还想找你了解呢，也得随时到这儿来。
3: 好，
4: 所以近期啊。 你就不要到外地去，好吧？
0: 行。
5: 警察同志，
0: 我是不是还有嫌疑？你们还觉着王丹是我杀的？
5: 齐亮，齐亮，你个畜生！你还我闺女！你住手！你不能放了！

0: 小玲，哎，来，幸福了，吃点夜宵。不用这么贵了我吧？哎，季姐，你看，我对档案柜里提取的鞋印进行了处理，分析脚面所有的着力点，可以确定这个人在柜子里的同一个位置上站了很长时间。
1: 这个人有案底吗？
0: 目前没发现，不过他和屋子里的鞋印很相近，目前还在比对当中。
2: 季姐。
3: 我找到拉小偷的的哥了，
1: 把他烂哪儿去了？
0: 东新桥一带，根据的哥的描述，还有监控录像的轮廓，哎，孟佳还给画出一头像。你看，
3: 把他发下去查。
1: 好的。
3: 哎，
4: 戴红啊，
3: 你要好好回忆当时的情况，不能漏掉任何细节。哎，两位，这就是戴红。
4: 你好，你好，你好，请坐。
3: 听说那天你是第一个上班的。
4: 哦，对，还有邓涛，我们俩几乎是前后脚，时间大概是7:30吧。
1: 说说当时的情况。
4: 平时门都是锁着的，可是那天门开了一道缝，我一进屋发现谭总倒在地上，我当时吓坏了。这个时候邓涛也进来了，我俩一起把他扶起来叫醒了，还好，只是轻微脑震荡。
1: 谁是邓涛？
5: 哎，邓涛，过来一下。
1: 谭总，
5: 邓涛，听说那天你和戴红是一起来上班的，是吗？
1: 啊，当时我跟戴红都傻眼了，因为文件撒了一地，像被洗劫了一样。好，谢谢你们啊，你们先回去吧，有事我再找你们。
6: 没想到你平时办事这样的感觉啊，跟平时不一样啊。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哎，啊，我问你啊，被盗的数据有多少？我没有概念，就是像一般的这么大公文包能不能装下？
7: 都是一些打印成册的资料，按着丢失的数量来算呢，普通的包肯定装不下，最起码也得这么大的皮带才行。
6: 看什么看？走。谭总，那我们先走了。啊，我送你们俩来。您慢走。谭总，那有什么新情况您再给我打电话。
7: 好，我明白。好，辛苦你啊。
0: 再见。
1: 哎，我记得你们公司原来人工挺多的，怎么了？裁员了？
7: 没有。 我们的工作主要就是组成团队，给上市公司提供帮助，所以啊，其他的人都在外面飞来飞去呢。
1: 事儿上挺大，人用的不多啊。
7: 是啊，总共才十几个人，不过啊，他们个个可都是专家级的人才，别小看他们。这年头人才难得。
1: 你先忙吧，我走了。
7: 好。
0: 您慢走。慢走。
8: 季姐，他们是不是都知道你是前任老板娘啊？看咱们走的时候，他们那恭敬样吧，都起来送咱们，有怕呀？<笑>怎么了？是不是上头又催了？
1: 王勇，这个案子你就给我记住，关键的一句话：
8: 时间就是金钱。这回我可记住了。
1: 喂，从那儿出去。啊，我是，说。

0: 什么？哎，太好了，好好好，马上就到。哎哎，等着我们啊。走，去火车站。
1: 好。
0: 抓到一个人，体貌特征非常像那个小偷。
1: 好嘞。
0: 前面掉头。

0: 幽门撬锁你更能耐吧？小偷我见多了，说开把锁需要多长时间？
1: 没算过，
2: 我们逮他的时候他正在偷我们储存室的柜子，5秒钟开一个柜，这小子厉害。
0: 好好交代，这两天偷什么东西了？
1: 这两天我啥子都没偷。
3: 前天夜里你干什么去了？你是不是以为我们找你来的什么准备都没有啊？
1: 我想起来了，我去了一趟东方大厦，我摸进了一家公司，好像里面屋里有人，我吓得不行就跑出来了。
3: 你没进里间屋？
1: 没有，我发誓我没有，我什么都没偷。
0: 我说你小子，哎呦，
3: 你跑出来以后呢？
1: 然后我就打了辆车跑了。那天晚上我真的什么都没偷，我发誓。
3: 你带包进去了没有？
1: 包？啥子包啊？没有，我全身都是口袋，我带包多不方便啊。你看，
4: 这家人太惨了，你说王丹他妈得了肝硬化，那么重的病，他闺女又没了，这让他怎么办？
5: 哎，是我。
6: 这王丹他妈妈醒了没有？
7: 醒了，医生说不能再受刺激了。齐亮一直在外边等着呢，也不敢进去，一进去王丹妈就骂。涛，还有个情况。
5: 啊，你说。
7: 住院的费用已经花了10几万了，他女儿都已经帮他还清了，医生说是上个星期还清的，还有他明天就出院了。
5: 哎，你听我说啊，喂，现在你要做两件事啊，第一，查清那10几万从哪来的，第二，你要跟着去他家多了解一些情况，听懂了吧？
7: 好的，明白了，放心吧。头，
8: 我刚才跟王丹的单位信达公司联系过了，你去不去？
5: 走。
9: 这个孩子一直爱写日记，写了有10几年了。
7: 最近这两年写的是哪一本啊？

0: 王章他死了，
1: 遭人强暴，并且抛尸河里。王总，我这个同事想了解一下王丹在单位的情况，您能不能请公司员工配合一下？
2: 啊，没问题，没问题。你进来一下，你马上找跟王丹几个比较要好的同事到会议室。
3: 好的。
1: 我
2: 随便。我说秘书为什么联系不上他了？他已经好几天都没来公司上班了。
1: 王总，您对这个王丹了解多少？
2: 王丹这个人嘛，比较内向，他负责的是开发部的工作，我们的副总之间

0: 有事情他都跟副总去汇报，所以在平时的工作中他和我很少交往。
1: 就是说你们很少见面是吧？
0: 哎，对对对。
1: 您怎么爱出汗啊？
0: 真是吓的，我这个人心理素质不太好，我没想到我的员工会。
1: 包总，对不起，接个电话。
0: 您请，您请。
1: 哎，哎，你说。
2: 我在看王丹生前的日记，他最近好像一直被一个有钱人纠缠，好像也是因为这个才跟齐良分的手。这个人答应送给他一笔钱，给他母亲治病，但是他没提这个人名字，只用了代号 W。
1: 他妈妈知道是谁吗？
3: 不知道。
1: 好吧，就这样。嗯。马总，不好意思啊。
0: 您坐。
1: 哎
0: 哎哎，您喝水吗？
1: 啊。
0: 我给您倒，我给您倒。
1: 哎，好。马总。王丹拿了您多少钱啊？
0: 丹，哦，对不起，对不起，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我给您查。
1: 没事没事没事，不用不用不用。
0: 您的意思是？
1: 我意思是，王丹在您这儿一月的工资是多少钱？
0: 哦，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两三千的样子吧。
1: 啊。
2: 12月24号，平安夜，我决定和他分手了。我知道我不能再欺骗下去，因为他是那么的爱我，可我的灵魂是那么的脏，我再也配不上他。明天我又要面对 W 了，我必须为我妈筹措治病的钱，这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我读了王丹的日记，我觉得他内心深处是爱齐亮的，他之所以离开齐亮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钱。
1: 日记里提到那个 W 什么细节没有啊？
2: 说他很有钱，有一处别墅，经常让他去那儿约会，他一想到那别墅就恶心。
1: 这个 W。 哎，啊，好，我马上到。嗯，
2: 涛，怎么了？
1: 齐亮要跳楼，赶紧，王丹他们家。

0: 过来，过来，过来！这怎么回事？是这样，经围观的群众反映，这小伙子呢，一大早就跪在老太太家门口，要求老太太原谅，结果呢，被老太太骂出去了。老太太非说是他杀死了自己的闺女，还逼着他跳楼。
1: 这不是胡闹吗？老太太人在哪儿呢？
0: 这我在楼顶嘛，这会儿估计啊，还在骂他呢。
1: 哎！
2: 孟佳是干嘛去啊？
1: 让他去。
3: 你倒是跳啊！新亮，
1: 你别过来，过来我就跳下去。
3: 你要是跳下去，你就对不起王丹，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都怀疑我，还一直不肯接受我。我爱王丹，只有我在乎他，
3: 你死，你死了才好呢。我估计就是你害死的。老太太，你够了没有啊？我给你念一段你女儿的日记。秦亮，你也听好了，妈是猜不散我们的，她在我心里永远是最重要的人，我流血的心。 永远为他留一块地方，即使分手，我也默默祝福。秦亮，我这辈子最大的期望就是你要好好活着，活得幸福。秦亮，你看看，他里边还写了很多，你自己看。

我今生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你能幸福地活下去，而不是死啊，齐亮。

0: 管家，这回你可是立一大功啊！啊，
1: 头儿，您别拿我打岔了。我是觉得那齐亮挺可怜的，我是真心想帮他。
0: 我怎么能拿你打岔呢？啊！我跟你说啊，你这回这表现，把我跟斌子全给震了。
2: 嗯，
0: 是。
1: 王丹的妈妈眼睛里只有钱，我要不是看在她病重的份上，我就告诉她，她女儿就是她逼死的。
2: 哦，你觉得是那姓汪的干的吧？
0: 我觉得快水落石出了，查他。

0: 怎样，姐姐，有什么发现吗？
1: 你看他出门的时候身上确实没有包，这个小偷没有骗咱们。
0: 嗯，
1: 这说明什么呀？
0: 可是谭总说被偷的资料要装满这么一大包的呀。
1: 问题复杂了。
0: 你是说还有其他人？可是录像里只有小偷一个呀。
1: 柜子里还站着一个人。你好好回忆一下，案发当天你们公司几个人上班啊？
2: 五个。哎，六个六个。
1: 确定吗？
2: 不算我，刚好六个。因为那天发奖金，所以我肯定不会算错。
0: 发奖金？你是一直没走，还是夜里回来的？
2: 半夜。因为我那天必须要收一份从香港过来的紧急传真，所以我必须要回公司加个班。
1: 你把当天在公司的六个人的照片交给我们吧。
2: 好。
1: 我们要秘密采集你们公司那边人的脚印，要请你配合。还有，今天谈话要保密，对所有人都保密。
2: 好。
3: 有眉目了。
4: 说。
3: 我拿着王丹的照片去了你说的那个别墅，有人看见王丹在失踪的当天进过那个别墅。

0: 哟，王总，这么巧，出去。
1: 你们又来查了？好，我安排，我安排。
2: 不用了，王总，我们要去个地方，麻烦你陪我们去一趟。
1: 什么地方？
2: 信达园别墅。
1: 啊，好。请。
2: 您这房子真的不错啊，真够气派的。
1: 这是我一个度假的别墅，不经常来。
2: 您公司里的照片是不是您和您的儿子在这儿照的？
1: 啊，对对对。其实我们都很少来这里，您看这灰尘。啊，
2: 我们随意看看，您不介意吗？
1: 啊，行行行。

0: 我们这儿的楼梯扶手很干净，这房子确实没人住，哪哪都是灰，但有的地方很干净，
1: 有人进来可以擦过，
0: 仔细的擦过。

0: 王总啊，我能不能看看你的车库啊？
1: 我把它改成木匠房了。我平时喜欢自己打点家具。
2: 死者头发中的木屑检验出来了，是一种比较名贵的进口木材，加拿大松木。
0: 好，那就看看您的木匠房。
1: 嗯，好。那请。

0: 我知道，涛，我自首，人是我杀的，我现在自首行了吧？我知道王丹缺钱，我答应给他一笔钱，他就过来陪我。 可那天他到了别墅以后，我们俩吵了起来。他要走，我气坏了，就把他给杀了。
1: 怎么杀的？
0: 你问我。情急之下，我记不清了。

0: 姐姐，
1: 怎么样了？
2: 细活啊，眼睛都花了。
1: 查了几个人了？
3: 四个，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四个人离开公司了。
1: 没有人再进去？
3: 没。看，谭总也出来了。
1: 那现在办公室里就剩下两个人了。
3: 嗯。

0: 啊、哦，我是。好，好，好，好，谢谢你，小刘。记住刘爷电话，今天公司只有一个人请假，所以没有取到脚印。
1: 邓涛，
0: 我把你们公司邓涛的住址告诉我。喂，
2: 谁呀？
0: 我。
2: 不会吧你？这都几点了？
0: 把你公司邓涛的电话告诉我。
2: 那现在？
0: 对，就现在。
3: 就这门，
4: 开门，有人吗？
2: 林涛。
5: 对了，他那辆车也不见了，晚上十点多还在呢。
0: 知道车牌号吗？
5: 我也有登记。
0: 老郑，我季杰，马上对各高速公路出口设卡拦截。车号我待会儿告诉你，车主叫邓涛。好，发到网上。哎，朋友，走。
4: 我问了他三遍，所有细节都是胡说八道，没一句真话。我甚至都怀疑他当时在不在现场。
6: 说得好。
7: 好，查过了，一直给姓汪的打电话的是他家人。
8: 我按照你的吩咐查了一下，你猜怎么着？他老婆孩子明明知道他出事儿了，今天夜里的飞机要出国。
6: 出国？
8: 说是送他儿子上学到国外深造。
6: 王丹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个交往的男人，并且给他起了个代号叫 W。我想请您帮我分析分析这个 W 是谁。你儿子要出国？
9: 你怎么知道？
6: 你这个当爹的已经成了杀人嫌疑犯，被抓起来了，你儿子居然还在心安理得出国去留学。我见过不孝顺的，但是我没有见过像你儿子这么不孝顺的。你就是不说是吧？好，我说。DNA 鉴定书，死者身上遗留的体液不是你的，谁的？有一点你应该明白，一厢情愿的顶罪是没有用的。我们注重的是证据。
9: 我怎么有这么一个畜生儿子？我这辈子最失败的就是养了他，小畜生。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7: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8: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7: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9: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7: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0: 你是王小峰。
1: 哎，我不是，
0: 看着呢。
1: 我不是，我不是，爸，为啥还是救我呀？爸！
2: 我去我爸公司玩的时候，看见王丹长得漂亮，我就约了她几次。后来我发现她特别缺钱，我就给她钱。再后来，我就把她带到郊外的别墅去了。那天，王丹又去了，她告诉我说，她不能陪我了，她说她对不起她男朋友，我非要留她。他不干，他还威胁我，他还威胁我说要告诉我爸。我当时气晕了，我就掐着他，我就掐着他。大哥，我没想到他那么不计价，几下他就没气儿了。我当时害怕，我害怕。怕有人看见，我就先把他藏在我爸干木匠活那屋了。后来我又开车把他扔在河边了。大哥，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我没想让他死，我没想让他死。
0: 你爸什么时候知道的？
2: 两天以后我才告诉我爸的，我爸先揍了我一耳光，然后安排我马上出国，走得越远越好。我没想到你们就找上我了。

季姐，电话。

0: 这辆呢？看车上没有。
1: 跑得够快的，我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犯什么法？你不知道吗？啊？你们公司被盗，事发当晚你干什么去了？
2: 我跟朋友喝酒去了。
1: 跟哪个朋友啊？
2: 说，
1: 姓名电话，我们马上可以调查。不敢说是吧？你们怎么查到我的？
2: 姓谭那个骗子没有履行他对我的承诺，我辛辛苦苦一整年帮一家公司上市，他应该给我奖励，可是他装糊涂，我恨透他。
3: 接着说，
2: 我就是想报复。那天晚上我趁他们下班都不注意，我就钻进了屋里的档案柜，我知道楼道有监控。
3: 我就想第二天早上趁他们上班的时候再混出来，
2: 造成你早上上班的假象，对吗？没想到被你们查出来了。要
3: 说你还真是高智商啊，可惜你的聪明用错了地方。那个小偷阴差阳错的出现，你是不是也认为救了你啊？对吗？
2: 对，我真以为你们抓不着我。那天晚上谭总突然回来了，我想这下完了，逃不过去了。 可没想到那个小偷突然出现了，我想，老天真是在帮我的忙。我趁谭总起身看外面的时候，从后面给了他一下，然后把资料装进包里。你很聪明，你没有跑。对，我知道楼道有监控，跑也没有用。然后我又站回了档案柜，我把我知道全都说了。
3: 资料在哪儿？我也告诉你们了，你们能从轻处罚我吗？喂，好，好，知道了，好，谢谢啊，嗯，
4: 数据都找到了，一份没少。
3: 邓涛，今后不管你在哪儿，送你一句话好吗？ 人算不如天算，别耍小聪明，知道吗？

0: 这是王丹的日记，拿回去好好看看，重新开始你的生活，你会找到一个值得你爱的女孩。
1: 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0: 嗨，别这么说，走吧，好好活着。
2: 这孟佳是不是选错行了呀？
3: 你什么意思？
2: 应该去当知心姐姐。
4: 哎，小张，
5: 小张，
4: 哎，谢谢，上班了，
5: 季姐，
4: 不听了，
5: 哎，好，谢谢，王勇，
6: 这个，大伙儿都听着啊。我宣布一事儿，咱们六组用了最短的时间侦破了数据被盗案，为这事啊，支队给予六组通报表扬。
7: 好，哎，队长，这时间可就是金钱啊，我们为他挽回了上亿的损失呢，那怎么着奖励个1%吧。
6: 哎，这1亿的1%是多少啊？100万呐。找季姐，让他跟那姓谭的要去。
7: 季姐，怎么着奖励点吧？
5: 做梦吧你！队
4: 长，
6: 说曹不曹就到了，
7: 大馅儿饼呗！
5: 你干嘛来了？
2: 季姐，
7: 我
6: 有戏了，没安全呢。
5: 你什么呀你？
2: 我错了，真的错了。
5: 行了，你没错，
2: 是我对不起你。过去我对你太不够了解了，一整天起早贪黑的，真的不容易。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这样吧，这点小意思，给警队的朋友。
5: 哎，你干什么呀你？你这不成心恶心我吗？你跑到公安局里来行贿，你快收起来！告诉你啊，必要的办案经费1分钱也不会少算你。
2: 喂？什么？谈判什么时候开始？好，我马上就到。
5: 行了，快走吧，你的时间就是金钱。哎，等等，把那给我。走吧。

0: 季姐，哎，听说江东新营那四个小子流窜到咱们这儿来了，你怎么知道啊？哎，
1: 你们都知道了，我能不知道吗？饭都没吃两口，往这儿赶。
2: 季姐，郑队正在跟头子里面商量呢，一会儿布置任务。
3: 好。
1: 林总，哎，孟佳，你们几个过来。啊，季姐，你不用了。

0: 请大家看清楚，这四名男子就是川北江东广场袭警抢枪案的嫌疑犯。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去年10月11日，川北江东市的四名犯罪嫌疑人把正在江东广场巡逻的警员打伤。
1: 并抢走齐身上佩戴的64手枪一支，内有6发子弹。然后在常州工商银行尾随一名取款人，用斧子致其昏迷后抢走现金14万。好，真的，通过线报，我们确定这四名犯罪嫌疑人目前已经逃窜至我市城乡结合部的山区一带。我来强调一下啊，这几名犯罪嫌疑人他们所犯的罪行。 说明了，他们是一伙亡命之徒，所以大家都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在执行抓捕的过程当中，要注意2点：要快，要准。
2: 阿正，陶飞，
1: 待会儿单独找你谈。

0: 哎哎。
1: 老郑，我就说嘛，不能没我事儿。
2: 这次这个射枪啊，对不起，不想让你参加了。我想教你另外一个任务。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是担心那件事对我造成的后遗症，你是担心当年……
2: 哎，行了，咱们不提当年行吗？
1: 可你已经提了，你连孟佳都让去，我比他有经验的多。
2: 季姐，这是杨震的意思。
1: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2: 现在有一个案子也非常重要，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过去，还非得是个女的。火龙公司那个经济案子知道吗？
1: 不知道。
2: 就是侵吞公司财产达200多万的那个董事长周建国自杀了，他的二奶确认共犯，已经传唤并接受调查了。可是这个二奶安娜和周建国的儿子才3个月，正在哺乳期。
1: 你的意思让我去保护那二奶？
2: 监视居住，还有这200多万至今下落不明，我们想通过你尽快找到这笔赃款的下落。
1: 这又是谁的主意啊？
2: 我的主意。

这四个人的模样大家都记住了，来，仔细看一下。这样啊，咱们分成三组，啊，千万记住，如果发现嫌疑人，不要打草惊蛇，马上呼叫其他人，听懂了吧？检查武器。

0: 山那么快，又不是去抓人，都去抓捕了，凭什么不带我？嫌我枪法不准是吧？嫌我技战素养不高是吧？不能啊！
1: 你哪那么多话？
0: 这简直就是歧视啊！
1: 有完没完？

0: 哟，豪华呀，还有游泳池呢。
1: 按门铃。
0: 没人。
1: 没人？
0: 嗯。
1: 咱的窗户。

0: 你是安娜？
1: 我是。
0: 警察。
1: 警察，我当是劫匪呢。
2: 哎，我说，你骂谁呢？
0: 安娜，你因为涉嫌火龙公司侵吞公款一案，被监视居住，在通知书上签字。

0: 你跟周建国什么关系？
1: 你说什么关系？
0: 这孩子是你和周建国的吗？
1: 对，没错。
0: 周建国自杀前跟你联系过没有？
1: 没有。
0: 他自杀前没跟你提过藏匿公款地点吗？
1: 他要是提过就好了。我说行了吧，你们该说的我早都跟警察说过了。瞧你们把孩子吓得，你们烦不烦啊？
0: 我们走。
2: 哭哭哭，就知道哭，你跟丧门星一样，早知道就要生你干嘛？
0: 你怎么这样说孩子呀？亏你还是他亲妈。
2: 他是我的孩子，怎么说他不关你们的事？
3: 安娜，你什么态度啊？
2: 什么态度？周建国藏赃款关我什么事？我怎么知道钱藏在哪？我给他当情妇，给他生孩子，可我从来没得到什么。他死了，我还给他收拾烂摊子。我能生病生孩子，可我生不了钱。
0: 孩子可能是尿了，不舒服。接着，我们还会再来的，就在301201，可以随时找我们。

0: 林总，什么情况？
1: 没发现情况。你跟少成这边呢？
0: 没有消息。
1: 会不会是线报错了？
0: 刚才老郑来个电话，要确认一下，应该不会错。
1: 他怎么找不着？
0: 你这话不是白说、啊？那几个人又不是傻子，犯了什么事儿、什么后果早想清楚，怎么就会大摇大摆等你抓呀、啊？
1: 那我再查查去。孟佳在那边村里等着我呢。
0: 稳着点啊。

0: 姐姐。
1: 嗯。怎么了？
0: 叫我走。
1: 走。

0: 菜的，我饿了，咱们吃点什么吗？
1: 待会儿有人送盒饭来。
0: 我不想吃盒饭，想吃点好的。这省吃俭用的，活得那么悲哀，到头来人老了，男人跑了，自己还没人要。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能买点吗？我出钱。
1: 行，说吧，想吃什么？
0: 就你拿本记一下吧，
1: 用不着，脑子够使。
0: 焖龙虾、蚝油生菜、凉拌鹅肠、冰镇芥蓝、蒸排骨、橄榄菜，外加白粥。剩余的钱呢，就不用找了，当辛苦费。

0: 别跟墙过不去。
1: 二奶她就神气了是吧？
0: 嗨，你细想想，她也挺可怜的。
1: 不，你还可怜她？她有什么呀？她？
0: 她是没什么了，就剩那点钱了。
2: 季姐，你看着吧，钱给我，我买去。
0: 哎，你记住她要吃什么东西了吗？
2: 记住了。

0: 哎呀，大伙儿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来来来，领饭领饭，我告诉你啊，今天有炸鸡腿，刚炸得的，可香了。来来来，来来，大伙儿吃吧啊！哎，怎么样情况？
1: 哎呀，搜了一天没什么结果，
0: 先吃先吃先吃，甭管啊，先吃。哎，孟佳，快快快快，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就领饭，快快，就有炸鸡腿，特香，快快快快！
2: 哎呀！
0: 大伙儿一边吃着，我一边跟大伙儿说一句啊，这两天大家非常辛苦，可能过两天更加辛苦，所以一定要掌握好工作节奏。
3: 正队，
0: 正队，
3: 我已经把照片发到各个派出所了，告诉他们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们。
0: 行，哎，这四个亡命徒在外多待一分钟，那就多一分危险，所以从现在开始。
4: 所有的人都不能回家，在这给我死盯！
5: 对，死盯！
4: 死盯！
5: 死盯！
4: 来来来，
5: 吃吧吃吧吃吧！
4: 宝贝，别哭了，妈妈突然之下有人哄你啊，乖乖的乖，
5: 乖了不哭啊不哭！大小姐，吃饭了。
6: 我说那个孩子弄这些干什么？美呗，是不是小宝贝儿？咱们一起美啊！
7: 你到底会不会带孩子？我当然不会带孩子，孩子生下来是保姆来带，你们现在又不让我请保姆，那你来带。
6: 来来来，宝宝，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7: 哎呀，阿姨抱啊！啊，阿姨好了啊！哎呀，宝宝真乖。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8: 啊，咱们躺着，咱们躺着啊！乖乖，哎呦，哦，躺好了。
9: 是找钱。
6: 我的白粥呢？你把白粥买到哪儿去了？没有粥，你让我怎么吃？
8: 你就凑合吧，哪来这么大的谱啊？
6: 我胃本来就不好，你想害死我啊？
8: 老子不伺候你了，
6: 王勇。 行了，不就是一碗粥吗？我去帮你买。谢谢。我说你这么使唤我们，是不是觉得特过瘾啊？啊？ 行了行了，赶紧把饭吃了吧。都是当妈妈的人了，还这么不注意？你现在不是为你自己活着，是为了孩子。吃饭去。嗯。

0: 喂，六总。哦，好的，马上过去。什么情况？
1: 派出所来电话，西郊赵家村发现嫌疑人，已经查实了。
2: 刘总。
3: 家里还有别人吗？没有。行了，我来吧。乖乖，好了，马上就好了哈。哎，瞧瞧我们，多棒的小伙子！真没想到，你还挺会带孩子，你肯定自己有小孩。 我猜对了，好了好了，这就好了。猜错了，我就是喜欢孩子，自己一直想要也没有。有了孩子的女人，才算是个完整的女人。
4: 警察同志，能不能帮忙买点东西啊？
5: 买什么？
4: 买包卫生巾。
5: 我说你至于吗？这怎么跟未成年人似的？你自己买去。我这不难受，走不了吗？哎，
4: 我要那种纯棉质地的，带翅膀的。护翼。哟，护翼都知道，明白人啊！你这要干嘛去啊？
5: 我让季警官给你去买去啊！
4: 别呀，孩子离不开他，他一走孩子就哭啊。

0: 怎么样，崔总？
1: 村西边第三排房子，户主叫王翠芬，前几天把他的西厢房租给了四个男的。
0: 看清楚人了吗？
1: 只看清楚了一个，这四个人每次只派出一个人出来买东西，当地派出所民警已经根据照片核实了，就是这四个人。
0: 对了，好，这样啊，我马上给分局打电话请求增援。陶飞，你赶快布置一下。
2: 好。斌子，那个王翠芬搬出去住了？
1: 还不清楚，等会儿孟佳带村长过来。
3: 您别紧张，那些都是我们同事。哎，
4: 同志们好。
5: 哎，叫首长好，知道不知道？
4: 首长好。首长，我真不知道我们村出这事儿，那个严重吗？要不我广播，把他们娘俩给叫出来。
2: 他们娘俩啊？
3: 王翠芬和她6岁的闺女小梅都在院里呢。
2: 这下麻烦了。
6: 北京2018年奥运会正式通过双线实体金牌体制奥运选手孙玉石妖人时间
1: 买点东西啊。大妈，您有事儿啊？
0: 以后自己买去。
7: 大哥，今儿真是辛苦你了啊！
0: 行，还有脸笑。
7: 哎，王勇，过来，乖啊！来，咱们睡小床啊，乖哦。你帮我看着点，我回组里一趟。
0: 怎么了？
7: 刚才给陶飞他们打电话，一直打不通，我有点不放心，想回去看看。
0: 那你赶紧回去吧。
7: 跟阿姨再见。
8: 再见。
9: 你走了，孩子可怎么办？
7: 你是亲妈呀，我是亲妈呀，这哪么当保姆？哎，你谁呀？你怎么进来了？
10: 清理游泳池。
7: 谁让你来的？
10: 主任让来的。
7: 证件呢？

0: 张静，我，陶总他们有消息吗？啊，好，知道了。是我本来是想回去，可是我这儿现在离不开。那安娜的情况调查清楚了吗？要快。对，我在这立等消息。好。
1: 你说这住大别墅也够麻烦的。哎，你们这游泳池多长时间清理一次啊？
2: 一周一次，反正花钱呗。
3: 这有钱人也挺累的吧？
2: 刚煮了牛奶，喝点
3: 儿。哦，谢谢，我不喝。
2: 喝牛奶对身体好。
3: 给孩子喝吧。
2: 孩子喝不了，剩下的也要倒掉，浪费。
3: 哦，谢谢。
2: 干嘛这么客气？说实在的，通过这几天，我对中国警察的印象也有了很大的改观。
3: 你出过国呀？
2: 就跟本案有关吗？

0: 不对，啊，怎么样？半天了没动静，我就不信了，这几个家伙不上厕所。大卫，得想办法把母女俩调出来。
1: 我正琢磨这事儿。 这几个小子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现在成了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那就是麻烦。实在不行就成功。那你母女俩呢？成了人质，麻烦就大了，还是想想吧。
2: 哎，好，好，好，好，哎，我知道了。
0: 特警半小时之内到位，太好了。曹亮，你刚才说村里有广播站，
3: 有啊。
0: 这样啊，你去广播站做一广播，就说有挂号信了，让王翠芬到村委会来拿啊。记住啊，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啊，千万别紧张，好吧？
3: 哎，行，
0: 你去吧，王佳，你快点。
3: 明白。

0: 喂，我说，
1: 安娜原名李玉萍，家中没什么亲属，母亲带着她20年前改嫁到宁夏，姐姐移民俄罗斯，安娜现在户口所在地河北廊桥。
0: 好，谢谢安娜姐。
2: 大家都人生地不熟的，自然多了份亲近。我们俩是在圣诞节那天走到一起的，那时觉得周建国人挺好的。嘿，你在听我说话吗？

0: 带孩子，一定要把孩子带出来。
1: 醒了吧？没有。不过这帮小子倒是够油的。出来也没有，没带孩子。
2: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0: 别动！
2: 你放开我！
1: 干什么这是？
0: 他想跑。
2: 我犯了什么罪？你们凭什么看着我？安娜，你自己在监视居住通知书上签了字。 你现在是个做了母亲的人，你的一举一动、所作所为，应该为你的孩子着想。你不想让他背着你们的罪名过一辈子吧？我是他的母亲，他过什么样的生活不关你们的事。你现在根本就不配做一个母亲。孩子怎么了？
3: 孩子发烧了。

0: 我们去医院验血，得先去交费。
1: 哦，那我去吧。
0: 算了，你还是抱着孩子在这儿等着吧。
1: 哦，好。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

0: 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固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这就是王翠芬家。
1: 天一黑，我们就从几个方向完成对王翠芬家的包围。四名犯罪嫌疑人都持有枪械，很有可能还有炸药。如果一旦发生冲突，那就有可能伤及村子里老百姓。上级要求我们安全的完成疏散任务。老魏，
2: 说说吧。
3: 全村一共是156户人家，除去王翠芬母女两个，一共有644人在家。提两个要求：第一，一个都不能少；第二，一点伤不许出。政委，
1: 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要坚决完成。好，开始行动。
4: 季姐，
5: 哎，人在儿科呢，你就进去找就行，在那儿，我在这排着。
4: 好。季姐，
5: 怎么了？
4: 人没了，他把孩子交给旁人抱着，说自己上厕所去了。

0: 人呢？好了，不是，怎么办啊？追，你通知派出所配合。啊，
1: 不是，孩子呢？抱着。哎，这季姐不行了，这。哎呦，哎呦，乖啊。
2: 轻一点啊，轻一点，轻一点！哎，快快快快快！轻一点，轻一点啊！哎，又没让你搬家，明天一早就回来了啊！哎，怎么还有狗叫啊？
1: 我去！哎，
2: 不是说把狗嘴都拿封胶条封上了吗？没封干净啊！快快快快，快看看！慢一点，往那边走。

0: 这情况怎么样了？
1: 我这都布置完了，刚才他出来一下就回去了。你那儿呢？
0: 老百姓都转命案了，就剩这母女俩了。

宝贝儿，哎呀，咱不哭行吗？咱不哭成不成？哎呀，你把我急死了，这怎么了这是啊？

0: 咱们就躺下啊、哦，躺叔接电话，叔接电话。叔叔接电话，马上就完啊！好嘞，快点啊！哎，季姐，
1: 阿勇，你俩怎么样了？
0: 不是你几点能到啊？我招架不住了啊！
1: 一个孩子都整治不了，你给我坚持住！
2: 安娜好像往回家的方向走了。
0: 哎呀，季姐，你快回来吧，我快真的。我这度日如年呀，我现在我快被逼疯了，我
1: 一会儿再跟你联系。
0: 好嘞，好，你快点啊。

0: 哎呦，宝贝儿，哎呀，叔叔来了啊，叔叔来了。哎呀，
1: 我说小祖宗，
0: 咱不哭了行不行？哎呀，你都快把我急死了，同情打击点行不行？哎，你看这全组都上线了，就我在这看着你，我烦着呢。哎呀，快急死我了，宝贝，别哭了行不行？你要是再哭，我也不过硬。哎呀，我也没辙呀，宝贝儿。行了，求你了，别哭了，好不好？来，哎，来。来，咱先把牛奶喝了啊！哎呦，宝贝儿笑了，哎呦，真好！叔叔你笑了，叔叔就开心啊！来来来，哎呦呦，哎呦呦，来来来来，哎呦哎呦，来来来，好了，宝贝儿，我来了，哎呦，哎呦，来，宝贝儿，宝贝儿，真好真好真好，叔叔哄，叔叔哄，哎呦呦呦呦呦，叔叔给你骑大马好不好？嘿嘿，哎呀呀呀呀呀呀，快快快快！
2: 正队，头，现在还不能强攻，啊？
3: 为什么呀？
2: 特勤已经到位了，但那四个人轮流在鱼饵里放哨。
4: 兄弟，真够沉的。
5: 兵哥，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开枪啊。嗯。
2: 特勤那边还有三名狙击手，
5: 让他们等命令。
2: 是。

0: 你是谁？我是周建国的儿子。你想干什么你？
1: 让你害死我爸！让你害死我爸！我要报仇！
2: 放下！放下！
1: 你让我杀了他！你让我杀了他！拆散我的父母，害死我爸！我要让他死！我要让他陪葬！
3: 还有那个聂总，都不应该活着！放开我！
0: 真的？
1: 玉东，
0: 玉东，放开我！
1: 狐狸精，骚货！你拆散我的家庭，
0: 你害死我爸！我杀了你！够了！他是有错。 可在这个事件当中，同样有错的是你的父亲。他不仅害了你们的家庭，害了你母亲，害了你，更害了他自己。还有这个女人和他那可怜的孩子。

0: 哎，季姐，我刚接到信啊，周建国的儿子周彤已经失踪了，我怕寻仇，你小心点。
1: 晚了，人已经被我们摁了。
0: 什么？
1: 你以为把我放这很安全是不是？人家没事，最后我倒受伤了。
2: 我告诉你啊，这笔账算你头上。

0: 怎么样，跟你说的都记住了？记住了。贝慧的话说起来也不结巴。好，村长，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管他跟不跟你走，你都不要往我们这边看。
1: 哎，
0: 郑队，恐怕不行吧？得派人跟着村长。不行，派人跟着就露馅了，非得他一个人去不可。 村长，你放心，我们保护你的生命安全，一定要小心，去吧。
1: 好嘞，
0: 有我们的啊！
1: 哎，别怕，
0: 别怕啊！哎，慢点。

0: 翠芬儿，开门呐！
1: 村长，啥事儿啊？
0: 啊，政府下通知了，说呀，咱们这块儿啊修公路，经过咱们村儿，哎，咱们要拆迁了。
1: 啊，不是住的挺好的吗？
0: 嗨，这事儿谁说得准呢？那个市里边领导下了人了，
1: 哦，
0: 要挨家挨户的挨着个谈。这不是我叫你一块过去吗？啊，带着孩子。
1: 好，好。
0: 小梅啊，小梅，快来，快来，快来，跟着你妈一块去啊。
2: 梅儿，我啥子去吗？
3: 大姐，你还是先给我们做饭噻，饿死人了。
1: 啊，那也是，村长这事儿急吗？
3: 那村长，
0: 那个
3: 大姐，
0: 给我们做
3: 饭
0: 啊！干先到别人家，还是去一趟。
3: 你先到别人家。
0: 翠芬，给，去，干，我这
4: 完了。
5: 哦，宝宝乖，可宝宝乖，睡觉觉，睡觉觉，哦。乖了，
6: 哎，我都快成超级奶爸了。
5: 给孩子给你。
6: 哎呀，这招架不住了。
5: 来来，给给。
6: 哎
5: 呦呦
6: 呦！哎，姐姐，这手怎么了？
4: 啊，没什么，孩子还烧吗？来，让阿姨抱抱。
6: 安娜，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你害了他了？
7: 我又不是故意让他救我的，没有他，我自己一个人一样可以应付得了。
6: 你说什么呢？大点声！
4: 王勇，不怪他，是周建国的儿子周彤躲在他家里，想杀了他为周建国报仇。
6: 安娜，你，季姐，马上申请拘审安娜。
4: 怪我自己太笨了，这几年在狱审待的手脚不利索了，还是安娜帮我砸了那个周彤一下子。
6: 不是，可他在监视居住期间逃跑啊，罪加一等吧。
4: 安娜不是逃跑。安娜是回家取东西去了，对不对，安娜？
7: 对，我是回家拿东西去了。我回家拿钥匙去了。我老公就把钱藏在储物箱里，你们拿了钱就可以交差了。我也不想欠你这份人情。
6: 你什么态度啊你？
4: 王勇，安娜，我们并不是为了找回这些钱才打算对你网开一面的。你看看这孩子，你看看这可怜的孩子，他到现在还没有好利索，他需要你，需要妈妈。你就是跑到天边去，我要把你抓回来，抓回来给他当妈妈。你知不知道这么小的孩子发烧有多危险？因为你的错，再把孩子给害了。
7: 等等，虽然你们没少捣乱，也没帮上什么忙，但我还是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还有孩子。
4: 你可真是肉烂嘴不烂啊。

0: 哎，季姐，在哪儿呢？
1: 喂，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0: 哎呀，别提了，刚搞完一场村民大转移。
1: 跟你说啊，周建国那200万赃款起货了，安娜全撂了。
0: 好样的，辛苦啊。
1: 你那边怎么样？要不要我过去？
0: 哎，不用不用，你不用过来了。你呀，好好休息吧啊！
1: 好，哎，跟孟佳他们说，注意安全啊！

0: 李子，这个，这个家伙不是一般人，反侦查能力很强。嗯，咱们得立下个招。我有个主意，能不能试试？刚才村长不是说市里来人开会吗？嫌疑人把王翠芬留住了。好啊，那市里的人可不可以登门拜访啊？
1: 我去，我二叔是拆迁办的，我知道该说什么。
2: 孟佳，你疯了吧？这不是闹着玩的。只有这样才能里应外合控制住局面，把他母女俩弄出来啊！
1: 不行，要去也轮不到你去。
0: 你错了，我去比别人强，我的综合保险系数最高。别犹豫了，决定吧。
1: 带好无线话筒，把手机也打开，千万注意安全啊！

0: 索啊。你别紧张啊，有我呢。一会儿你把我送到院子里去完成任务啊。
1: 哎哎哎。随风啊。随风。
2: 哎。村长又咋了
1: 啊？随风啊，你不是去不了吗？
2: 啊。
1: 市里领导同志上门找你谈来了，你把门开一开 啊。
2: 哎。
1: 哎，
2: 村长，
1: 那样你们谈吧，我走了啊。
2: 嗯，好好好。
1: 哎，
2: 来，同志请。
3: 大姐，你挺忙的哈。
2: 啊，
3: 这家里几口人呢？
2: 您是问常住人口？
3: 对，
2: 两口，我和我闺女小梅。

0: 我主要是看看你们这个房屋的结构，到时候根据你们个人情况进行赔偿。
1: 那几位是？
2: 我这房子是租出去的，他们是租户暂住十天。
0: 那是您闺女啊？
2: 那是我闺女小梅，
0: 长得真漂亮，几岁了？
2: 六岁了。小梅，过来。佳怡，
0: 快来来来来，小宝贝儿，哎呦，真乖。哎呦，那咱们那个什么吧，跟我一块去看看什么情况，好吧？
2: 好。
3: 等一会儿。我的那个兄弟有点胃痛，你家有药没得？
2: 胃药？
0: 胃药啊，我车上有。嗨，我们这工作比较特殊，车上常备胃药。谁给我拿一下去？
4: 大姐呢？
0: 那
4: 你给我拿一下去，走，来。
0: 领导啊，快完了，就剩最后一家了，对，嗨，完了之后你请我吃羊肉啊，行，好嘞，
2: 好的，好的，好的，好，
0: 行，没问题，这样啊，拜拜。
5: 快，这等待。

0: 哦哟，吃奶了！没有，你什么呀？这是
1: 还是不行、啊。哎呀，愁啊！你会不会当爹？
2: 让我研究一会儿，着急。
0: 赶紧！哎呀呀呀！你喝干什么？
2: 行，来，出来了，来，
0: 宝贝儿，喝奶喽！哎呀，不行！你这什么东西？这是
2: 我刚吸出来了。
0: 哎呀，不行！不喝了。
3: 撤去吧。
4: 哎呀，拉！
3: 哎呦，咱们改幼儿园了，这是。咱们
0: 就是，哎呀，这孩子成咱六嘴一宝了，你瞧瞧多可爱。
3: 再可爱也得归原主喽，宝宝。哎，
0: 干嘛呀？什么意思啊？
3: 孩子不能没妈，我们刚去了趟纺织处，已经批下来了，安娜保卫监视。
5: 哦，那我说这孩子刚跟我亲点，怎么就还给人家了？
0: 待会儿啊，你舍不得是吧？舍不得自个儿生一个吧？
5: 你别说，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再见喽，小皮球。
6: 来，小皮球让叔叔抱抱来。
3: 这，咱边洗手去。
2: 洗手去，
0: 快点洗手去。
3: 来，小皮球跟叔叔们再见。哎呦，哇！

0: 死者叫裘丽蓉，女，33岁，住601房间。初步判断是胫骨骨折，窒息死亡，颈部有明显的勒痕。死亡时间是早晨8点到9点之间。
1: 裘丽蓉是个个体经营户，在红枫小区外开了家叫荣春园的饭馆。
2: 什么时候报的案呢？报案人呢？
1: 110九点半就接到电话，10分钟之内就到达现场了。报案人就是这家谢阿姨。谢阿姨当时下的血压是130到210，现在被邻居送到医院去了。

0: 刘二，
1: 哎，
0: 什么情况？
1: 啊，没发现搏斗痕迹，也没有任何翻动过的迹象。死者的手提包、现金、存折和首饰都在，房间各处的脚印和指纹非常复杂，目前正在提取，现在还无法判断是不是第一凶杀现场。
0: 嗯，好。

0: 报。
1: 据邻居们反映，裘丽蓉单身，结交广泛，而且经常带不同的男人回家。

0: 哎，你说。
1: 头，报案人回来了，没答案，可以问了。
0: 好，嗯。
2: 这位就是报案人谢阿姨，
0: 您快坐，快坐。
3: 你也坐。
0: 哎，快坐。谢阿姨啊，您把当时情况给我说一说。
3: 今儿早上我跟老头子跟平时一样，一大早就去了早点铺。到那儿老头子就催着我一个人先回来了。到了家门口，我刚掏出钥匙来，我就觉得楼梯上有东西。回头一看呢，是一大箱子，我就纳闷了，谁把这么大箱子搁这儿了？忽然呢，那箱子崩开了，呼啦伸出两条腿来，哎呦，你把我给吓的，哎呦，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我两条腿都软了，可是那也得跑啊，我一边跑一边喊救命啊，我估摸着也就是心里头喊来着，喊不出声来了，你没觉得我啰嗦吧？
4: 大伙儿啊都在小操场那边啊晒太阳聊天呢，突然听到他喊腿腿，我们还以为他的腿怎么着了呢，问了半天呀、才弄清楚。
5: 我怕坏人万一还在里面，要是有凶器啊，咱这帮老头啊哪是他的对手，赶紧去喊保安。
6: 当时啊我想都没想，我拿着根铁棍我就冲进去了，然后我们就保护现场。
7: 还保护现场呢？我估计全小区的人都进过楼道了吧。
4: 没有，我们红枫小区啊就剩我们几个老家伙了，年轻的都上班去了，是吧？
5: 就是。
0: 阿姨啊，这房间是谁的？
3: 哦，我儿子的，上班去了。哎，同志，是我报的案，坏人会不会报复我们家呀？
0: 您放心吧啊。哎，阿姨啊，我能不能看看你们家呀？
3: 看我们家？你什么意思啊？
0: 您别多心啊，这不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吗？您不是担心吗？
3: 好，那看吧，看吧，看。
0: 哎，
8: 嗯。老婆子，你没事吧？
3: 哎呦，老头子，你怎么才回来呀？哎呦，老头子，哟，怎么了？怎么了？你这是？
8: 没事没事啊，我去市场进货，摔了一下子。我都听说了，你没事吧？
3: 可把我给吓死了！啊，警察同志，这是我老伴儿。
9: 你好，你好。
8: 哎
9: 呀，
8: 哎，你进我儿子房间干什么呀？
3: 那个没事，他看看咱们家哪儿安全不安全，怕坏人报复咱们家。
8: 哎，

0: 阿姨啊，
1: 嗯，
0: 我这个冒昧的问一句，您看您二老这么大岁数了，这儿子岁数有点小是吧？
1: 嗨，原先有个孩子都上初中了，出了车祸了，没了。
0: 抱歉抱歉抱歉，我这个失礼了。
1: 没什么没什么，都过去好些年了，我40岁上才怀上我们天宇。
0: 阿姨啊，您当时就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吗？
1: 动静啊，还真有，我就听见啊，咣的一声，估计是那坏人听见我上楼把箱子给扔了。哎呀，其他的我都想不起来了，我都给吓懵了。
2: 不在啊？
3: 嘿，这都不在啊，还有我的呢。
2: 老郑没来过。
3: 老郑刚才还在这儿呢，有案子啊。
4: 哎，是我。哎，谁啊？
2: 哎呀，行了，我打的。
4: 嗨，啊，怎么了？
2: 我刚才上你办公室找你。
4: 哦，孟家，劳您家跑一趟，给我来俩煎饼果子，要俩鸡蛋。
3: 行，我回避。
4: 谢了啊。什么情况？
2: 老莫来消息说三方汽油厂有人提到枪。
4: 枪？具体情况呢？
2: 他说他就听见那么影儿的，然后就赶紧给我打电话了。
4: 这事儿跟王兴民有关系吗？
2: 现在还不知道，他打电话好像特别不方便，匆匆忙忙就给挂断了。
4: 哎呀，咱不能因为一枪字儿就搜查修理厂吧。
2: 是这样，以王显民的行事作风，如果咱们现在搜查或者实施监控，只能打草惊蛇，不但拿不到真凭实据，还很有可能危及老莫的安全。
4: 这儿让老莫多上点心，为这事负责也为他自个儿啊。
2: 是，我从来不敢主动给他打电话，都是他跟我联系。
4: 嗯，再摸摸情况。
3: 老郑。
4: 哎，哎呦，谢谢啊。多少钱？
3: 算了吧。
4: 行，扎着啊，下次给你啊。
2: 行了，别不高兴了。我刚到六组的时候，连给领导跑腿买煎饼的机会还都没有呢。
5: 您知道这裘丽蓉平时跟什么人有矛盾吗？
6: 有啊，太有了。他逮谁跟谁吵，嘴特损，话出口跟刀子似的，肥前护装不少厉害的主都躲着他，愣是吵不过他。商品护装属他难缠，他还带头拒交物业费和停车费。
5: 他有车？
6: 有啊，嘿，开辆精灵，比宝马还牛呢，动不动就戳到楼道口这么一停。
5: 您这红枫小区有没有监控设施？
6: 有啊，关键部位都有摄像头，还有几个红外的呢。你请看，你看，就是这个，就是没开通。
5: 为什么？哎，
6: 物业费交不上来，没钱维护啊，所以也就不开了。都是邱丽蓉带头闹事搞的。
5: 车没了，哎，这个就是那个值班门卫，他说那车上午就开出去了，具体时间，
7: 9点多，
5: 九点多少？
7: 应该是整9点半，
5: 确定？
7: 啊，我和我女朋友约好了9点半打电话，正拨着手机呢，老远就看见那辆红色的精灵开过来了，怕那女的骂，所以我就赶紧抬了杆。
5: 看清楚开车人的模样了吗？
7: 抬了杆，手机就通了。不过平时也不看，那女的平时多看她一眼，她就骂人。

0: 车牌号多少？孟佳，通知交管部门，在市区和出城的各个路口查这辆车。好嘞，快。好，哎，这样啊，你们两个对这个单元所有住户做一个详细的访查。嗯，主要是。
1: 跟死者平时关系怎么样？案发时候在哪儿，在干什么？一定要确实核查啊。嗯，我们还了解到，这个裘丽蓉有三个公开的男朋友，其中有一个是荣春园饭店的经理。
2: 一块儿查。
1: 大头，你一会儿去哪儿？到哪儿找你去？
2: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啊。
1: 现场办公。
2: 谢阿姨担心凶手回来报复，我在这儿保护报案人的安全。
3: 对对，你在这儿，我心里踏实。
2: 有点出息，警察同志，我什么都不怕，我不需要保护，有事儿啊，忙你的去啊。
3: 你这，
2: 我瞒您说，我现在断定，凶犯很有可能就是住在同一个单元里的住户。那你们俩忙去吧，有问题给我打电话啊。
4: 今天是怎么了？这把心里想的当着外人面就说出来，不违反纪律吗？我觉得他是心里有谱了。你说什么呢？什么都没查就有谱了？
2: 别问了，等会儿。阿姨啊，
5: 来来来，坐。
2: 哎。
5: 您儿子叫什么？谢天宇啊。
2: 多大了？
5: 17。哦不，18。上月底刚过完生日。孩子这么小，您二老很宠他吧？宠是宠啊，不过我们俩都没文化，也就管个吃穿呗。学习也帮不上，我们天宇啊，上完初中就辍学了。同志，你们家天宇特聪明，特懂事儿。
6: 从来都不惹事儿，真的。你说这些干什么呀？天宇平时几点钟上班啊？
5: 9点啊。那几点钟下班呢？
6: 没准儿。
2: 这样吧，给天宇打个电话，让他回来一趟，好吗？
6: 嗯，我老了，我记不住号码。
5: 嗨，13010006885。
6: 你们怀疑他？不是，是这样的，凡是跟裘丽蓉有关系的人，我们都要调查。我儿子跟他没关系。
7: 这没关系啊。
6: 这王显民要是干点什么，动静肯定是小不了。所以我着急呢。哎呀，你急什么呀？
8: 王显民的案子，咱们得稳住了办，要不然咱们都自己方寸就乱了。
9: 郑队，查了，五组刚逮俩卖枪的，交代上星期有人从他们那儿买了4把自制管枪。
6: 什么时候买的枪？
9: 目前还不清楚。
6: 哎呦，那你们俩赶紧过去看看吧。
5: 好。

0: 涛总，涛总，
1: 有事儿啊？啊，没事，这都不是外人，说吧。
2: 裘丽蓉的手机和座机都查了，没有和这个号的通话记录。不过她昨天晚上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这个号码的。

0: 可是凶手光天化日之下拎那么大个箱子到小区来杀人的话，有点不太符合情理吧？
1: 如果这个箱子就是死者家里的呢？
0: 那如果这样的话，第一现场就应该在死者家，凶手是。

0: 杀人之后企图用箱子遗失，那么可是痕检结果证明在死者家并没有发现丝毫的搏斗痕迹，对吧？
1: 嗯，不光死者家里没发现，连楼道里也没有。
0: 那么凶手就在家里实施杀人，然后彻底的清理过，
2: 嗯，然后再把钥匙塞到死者手里边，然后再把死者放到那个大旅行箱里，对吗？
0: 对啊，那皮箱里确实有死者的家门钥匙啊。
2: 对什么对啊？你们注意到没有，死者穿的是家居服，出门时候没有带皮包，手里只有一把钥匙，而且身上喷有大量的香水。
3: 哟，我怎么没注意到啊？那女的不是要出门，肯定是到咱楼里谁家串门的。
4: 你闭嘴，没人打你当哑巴。
1: 那如果是这样的，凶手就是这个楼上的住户，是他们的邻居，那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0: 图财害命呗，这都不知道。
2: 钥匙就在死者手里边，为什么家里边的金银啊钱财丝毫没有动过呢？
0: 不是，可是这车十好几万呢。
2: 你儿子会开车吗？
4: 不会，他是孩子呢。
3: 哎呀，可他喜欢车呀。
2: 回一点，这个单元里头上班的人快回来了。这样啊，你们去挨家调查一下，重点是他们跟死者的关系，还有再调查一下其他楼里边有没有和邱玲玲有关系的人。
5: 嗯，好，
2: 你说。
5: 冯总啊，辛苦啊，
6: 涛哥，我先回去弄纸门。
3: 哎，同志，我们家跟那女的可没有任何关系，平常在楼道里碰见连招呼都不打。
4: 你闭嘴吧，

0: 撼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0: 慢点儿。
9: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2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来了？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8: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4: 9.9元能吃几天呀？
1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吗？
1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痛痛痛，
17: 拉拉拉，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讲。
1: 桃儿，我是孟佳。裘丽蓉电话记录上的联系人都有证人证明本人没有作案时间。昨晚的电话是她打你前夫的，她前夫今天一早6点多的飞机出国。
0: 好，我知道了。嗯。哎，
2: 陶飞，你什么时候回来？
0: 哎呦，这可就不好说了。我在这儿现场办公呢。
3: 现场办公？
0: 嗨，我在报案人家里呢。一来呢是保护他们，二来我也好方便听汇报。
3: 啊，好吧，你先忙吧。
0: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那事儿我跟郑队说过了啊。啊，你别着急。哎，守株待兔，静观其变。哎，好的。哎，刘，你说。
4: 陶总，指纹鉴定出来了，死者家里发现的那张光碟上的指纹是裘丽蓉本人的。哎
5: 呀，潘警官，你都忙了一天了，也该歇歇了吧。

0: 哎呦，怎么还没走呢你？怎么样？有老莫的消息吗？西花
1: 市那边逮着两个卖枪的，我们今天过去问了半天，那俩说根本就没看见买主，连音儿都没听见，短信联系完成交易。嗯。哎，你觉得是王显民？这做派倒挺像他的。
0: 可如果是王显民，他想干什么呀？杀人，也不能弄出这么大动静来吧？我就一直想给老莫发个短心，可又怕惊了那边。这你放心，现在这老莫比咱们抓王显民心情还足呢。一有消息，那是肯定的。哎，
1: 老莫，
0: 啊，
1: 4月20号。 枪、日期，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0: 等。
1: 今天已经18号，明天就19号了。
0: 等。

0: 出来了，301，在这栋楼应该是601，求李荣家。哎，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家跟他没关系呀。一般人家的对讲门铃不会用到这9个号码的，只要拿起电话。 就可以和楼门口的人通话，摁下开锁键，就能让楼门外的人进来。而用到这些号码的时候，一定是和本单元内的住户在通话。你们一家三口，肯定有一个人用对讲门铃跟601的求李荣通话了。谁干的？
2: 是他勾引我儿子。
3: 是他勾引我儿子，是他勾引我儿子。我发现天宇一到后半夜就没了影儿，我悄悄地起来盯着，看见他。 看见他进了裘丽蓉的家，他还是个孩子呀！我怕他妈知道，着急上火闹开了，丢人我就没说。最近一段，天宇不再去了，我估摸着事儿过了，谁想到你说这？昨天夜里，我听见。 好像有人说话，我出来一看，是我儿子用对讲机正说话呢。看我过来就说了声“明儿一早”，他就挂断了。今天一大早，我出摊以后，我越琢磨越不对劲儿，让他妈呀先回去看看。后来听说出事儿了，我赶紧往回赶，看见他开着那女的车，我就拦着他。
2: 他把我身上的钱全抢了，还把我撞倒了。他真的不会开车吗？不会，他喜欢在游戏厅玩开车。你知道他有可能去什么地方吗？不知道。你们家在外地还有没有亲戚？
3: 没，我们家没有亲戚了。
0: 老谢啊。 你真是糊涂啊！他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身上只带了几百块钱，你认为他能跑得远吗？嗯？我告诉你，必须尽快找到他，否则他还会去偷去抢去犯罪。我们现在谁也不知道今天早上谢天宇和裘丽蓉之间发生了什么，你懂不懂？ 也许不是你儿子杀了。

1: 孩子小被吓坏了，回来说明情况，自然会给他一个公道。可是如果找不到你儿子，他永远是公安机关通缉的要犯，你听懂了没有？
2: 他有个舅舅在秦皇岛。

0: 哎，怎么了？
1: 你还在现场办公呢？
0: 啊，没有，我在去秦皇岛的路上。
1: 去秦皇岛？明天可就19号了。
0: 啊，季姐，你听我的，沉住气啊，稳住了。
1: 哎，好吧。
0: 哎，好好好，嗯。

0: 哎，你们进来看看，你进来，进来，先看看。天宇啊，真的没来，你们看一看。
1: 咱们进来看看。来吧，来，来吧。
2: 谢谢啊。
1: 这屋。
2: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孟佳，你说什么情况？
1: 发现一辆红色精灵，车牌被挡住了，我正跟着呢。
0: 啊？不是，那车上就你一人吗？
1: 对。
0: 哦，你能不能说一下这个车的特征？
1: 车窗后面挂了一溜 Hello Kitty。
0: 晚上，你小心点啊，注意安全。哎，晚上，赶紧问问，他挂了什么了？什么 Hello Kitty 啊？没错，是他，挂着一堆猫的车就是他。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们了，千万别开枪打死他。
2: 哎，起来起来起来，你以为警察是可以随便开枪打人的呀？
0: 不是，他带着刀呢，这么长啊。
2: 快给你儿子打电话，让他路边停车，还有机会，快点。
0: 他已经关机了，陶警官在我们家打过了。

0: 陆家，我季杰，我告诉你啊，开这辆红色车的人，很可能就是陶飞他们要抓的嫌疑人谢天宇，他身上有凶器，你必须马上停下来，报告你的位置。
1: 六合桥，车头向东。

0: 正在逃避追捕，身上有凶器，还不会开车，一旦情绪失控伤及百姓可就麻烦了，所以你必须现在立即马上把车给我停下。
1: 我已经停车了。
0: 怎么回事？
1: 我跟定了。
0: 孟佳，报告你的位置。
1: 小铺路口，车头朝东。
2: 这儿正在断路施工呢。这谢天宇，他虽然能把车开走，但是他不认识交通标识，那他能钻哪儿去啊？
0: 好，知道了，你别挂电话，等候命令。
3: 谢天宇很有可能去燕郊，我们也不能在所有的路口都设卡子呀。
0: 不能让孟佳一个人单枪匹马、手无寸铁的抓捕谢天宇，这太危险。
3: 这孟佳要是受点伤啊，又是我的事儿。
0: 你看，你看，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这个？
3: 这样，季杰，打电话通知陶飞，张江，通知交管部门，一旦进入高速公路，让收费站马上设卡拦截。少成，带着人马上过去。
4: 好。
0: 孟佳，听见了没有？你在原地待命啊！
1: 啊。不好。
0: 怎么了？
1: 车出现了。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他停下来了。看见我了，好像一直在瞪着我。
4: 哎，咱们警车呢？赶紧过去增援去！
5: 你没听见？那条路断了，我施工根本绕不过去。最快的警车到那儿也要10分钟。
4: 我命令你，快跑！
6: 哎，少成啊，你报告一下准确位置。
7: 小宝路口，可现在正在断路施工，我正在找路绕行。
6: 断路了！
8: 喂，少成，快点，快，千万不能让他一个人啊！快点！喂，喂，
6: 干什么吃的？你说断路了，不发个通告啊？
9: 别嚷嚷，冷静点。这样，咱们从五号绕过去。

这话怎么说？警察也撞车，这小伙子怎么不系安全带啊？多危险！快打112吧！上保险了没？

0: 谢天宇，你为什么要杀乔丽蓉？
1: 他说话不算数。开始他答应把他的车给我，我才跟他好。可过了好几个月，他连车都不让我碰，还骂我是土鳖。我就决定做了他。
0: 你计划了多长时间？
1: 一个月。时间仓促，技术不过关。游戏和真车还是有差别的。
0: 你弄了那么大的一个箱子去抛尸，不觉得有点画蛇添足吗？
1: 不对，尸体一扔顶多就是一失踪，他那仨男朋友谁会在意他失踪啊？其他人就更不管了，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0: 你在哪儿杀的人啊？
1: 我们家，我早就琢磨好了，那点楼里没人，我头天买了一大箱子，晚上约他早上到我们家来，他以为我要跟他那什么呢，穿睡衣来的，连反抗都没有。我俩手一掐，他不到一分钟就没动静了。然后我就把他打包装箱拎着出门。哎，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死沉死沉，死人真重。
0: 然后你就听到有人进楼道是吧？
1: 对，我探头一看，我妈。我当时一慌，箱子一扔就躲屋去了。那箱子崩开了。早知道就买个贵点的了。我听着我妈大呼小叫的跑远了，才赶紧出来，来不及拎箱子了，下楼开车就闪。我跑出小区，碰见我爸，才知道是他让我妈回来的。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我朝着我就撞过去。
2: 你挺勇敢，嗯？居然开车撞自个儿的亲爹，我要有你这么一儿子，
1: 没有我爸，我这次计划就成功了。
2: 你认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是吧？我告诉你，其实你留下了很多疑点。裘丽蓉的香水、越狱光盘、你父亲反常的情绪，还有对讲门铃上的指纹，不少吧？我之所以在你们家现场办公，就是想一一落实这些证据，还有想让你父亲说实话，你听懂了吗？
1: 我听明白了。你这些都不是直接证据，我现在还是可以说我不认识裘丽蓉，我没杀她。
2: 那你干嘛说她穿着睡衣被杀的？啊？你怎么知道的？有录音录像为证。小子，跟我斗智斗勇了是吧？你还嫩了点儿。
1: 厉害，我服了。哥们儿，你说我会判死刑吗？
2: 你说呢？我告诉你两点。第一，这不是游戏，不可以重新开始。第二，我不是你哥们儿。
1: 能让我再见见撞我的殷警察吗？
2: 为什么？
1: 我很喜欢他。
3: 现在这孩子够猛的。嗯。
2: 你说他呢？你就看看你吧，啊，你可真够猛的，一家伙把他撞医院去了都。
3: 那没办法，我要是不撞他，回头他还得撞行人，那麻烦了就。哎呀，
4: 你们俩呀、啊，你是现场办公就把案子破了，你是开着车就把嫌疑人给撞晕了，我看行，真行啊。
3: 啊，葛优也说行。哎，老郑，陶飞，老莫来信了。
4: 老莫，他说什么？
3: 三个字儿，珠宝城。
4: 珠宝城， 不是，这王建民要干什么呀？想抢珠宝啊？
2: 老孟来信了，你跟老孟联系吧。
5: 没有，我想联系，后来忍住了。这是他刚来的信息。
2: 老孟不会出事吧？
5: 老孟给咱们提供了三个信息：枪、日期、珠宝城，再加上新华街那边信息汇总过来。王显民会不会在珠宝城搞事儿啊？
2: 拘上王显民，
4: 咱们就是把他拘来了。一问三不知，咱也没辙，弄不好还得危及到老孟。
5: 如果幕后主使真是王显民，那咱们就更得谨慎了。他现在明明知道咱们在盯着他，还这么大张旗鼓的搞事儿，这很明显是冲咱们来的。
2: 这样吧，从现在开始，季姐，六组全体人员归你调配，包括我在内。
5: 4月22号是个礼拜天，很多人在为五一结婚做准备，所以这一天珠宝城的客流量很大。很显然，他们是特意选择这个时间段下手。整个珠宝城看似封闭，实则四通八达，每个店铺都有胡同与主干道相连接。粗略算了一下，大概有31条胡同便于逃逸。我们不可能在每个胡同都设卡拦截，这样一来就要求我们必须有目标、有重点、有所选择。我判断，既然他们策划得如此缜密，那么下手一定会挑大的。隆昌、洲际和满城是这条街里边进货量最大的三家。
6: 就盯这仨，万一露大了呢？
7: 我觉得这个永昌金店也有可能把脚跑起来方便呢。
0: 还有宝莲玉器，正对着路口。
5: 我也想把网撒大点，可咱们得考虑领导的难处啊。
4: 理解就好，理解就好啊。
2: 行，就按季姐说的办，但有一点，这个地段绝不能响枪。
5: 放心，如果响了，我托观音。
4: 我说，别老拿这说事儿行不行？你们这帮骨干都辞职了，那要我干嘛使啊？

0: 没有发现可疑车辆。
1: 我这一切正常，没有异常。
2: 明白了，继续监视。
3: 别着急，
4: 高小组注意，严密监视，车牌尾号为614的约克。

0: 我急着亮因为快！不行，得把他挤出市区，老莫可能已经暴露了。
1: 好。

0: 组长，仓库封闭的，没有其他出口。
1: 怎么可能呢？站住！
2: 不用找了，你们看，这三个人全是背后中枪，只有他。

0: 怎么样了？
1: 没生命危险，但是能不能醒过来，什么时候醒过来还很难说。
0: 什么意思？
1: 上级中枢神经有可能变成植物人。
2: 哎，什么？啊？好，知道了。
0: 出什么事了？
3: 是老莫。
0: 老莫怎么了？
3: 在郊外树林里发现老莫尸体。

0: 这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万一要骗人肉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搞点买你们的滤芯儿。
1: 就是啊，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3: 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使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5: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5: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0: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

0: 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
1: 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2: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3: 看
2: 见了。水是不是利用你们的这个清澈洁净了？
1: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2: 哇，口感怎么样？
1: 哎呀，非常的好。
3: 哎，来来来，姐姐试试。
2: 好，哎，我也试试这个口感。
3: 怎么样？
2: 清甜好喝。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4: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1: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1: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姥姥，我渴了。
7: 啊，回来了，宝贝儿，姥姥给你打水啊。来，给
8: 妈，这水不干净，能给孩子喝吗？
7: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8: 是吗？我尝尝。
7: 怎么样？好吧。
8: 嗯，确实挺好喝的。
7: 咱老百姓过日子啊，就是要图个实实在在的。这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8: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7: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1: 病后恢复慢，
10: 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6: 慢点儿。
1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1: 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了？
1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6: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7: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1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
6: 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2: 9.9元？
2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2: 9.9元？
2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2: 9.9元？
2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2: 9.9元？
2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2: 9.9元？
2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痛痛痛，
5: 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进来。
1: 张队。
0: 嗯。
1: 啊？季杰这时候问王显民不会失控吧？
2: 白白损失4元干净，挺可惜的是吧？
3: 你别跟我下套，这4个人只是我厂子里的伙计，我跟他们压根就不熟。
2: 是吗？
3: 嗯。
2: 一起洗澡的伙计还不熟？
3: 估计是我喝多了，我随便拎了个人送我去了澡堂子。
2: 挺担心的吧？
3: 是愤怒，像这种祸害就该死，即使不是死在医院里，将来也该挨枪子儿。
2: 何必那么狠呆呆的？毕竟是你的人，你厂里的伙计。
3: 我这人打小就嫉恶如仇，对于违法犯罪的人和事儿，我压根儿就看不得。能抽烟吗？
2: 这是讯问室。

等等，你这季节，你过到点了，不能不放人呢。你放心，他现在吧，比谁都冷静。 我们俩在一起工作了快10年了，我比你更了解他。别着急。嗯。

0: 坐不住了。
1: 坐久了累的。季警官，时间差不多了。
0: 还不到12小时。
1: 可你没什么可问的了。
0: 你昨天干什么去了？
1: 上午去医院，中午在家，晚上回家吃饭睡觉。
0: 证人。
2: 我老婆。
0: 前天干什么去了？
1: 上班，中午回家，下午去健身、洗桑拿，晚上再回家睡觉。
0: 证人。
1: 这就不对了，法律是讲证据，
0: 所以要你提供证人。
1: 那我得回家慢慢想。
0: 就这儿想？
1: 可时间已经快到了，还有10分钟，我得回家。
0: 那就再待10分钟。

0: 再见。我们还会再见面的。你的雇员涉嫌重大抢劫，作为雇主，你有义务协助公安机关的调查工作，所以我们会经常再见的。
1: 再见。

0: 丢人吗？
1: 啊，
0: 丢人吗？
2: 谁？
3: 王勇，王勇，王勇，
2: 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打人啊？
0: 等我回来再收拾你。
2: 你为什么打人？这谁啊？
0: 不是要出发吗？走吧。
2: 我问你为什么打人？王勇，
3: 放开！
2: 王勇，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怎么那么糊涂？这么多年紧张你白当了是不是？打人是违纪行为，知不知道？
3: 我不活了，我不活了！
2: 你站住！
3: 我不活了，我不活了！
4: 喂，干嘛呢这是？
3: 不活了！
5: 这家伙是。
3: 我不

0: 还跟我来这一套啊？反了你了！
1: 哎呦，我开始反了你了！干什么你啊？打人打上瘾了是不是？你想干什么？
0: 干什么？跟你出发呀！你不让走吗？
1: 少跟我拼！哎呦！开车去！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护士，请问一下，这些是251中学的学生吗？
6: 对，全都是啊。不都是，病房里还有，情况严重的在急救室，这些是症状倾斜的。
5: 谢谢啊。
6: 不谢。
1: 哎呦，你们来了。哎，大事不好了，一共68学生，都是本校准备参加中考的学生，学校准备摸底考试，上课铃刚拉完，学生们就拉上了。腹泻的、呕吐的，情况不明。陶飞呢？
7: 呀，这家长们已经都来了。
1: 好，比这更严重了。什么卫生局啊、公安局啊、教育局的领导都来了。刚才市长还来电话询问这儿的情况。
7: 这下麻烦了。
1: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8: 怎么解释？红白痢疾。
1: 你红白痢疾那是医院定的事儿，咱们只管查咱们自己的。
7: 你放心，我们会尽快拿出调查结果。
1: 好，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俩。

0: 把值班干什么找来？哎，李，最好先不要通知学生家长，这样影响太大了。都是未成年人，你不通知监护人不行。再说，已经有学生家长知道了，一个知道了，一传十，十传百，纸里包不住火。季姐，咱俩共事多年了，这次也许就是我最后一次以父之队长的身份跟你说话。就这帮学生。
1: 但凡有一个出现三长两短，那都是天大的事儿。
2: 说到哪儿了？这位是急诊室刘主任。
3: 啊，你好。哦，
2: 我跟谁说呀？
3: 跟他们，我跟你们两个谁说呀？
2: 啊，这位，这位是我们刑侦支队的队长郑。
1: 副副的，正的，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今天来的人太多了，我都晕了。
0: 不管对谁，结论只有一个：严重的腹泻。
4: 这腹泻我们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现在想知道这腹泻的。
5: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对不起，就是市长来了，这会儿我也要先进去抢救患者。你知不知道你打人是什么性质？人家会告你的。
1: 他不敢，
0: 他不敢，我敢。
1: 要不然我这组长不就白当了吗？我说了，他是我的侄子，孙子也不行。打人就是违纪，不管是谁。我是在教育我的侄子，用耳光啊！这是我和我侄子之间的事情。
0: 你可以说你是在教育你侄子，但是我看到的是我的手下警察在打人。
1: 怎么决定你打人的性质是我说了算，不由你，知道不知道？
0: 不是，
1: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很简单。
1: 你到机间那边去，把鞭子换过来。这边的事儿我来处理。这事儿没什么可处理的，这是我们家内部的事儿，不是你处理我们家内部的事儿，动用刑警是动用一组长，这事儿不用麻烦你。
0: 你调门不低嘛？啊？ 你认为我会相信一个警察打自己的侄子，只是为了教育他？到底发生什么了？嗯，你作为当事人的亲属，这案子应该回避调查，由我来处理。去，去把周边换回来。相信我，我也算老刑警了，知道什么叫依法办案。
1: 我这个侄子不应该负法律责任的，该不该负法律责任，那要等调查结果出来以后再说。我是不想把这事儿搞得满城风雨的，虽然出了五服，远近也算是个本家侄子，
0: 关系越近越难处理。朋友，有时候我也会打我儿子。
2: 最好调查结果和你的判断一样。刘主任，你看这学校食堂里的饭，学生们都吃了，可中毒的却不是全体学生。我想知道，
6: 想知道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2: 对，因为这事儿归我调查。那你应该去向腹泻的学生做调查，我只是个医生，我负责救治病人。至于事故的原因呢，归您调查。 您不是警察吗？哎，对了，在你向重症病人调查之前，必须经过我的允许，我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还是打给那位姓于的小姐吗？嗯，没办法，警察就这习惯。刑警的侦查权力是国家赋予的。
6: 我得为我接手的案子负责呀！你想干什么？
2: 调查，救治是您的工作，调查是我的工作。
6: 调查什么呀？
2: 我已经调查到，学生们刚送进来，上吐下泻的时候没人管，护士给您打电话，您正在跟一位姓于的小姐通电话，长达37分钟。
6: 公民之间的通话，那是我的自由啊！
2: 背着您老婆，还37分钟。当然了，话费是由您自己付的。
6: 这种事儿不算什么。
0: 在离婚之前商量着怎么把财产转移到这位姓于的小姐名下，这就算什么了。
1: 你窃听我的电话？
0: 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怪您自己运气不好。您以为躲到那儿打电话就没人听见了，可碰巧有一位护士小姐躲到那儿打盹儿，您所有的谈话都被她给听到了。40多万不是个小数。
1: 我那是合法所得。
0: 合不合法他这事儿也不归我管，我是负责这大面积腹泻的事儿，我是负责这个案子的刑事侦查员。
1: 好吧，侦查员，你想问什么？
0: 谢谢您的合作，您帮我看看这个。这是从实验室得到的，您看看学生们腹泻和呕吐是不是因为这个？
1: 对，神州状元散。
0: 神州状元散？
1: 我也是从学生那听说的。不管它起多么好听的名字，其实就是一种泻药。
0: 那学生们从哪儿得到的这种药？
1: 江湖游医搞的名堂，你可以向症状轻一些的学生了解一下泻药的来源。跟我来。哎，我会有事儿吗？
0: 怎么，你也吃了这种药？
1: 我问我那些合法所得。
0: 我再跟您说一遍，您现在这事儿他不归我管。不过我想您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不做贼不心虚，您的合法所得就没必要瞒着您的合法妻子。

0: 王勇的侄子吧。
1: 哟，让人打了。
0: 哦，对，那个你叫什么来着？
2: 刚才跟你说，学名王彪。村里都叫我王二驴。
1: 没听王勇说过有你这么一侄子呀？
2: 不光是侄子，小时候他放暑假回。

0: 这些伤都是王勇打的？
1: 不是，是我嫂子她娘家表哥。
2: 怎么都打你啊？
1: 不光打，是照死里打呀！你是没看见，就跟着香蕉粗的绳子捆住我，扁担打折了，又拿皮带抡圆了抽。我家山西啊，挖了一年煤窑，上礼拜才回来。我哥娶媳妇儿，我不知道。两个月前，我哥死了，我也不知道。家里只剩个我没见过的女人，说是我嫂子。她娘家表哥就来打我，逼我写字据。
0: 逼你写什么字据？
1: 我们家那院房归我和我哥。我哥死了，就算是我嫂子，也只能继承一半。可他娘家表哥，非逼我让我让出我那一半。我下煤窑挣的一年钱，都拿去了，50吨煤，我白挖了。
0: 那你就写呀、啊，
1: 不写皮带抽呀。给了个提前写好的让我抄，抄错一个字一皮带，抄错一个字一皮带，光抄字据，就挨了不下20皮带。
2: 你不识字儿啊？
1: 笔划少的也识。
2: 那你知道那字据上写的是什么吗？
1: 那当然知道，就是要我自愿让出我名下的那一半房产。
0: 那你自愿吗？
1: 自愿能让打成这样吗？从头天夜里捆着，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你看打成什么了？
0: 好好好，
1: 从煤窑带回来的止疼片吃了半把。
2: 半把？
0: 王二林，你就是为这个事情来报案的吗？
1: 报案？我也能报案？
2: 你不报案，你来干什么呀？
1: 找我四叔呀。我四叔在这当警察，我寻思着他能带人拿枪去把那字据要回来。可我四叔抽我。
2: 我看你啊，止疼片吃多了吧。哎，我说这学生中毒的事正忙着，这家庭财产纠纷的事归咱们管吗？
3: 如果按他说这情节，已经涉嫌非法拘禁和敲诈勒索。
1: 那我就报案，豁出去也不能让他们把我们家一院子房产都让出去。
3: 好啊。
4: 神州状元惨？不是，你能确定你是用汉语跟我这儿交流吗？
5: 拉丁文和分子式都写这儿呢，你瞧瞧。
4: 不是，我看不了这个，你就告诉我，这什么什么惨到底是怎么回事？
5: 说白了就是一泻药，吃了严重腹泻呕吐。
4: 你说这些学生们他是怎么接触上这个的呢？这叫什么？这叫什么？
5: 神州状元散。
4: 啊，对，这叫什么散？我说他们从哪儿买的？又怎么吃上这个了？你说？
5: 哎呀，现在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得高分不择手段，他有人专门发这种财。
4: 那也不能吃泻药啊。
5: 哎呦，卖药的没人说是泻药，就是说吃了能考状元。
4: 这不胡说八道？
5: 是。
4: 现在怎么还能允许卖这种药呢？是吧？
5: 没人允许他卖，国家政府都不允许。这是卖药偷偷的在学校门口摆摊卖的。
4: 这学生们也不会这么傻吧？啊？
5: 可说呢，就有68个这么傻学生。
4: 卖药什么人？
6: 杨半仙。就在他那买药的学生反映，此人举着一白布幌子，上面写着杨半仙济贫解忧。
4: 什么杨半仙？这不害人吗？这不是有杨半仙的线索吗？
5: 还没有。
4: 我就不信他不才一半仙吗，他还能腾云驾雾飞天上去？

0: 我等您电话啊，希望您咱们。
1: 他叫何大壮是吧？他就是你嫂子娘家的表哥。
2: 狗日的，你别看他这会儿笑呵呵的，打起人来喊人了。你看看。
1: 啊，行，不用看了，有医院的诊断证明就可以了啊。去啊，你带车别下去，别走。

0: 停！
1: 这是你家？
0: 就是他，用屁来冲我的。

0: 来了。
1: 哎，你好，
2: 请，这边。
1: 里头。
3: 狗日的。
2: 上这边。您看这院子多规整，一砖到顶啊，刚盖起来没几年。这要是搁在城里头，那可值了大钱了。眼看这城市发展，这一带马上就要成这个 CBD 黄金地段了。诚心要您出个价，差不多咱就一半清了它。
1: 这房屋的产权是你的吗？
2: 是我表妹的，手艺都齐全。她一个女人家又刚守寡，不好出来张罗。来，您屋里看看。哎，这边您请。这屋，这屋好。哎。

0: 这房子是你表妹从她亡夫的名义下继承的遗产。
1: 对对对对对，苦命的女人，结婚没多长时间就死了男人，一个人在这住着，看什么都伤心，干脆卖了房回娘家。
0: 你的这个表妹继承自己亡夫的遗产，这没什么问题。但据我们所知，这个院子还有一半的产权在他亡夫的弟弟王彪王二驴的名下呀。
1: 一看你们就是正经做生意的啊，消息还真灵。没错，这房子以前是哥俩的，老大呢叫王大驴，大号叫王强，死了以后呢，这老二王二驴啊，看他嫂子一个人可怜，主动提出来自己那一半房产不要了，这不就全归了他嫂子名下了。
0: 你这个光凭嘴说恐怕是不行吧。
1: 那当然，有字据，白纸黑字还画着押呢。妹妹，这是那字据，有这字据，嘿，手续随时都能办妥。这是我表妹朱鲜花。大哥，您抽我。
0: 刑侦支队专案六组，我叫陶飞，那是我的同事周世斌。
1: 这确实是他自己写的，不信您可以查笔帖。
0: 可是据事主反映，这字据是在你事先写好的情况下他抄的，对不对？
1: 抄？他不怎么识字，只能是抄。
0: 可是他知道上面的意思，让出他名下的房产，并且是在捆绑殴打一夜半天的情况下抄的。医院检查结果是确系殴打致伤，你怎么解释？
1: 我只能解释成王二驴他禽兽不如，禽兽不如，他下一天煤窑再怎么苦，回来也不能对自个儿嫂子下手吧？这个，
2: 警察同志，你们要替我做主啊！

0: 哎，同志，这王二驴这属于强奸，这事儿出了对谁都不好。这我一想赔偿，私了就算了啊。
1: 强奸属于重大刑事案件，是私了的事吗？

0: 杨半仙是这样。
1: 是啊，这照着好多学生口述画的。你那个说我画挺像的。
0: 这样啊，对付这种游医散仙就得打群众战争了。把这画像拍成照片发下去，让派出所接到配合查找这个人。
2: 帮我出来一下。

0: 你那个侄子王二驴在山西下煤窑。
1: 山西？
2: 不知道啊，我很多年没见过了。
0: 这个王二驴涉嫌强奸，但是他现在跑了。
2: 真是强奸啊？
0: 这事你知道？
2: 不是，他跟我说了，按他说的不应该啊。
0: 可是他跑了。
2: 跑了？
0: 他跑什么呀？
2: 他跑什么？不是，他跑什么？我怎么知道啊？哎，我可把人交给你了啊。
0: 可是你没把情况交代给我呀。
2: 现在的情况是我已经回避了，是你非要接手调查的呀。
0: 那依你看，
2: 那去哪儿我怎么能知道呢？人是在你手里跑的吧？
0: 没有，现在事情发展的不像你当初判断的那么简单了。不管王二驴是不是你侄子，我不想冤枉他。
2: 不是，我说你有事儿没事儿，你非要调查这件事儿。那么现在我人交给你了，事情也交给你了，人就是从你手里跑掉的，那你自己去找吧，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陶组长？这。

0: 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你为什么不报案呢？
1: 你也知道，寡妇没见是非多，我要是报了案，村里人都知道了，我以后还有什么脸活呀？
0: 好好，你冷静一下啊。王二驴对你实施强奸发生在什么地方？
1: 就在他屋里。
0: 什么时候？
1: 大前天。
0: 几点？
1: 夜里，我也没看表。
0: 你怎么会在夜里进入王二驴的房间呢？
1: 我娘家表哥就住另旁边一间，我想着他不敢把我怎么着。
0: 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娘家的表哥不知道吗？
1: 知道也没办法，我进屋的时候不知怎么顺手就把门给插上了，结果我就被……
0: 你没有反抗吗？
1: 我当然想反抗，可是我又一想，门被我插上了，我就是喊破喉咙，我娘家表哥在外边干着急也进不来呀，干脆不反抗，等完了事儿，等我表哥进来再说。
0: 整个过程都是违背你的意愿的，是吗？
1: 那这话那得两说了，事后他要不答应把房产都给我，那当然是违背了我的意愿，我凭什么呀？他要是答应把房产都给我，他就不违背我的意愿了，我不告他，他也不告我，我们俩谁也不欠谁的。
2: 庄小花，你丈夫怎么死的？
1: 病死的。
2: 什么病？
1: 谁知道什么怪病，半年前他就浑身抽，以后就越抽越勤，最后就抽死了。
2: 去医院看了吗？
1: 去什么医院呀，有时候他抽着抽着人就自己好了，再说了去医院不得花钱吗？没想到最后这一次他抽着抽着就没停，一气儿他就抽死了。
0: 人死在家里了？
1: 炕上。
0: 死亡鉴定书是哪个部门发的？
1: 村里卫生所。
0: 人死了你为什么不报公安局呢？
1: 人都死了，公安局也救不活呀。

0: 一年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5: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5: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5: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
6: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7: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6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屈 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6: 慢点儿，
1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

0: 之辽须楼，传统炮制，三尖三绿，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完。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完。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完。抗疲劳，吃预防糖牌嗨个完。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9: 今天的新闻有爱心，大山里的理发师为山里的孩子减去孤单。破纪录，机器人上演极速对决，百米最好成绩达到9秒39。看惊险，生死三秒，客运司机一脚刹车救下5名乘客。说安全，被蝙蝠咬伤抓伤后很危险，需尽快就医。
10: 只要是直接接触了蝙蝠啊，不管有没有看到伤口，我们就都列为是三级暴露。
9: 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道，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一把理发剪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广西南宁41岁的理发师刘佳来说，他曾经是谋生的工具，撑起了他日常的生活。直到2014年，偶然踏进了广西河池的大山里，刘佳才知道手里的理发剪也能带来助人的快乐。这把理发剪能给山里的留守儿童剪去孤单，剪开一片广阔的山外世界。从最初只带剪刀，到后来扛着上百斤的物资，12年间，刘佳无数次穿梭在盘山路上，他把理发变成了一场漫长的陪伴。一件件新衣服，一个个新玩具，一场场露天电影，一张张洗出来的全家福，都是他带给山里孩子的礼物。有人问他这样的奔波还要坚持多久，刘佳笑了笑说，希望有一天孩子们再也不需要他，不是因为他不再做，而是因为孩子们的生活已经足够好。
11: 是大山里面的理发师胡子叔叔，我真名叫刘佳，然后呢，我在南宁经营一家我自己的发型工作室。我2014年的时候，真正的走进大山去分享快乐。胡子叔叔过来开心吗？以前的那些孩子，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要去到江里面，去到有街的地方才能剪头发。谁带出去啊？哪里有空带出去？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好了，下一个。
12: 应该是20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我2004年的8月15那一天来的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工作室。2010年的时候，我骑单车往西藏走，带剪刀出门的是因为去到哪个地方的时候没有钱的时候，我就摆摊。天马上要黑了，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把我们收留到了一个藏族小伙子的他们的家。

0: 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想剪他这个偶像的发型，他剪了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回来了之后，我们是陆陆续续的去孤儿院，就去孤儿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2014年之后，我们就开始就上山。
1: 哎呦，这个路上个月都还没有塌下去。
0: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带着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简单的给他们放点电影。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
1: 帅呆了，全村最靓的仔。
0: 先夸一轮的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太长了。我帮你剪完头发之后，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看着，接触他们了之后，带去的东西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其中的一个方式，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以前没通路，开到有路的尽头的地方，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最重的时候130斤以上。最久的一次在里面待了9天还是10天，就在那几个寨子那里活动，跟他们同吃同住一起生活。反正那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2019年才开始通路，通路了之后，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20来岁的，也一起跟他们叫胡子叔叔吧，统称胡子叔叔了，就变成一个比较有记忆的名字了。我不想一直做下去了，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变好了之后不需要我了。他们家里面连一张，假如说连张照片都没有，所以说他们就会有一些遗憾。反正我就拿着我的相机，遇到了我问他想拍，我就帮你拍，至少几十张，以前去外面洗了，然后下次再带进去了。

0: 我们每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只能说有空了，先我再过来。
1: 再见。
0: 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
2: 拜拜。
0: 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没有任何的承诺，只能说有缘，突然间胡子师叔又会出现在这个村口的。

0: 不需要你去报答我，我希望你过得好。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继续去把关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
1: 真正的温暖从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一个平凡人凭着一份热爱和善良，12年翻山越岭，用一把剪刀，一腔温柔，温暖了整座大山，照亮了无数山里孩子的童年和前路。平凡人的默默坚守就是世间最动人的温柔。我们也想问问您，如果有机会，您想给山里的孩子做点什么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

0: 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1: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上半年，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实现收入人民币1432.80亿元，其中海外市场收入人民币989.68亿元，同比增长51.0%。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昨天晚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开幕式的参赛队伍入场环节，多只机器人方阵动作整齐划一，完成队列变换、特技表演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这是如何实现的？里面又有哪些门道呢？
2: 在我面前的这台1米4左右的机器人呢，就是在开幕式上和他的队友摆出灰灰和北京字样的组成单元。在他的头部和腰间呢，装有2个深度相机，而他头顶这个圆圆的东西呢，其实是激光雷达，能够360度的扫描整个场馆的环境。那三只眼睛合在一起呢，就能实现对空间的精准定位。此外呢，在他的胸腔其实是布置了一个超强的算力中心，可以说是他的大脑，由大脑来处理他收集到的所有信息，指挥机器人完成行走、队列变换等复杂动作。
3: 要完成群体整齐划一的行进，不仅需要提升机器人的复杂环境感知能力，在个体层面实现对空间的精准定位，还需要完成群体协作。方阵的训练团队介绍，这些都离不开大脑的计算。
4: 胸腔里放的这个主控系统，它有超强的移动端的算力，所有的计算都是基于这个平台，算完以后发给所有的末端的这个执行器去完成这个指令。我们采用的是 WiFi 跟 5G 双链路，保障它的实时的通信的稳定性。我们训练了将近2个月左右。
3: 还有一只钢铁方阵，则是由与成人身高相似的50台机器人组成，他们整齐地走到主席台后，会有2台机器人出列，上演高难度的托马斯全旋特技。等这2台机器人表演结束，所有机器人会再次动作整齐划一的离场，充分展现机器人运动控制、自主避障、站走跑一体化的综合性能。
5: 对，你看到后面的一个一个都会被它压停，就是因为每一个停都是因为前面被挡住了。对，所以这是他们自己避障的一个策略。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一个机器人拉出去啊，这个时候拉出去之后呢，他们会自己再重新跑步跟上，整个的队形是有一个恢复的能力。对，现在我们让他已经能看到他们会自己重新跑步跟上。
3: 据介绍，这些亮相方阵的机器人将在赛事期间参与足球、跑步、跳高、拔河等多个运动项目的比拼，全方位展示人形机器人自主感知、运动控制与群体协同的能力。
0: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00米、400米预赛也相继开展。在去年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百米比赛的最好成绩是21.50秒，今年呢却达到了9秒39，已经超越了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
6: 现在正在举行的就是400米跑的初赛。那么我们在远处的这个赛道呢，也看到我们的机器人选手已经蓄势待发了。号令声响了，我们的机器人已经稳稳地跑出去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在这个转弯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快速的转弯。那么在进入了直道之后呢，机器人也可以快速地加快了。开幕式上啊，也是特别将100米的预赛的其中一个小组赛作为了一个环节。那么机器人呢，也是有9秒39的成绩，打破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此外呢，开幕式上机器人也可以跳得更高了。在原地跳高的展示项目中，来自于北京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蹦出了大约3米的一个高度，同样也是突破了人类的极限。本届运动会呢，将一直持续到本月的26号。来自于600多支机器人队伍的2000多台机器人将同台竞技。那么在未来几天的比赛中呢，我们也。

0: 期待有更多的机器人可以跑得更快，跳得更高，而且在应用场景赛中也可以展现出更高超的工作能力。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安徽各地创新宣传模式，推行奖励激励，从源头到末端构建有害垃圾闭环管理体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在马鞍山市和县溧阳镇雨溪社区，志愿者有针对性地给居民讲解有害垃圾的环境危害，引导大家正确投放。
2: 通过这次活动，使我们了解到家里呢有多少呢有害垃圾，比如像废电池了、灯管子了，还有那药品，我们都要及时的分类打包，要放在指定的存放里。
1: 与此同时，和县还组织宣传员与网格员分片分区逐街逐铺开展上门宣讲，引导商户规范投放有害垃圾。
3: 联动全县13个社区网格力量，推行沉浸化、场景化、全覆盖的创新宣传方式，让群众真正看懂、学会、记牢，从根源上减少有害垃圾混投、乱投现象。
1: 以小激励促成好习惯的养成，在亳州市谯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一场有害垃圾兑换活动正在进行。居民只要将家中的有害垃圾分好类带到现场，就能兑换到实用的生活用品。
4: 叫家庭的过期的药、杀虫剂的瓶子拿来到这里兑换，这个活动大家非常满意。
5: 昌南话开展有害垃圾回收积分兑换活动，完善积分兑换机制，调动大家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养成精准分类。
1: 前端引导有力，后端处置同步跟进。从2023年起，安庆在城区设立了11个有害垃圾集中投放点，并实行专车转运、暂存和无害化处理。
6: 我们这个站主要是环卫工人们在道路和小区等处收集来的旧电池、灯泡、化妆品、油漆桶有害垃圾，我们定期安排专业人员进行收集转运。
7: 对规范投放或运输有害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按每公斤2元标准给予经济激励。2024年以来，全市有害垃圾安全处置率达到100%。
1: 为推动有害垃圾治理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安徽印发《安徽省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收运处理管理规范》，构建起覆盖收集、运输、贮存、处理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为城市生态安全筑牢坚实防线。暴雨倾盆，山路湿滑，意外往往只在一瞬间。前不久，湖北宜昌的一位客运司机在国道行驶时，凭借一个判断抢出了3秒生死时差，护住了5条生命。我们来看看具体情况。
8: 这是前不久发生在宜昌长阳高家堰镇木桥西村路段的惊险一幕。当天长阳普降暴雨，客运司机熊飞像往常一样驾驶中巴车从贺家坪镇前往长阳县城。当车辆行至事发路段时，他敏锐地察觉到前方山坡竹林的异样。
9: 我突然一往那个天上那个柱子就在晃动，哎呀，我说你不行，你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
8: 熊飞果断踩下刹车并迅速倒车，车辆停稳仅3秒，伴随着一阵沉闷的巨响，雨水裹挟着泥石、竹子、树木倾泻而下，瞬间将前方数米长的路面覆盖，最近处距离车头不足5米。由于熊飞提前停车，他和车上5名乘客安然无恙。
10: 我家海货没走，
11: 我的天哪，
9: 我跟吴师傅打量，他在那边那个木桥区村群里啊，说他拐到你的已经垮方。吴师傅说那已经晓得了，因为已经跟他们村里已经通报了，然后我们就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
8: 事发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机器设备迅速进场作业。事发后不到1小时，险情便被排除，路段恢复畅通。8月12日，省市县自然资源部门对熊飞成功避险给予奖励10000元。44岁的熊飞从事班车运营已有10多年。他告诉记者，这次避险只是一次正常的防御性驾驶，而有这样的警惕性离不开客运公司每月组织的安全驾驶教育和应急演练。
9: 特别是那种山区啊、滑坡路段，那有积水啊、有垮方啊，防御性驾驶相当重要。眼光路段啊，2天8方，一定要把乘客啊或别人的生命财产放在首位。
1: 听过心梗、脑梗，您有听过肺梗吗？近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嘉定医院接收了一位急性肺栓塞病人，幸好抢救及时，这才转危为安。
12: 事发当天，施阿姨早起锻炼时突感不适晕倒，并出现心跳骤停的情况。 救护车将他送至医院，医疗团队迅速展开紧急救治。
11: 通过我们的一个 CTA 的检查，发现这个人是肺栓塞啊，我们紧急给这个人做了溶栓，还做了取栓，但是很不幸，这个人在溶栓取栓以后呢，这个还是持续的出现这个血压非常的低，生命体征啊，包括心率、血压都不能维持。那么我们最后是给这个人上了 ECMO。
12: 救治过程中，施阿姨还发生了多器官功能衰竭，不光是心脏受损，肾功能、肝功能也相继出现问题，团队又为他实施肾脏替代治疗、人工肝、胆液吸附，一项项抢救措施轮番上阵，施阿姨的肝肾功能才慢慢恢复过来。所幸抢救及时，栓塞没有引发脑缺氧等不可逆的情况。
11: 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他的神经功能是完全恢复了，这个我们自主的一些照顾自己的一些活动，他都是没有问题的。
12: 医生介绍，肺栓塞俗称肺梗，但问题不来自于肺，而是在下肢。如果下肢长期不活动，血液瘀滞有可能产生血栓。急性肺栓塞是临床常见的三大致死性心血管疾病之一，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的特点。
11: 啊，他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比如说坐办公室他长期不动，对吧？或者是他有一些，比如说长途开车回家啊，或者坐车回家，那么都可能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适时的啊，间歇性的多运动运动就可以了。
12: 此外，肿瘤病人、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先天性血液高凝等患者也是急性肺栓塞的高危人群。
1: 入夏以来，北京消防接连接到蝙蝠飞入家中的警情。蝙蝠在传统文化当中呢，可是吉祥物，不过真的是蝙蝠进了家也是挺吓人的。同时呢，医学专家提醒，蝙蝠是多种病毒的自然宿主，直接接触有很大的风险，一旦遭遇务必要科学处理。
13: 蝙蝠虽然体型小，但却是多种危险病毒的自然宿主，这其中就包括狂犬病病毒。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接近100%，是目前已知病死率最高的传染病。和猫狗咬伤相比，接触蝙蝠为何更加凶险呢？
14: 因为蝙蝠的牙齿爪子又尖又细，有可能被蝙蝠抓伤咬伤了，我们是看不到伤口的，没有看到伤口就没事儿。其实呢，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误区，所以一般我们狂犬病的这种暴露后预防处置里边都提到说，只要是直接接触了蝙蝠啊，不管有没有看到伤口，我们就都列为是三级暴露。
13: 正因为接触风险高，在家中飞入蝙蝠时，正确的处置方式尤为重要。提醒大家，发现蝙蝠后不要尖叫，不要挥舞物品驱赶，应立即关闭蝙蝠所在房间通往其他空间的门，同时将窗户尽可能打开，让蝙蝠自行寻找出口飞出。如果蝙蝠迟迟不离开，应及时拨打119，由专业人员处置，千万不要徒手捕捉。万一皮肤不慎接触蝙蝠，甚至被其抓伤咬伤，该怎么正确处置呢？
14: 我们要对我们的暴露部位首先进行冲洗，那么建议呢是用肥皂水和流动水这个清水交替的冲洗啊，15分钟左右，把这些脏东西都冲出来。那冲洗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碘伏消毒伤口，然后尽快的到狂犬病暴露门诊进行暴露后预防处置，接种疫苗以及根据评估接种免疫球蛋白。
13: 虽然接触蝙蝠有高风险，但也不必过度恐慌。如果蝙蝠在室内飞行，但未与人体发生任何接触，或者隔着厚手套接触蝙蝠，只需在之后做好清洁和室内消毒即可。而一旦有裸露皮肤与蝙蝠直接触碰，建议立刻在手机上查找附近的狂犬病免疫预防门诊就诊，由专业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及时处置。
1: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前不久，智杀英雄殷玉珍寻找美国友人赛考斯的故事刷屏全网，温暖了无数人的心。那今天凌晨呢，赛考斯时隔20余年抵达中国，他用中文说我回来了。而殷玉珍呢也没闲着，掰玉米挖红薯，准备用沙地里香甜的果实迎接老朋友的重逢。
15: List for this trip in China.
16: I want to see Miss Yin, see the forest. I want to see my students that I've not seen for almost 30 years, my colleagues, and I want to see the Chinese people.
15: This is a dream come true that I never thought would ever happen.

0: 筐子给我拿来，我好给塞口是白玉米。沙漠里头，你们想象有这么大的青椒吗？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的。
0: 哎呀，红红黄黄大丰收。
2: 沙漠里长出来的不止绿洲，还有跨越山海的牵挂，这是一段双向奔赴的真情，我们一起等待他们的重逢。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九旬志愿军老战士也来到了现场，体验外骨骼设备。身上挂满勋章的他，穿上外骨骼后呢，站上模拟小长城，敬礼。老战士连连感叹，像是年轻了好多岁，当年要是有这个设备就好了。
3: 谁都入不去，这个设备就好了。
4: 哎，你小心，注意，哎，对，试两步，哎，
3: 挺好，挺好，挺好，挺轻松，挺轻松的。
4: 如果那会儿有这个装备，
3: 那当然好了，背不好，一天走60到70里路啊，那谁都入不去，这个设备就好了。可以挺自如。
4: 穿上我们的外骨骼，到现在已经站了走了有半个多小时了。
3: 没有不是，全完全舒适，像年轻好多岁。
2: 如今中国制造足以托举英雄的脚步，科技回望峥嵘岁月，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贵州剑河，一群老兵们刚为战友的父母翻新了小院儿。老兵吴先生说，战友去世后，他们就一直坚持给战友守护这个家庭，替他照顾年迈的父母。
5: 最后剩打工，两个打工食为何？
6: 自从他离开后，我们找到了他家，一直坚守，为他守护这个家庭。前面的工地因为没有硬化，而且很湿滑，把它硬化起来，把它平整起来，让老人坐得舒服、舒适一点。最后我们把所有的工搞完了之后，老人哭了，他说：“我失去了一个儿子，但是我又多了这么多孩子。”
2: 老人感叹，失去了一个儿子，又多了这么多孩子。感谢这些老兵的坚守，你们的坚持温暖了战友的父母，也温暖了更多的人。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惊险的一幕，进来那天津一个商场，一个幼童独自趴在手扶电梯边玩，结果一下子被带离地面。万幸的是，附近正好有一位女士看到情况不对，冲上前一把救下。
7: 我正好是带着孩子，我在商场玩，看到了这个小孩，基本上我一秒钟扯他一下，就3-4秒就给他扯下来了。
2: 要为这位勇敢果断的女士点赞，也提醒各位家长外出务必照看好孩子。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温馨又可爱的家庭录像。101岁的高祖和不到1岁的贤孙同框，小家伙手很会抓重点，一把拽住了高祖的长胡须不松手。这相差一个世纪的互动，幸福溢出了屏幕。

嗯，真的很幸福。今天处暑，明天出伏，标志着三伏天终于结束了。但是天气不会立刻转凉，暑热还没有退，秋燥呢已经来了。我们的身体也要经历换季。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王世超提醒，此时养生记住两个不：一是不贪凉，要少吃冷饮冰镇食物；另外呢就是不着凉，夜里看不见的秋凉最伤人。那同时饮食、睡眠和运动也要紧跟时令来调节，多吃润燥健脾的食物，做一点舒缓柔和的运动，可以疏解情绪。另外呢，记住每天多晒晒太阳，因为晒太阳的话呢，对我们的身体特别有好处。这刚才的两个不呢，我们还是要记牢：一是不贪凉，二是不着凉。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回再会。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也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力推动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经济发展含绿量。安徽各地以学促干，切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深入推进好房子建设，不断完善宜居人居体系，让百姓居住更舒适，生活更舒心。玉板含清气，铺卷换光华。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一起领略已有1500多年历史的宣纸造纸技艺。今年上半年，安徽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持续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徽时指出，把生态保护好，把生态优势发挥出来，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安徽始终牢记嘱托，不断创新思路举措，全力推动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经济发展含绿量，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3: 在无为市，一座由沼泽地和低洼泥塘改建的城市湿地公园不久前完成了基础施工，即将栽种绿化植被。这让负责建设工作的方根生倍加忙碌，从装饰铺装、绿化设计到量化工程，每个环节他都要仔细把关。目的不仅是要打造一片城市绿地，还要利用植物、微生物吸附等生物手段对旁边污水处理厂的尾水进行净化，使出水水质提升至地表水三类标准，再外排入江。
4: 通过水平浅流湿地加表面流湿地组合工艺，设计了垂柳、乌桕、水杉等23种这个球冠木、黄樟柏、战栗花等13种水生植物，年净化为水1460万吨，显著削减氮磷污染物。
3: 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六年来，芜湖市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74条城市黑臭水体实现长治久清，1500多个长江干流排污口得到有效整治，新建和改造污水管网470多公里，清理非法占用长江岸线项目216个，释放岸线超过32公里。从十里江湾到滨江公园，曾经的脏乱差已经蝶变为市民亲水休闲的生态空间。长江芜湖段也

0: 成功入选了生态环境部第四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增强爱护长江、保护长江的意识。

0: 辉选择从体制机制创新入手，用新思路新办法开展长效管护。这六年，全省5.2万名河湖长常态化巡查值守，统筹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加快实现人水和谐美好图景。5万多名林长不间断巡山护林，把山水生态作为核心家底精心守护，完成造林绿化184万多亩，并在全国率先构建省级林业探票制度，林业产业总产值超过6990亿元。新安江模式在全国24个省份、33个流域复制推广，由一水共护迈向一域共富。
1: 这些制度创新正是安徽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共同推动了安徽从单纯的治山治水走向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乡建设和生活方式的全面绿色转型，把生态制度的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的优势。
0: 守牢绿色本底，让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同频共振。夏末时节，黄山市屯溪区的棒霞村绿荫如盖，鸟鸣啾啾。随着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走向深入，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给鸟类提供了栖息地，也吸引了众多观鸟爱好者纷至沓来。村里还专门修建了步道和观景平台，提升基础设施，引入文旅企业运营，带动村民办民宿、开餐馆，让生态资源变成富民资产。目前村集体收入达到了215万元。
2: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筑牢流域生态安全屏障，同步探索资金补偿、产业合作、人才交流等多元化补偿方式。2026年一到7月份，全市新签浙江地区投资1元以上项目31个，协议投资金额46.8亿元。
0: 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改善的同时，产业和能源结构绿色转型也在向前迈进。这六年，安徽不仅构建了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积极开展节能低碳技术创新和产品应用推广，还通过实施设备更新、淘汰落后工艺、严控两高项目，推动制造业向新向绿。十四五以来，全省工业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9.1%，超全国同期降幅5.3个百分点。其中，江汽集团遵界超级工厂抢抓安徽省零碳产业园建设契机，聚焦绿色能源和节能降耗，搭建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加大余热回收、水循环利用等绿色工艺应用，每年减排二氧化碳9300吨左右。
3: 完成冲压、车身、涂装、总装及能源中心全工序低碳方案论证，落地智能装备改造与精细化节能技改，同步加快32兆瓦光伏项目建设，推动全过程绿色低碳转型。
0: 以生态底色绘发展蓝图。十四五以来，全省单位 GDP 能耗降低17.3%，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304家，绡色供应链管理企业42家，绡色工业园区29家，各级绡色工厂产值占全省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超过2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长江、淮河干流安徽段水质全线达到2类，新安江流域好三水质达到100%。今年上半年，全省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6.3微克，同比下降8.8%，空气优良天数比率为75.1%，同比上升5.5个百分点。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共建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大力推广垃圾分类、绿色消费等绿色生活方式，加快形成美丽安徽建设新格局。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的生动实践。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合肥市庐阳区深化拓展一线为民工作法，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的具体实践，

0: 针对主城区老旧小区停车难问题，当地盘活商业广场闲置车位，推出错峰共享停车方案，优化18家备案停车场收费规则，14家实现首小时免费，4家延长至2小时免费，累计释放公共泊位5400多个。
1: 现在不仅停车方便了，收费还更实惠，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变化，享受到了实惠。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庐阳区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130多名驻点干部包联70个重点小区，将办公阵地迁移至小区一线，面对面收集群众诉求，就地化解矛盾。截至目前，已累计解决各类民生问题730个。
2: 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为民的关键小事当作头等大事，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靶向破解城区的治理堵点、民生痛点，持续优化辖区的营商环境，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淮南市毛集实验区坚持问题导向，组织党员干部常态化深入乡村企业走访调研，精准查补民生短板，破解发展难题。前段时间，毛集董峰湖1.4万亩西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8000万斤露天西瓜集中成熟上市。然而，瓜农却遇到了销路不畅、价格上不去的困境。针对这一问题，毛集实验区打出公益助农组合拳，线下主动对接省内外优质水果批发商、大型商超采购团队，入驻产地现场收购；线上组织志愿者走进瓜田，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截至目前，头茬西瓜已全部销售出去。
3: 本来担心卖不出去，卖不上价格，心里是特别着急，没想到政府主动帮我们找销路、搞质保，西瓜很快的就卖完了。
0: 以学习教育为抓手，毛集实验区认真收集企业发展诉求，推动惠企政策落地，同时聚焦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民生问题，建立清单化整改机制。截至目前，当地已走访服务企业119家，办结企业各类问题81个，实现辖区39个行政村走访全覆盖，群众反映的56个问题已全部办结。
4: 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常态化开展房企驻村走访服务，排查化解企业发展、群众生活各类难题，以实干举措暖心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进民生福祉，让学习教育成果更好惠及企业、惠及群众。
5: 8月22号，安徽省科技服务业要素资源对接活动在合肥举行。活动现场，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安徽运营中心正式揭牌，将推动更多长三角优质科技服务资源落地安徽。
6: 平台呢，围绕着我们安徽的这个重点产业的布局，来提供知识产权全流程、全方位的周期的服务。首先是一个跨境的属性，其二是金融服务的优势，可以为我们的安徽来提供一个差异化的服务。
5: 此外，中煤矿建集团与上海交大李政道研究所、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与上海云秀资本等一批产学研合作和产业孵化项目集中签约。活动还发布了企业技术需求、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专利开放许可及科技金融产品等要素清单。
7: 这次的签约啊，我们先期先进行产业转化的这个应用的研究，那紧接着下一步开展这个工科的研究，两家在一起结合呢，能更好的找到应用场景，也更好的推动产业的快速的转化和总体综合价值的创造。
5: 近年来，安徽着力推动科技服务业在强化服务中壮大产业规模，提升服务效能。全省归上科技服务业企业数量从2021年的1089家增长至2025年的1723家，营收从1032.5亿元增长至1991.1亿元，年均分别增长12.2%和17.8%。安徽深入推进好房子建设，围绕社区配套升级、户型优化创新等，推动人居环境焕新升级，让百姓居住更舒适，生活更舒心。
8: 在合肥市肥西县的这个改善型住宅小区，居民潘雅丽每周都要到小区的恒温游泳池锻炼。
9: 游泳馆旁边也有健身房和那个练瑜伽的瑜伽房，本身住在这个小区都不需要出门，就很方便。
8: 除了运动休闲设施，小区利用架空层

0: 设置全龄段主题活动空间，完善生活场景。
1: 正常的加工层常规的做法，首层是住宅，我们主动拿出来做了七个全龄段主题空间，老人、孩子、年轻人都有活动的地方，让业主真正用得上。
0: 积极推进好房子建设，肥西县严格落实合肥市好房子技术建设导则，从强化标准引领、构建完整生态等方面重点发力，推动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迈进。
2: 通过政策引导，逐步完善小区配套设施，新建住宅小区按照每千人不低于200平方米配建文体活动室，每千人不低于400平方米的标准配置室外活动场，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宜居人居环境。
0: 在亳州市蒙城县，这个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已建成投用，这里的户型采用3+1灵活空间布局，适配不同家庭改造需求。
3: 把这个客厅与这个加一的这个房间改造成一个大横厅，又把这个南北阳台的部分空间扩进这个卧室和卫生间，父母和孩子生活得更舒适。
0: 紧扣全省好房子建设要求，蒙城县立足本土文化特色，从户型设计、景观配套、全龄服务等方面提档升级，打造群众满意的宜居住宅。
4: 打造全龄友好型小区，同时将庄子文化等本土元素融入人文景观与建筑设计，实现居住功能与文化传承统一，真正让群众住得舒心。
0: 立足民生所需，聚焦人居提质，安徽各地不断推进好房子落地，持续打造高颜值有温度的宜居样板。
5: 宣纸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有着纸寿千年、墨韵万变的美誉。千百年来，一张宣纸成笔墨、载诗文、藏风骨、传文脉。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带您一起领略宣纸的造纸技艺。

0: 在皖南群山环抱的宣城市泾县，大国工匠周东红正在捞纸车间内长帘，沉肩坠肘，竹帘没入江水，手腕一翻，竹帘抬起，一捞一提间，一张宣纸的雏形跃然而出。
1: 捞纸的过程中需要掌握每个品种的分量，每一张纸的分量，每一张纸8到30克左右，也就上下浮动1克范围之内。传统的制作方法能保存1000年以上。
0: 捞纸是宣纸传统工艺中108道工序之一，产于安徽泾县的宣纸始于唐代，因其曾隶属于宣州而得名。选用当地青檀树皮与沙田稻草等天然原料，成纸工序中更有着诸多的门道。
2: 4次宣纸的赛制呢，需要刷15刷，6次宣纸就得刷22刷。一张纸中间的刷路要轻，四周的刷路略重，这样晒好的宣纸平整、严实、无褶、不起泡，才算是合格的宣纸。
0: 百道工序环环相扣，道道严苛，从原料到宣纸成型需历时3年。正是这份精益求精的慢功夫，造就了传统技法制作的宣纸经久不脆、吸水润墨、不蛀不腐的独特品性，机制纸至今都无法完全取代。
3: 宣纸赤墨均匀、晕染自然，笔墨的浓淡干涉、虚实疏密都能被完美的呈现出来。这种独有的笔墨张力和艺术质感，就是古法宣纸传承千年、经久不衰的核心魅力。
0: 青似蝉翼白如雪，斗似丝绸不闻声。宣纸传承千年，成为承载中国千年文化的活化石。2006年，宣纸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4: 如今宣纸入选中国制纸标志互融互保清单和“一带一路”制纸标志品牌推广清单，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制纸标志产品的双料瑰宝。
0: 守古法，创未来。1991年出生的姚云奎，从事宣纸晒纸技艺已有10几年。他不仅把纸晒上背墙，还借助互联网把制纸工艺晒进了网上，成为网红博主。他的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达7000多万，全网共有1.3亿播放量。
5: 每张古法宣纸都有自己的温度和生命，传统文化需要守正创新，而我们这一代人的创新就是让它在新平台上焕发新生，讲好每张宣纸的故事。
0: 春晚舞台上，巨型宣纸3丈3惊艳全球。随着电视剧《众墨缘》热播，宣纸背后的匠人故事走进千家万户，文创产品让千年工艺化为年轻人书桌上的日常器物，研学旅游让各地游客亲手触摸纸浆的温度。宣纸加文旅，宣纸加文创碰撞，古老的宣纸在新时代正释放无限可能。
6: 看师傅捞纸，觉得轻轻松松两下就成，自己站到槽边才知道手根本不听使唤，我连帘子都扳不平，他们一干就是几十年，这个手艺不服不行。
7: 我们爆款文创单品单日最高销量能有600多件，非遗传承让宣纸从单一的书画耗材走向文创、家居、日用更广阔的文化生态，
0: 让千年非遗焕发时代光彩。泾县不断完善名师带徒培训体系，建成一批技能大师工作室，目前拥有2名大国工匠、45名宣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025年，宣纸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2万多人就业。主产区丁家桥镇变电商强镇，万年红春联全国市场份额超75%。
8: 坚持保护为主，传承为魂，产业为基，守牢古法技艺与原产地两条底线，坐实典籍活化、研学赋能、IP 开发3篇文章，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千年宣纸活起来，活起来。
9: 滁州市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强化党建引领，培育打造共富共防矩阵，积极探索多方共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10: 在滁州市定远县张桥轻纺产业园共富工坊内的千桥再生资源公司，工人们正熟练地对纺织废料进行分拣处理和加工。陈先进是这家企业最早一批入职的员工。
11: 没有一技之长，到别的地方人家不要你，只有在家就做了自我体验。
10: 转变发生在镇上建了这个共富工坊之后，在张桥镇党委牵头下，镇内16个村社区共同出资打造了这家定远县首个共富工坊。如今这个工坊年产值超2000万元，稳定带动周边50余名群众就业。
12: 之前我们是在外面务工嘛，刚好专业对口直接回来了，然后每个月嘛工资嘛大概在6000多块钱嘛。
13: 依托我们整个轻纺产业的产业基础优势，我们还拓展了纺织原料、成品面料、服装辅料、帽子。
10: 定远张桥的探索，正是滁州市以共富工坊破解农村发展痛点的缩影。滁州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动一房一特色差异化发展。滁州市南桥区诗集镇景南村茶资源丰富，村里就与市文旅投共建了一个农旅融合型共富工坊。
14: 探索党组织加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模式，流转43户闲置农房和1.5万平方米宅基地，统一开发锦兰精品民宿群。
10: 目前滁州市各县区已打造共富工坊105个，助力参建村集体经济年均增收20余万元，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家门口就业8200余人，人均年增收约2万元。
15: 坚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持续深化村企联建模式，不断拓宽共富工坊多业态发展边界，健全股权保底分红、劳务分红、收益分红等利益连接机制，真正把村企聚在工坊上，让农民富在工坊上。
9: 8月21号，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式开幕。奇瑞集团携多款新车和最新技术集中亮相。本次车展，奇瑞集团的5大品牌共38款车型参展，其中奇瑞品牌带来12款车型，风云 A9 和风云 T7 同台登场 ，QQ3 摩登版开启抢先体验，艾瑞泽7迎来全球首秀。
16: 最大的改变就是颜值变高了，就是以前看奇瑞觉得它技术很好，安全性很高，但是总觉得这个外观内饰设计的怎么差一点点意思。但是现在你看现场这些车，每一个都能打动到我，真的非常好看。
9: 本次车展，奇瑞带来了犀牛电池、鲲鹏动力、AI 智能等多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展示出从汽车制造商向全球 AI 科技生态集团转型的前瞻性布局。
17: 那我们的性能在于2点，第一点在于我们的高能量密度，第二点在于我们的长循环。我们去进行了全程8000多道工序的一个控制，然后确保我们。

0: 的一个电池包零瑕疵，即使我们电池在发生极端碰撞的一个情况下，也能够保证我们整车的一个安全。
1: 展台热度背后是奇瑞集团扎实的业绩支撑。今年一到七月份，奇瑞集团累计销售汽车163.44万辆，同比增长10.1%，其中累计出口114.64万辆，同比增长71.2%，以最快速度达成年内出口超110万辆的目标。
2: 截止到上个月底，那我们全球总销量已经突破了2016万辆，那其中国际我们就卖了699万辆。七月份我们国际出口第一次单月突破了20万。奇瑞20多年来一直坚持就是造全球品质的车，然后适配全球各个地方的这个市场。
3: 来看今日快报。
1: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持续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55.4%，民营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向新向好因素持续累积。安徽省玉米大豆病虫害防控技术培训近日在阜阳市太和县举行，聚焦秋粮稳产保收、推广种子处理、生物防治、新型植保设备等关键技术，指导各地精准开展科学防控。今天迎来处暑节气，暑气渐退，江淮大地秋意初显，全省昼夜温差拉大，各地抓实秋粮田间管户筑牢丰收基础。气象部门提醒市民注意润燥养身，适时增减衣物。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八月十一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一碗菜籽万万油，抗刀抗病产量牛。
5: 榨油老板抢着收，
6: 神农油828，今年就种它。
7: 雨停不等于无灾，天晴也会塌方，全面排查风险，及时避险转移，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
8: 你好，今天月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其中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最高气温全省32到35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全省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享受免费接种政策，早接种早保护早受益。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3.3度，合肥阴转多云，26到33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云系变化为主。淮北阴25到32度，亳州阴25到33度，宿州阴转多云26到33度，蚌埠阴26到33度，阜阳阴转多云26到31度，淮南阴26到33度，滁州多云26到33度，六安阴转

0: 小雨26到32度，马鞍山多云26到33度，芜湖多云27到34度，宣城多云转阴26到34度，铜陵多云转阴27到33度，池州小雨转阴25到35度，安庆阴26到34度，黄山市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3到31度。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品尝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1555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我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55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

0: 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15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0: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1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宜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2: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0: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3: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0: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颜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4: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颜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0: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宜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5: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5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6: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7: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6: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

0: 以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
1: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头檀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0: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1: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0: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2: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个百分点，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4: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0: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5: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0: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6: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3: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0: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7: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0: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8: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9: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集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4: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3: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10: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3: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百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10: 比去年翻了将近。

0: 三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1: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 43.03 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2: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3: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1: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4: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5: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1: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6: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7: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不断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布场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

0: 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3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除，去也。除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二十四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七月八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1: 藏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军传奇》。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大便干结，费力，
13: 时间长，
12: 量少，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参见皇上。
1: 母后，你怎么来了？你也不派人通知朕一声？
2: 哀家闲来无事，想过来跟你聊聊。坐呀。
1: 母后，你有什么事？朕洗耳恭听。
2: 哀家刚才调了你的起居注本，发现这三个月你去了含光殿十次，萧贵妃来了朝阳殿一次，而其他嫔妃你根本没有临幸过。
1: 母后，你怎么能看这些东西呢？
2: 传宗接代是朝廷要事，哀家怎么能不看呢？燕儿，你宠爱萧贵妃，哀家无话可说。毕竟这门亲事是哀家帮你求来的，可是到现在他还生不出孩子来，你忍心让母后一直抱不到孙子吗？
1: 母后，朕说过只喜欢浣园一人，其他人即使是新师在世，朕都没有半点感觉。
2: 哀家都跟你说过多少次，喜欢谁和生孩子根本就是两回事。燕儿，你别逼母后，你是知道的，咱们娄家在朝中还是有些力量的，你要再不宠幸其他的妃子，我会让他们全部上书，求你废除萧氏的贵妃之位。
1: 母后，你不能这样做，浣园她是无辜的。
2: 你我心知肚明，她真的是无辜的吗？你犯傻，哀家这个做母后的可不能跟着你一块儿犯傻。你记住，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我们大齐必须有一名真皇子。

0: 贵妃娘娘，虽然你身子娇贵，但是头上的祖训可还是得顶稳了，请恕微臣无礼。今日要您在这听训的可不是微臣，而是太后娘娘。贵妃萧氏舔居后宫首位，本应贤良不度，然天性能容人，至皇上登基以来，皇嗣凄凉，哀家痛之伤之。
1: 皇上，不好了，太后下旨要在太庙责罚贵妃娘娘，您快去看看吧。
2: 怎么会这样？皇上，你怎么还不过去啊？
3: 不行，朕不能进去。幻云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肯定不希望我看到他受罪的样子。
0: 从今往后，汝应痛改前非，否则哀家必当严惩不贷。贵妃萧氏，你可记住了？
4: 臣妾谨记。
0: 贵妃娘娘，您受苦了，现在训诫已毕，您可以起身了。

0: 元夫，贵妃那边怎么样了？
1: 含光殿那边的人说，贵妃娘娘回去哭了一场，下午就睡了。
0: 这样也好，等她明天心情好了，朕再带一点有意思的东西去看看她。元夫，
1: 在。
0: 今天不要叫宫女进来伺候，朕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1: 遵旨。

0: 皇上，你总算来了，臣妾等得好苦啊。
1: 幻云，你是谁？竟敢做如此淫秽行径！
0: 是贵妃娘娘要我来服侍皇上的。
1: 来人！来人呐！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2: 皇上对我送的这位美人可还满意？
1: 这真的是你做的吗？
2: 是又怎么样？太后娘娘不是责怪臣妾不应当独占圣宠吗？那好，我回去就马不停蹄立刻安排，只是要找一个和臣妾长得像的还真是不容易。
0: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1: 你实在是太过分了，正是因为喜欢你才不把其他女人放在眼里，你却把朕当成一件物品，想让给朕就……
3: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你怎么了？快传太医，快传太医，快传太医啊！
4: 荒唐，荒唐！萧焕云，皇上要是有个什么万一，我一定扒了你的皮。
2: 太后，您先别着急，先听太医怎么说吧。
4: 皇上病得重不重？要多久才能醒？
5: 病太好，皇上他一时太过生气，血精不归，这才突然昏迷。虽然看起来颇为触目惊心，但情况并不算严重，只要微臣扎上几针便可醒来。
4: 皇儿，你怎么样？怎么样？母后在这里，你醒过来就好，醒过来就好了。
5: 太后，皇上此后几日必须要在床上静卧休养几日才是。
4: 那是自然。燕儿，你好好休养，朝廷的事母后会替你看着。
1: 贵妃呢？
0: 臣妾在。
4: 燕儿，她今日闯下如此大祸，你定不能轻饶。今天她能把你气得吐血，明天她会把你……来啊，臣哀家旨意，萧氏贵妃素行不端，愧为后宫表率，即日起废掉妃位，贬为庶人。
0: 是。
1: 等等，
6: 母后，儿臣今日不慎吐血，只是旧病复发，和萧贵妃无关。
4: 燕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她？
6: 母后，你要做什么，儿臣都不会拦你。只是贵妃有什么万一的话，儿臣也不想活了。
4: 好，好，好，好，这就是哀家养的好儿子。
0: 太后，您慢着点儿。

0: 对不起，我也没有想到。
1: 你走吧，朕不想看到你。

0: 沈大人，你想知道的事情，奴才已经打听清楚了。长广王殿下已经到达了随州，现在的水患也控制住了。太好了！啊，谢谢你。以后在朝中听到什么事情，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沈大人，你就放心吧。我向您保证，这后宫里面，你肯定是头一个知道长广王殿下消息的人。大人，您这么关心长广王殿下，是不是？胡说！
1: 我是因为我有个表哥跟着长广王殿下一起前去，所以才会担心的。原来如此，哎，大人，您不妨去修文殿也打听打听。今天早上，长广王殿下派来给皇上汇报的内奸刚刚下朝，说不准这会儿已经回到修文殿了。
0: 好，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1: 那奴才先告退了。

0: 死到哪儿去了？这位大人，请问您是？
1: 我是司仪司的沈掌商。
0: 哦，是陆大人叫你来的吧？正好我要帮城广王殿下去送信，那能不能麻烦您帮我交给陆大人啊？
1: 好，没问题，我一定帮你交给陆大人。
0: 谢谢了。人都哪儿去了？

0: 阿珍，一转眼我已告别京城数日，在分别的日子里，我对你念念不忘。上次清静殿之时，是我火气过大，未能考虑到你的心情，请你原谅我的一时失言。阿珍，你我定情已久，共理生死，此生不悔。
1: 他怎么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我？

0: 萧贵妃，反正你那么恨陆贞，这一次就劳烦你来做这个恶人喽。
1: 黄建二年，女官的年度考试，现在开始。

0: 笔试完毕。司仪司女官陆贞、沈碧，你们去家试的绣艺可准备妥当了？
1: 准备好了。

0: 请大人过目。
1: 陈典士，你是司仪司的前任首领，还是由你来品评吧。
2: 是。
3: 沈掌商这一件针法秀丽，配色适宜，可谓上品。
0: 承蒙大人夸奖。
3: 可陆掌事这一件深浅搭配完美，图案栩栩如生，属下认为陆掌事更胜一筹。陆贞，记得你刚来司仪司的时候绣工还不怎么样，没想到一段时间没见，水平竟如此突飞猛进。这凤尾绣讲究的就是力道，普通的绣娘就是绣上几年也未必有这样的水平。
0: 属下之前的确绣艺不精，但上次谨遵上仪大人之令，回去绣了好几十套衣服，自然也就熟能生巧了。至于这凤尾绣，那是因为属下经常练习雕花，天长日久手上也就有了一点力道。
1: 好了，既然结果已出，陆贞、沈碧，你们俩都合格了。

0: 你走开，不用你扶。阿碧，你怎么了？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会什么凤尾绣？你是不是想挑今天这个机会，在大人面前压我一头啊？你想哪儿去了？这凤尾绣是我无意间跟绣娘们学的。再说，这年可虽有名次之分，可你的绣品也不差呀。如果你想学的话，我教你就好了。
1: 我才不用。
2: 发榜了。
3: 笔试和绣试都是第一，这一次你可是名副其实的榜首啊！
4: 好好努力，这次成绩考得这么好，如果以后有机会再立个功，就能升回七品了。
0: 多谢二位大人夸奖。
5: 太后有旨，

0: 太后懿旨，司医司长事陆贞，前因考试成绩不佳，降为八品，却能发愤图强，于年试中勇夺榜首之名，为彰其勤奋，特复其官位，令其重为七品典事，钦此。
1: 谢太后娘娘。娘娘，
0: 起来吧。陆贞，太后娘娘可早就准备好了这份懿旨，要本座一看到你的成绩以后就马上宣读。果然你没有让他老人家失望。
2: 多谢上师大人。
3: 陆贞，你这恩宠真是万人不及呀。
2: 自黄建元年以来，所有的新女官里就属你最争气了。谢谢两位大人。
0: 你以后要更加努力啊。
2: 是大人。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0: 梁副公公。
1: 陆大人，你怎么在这儿？你去哪儿啊？
0: 我去用情院找个熟人，走这边能近一些。皇上是不是不开心呢？
1: 可不是嘛，今儿啊好不容易出了朝阳殿，来这儿坐一坐，消消闷子。
0: 哦，那我先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
1: 好。
2: 阿珍，过来陪朕坐一会儿吧。
0: 遵旨。参见皇上。
2: 平身吧，阿珍，这好久没见你了，你快坐下吧。
0: 是。
2: 哎，正好来尝尝，这是西域产的葡萄，金贵着呢。如何？
0: 嗯，真甜。
2: 你不用那么小心翼翼的。这两天朕和幻元吵架，心里烦闷的很，只是想找个朋友自自然然地说说心里话。
0: 皇上，有什么气确实不能闷在心里。我之前也听长广王，我听长广王说过，皇上跟贵妃娘娘都已经好了那么久了，有什么架吵过就算了。
2: 你叫阿湛长广王？那上次他出宫你没去送他，难道你们也吵架了？
0: 有些事不小心说僵了就吵起来了。
2: 那你现在想他吗？我想他肯定也念着你，你们俩再怎么吵心总是一起的。
3: 可幻云不同，
2: 他的心从来就没在我身上过。
0: 皇上，人在身边也是一种福气啊，有架吵吵也是件好事，哪像我呀，现在想跟他吵都吵不上了。皇上，我想问一声，他现在到哪儿了？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2: 治水一事非同小可，他这一过去少则三月多则半年，你不知道他在哪儿啊？他难道没有写信给你吗？朕和皇姐可是昨天晚上就收到他的信了。
0: 我怎么没收到？可能是他忘了吧。
2: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0: 我没事，我没怪他。
2: 阿珍，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0: 姐姐，你回来了，有你的信。
1: 哦。丹宁，这封信什么时候送过来的？
0: 昨天晚上啊。昨天你为了准备今天的考试，很早就睡了。
1: 哎，姐姐，你考试考得怎么样啊？你现在才想起来问呢？告诉你吧，你姐姐我已经成功的升回七品女官了。
0: 真的？那你得给我买好多好吃的，因为我的一口酥已经全部都送给袁露了，一点都没有留。
1: 你呀，就知道吃。好了，你先出去吧，明天我打发人给你买。哎，快出去，快出去！
0: 姐姐，我还想跟你说会儿话呢，干嘛那么着急赶我走啊？
1: 哦，我知道了。这封信是长广王殿下写的，对不对？哎呀，你快走了！
0: 啊，走走走。

0: 生什么事了？姐姐，姐姐，姐姐，你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啊？你跟我说话呀！是不是长广王殿下说了什么呀？
1: 他既然说我爱慕虚荣，心胸狭窄，从今以后，我们只是素不相识的陌路人。
0: 我不信。这封信肯定不是长广王殿下写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原路走的那天，他还过来瞧我。他告诉我，长广王殿下喝了一晚的闷酒，还一直叫你的名字。原路还要我好好照顾你。说起来也不凑巧，那天要不是你跟上士大人在商量事情，你就可以看见长广王殿下了。人家可是专门去司仪司给你道别的呢。
1: 我和楼上士商量事情。可除了今早他颁旨给我，我最近根本就没有见过他呀。
0: 不对啊，那就怪了。那天我想去找你，告诉你长广王殿下要走的消息，没想到有个小宫女把我拦在门口，她告诉我说你跟楼上士在商量事情，不许我进去。
1: 不对，那天我和阿碧一直在温书，根本没有见过外人。怪不得阿碧留我在司里睡。
0: 我知道了，肯定是有人知道了殿下要走，把消息给拦住了，故意不让你知道。
1: 那会是谁做的呢？哦，一定是王上仪他们。可是阿碧为什么会帮他们呢？难道他们是一伙的？丹娘，你去司仪司找我的事怎么从来没跟我提过呀？
0: 人家哪敢啊，打从殿下走了之后，你就把自己锁在房里，谁都不理，人人都怕你，就连我都不敢跟你说话，生怕打扰你温书。现在你还怪我？
1: 是我不好，以后我买好多好吃的补偿给你好吗？你说的对，阿湛那么谨慎的人，根本不会简简单单的写这么一封信就了事了，而且他更不会随便叫一个根本不认识的宫女来给我送信，所以这封信一定是假的。王上仪，对不起，你的失策。丹娘，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我还不如你呢，连你都那么相信阿湛，而我却因为这么一封假信记恨他，怀疑他。
0: 这算什么呀？你不老跟我说当局者迷吗？不过啊，你以后绝对不能再说我是个浆糊脑子了，因为啊，这种关键的时候我比谁都还要聪明。姐姐，你不是说要带我去买好多好吃的吗？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1: 你呀，
2: 哎呀，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姑妈您今天这么高兴，是不是遇到什么好事了呀？
3: 你叔父那边捎了话来，说高湛那边刚举了一次堤，灾民又多了好几万，他找个合适的机会就要准备下手了。
2: 恭喜姑妈，高湛一死，今后咱们可就高枕无忧了。坐。哎，姑妈，还有一件趣事呢。我听朝阳殿那边的人说呀，亲眼看到皇上当着好几个人的面亲手给陆贞擦眼泪呢。哼，
3: 这件事我早知道了，老天有眼呐，眼儿不再一根筋的只宠着萧焕于那个贱人了。
2: 姑妈派他过去给皇上做龙袍，是想在烈火上再加把干柴。只是您就不怕陆贞得宠以后骄傲自大，变成第二个萧焕云？
3: 你这话说起来怎么酸味那么浓啊？放心吧，陆贞她再怎么样不过是个七品女官，哀家还怕她翻了天不成？
2: 哎呀，姑妈您多心了，我也就是开个玩笑嘛。
3: 不过如果她真能替眼儿生下皇子，他要什么恩宠哀家都会给他。
4: 连做件衣裳母后都要打发你过来，其实啊真的用不着。
1: 皇上，其实我有事想见您。
4: 元福，让他们下去吧。
5: 是，下去吧。
6: 是。
1: 皇上，我想问一下，您派人跟阿湛联络的时候，能不能帮我捎件东西啊？
4: 没问题啊，是信吗？朕刚好要派信使去随州。
1: 不是信，是个东西。
4: 这是什么？让朕瞧瞧。怎么碎了呀？这不是白虎吗？阿湛连这个都跟你说了。那除了这个之外，还要附带什么纸条吗？
1: 他看到这个就知道了。哦，皇上。
4: 那阿湛有没有告诉你，朕的小名叫朱雀呢？

0: 娘娘，外面都传成什么了？您还不出手管一管？这样下去，再过两天，他就真的跟皇上。
1: 就算他跟了皇上，以我现在这个样子，又能把他怎么样？
0: 娘娘，您就主动去见一次皇上吧，就跟他服个软。

0: 大人，
1: 大人，
2: 大人。
3: 你们看什么看？还不快干活去！快去！
4: 是。
3: 大人，玲珑，是不是连你都认为我和皇上有什么瓜葛？玲珑不敢胡乱议论。你是知情人，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在我心里，从来只有一个人。原来是误会啊！可这两天大家都当真了，连那个沈大人话里也是酸酸的。玲珑，长广王临走的那一天，他来司仪司找过我，你知不知道这件事？
5: 不知道啊。哦，对了，那天沈大人说上一大人要查看今年的工艺损耗，就让我一直留在库房里查点。
3: 原来如此。那你记不记得上一大人第一次让我们修改工艺，为什么送出去的工艺竟然没有检查过？
5: 你也想到了，其实那件事发生之后，我就去问过针线上的工女，他们说沈大人给他们的图样就是桃花。
3: 看来有时候我还真是太傻了一些。

0: 阿碧，你过来一下。下官参见陆大人，不是说好了的叫我阿珍就可以了？陆大人位高人尊，下官不敢冒犯。阿碧，我曾经是真心拿你当姐妹的，我知道你字写得很好，可是没想到你模仿起别人的笔迹来也是一绝呀。
1: 下官听不懂，不知道大人在说什么。
0: 玉明已经告诉我了，那天是他亲手把长广王殿下的信交给你的，原本我还以为是萧贵妃做的。阿碧，库房里的衣料遭了白蚁，宫女们的衣服上绣了桃花，这些都是你干的吧？难怪王上也要给你升官，你说吧，他们学了你什么好处？
1: 陆贞，我实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你听不懂也没有关系，可是你别忘了，你现在还是我的手下。
1: 那封信是我撕的，那又怎么样？我喜欢长广王殿下，难道不可以？我对他那么好，可是他只记得你，我气不过，凭什么你处处都比我好？好了，你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你满意了？
0: 你也喜欢阿湛？
1: 你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可是我告诉你，什么白蚁什么桃花我通通不知道，你自己没本事犯了错别怪在我身上。陆贞，我真后悔当初救了你，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反正我的官没你大，也没你漂亮，也不如你那么会讨皇上和太后的欢心，你想怎么罚都可以。
2: 格局现在怕是已经相信了吧，他现在跟皇上关系那么好，要是随便在皇上那儿说些什么，我岂不是死到临头了？怎么办怎么办？萧贵妃那边现在势力那么弱，他肯定是不会护着我的，那还有谁能帮我呢？对了，不是还有沈佳敏那个草包吗？
1: 什么？他已经知道了？
0: 是啊，今天他怒气冲冲地来找我，说已经知道你跟贵妃娘娘是一伙的了，而且他还知道锦华段的事情是你陷害的玲珑。
1: 那又怎么着？我是堂堂沈国公的小姐，跟贵妃娘娘关系好点怎么了？锦华段，那也是玲珑他自己不够聪明。
0: 可是你别忘了，现在陆贞和皇上的关系，
1: 难道大家说的都是真的了？那我该怎么办呀？他不会向皇上告我的状吧？
0: 要是他见到了皇上，这状肯定是会告的。可是，要是咱们让他见不到皇上，
1: 行吗？
0: 怕什么？长广王殿下现在又不在宫里，就算出了什么事，不是还有贵妃娘娘吗？
1: 可我还是担心。
0: 大人，当断则断，咱们又不是把他弄死，只是想个法子把他的脸弄花，腿弄断。我就不信到了那个时候，皇上还有兴趣把他留在宫里，而且长广王殿下肯定也不会再喜欢这样一个无颜丑女。
1: 你说的对，就这么办。
0: 我知道他走哪条路回清静殿，今天我就想办法把他办在司里待晚一些。但是那些人，
1: 没关系，我让芳华他们去安排就行了，肯定不会露馅的。

0: 里面啊？
1: 在这里面？不可能呀，这门是从里面锁着的，他肯定是从那条岔路跑了。走，我们去那边。哎，那边好像有脚印，我们去看一下。走，
0: 走，快走。

0: 我就说你疑神疑鬼吧，这常年闹鬼，谁敢来呀？你快过来吧，过来呀！
1: 没人啊，什么闹不闹鬼的，还不都是你闹的？
0: 哎呀，要不是我到处找人传这个流言，我们俩得多久才能见上一面啊？
1: 哎，怎么点灯了？
0: 哎呀，这黑灯瞎火的，也看不清啊！来呀，啊，让我亲一个啊！
1: 讨厌死了你！
0: 来吧，
1: 哎呦，急什么呀你？
0: 多久都没有见到你了，哎呦，我都想死你了！
1: 哎，你轻点嘛，不疼人家了。哎，我还是不放心，我再出去看一眼。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贞传奇精彩回顾。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主动，因为我友善；
2: 专业，因为我热爱。
3: 我要那个徽章。
1: 贴心，因为我理解。
4: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破一块块，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好去酿好酒。

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名满精彩内容。
2: 大人，我不想再被人骗，也不想再被楼上是他们利用，更不想连害我的人是谁都猜不到。
3: 明人不说暗话，把你捡到的东西还给我。
2: 陆贞每天天一黑就回清静殿，哪儿都没有去过。
4: 那款玉牌现在在我这儿，要是你拿到手上。
1: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明晚更精彩，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贞传奇》精彩回顾。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根本就没有珍惜，根本就没有幸福可言。
1: 殿下，你不会不知道吧？咱们大齐有个规矩，就是当一家姑娘看上一个好儿郎，就会缝制一个腰带作为定情信物。您是说，您不单说了那些话，还把陆姑娘做的腰带扔在了地上？
2: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腰带是什么意思呀！
1: 哎呦，老天爷呀，你怎么这么笨呢？完了，他这回肯定是恨死我了。
3: 不成，我得跟他解释清楚了。不是，殿下你不去了？哎，算了，明天是他晋级考试的笔试，
4: 我要去的话肯定会耽误他温书的。这件事还是以后再慢慢跟他解释。陆姐姐，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你今天不是要笔考吗？
5: 站住！你去哪儿啊？
6: 上一大人，奴婢是来参加比考的，奴婢不行事，一不小心摔过了头，
5: 连晋级考试这么大的一件事儿，你都不放在心上，我看你也不用考什么女官了，你就在清静殿好好待着，连守时都做不到，还想做什么女官？
6: 大人，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大人，走开！
5: 哎呦，王上爷。
3: 您好歹也是个五品女官，怎么这么没有气度，动不动就对一个小宫女又打又骂的？本座没有打她，也没有骂她，只是再教她规矩。迟到这么长时间，是绝对不允许再进去考试的。我看你还是回去吧，来年再求你家上世大人作保。
4: 看看还有没有那个福分做女官。其实那天我跟你碰面的时候，是因为有别人，
1: 不是，
4: 因为皇上身边的人在场，我怕他以为你是我的，不是。反正总而言之，我是迫不得已才跟你那么说的。
1: 皇上身边的人？你和我那天在开业池见面，就是皇上安排的，他的人又怎么会？
4: 哦，我明白了，
1: 原来你是怕被别人看见。
4: 你这样一个高门大户的贵公子，居然和我这样一个卑微的小宫女在一起，
1: 你误会了阿珍。你知道，我心里一直是有你的。
4: 我没有误会你，高展。是，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宫女，但我有最起码的尊严。那天我真的是吃错了药，居然要皇上把我去约你。现在，我郑重地向你道歉，请高大人。
1: 您别和我这样一个小女子一般见识，
7: 阿珍，
8: 你给我走！那条腰带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快走！你听我解释，
9: 快点走！
8: 阿珍，走啊你！哎，
7: 看什么看？快看看！出洋了，出洋了！
8: 现在怎么样啊？
7: 陆贞，
10: 你如此的冷静，是不是已经胸有成竹了？
8: 还是瞒不过少监大人您。 我发现以往的瓷器呈青黄色，那是因为他们的泥胚里面还有大量的铁，所以烧出来的瓷器一直都没有变成纯白。但是这一次，我用磁石把新瓷土里的铁屑全部都淘过了一次，所以肯定能烧出白瓷来。
1: 没想到你那个陆贞啊，还真不是个平常人。我本来还想帮他走个人情，没想到他如此有本事。阿珍，你再给陆贞传个话，说朕还有一套白瓷水洗，让他有空啊就帮朕做做。
7: 你有所不知，现在阿珍根本就不理我。原以为只有朕每天会被换云欺负，没想到阿湛你也有今天呐！<笑>皇上，好了好了，元福，颁朕旨意，册封清静殿宫女陆贞为八品掌针，入司保司供职，并特令无需入住六司官邸，以后仍居清静殿。
11: 这就是新上任的掌针陆大人。是啊，半年前他还是跟我一波入宫的宫女，后来我被分去了金光殿，他被罚到了冷宫。没想到还能鲤鱼跃龙门，转眼从四等宫女变成了女官大人。是啊，我还听说皇上特别宠他，其他两个新任的女官都才九品，可他一上来就是八品，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8: 我问问你们。
4: 这里记着明光四年五月，先皇御赐陈妃娘娘玉环一对，陈妃娘娘在明光六年八月就已经亡故，这对玉环按照律法应该归还司宝司，为何我在查看的时候却少了一只呢？
0: 这都是前朝的事儿了，或许陈妃娘娘自己打碎了一只。嗯，
4: 还有黄建元年六月，外公缴入赤金二十斤，营造蒲公女为太后娘娘打造金佛塔一具，这佛塔在账册上仅重十八斤四钱，那其余的一斤六钱到哪儿去了？
1: 看来四宝寺里也没有什么别的女官了，所以他就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
4: 这不，他全司的宫女都跟着他一起干活呢，号称要把这些年四宝寺那一摊烂账都查清楚呢。
1: 哼，看来也不用本座亲自动手了，他就已经开始自己收拾自己了。这四宝司向来都是娄清强的地盘，我们就在一旁好好看着他们，自己狗咬狗吧。
4: 这珍珠出库入库的数目都对不上，而且这龙脑香的消耗也大得惊人，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地说没有错呢？姑姑，我就想不明白了，我平时对他们都客客气气的呀，可他们干嘛老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
2: 每天让你有事没事擦一百遍地，洗二十次衣服，你高兴不？
4: 哪会有这样发疯的人呢？
2: 在司宝司那些宫女眼里，你就是这个疯女人。司宝司管着金银珠宝，是六司里最有钱的一司。人家说，从那些杯盆碗盏上随便抠一抠，都能找出一钱金粉来。你一去就查账，前朝的金币固然是被你清干净了，那本朝人家的生财之道呢？记住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呀。
4: 姑姑，您说的对，可我也总不能就这样服软啊。
2: 人得先学会服软，以后才能变坚强。
4: 怎么是你啊？
3: 不是我，不是，不是我故意派人过来的，我是被别人叫过来的。你烧的白瓷真漂亮。
4: 谢谢啊。
3: 没想到你在宫里成功了，而且还烧出了全天下第一件白瓷。
4: 你喜欢的话我也可以帮你做。
3: 真是可惜了，这全天下头一件白瓷被太后拿走了。
4: 那个不是第一件
3: 啊，
4: 这个才是。这个东西小，比静平还先烧出来，这个才是天下第一件白瓷。
5: 谢大人恩德。
4: 大家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怎么突然请这么大的礼呢？
0: 刚才内监大人已经过来宣过旨了，我们司宝司上下每人都加赏了三成。
4: 哦，难怪元福公公说还会有恩赐，原来就是这个。嗯，大家不用谢我，这是皇上对大家的恩赐。
0: 大人，您的救命之恩奴婢们都记在心里了，从今往后水里火里我们都跟定你了。
4: 什么救命之恩啊？
0: 要不是大人有先见之明，提前逼着我们把账给查清了，恐怕我们也得跟司机司的几个宫女一样，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关了起来。
4: 怎么还会死人呢？
3: 阿珍，
4: 我来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3: 你说。
4: 那天在太液池，如果没有别人，那你会不会收下我送给你的腰带？
6: 我就说他们今天晚上有戏吧。
8: 哎，有戏。
6: 过来。
3: 为什么突然就原谅我了？
4: 今天我知道了。

0: 果真是银白如玉，举世无双的好词啊！元福，你先下去，帮朕把门看着，不准任何人进来。朕有重要的事情和陆贞商量。
1: 是。
0: 哎，哎呀，皇上登基这么久了，除了贵妃娘娘，就没跟哪个妃子说过几回话。
2: 今儿难得这位美人哄得皇上这么高兴，哎呦，
3: 参见贵妃娘娘。
2: 焕云，你来的正好，新进了一批瓷器，你肯定喜欢。臣妾可没有皇上这般雅气。魏凤凤公旨意，竟然敢私闯朝阳殿，你好大的胆子！
0: 你这是干什么？
2: 臣妾现在掌着后宫凤印。 就是想教训手底下的女官，贵妃娘娘，请明鉴，奴婢只是一个小小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住嘴！这还轮不到你说话。
0: 陆贞，你没事吧？是。
2: 焕云，你闹够了没有？
3: 娘娘，您听我说，皇上刚才跟我只说已经开始你我的了，
2: 还在骗人。来人呐，把这个艺勾引皇上的贱人给我拉出去，活活打死！
0: 谁都不能动。
2: 焕云，你实在太过分了，动不动就出手伤人，那还有一个做贵妃的样子。
3: 今天我就是要杀了这个陆贞，我就是想看看你能拿我怎么样。阿珍，
0: 快走！
3: 阿珍，
0: 快走！你快走啊！
4: 娘娘，娘娘，
3: 娘娘，
0: 快走！
3: 哎哎哎，
4: 快逃！
3: 放开我！
0: 私保司长朕陆贞，品性不良，违奉诏，既擅闯朝阳殿，意图勾引皇上，为朕宫规，立赐杖毙。娘娘，
3: 我是冤枉的，我没有罪。
0: 焕云，朕跟你说过，朕和陆贞是清清白白。
3: 哼，
0: 如果你一定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3: 好，总算给哀家出了口气。
5: 那可不是，皇上这回可是第一次跟贵妃对着干，朝阳殿那么多人全都看呆了。我看这回啊，可真有热闹瞧了。那陆贞现在怎么样了？
6: 哎呦，您不知道，头都给砸破了。
5: 哎呀，这个萧贵妃啊，可真是下得了手。
6: 这个贱人就是善妒。
5: 你去拿一盒雪蛤膏，给陆贞送过去，你就说哀家发了话。
2: 叫他好好休息，以后受了什么委屈，尽管来找我。不是陆贞干的，还会是谁？没想我一世英明，这次居然栽在他手上。原以为他会乖乖把步摇送过来，就一定会得罪太后，但是没想到，他竟然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他这个八品的长贞聪明。
7: 还是我这个贵妃厉害，私保司的人那么能干，连前卫的谷物都挖得出来。那么今年过年，索性就让他们更忙一些。这几天你一定要注意，多加小心。如果哪个宫的娘娘找你麻烦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叫当年来找我。
2: 你是说含光殿那边？
7: 嗯，我把话说开了吧。今天祭天大典上，凤冠那件事。 是你做的吧？
2: 事有如何，他要不咬我就给他了。难不成这样还有错吗？
7: 得罪了萧贵妃，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2: 我又不是故意要得罪他的，是他没有缘由的总想把我折腾死。朝阳殿是这样，十二不咬也是这样，难道他每次欺负我，我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
7: 那麻烦你在做所有事之前都先跟我商量一下，可不可以啊？
2: 你只是个侍卫，他是后宫之主，你不用怕。
6: 太后娘娘说了，要是有什么事，她一定会替我撑腰的。
7: 太后，你怎么跟她扯上关系了？
2: 你放手啊！我跟她非亲非故的，能有什么关系啊？
7: 不管怎么样，你以后给我离她远一点。
2: 给你？你是我什么人呢？你凭什么这样跟我讲话？
6: 公主，这是四宝司送来的节礼。
2: 本宫今天。 心情好，传旨下去，赏每位郡主十香蜜酒一盏。
8: 是。
2: 那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

小厮长真露真，奸猾险恶，欲以玉器扰乱天时，其心可诛。因苍天有好生之德，故本宫特免其死罪，仅令其长跪于阖闾门外12时辰，以敬效尤。露真，你放心吧，皇上和太后今天都忙着要接见外臣，就连你那位楼上是姐姐也在宫外，你就安心留在这里欣赏欣赏雪景。

0: 人，快起来呀！装什么死呀你？快起来，听见没有？
1: 让我进去！
2: 你不能进去！
1: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我要见皇上！
3: 皇上得休息。
4: 就
1: 我要见皇上！
3: 不能进去！不行！
5: 陆贞，陆贞，没想到你也有今天。你害了我爹，又害了我。你放心，等你死了之后，我一定会像你对陈秋娘那样，多烧几本书给你，当纸钱用。
6: 我知道长广王的身份是隐藏不了多久的，我会找个机会当面跟他解释清楚。只是不是现在，哎，不是这样，叔叔，你现在就回宫，找个机会安排一下，跟他见一次面，你就告诉他，是你去找的长广王殿下，帮忙救了他，你去先让他在那里好好的安养。咱们那儿的眼线实在太多了，一切事情等他回了清静殿以后再告诉他。
7: 好。

0: 奇怪，这些观音像好像在哪儿见过。修文殿，这不是长广王的寝宫吗？
1: 老道，
0: 不对，那他怎么一天都没有出现过呢？难道还有萧贵妃，她一心想要除掉我，这次又怎么可能放过我呢？
2: 让开，你是哪个宫的，敢拦上仪大人的车驾？停轿。哟，这不是陆贞陆大人吗？
0: 罪官陆贞，参见上仪大人。
2: 你倒是好得挺快呀，这才两三天的功夫就又能跑又能跳了。哎呀，你看我怎么给忘了，怎么还让你跪在这儿？这事儿要是让长广王殿下知道了，这该是多大的罪过呀。你们还愣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扶陆大人起来。
0: 是不对啊，我明明记得是阿展救了我呀。
2: 大胆，竟敢直呼长广王殿下的名讳。
0: 阿展他只是修文殿的一个小侍卫。
2: 哼，连你都不知道。哼，我们长广王殿下可真不愧为是风流名士
3: 啊。我也是为了不拖累你，才一直隐瞒我的真实身份。阿展，
0: 奴婢拜谢长广王殿下的关怀之情，如此深情厚谊，奴婢就算粉身碎骨也难以回报。
3: 早知道我在宫里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应该跟你说实话。
0: 长广王殿下深谋远虑，若是有什么不想告诉奴婢的，那也是我不够聪明，不配上闻天机。
3: 阿珍，如果你现在心里还在生我气的话，你尽可以发泄出来，我求你不要以这种阴阳怪气的口语跟我说话。
0: 把这个拿去直接还给袁罗，
4: 我
0: 直接去给他，不许见长广王。
5: 他真这么狠心呢？
4: 狠心的是你们长广王殿下好不好，骗了姐姐这么久，害得我也成了帮凶，他现在都不怎么跟我说话了。
5: 要是让贵妃娘娘知道了，陆大人还会更惨。
4: 这关贵妃娘娘什么事啊？
6: 胡闹。哎，当初你是情非得已才编造了一个假身份，现在说清了也就算了，她怎么可以无理取闹呢？阿展，你身为储君，她只不过是一个八品女官，凭什么她那么高傲啊？
3: 她不是高傲，只怕在她心里，我这个堂堂储君还比不上一个小侍卫高展。皇上，那天我的话说的实在是太直了，贵妃那边一定要帮我遮掩一二。你就跟他说，我是因为救命之恩才暗恋上陆贞的，但是陆贞并不知情，这样贵妃即使心里生气也不会那么针对他了。
6: 陆贞他到底何德何能，值得你为他如此小心翼翼委曲求全呢？
0: 别再贵妃贵妃的叫我，就像从前一样叫我幻云。阿展，我今天早上一听高远说你要走，急得我一下子就乱了分寸，什么都顾不了了。
3: 贵妃，请你自重。
0: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能这样？
0: 阿展，我知道当年那件事你一直很伤心，所以你就找借口带先皇去南郡巡视，一走就是整整两年。我虽然被迫嫁了高言，可是我的心一直是在你身上的。
3: 怀云，我希望你现在记住自己的身份好吗？
0: 那又怎么样，你别忘了当初跟你有婚约的人是我。阿展， 才的，我也是被逼的。
6: 不可能，母妃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0: 你要是不相信，你大可以去问我们大梁的使臣，他现在肯定还在堂上喝酒呢。
6: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0: 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想让你当上太子。苟延，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也没有必要骗你。你说，你的风度、你的武功、你的才学，哪一点比得上阿占？你干嘛要跟他抢？
6: 我知道我比不过他，我没有要跟他抢，我是真的喜欢你。
0: 你的好母妃为了你，这么恶毒的事情他都做得出来，你还真的痴心妄想的认为我会跟你好？苟延，你必须马上跟我出城，阿占马上就要回来了，我们现在必须要截住他，跟他解释清楚，要不然他会伤心死的。怎么，你不去？你不怕我杀

0: 飞，对不住你。你可以打我，你可以骂我，但是幻云之所以嫁给我，完全是被逼的。
1: 你现在知道，阿湛，我没有背叛你。你不可以说离开我，你不可以不要我。

0: 你已经嫁给了我大哥，我跟你之间已经结束了。
1: 没有，我不是真心要嫁给他的。反正我们可以私奔，我们可以放开这一切，什么都不要。

0: 我不行，父皇已经允诺了我太子之位，我不可能什么都不要。最重要的是，我无法忍受我心爱的女人嫁给了我的哥哥。
1: 阿正，
0: 你站住！我不许你这样跟幻云说话。
1: 东野，
0: 你让开，别管我们。
2: 你知不知道幻云这几天哭了多少次？你知不知道他为了你连公主的身份都不要了？你怎么能那么说他呢？怎么可能？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他竟然还跟我父皇密谋，说等父皇百年之后，就把皇位传给我和高衍的孩子。这位就是沈国公府的二小姐了。
3: 给太后娘娘请安，皇上今儿还说了，安辈分你也算是我的表姑妈了。母后送再多的东西又有什么用啊？儿臣是想，母后，您可不能让她没名没分的留在这儿。放心。
2: 我不会亏待这么漂亮的小姑娘的。
3: 奉太后娘娘遗旨，册沈家敏为六品司真，执掌司保司。钦此。这位沈司真是沈国公家的大小姐，又和长广王、长公主交好，所以才会派她到这里来管事。不过她只会玩，不会做事。你们就把她当尊菩萨一样供起来就好，千万不要惹恼她。
4: 谁是陆贞？给我滚出来！
3: 是他，陆思真，你好大的架子啊！下官参见沈大人，公主表姐都跟我说了，我既然当了这个思真，那司保司全都是我说了算。陆真，你刚才故意怠慢，迟迟不来迎接本座，本座罚你跪上两个时辰，可有不服？
2: 陆贞听罚，我还以为你有多能耐呢，原来是个欺软怕硬的。月华芳华，咱们走。你的手怎么抖得这么厉害？这……哎哎，
3: 吴小姐，
2: 吴小姐，有毒，中毒了，荒唐，荒唐！他害死了赵贵嫔不够，现在。 连上主国将军的独生女儿也不放过，如此奸妃，难道他想毁掉我们大齐不成？
5: 母后请息怒，吴小姐虽然险遭不测，可无凭无据，母后为何一口咬定就是幻云干的？
6: 除了她，还会有谁呀？
5: 而且吴小姐用的古琴，是楼上是你的吧？幻云她好好的待在寒光殿，怎么可能相隔那么远，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下手呢？
3: 琴上被抹了毒，那琴弦上抹了毒，这分明是冲着我来的。要是前两天我接了这个琴给吴小姐，那现在躺在那儿不省人事的就是我了。
2: 竟把守身的哀家这儿来了，
3: 滚出去！不许碰我的东西！
7: 彻查司保司，还有你，我们一样要查。
3: 你敢？ 我可是堂堂思真，不是那些低贱的宫女。思真怎么了？我还是思政呢，同为六品女官，又何必在我面前摆架子？找到了，找到了，我找到毒药了。启禀大人，奴婢在清静殿里找到了这个。
7: 这个手绢到底是谁的？
3: 奴婢已经问过一圈了，可是清静殿没有任何人承认呢。
7: 那就用刑，一定要给我查出来。
3: 是，不用查了。
7: 这手绢是我的，乌头也是我的。我们搜遍了全宫，就只在你那儿发现了见血封喉的毒药啊！
3: 上士大人，可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位将军小姐，又怎么会去害她呢？
7: 那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从哪儿找来的乌头？你拿乌头进宫来做什么？为什么又要把它埋在土里呢？
3: 属下有难言之隐。 恕不能据实禀报。
7: 好，好啊，你还挺犟的。
3: 大人，陆贞若是不招，按旧例应当上刑。好，就交给你了。
0: 这不可能啊！
1: 是真的，奴婢亲眼看到司政司的人从地里挖出来。姐姐怎么会私藏什么毒药呢？肯定是别人栽赃。
0: 是我害了他，他一定是看到了我给他写的信，所以才去找那些无头的。
3: 杜大人，恭喜你，案子已经查清楚了。
1: 真的吗？
3: 我们已经查清楚，这几天你受委屈了，我这就派人把你送回清静殿。
1: 如果那位小姐没有弹琴，那上使大人就会中招了。
3: 正是，不过下药的人好像只是想让上使大人出个丑罢了。
1: 我现在才想明白。司政大人，您想不想查清楚到底是谁想加害上使大人？
3: 陆大人，你有什么高见吗？
4: 听说陆大人被放出来了，
5: 大人真的没事了？
4: 没事了，
5: 那可太好了。
4: 可是司政司查清楚案子了没有？
5: 还没有。听说啊，那位上柱国将军家的小姐突然死了，临死的时候还留下了遗言，她说她知道是谁害了她，还说陆大人是被冤枉的，所以陆大人就被放出来了。
1: 怎么样，小姐，宫门已经锁了，我根本出不去。不过宫里到处都在说那个上柱国将军的女儿死得很惨，听说还是七窍流血。
5: 滚啊，滚！
6: 你为什么要害死我？
1: 你是谁？
6: 我死在这个上，你说我是谁？
1: 吴小姐，不干我的事，不干我的事。
6: 你赔我命来。
1: 我不是有意要害死你的，我只是让人在琴弦上涂了麻药，你怎么会死呢？我
6: 撒谎。
1: 吴小姐，我真的不是有意要害死你的，我真的不关我的事，真的不关我的事。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吴小姐，鸳鸯头拆又煮，那药是我下的，你要找就找我好了。
6: 你们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真的不是要害你，不是要害你，我们只是想整一下楼上事，谁知道你弹了那个琴啊。
7: 沈思珍她预谋在先，嫁祸在后，还让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你说朕应该如何处置她？
1: 皇上，沈大人并没有嫁祸于我，陆贞受刑也是因为私藏乌头，罪有应得。
7: 好好好，陆贞呢，陆贞，没想到你还是女中的诸葛。好，索性我大大的给吴将军长个脸，赐一门好婚事给吴小姐，省得幻云他老是吃干醋。
1: 皇上帮了陆贞，陆贞自然也要帮皇上。
7: 你这个朋友朕交得值，朕还有国事在身，就找个朋友送你回去吧。
1: 自己能走。

0: 倒下了，姐姐。
1: 哎呀，你干什么呀？哎呀，有什么事跟我说。哎，看什么看呀？走走走，干活去。
0: 你放我下来！你放我下来！你。
1: 哎呀，干什么？小心长针眼。
0: No no no， 几天没见，皮痒痒了是吧？
1: 哎呦，你轻点好不好？打我可以，可别惊着里头那对鸳鸯啊！
0: 陆贞，你给我滚出来！陆贞，
2: 大人请息怒，不知大人您大驾光临清净殿，到底有何贵干呢？
0: 我来找你算账，你说为什么要装鬼吓我？
2: 装鬼？我没装过呀。
0: 你撒谎，那晚明明就是你来骗我，我才不小心吧。
2: 不小心什么？大人，古话说得好，不做亏心事不怕鬼上门。如果您真见了鬼，是不是应该自己想想到底有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啊？
0: 我，你血口喷人，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你一顿。你走开。你这个没上没下的贱人！哎，
3: 打死他！沈大人的火气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大了呢？
4: 这个陆贞一向非常忠心，皇上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为了顾全皇上的体面投桃报李也是理所应当。
5: 皇上对他的确不一般，
4: 所以我才又给了一个人情，把他调去司一司，让他离沈思珍远点儿
5: 也好。把他送去司一司，有事没事送件龙袍什么的。
6: 大人，你不必放在心上，阿碧想过了，这恐怕是罪有应得。以前阿碧不懂事害过你，现在老天已经在惩罚我了。
2: 不不不，你别这么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提了好吗？
0: 原来你还记得我呀，我以为你攀上高枝就忘记我这个过墙梯了。
6: 奴婢哪敢啊，要不是您把奴婢提拔成一等宫女，奴婢现在恐怕还不知道在哪儿苦哈哈的受罪呢。
0: 我看不是吧，你现在天天跟在陆贞后面，就跟一只狗似的。我看呐，你是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6: 大人，你这就是误会阿碧了。阿碧和陆贞仇深似海，我要不好好在司仪司敷衍他，恐怕现在连骨头都没有了。
2: 阿玄，那个宫女叫什么？她叫阿碧，司仪司的一等宫女，现在是陆贞的亲信。以前是陆贞的仇人。哦，那倒是挺有趣的。
6: 天哪，怎么那么倒霉啊。
7: 损坏衣物共计480件，和黄金300两。陆贞到底怎么回事？
2: 回大人，司仪司之前就闹过白蚁，下属之前还特意整治过一次，没想到居然还有漏网之鱼。大人，其实我……
7: 住口！本座是问你没做什么，而不是问你做了什么。荒唐，荒唐，实在是太荒唐了。看在太后的面子上，已经给你一次机会了，你怎么补做出来的衣服还会出现这么多问题？
2: 下官马上去改。
7: 一改二改三改，你当宫闺是什么？想改就改吗？
2: 下官，
8: 王上爷，这你可说的不对了。陆贞呐，她只是绣错了花，这跟犯宫规有什么关系呢？
7: 她一犯再犯，若不严加惩罚，日后怎么能够服众？这段期间你暂时停职，司仪司内所有的事务我会让玲珑和阿碧暂时代管。
2: 你这个代理女官做得挺像样子的嘛，全凭贵妃娘娘提拔。娘娘说了，那个白蚁的事你想得很周到，绣花的事安排得也很巧妙。他还让我告诉你，你可以悄悄地给沈思珍透露一下，就说娘娘说的那件事马上就要办了，请她早些做准备。
0: 姐姐， 快去内事局，王尚义那边说有事情传你过去。
7: 陆贞，你给我过来。陆贞，本座要罚你，你服不服啊？
0: 下官不敢不服。
7: 好，本座就把你罚回八品，并且跪在司仪司的面前，并将司仪司的宫规全部背熟了才可以站起来。
0: 姐姐，姐姐，
9: 大人，
0: 大人，姐姐，
9: 大人，大人，
10: 怎么回事啊？皇上，陆大人他晕倒了。
11: 听说皇上用自己的御轿把陆贞送回清静殿的。
2: 听他说，皇上好像亲自伸玉手去碰陆贞的额头，而且声音都发抖了呢。
12: 言儿前脚用御轿把陆贞送回了清静殿，后脚又让萧焕云留在了朝阳殿。
13: 这件事我也搞不清楚啊。不过朝阳殿那边的人说，萧焕云本来是气冲冲的去找皇上的，可是后来不知怎么的，竟然留在那儿没有走。
10: 阿珍，你回来，你回来。
14: 阿珍，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把你送我的白虎摔碎。

0: 长管王殿下，到底是你走，还是我走？殿下，别管我！殿下，殿下，你听我说，殿下，殿下，别管我！走！走！走！走啊！走啊！走！啊！殿下，你被人利用了，人家是故意让你知道陆贞去人寿殿的。
1: 只要你赶快清醒过来，我们能很快的把高远拉下龙椅，把原本属于你的皇位夺回来。
0: 萧怀云，你现在是我大哥的妃子，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在背着他谋反？
1: 什么声音啊？
2: 离婚声，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大晚上的，谁在那边说话呀？
0: 争宠？
1: 哼，我堂堂大梁勇士公主，我还需要争宠？
0: 那你是为了什么？
1: 为了你呀。
3: 死了以后，你再娶我当皇后。贱人，贱人！没想到萧焕云这么恶毒，难道你想釜底抽薪？哼，只要高湛一死，萧焕云再怎么机关算尽，到最后都是烟花炮影。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创业安徽》第十一季。
1: 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清廉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谦和的回响。
2: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序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匠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明晚精彩内容。
4: 大人，我不想再被人骗，也不想再被楼上是他们利用，更不想连害我的人是谁都猜不到。
5: 明人不说暗话，把你捡到的东西还给我。
4: 陆贞每天天一黑就回清静殿，哪儿都没有去过。
6: 那块玉牌现在在我这儿，要是你拿到手上。
3: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明晚更精彩。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何总，您好，
1: 你好，你好
0: ，Hello， 欢迎你们啊，你们好，哎，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欢迎你们来，请坐，请坐。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创业安徽。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欢迎各位来到由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财政厅、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大型创投服务类节目《创业安徽》第11季的节目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林海，欢迎各位。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四晚在安徽卫视的黄金档播出，同时节目也会通过安徽卫视的视频号、抖音账号、快手账号、微博账号等新媒体矩阵账号同步直播。如果您是一个创业者，您非常渴望站上这个舞台参与我们节目的录制的话呢，此时此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创业安徽抖音账号的后台来报名。当然你也可以登录到安徽省创业服务云平台，找到创业安徽的报名名专区，或者呢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0551-6599-3043。我们期待着在未来有更多的创业者、我们的投资人，还有我们的优质的园区代表，可以和我们共赴这一场激情的创投之旅。小碗不会菜，蒸小碗。我们特别感谢蒸小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打开百度 APP 搜索创业安徽来观看我们

0: 节目的精彩短视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我们的嘉宾阵容。首先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在我正前方的四位主题嘉宾，我们欢迎元辰科技梁烨，春光里资本杨守斌，金汇丰投资周丽霞，北航合肥院顾晨宇，欢迎四位。我们现在已经迈入到我们的第11季啊，全新的舞台，两大的嘉宾方阵也做了很大的升级，最最重要的是为我们的创业者匹配更多的资源，可以让他们的创业之路走得更加的顺遂。我们的前10季的投资机构方阵现在正式的升级为金融服务方阵，我们除了投资机构之外呢，我们还增加了2个银行的席位，他们呢也将为我们的创业者来提供多一种维度的资金支持。同样，我的左手边原来的园区方阵也是正式的升级为资源服务方阵。除了优质的园区代表之外，我们还新增了各类的服务资源，他们也将为我们的创业者提供更加多元的要素支持。接下来我们逐一来认识一下。首先，金融服务的代表，我们欢迎创和汇资本黄林，浙商资本杨明，益达资本陈志强，天联资本汪海波，赛泽资本董世宇。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杭州银行合肥分行苏建，兴业银行合肥分行苏丹，科大硅谷吕顺辉，开贤资本刘端，深蓝创投曾琼斌，欢迎各位。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资源方阵的代表。首先欢迎的是中安创股张毅，长三角国创中心刘畅，安徽省股交中心孟环良，合肥长景公司张毕，国立方 OTC 社区罗宇红，欢迎各位。在第一排就坐的都是我们的新朋友啊，接下来来认识一些老朋友。迈腾创股严敏，36氪安徽沈秀田，合肥创新园李永豪，芜湖亿航青年创业员刘傲，还有安徽理工大学科技园谢玉坦，欢迎各位。介绍完我们的嘉宾方阵之后呢，我要介绍一群特别的来宾啊，因为我知道全国各地有很多的创业者都在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很多的创业者也很关心啊，在前10季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些创业者们，在经过了我们现场嘉宾的点评，还有我们的资本方阵以及我们当时的园区方阵的助力之后，他们的创业之路在后续有一些什么样的发展呢？今天我们请往期登上过我们节目的优秀企业代表啊，也再度的回到这个舞台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合肥莫测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猛狮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向量纬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小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荒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安徽新之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六位代表，欢迎各位。每一位跟我们介绍一下哈，上次来了之后啊，在我们的节目的助力之下，各位的企业目前的发展状况好吗？有请。
1: 我是莫测量子的联合创始人谢尚真，在2025年的11月份，然后我们也接到创业安徽的邀请，我们参加的节目比较多，但是懂运营、懂投融资又懂管理的节目主席很少，所以在第11期量子专场，我们来参加了这个节目。更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当这个节目播出之后，短短的2个月时间里，先后有几十家投资机构联系到我们。我们种子轮的估值呢是6500万，我们最新的估值是2亿。截止到今天，我们2026年的订单量已经接近是2025年全年订单量的2倍，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团队、我们公司呢，真心的要感谢创业安徽这个节目，谢谢，
2: 谢谢，谢谢。最早呢，我们是这个去年8月份参加创业安徽这个栏目，当时呢，我们的智能飞行摩托也是刚起步，缺钱、缺名气，那是栏目组呢帮我们推动的天使轮的融资，使我们的这个产品啊跑起来了。那目前我们智能飞行摩托已经拿了这个200台订单。那紧接着呢，是去年10月份，我又参加了这个首期创业训练营，在那里呢，创业导师手把手帮我们梳理商业模式，同学们相互拍砖，分享资源。 那再到今年的

0: 一月份这个创业盛典上面，我们举行了重大的生态签约。那么现在呢，回过头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啊，这个创业在安徽这个平台，它不仅给了我们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那更给了我们成长的这个土壤。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些创业者来说，这个平台是一个有力度、有温度的创业之家。后来呢，我们也给我们这个栏目组升了一面锦旗，这是我们全公司的心意。那么今天祝愿我们新一季的节目录制顺利，那也希望呢更多的创业者能够在安徽起飞。谢谢，
1: 谢谢，非常谢谢吴全全的分享哈。如果大家注意他的分享的话，你们应该会注意到，其实除了在我们舞台上的路演之外，我们其实后续还有一系列的为企业的服务，而且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欢迎各位来哈。来下一个。
2: 2025年的时候，参与了创业在安徽，对我的帮助和影响太深远了。因为作为一家前沿的科技研发型公司，我们深知被看见、被信任、被理解，甚至被传播的这个重要性。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我们服务了很多的地方政府和院校，包括还有很多的企业家。他们只要看完栏目，哦，说你们曾经登录过这个栏目，你们被信任，所以在资源对接和业务开拓上面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我放的这是一个小的花絮，我们之前拍小片的时候，每天栏目组从早上，我们白天在讨论脚本，讨论怎么去拍，去取景，去研究场地，研究灯光，我们经常拍到半夜12点甚至1点钟。所以这一瞬间，我感觉这个栏目不单单是一个节目，更像是跟我们一起陪伴我们成长，一种伙伴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特别感谢创业安徽，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谢谢您的分享哈。
3: 小布的故事呢，离不开创业在安徽这个平台。记得去年录制完之后呢，我就匆匆地赶向了高铁站，没有时间和各位老师交流。那节目结束之后呢，是贾静老师一次一次地带我们的投资老师到小布智能去指导，也正因为此，我们认识了元辰科技的梁总。目前小布已经获得了元辰科技的独家投资，所以在此呢，再次感谢梁总的信任和支持。不仅如此呢，我们结束之后呢，还参加了创业的训练营。在密集的一周的时间内，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理论知识，是各位老师在实践中的肺腑之言。我们在创业的路上有这么一帮小伙伴，一帮前行者，相互来慰藉，相互支持，我想这是我在训练营最大的收获，谢谢。
4: 我们那时候2年前过来的时候，带来项目叫荒野科学。那2年内，因为这个平台链接的资源、链接的投资方，我们营收得到了1倍的增长，然后也进入了一线城市，同时也拿到了合肥国资委的直投。但是我想，就是改变一个公司和人命运的，其实不是资源和资金，而是人跟人之间的链接。所以去年在杭州的时候，我是算初生牛犊不怕虎，把杨守宾老师压在一个小黑屋压了3个小时，去谈创业，去谈 AI 的时代的教育，去谈产业的未来。那3个小时可能是我创业10年过程当中最有价值的3个小时，我也下定决心要拥抱未来。所以杨守宾老师走的时候说，要不然我投你一点。我说，杨老师，我不要你的投资，如果你愿意做我的合伙人，躬身入局，我特别欢迎和渴求。所以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又去了趟青岛，把这件事落在地上。今天我跟杨老师的合资公司已经注册和落地了。我觉得创业安徽让我站到了更高的地方，看到了更多的世界。我希望创业在安徽是中国最好的科技和创业的平台，是链接的平台，也是能量传递的平台。来了，你肯定不后悔。谢谢。
5: 大家好，我是新之声的创始人傅兆吉。新之声主要聚焦在用人工智能来去改善人类的心血管健康，去降低全社会心源性猝死的发生率。我参加的是第一季的创业安徽节目录制，节目播出以后引起了非常好的社会反响，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客户资源和销售线索。这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 就是我去年在参加第二届创业盛典的时候，当时呢，老鹰基金的创始人小鹰总在创业盛典这样一个节目的现场呢，看到了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产品，然后现在他的公司呢也变成了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客户。类似这样的案例呢很多，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案例呢，让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个节目给创业者提供的并不是一次性的流量曝光，而是一个持续的支持。这个持续支持包括品牌的曝光、产品的推介、产业资源以及投资人网络。在此我衷心地感谢节目组的辛劳付出，谢谢大家。
1: 谢谢。最后当然祝愿各位的企业啊发展顺利，非常的谢谢各位今天的分享，我们期待着在未来啊我们还有机会在创业安徽的舞台上见面，谢谢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路演了。最近可能关注整个的创业风向的朋友啊，会听到有一个热词叫做 OPC 啊，也就是艺人公司啊。甚至有朋友说 OPC 的创业在迎来一个它的历史性的节点，比如说从政策的密度啊，从我们的基础的设施啊，从入场的门槛啊，好像都达到了一个历史的峰值。那2025年的12月呢，我们的安徽也发布了安徽省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在这个方案当中也明确地表示要培育轻量化的创业主体、 AI 的超级个体还有小型创新单元，为 OPC 的发展可以说留足了我们的政策空间。安徽各地也正在积极打造一站式的 OPC 服务平台，助力我们的安徽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增添动能。今天路演的三支团队呢，可以说是 AI 浪潮当中的弄潮儿，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通过我们的大屏幕来认识我们的第一组的创业路演团队。
6: 创业团队路演时，金融服务方阵有两轮亮灯机会，第一轮亮灯将获得提问机会，第二轮亮灯将获得现场报价资格。金融服务方阵两轮均开放无盏灯的权限，创业团队将在最后报价的金融服务方中选择一家作为优先考虑的合作方。金融服务方阵对接完毕后，资源服务方阵也将根据意愿亮灯，同样亮满无盏灯后，由创业团队进行反选。路演全部结束后，在场的嘉宾将分别为三家企业打分，每盏灯计10分，得分最高的一方将荣获本场最佳创业项目荣誉，直通创业安徽大赛复赛，获得由创业安徽录制嘉宾组成的专家智库提供线下诊断服务，同时还将获得安徽股权交易中心为创业安徽登台企业定制的绿色通道专属服务，获得更多的政策扶持。
7: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了？
1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我们就通过我们的大屏幕来认识我们的第一组的创业路演团队。
20: 我们的创始人是淮北人。
9: 又恰逢 AI 加 POD 是跨境的新风口，

0: 再加上当地政策的大力支持，所以我们就决定留在淮北，用技术赋能跨境的企业来做出来发展。OPC 呢，它是一个一站式平台，把所有功能都融合了，所以用起来就比较方便。再加上我们自己研发的模型和自持的算力，我们就能够做到让用户的生出成本更低，出的速度更快。我们的客户呢在沿海地区，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就通过各方面各渠道去拓客户，一步步的服务到2000多家企业。我们半年的销售额的话就已经突破了400万。AI 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而我们的平台呢既能够做到让一人来完成全流程操作，我们还能够给一些零经验的新手小白提供从店铺的运营培训、 AI 工具使用，包括后端工厂对接等等服务。我们致力于打造出安徽省 AI 板块的数字经济服务支持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的一个标杆项目，来推动 OPC 在安徽地区全面落地，培育更多的人才，包括也带动当地的一个数字内容生产、跨境物流，包括我们的品牌出海等相关行业，我们可以行动发展。我们扎根淮北呢，就是想让安徽人不用去沿海，也能做全球的跨境生意。
1: 欢迎我们的第一支团队创业的路演代表，有请。马总啊，欢迎欢迎。以前看过咱们节目吗？
0: 看过。
1: 看过哈，那请做好准备，360秒倒计时开始。
0: 大家好，我代表新芽科技，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项目是 POD 产业 OPC 集群培训项目。那什么是 POD 呢？简单概括就是按需定制印刷，它是一种先出单后生产再发货的运营模式，核心优势零库存低风险，所以它的运营和创业成本极低。运营品类涵盖我们日常的服饰、家居、家纺、饰品等上千类产品。那么针对这个行业，目前人工出图成本高，效率低，以及后端工厂发货端散乱杂的痛点，我们前端的 AI 绘图工具可以做到高效批量化的素材生成、合规筛查和自动上架，将传统团队3天的工作量压缩至单人2小时完成。包括出单之后，我们后端的 ERP 可以做到订单自动抓取、自动推送工厂，包括后端的物流履约、物流轨迹跟踪、供应链对接，以及我们的订单的生产排期，全部都在系统里面完成。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对零基础的 OPC 创业者提供店铺运营培训、 AI 工具使用、后端工厂、物流清关等等服务一站式。我们研发的 AI 加 SaaS 工具链是不仅破解了 POD 的行业痛点，也更是顺利的推动了 OPC 的一个规模化落地。再加上当下 AI 加 POD 的一个模式，风险低、门槛低、成本低、一人可实现，也是最适合普通人的一个跨境轻资产的一个创业赛道。我们的项目呢，拥有双重核心壁垒，第一个就是全流程的技术壁垒。我们对外承诺，普通用户生图是1000张1小时完成，但对于有需求的大客户，我们是可以做到24小时生图无上限。包括对于市面上功能单一的工具和生图模型，我们是可以做到 POD 全部流程的一个极致效率，这个是没有办法轻易被取代和复制的。包括我们套图只会比生图更快，我们的套图单日的处理量每增加1亿张，只需要增加20000的固定成本，这也是我们第二个的一个核心壁垒，就是极致的成本和生态壁垒。我们的报价仅为行业的1/3，且我们的核心技术的毛利率仍能稳定在65%-98%。我们计划融资500万，200万用于人才引进，200万用于硬件基建，100万用于市场推广。目前我们的 OPC 项目已经成熟落地，依托淮北科创中心迈腾创股孵化资源，已成功培育20位零基础 OPC 创业者，并且成功率100%，也联合本地产投集团打造安徽当地的一个 POD 产业集群样板。所以我们未来也诚邀各方的政府孵化器、园区和投资机构，我们一起携手规模化的复制 OPC 产业集群，实现多方共赢。谢谢大家。
1: 套用体育比赛的一个概念，您这属于压哨啊，这个刚刚好哈。来，我们的今天先来看看哈，您的助理官是谁？有请我们的助理官。
2: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朋友们大家好。
1: 啊，我们的助力官是唐子琪哈，子琪会怎么样为新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助力？您刚刚应该在后台已经听到了他的全部的演讲，还有什么要？

0: 普通用户对于定制化和个性化产品的需求其实已经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然而2025年也是 POD 爆发的新元年，所以在经历2025年的洗礼之后呢，整个赛道你会发现用户已经被教育的差不多了，而且付费意识是极强的。所以当你们按下灯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站在了一个即将迎来爆破式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面前。所以当 POD 它解决了我们说库存的问题， OPC 又解决了创业的门槛，它就为今天每一个普通的创业者提供了这样一个坐拥全球产业链做全球生意的大大的高增长的黄金赛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高壁垒，它现在的内容整个 AI 智能生产内容的能力是碾压同行的，效率也是碾压同行的，就是他们全程 ERP 的无感发货，真正可以实现一键开店，全程无忧，轻松创业。那么未来其实我们也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超级个体，包括越来越多的供应链，在入驻的过程当中，他们必然会产生海量的数据，而这个海量的数据也会重新供给给这家企业，让他们快速的实现自我更新迭代和自我升级，自我生长。也就是说，当别人刚刚入局的时候，他们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的碾压性的这种优势，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三个优势，高回报之所在。 POD 加 OPC 就是一个绝佳的创业机会，同时它也是一个能够创造很大社会价值的一个赛道，它降低了传统创业者的门槛，它也带领中国的柔性制造产业有机会去登顶全球，去搏击那个千亿的未来。当然这个过程也希望有大家的帮助，与大家携手共踏时代之风，共赢千亿未来。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谢谢子琪哈，逻辑极其清晰的助力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就开始和我们的今天的金融服务方针来进行对接。董事宇，请提问。
2: 您现在在淮北的这个模式里面，我想知道您现在单集群的投入成本回本周期。
3: 这个的话我可能没有具体的数据给到你，因为我们今天没有相关的人员到场，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跟你讲一些具体的一些数据。
1: 我再接着追问一下，
3: 好，
1: 是不方便说还是您的确不知道确切的数字？
3: 很方便，是我自己不知道确切的数据，这个因为确实要跟各位去坦诚相待。
1: 了解，好，接下来海波总可能会比较严肃啊。海波总来。
4: 我其实想挑战一下这个助力观，就我刚刚听子琪说啊，就是说我们公司的 AI 技术是碾压其他同行的。其实你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很简单，就在我看来同质化非常严重，价格也非常内卷，就你的 OPC 公司在你的这个里面用同样的 AI， 用同样的模板，然后利润可能会压到极致的低。我也没看到你们 AI 怎么去碾压人家。诚然你可能你的公司能赚到服务费，但那些 OPC 的公司能不能赚得到钱，我其实是持怀疑态度的。我想听你解释一下，谢谢。
0: 在他们给我的第一版文件里确实有明确的写到，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他们在 AI 生产的效率上。那正常他们出图的速度应该是秒级是千，我记得好像是千，他们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这个数字呢确实是比同行要高几倍的，所以我才用了碾压的这个词在效率上面。
4: 其实我说的是说，其实在这个领域里面，就在做这件事上，其实是谈不上用 AI 技术来碾压的，我是这个意思。
0: 可能我表达的问题
4: 吧，不是你们的核心竞争力，就这件事情不是核心竞争力。
0: 在现阶段呢，那如果出图速度快，因为它能够快速的应对海外市场的需求，它的确可以称之为是，因为它是个初创阶段。如果它诚然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核心竞争力，可能它已经有一群人投资人在追着它，它也不会站在这里。那么它能站在这里，我必然得在它有限的能力里找到它的闪光点，去铺陈在大家的面前，对吗？
4: 好吧，那我就把我那个问题，
0: 而且碾压这个词确实是基于具体的数据。
4: 我就把我那个问题延展一下，就是说你的核心竞争力怎么样让这些 OPC 的这些公司赚钱呢？我现在其实是没有看到的。
3: 我们对于这种 OPC 零基础的，首先我们会有导师的培训，第二点的话也依托于我们的技术，我们就是可以快速的去抓住一些平台的爆款流量，其实效率和速度挺重要的。国外它的一个爆款其实就是在那么一点点时间里面，如果说你的店铺里面有爆款之后，你就可以做到一个稳定的出单以及稳定的一个收益。
4: 好吧，谢谢，我看看后面的投资人怎么说，我也想认真思考一下。
1: 我看到顾晨宇的灯亮了哈，顾总
5: 是这样啊，我听到现在啊，包括我看了你这个项目名称啊，我觉得你今天既然是来路演，你得把你自己公司到底做什么的讲清楚。第一，

0: 不要去随便套概念，又把 POD 啊 OPC 套上去，其实你就是一家基于 AR 人工智能的一个做技术化平台的一个公司，然后服务于众多的 OPC 创业者的这么一家公司。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你就是一个技术平台服务公司。
1: 是的。
0: 你既然要参加路演，你应该给我们展示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么一家专业的技术公司，能给大量的 OPC 创业者创造更大价值的一个公司。你是一个基石， OPC 是站在你这个基石上腾飞的未来的创业者。
2: 好，明白，谢谢顾总的提醒哈。接下来黄林请提问。
3: 您现在服务的目前的客户，他们主要是做海外市场还是国内市场？
1: 海外市场。
3: 那其实问题来了，其实在海外市场，像 Printful、Customer Cat 这种平台公司非常的成熟，他们的用户很稳定，他们的供应链也很成熟，他们的整个的模块也非常的完备。那相较于这样的一个公司，那你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1: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一个平台是特模，就想把一个方向去做精做下去，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资源，还有我们运营的一个方向，也是以这个为主。
4: 我就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的整个后端的产业，你是整合零散的这种工厂，还去形成了共享工厂这个模式？
1: 我们现在通过我们的 ERP 结合，也有一些小工厂，也有一些大工厂。因为现在不是有那种一键启发、一键启定的吗？然后Shared POD 的话也是比较符合这样的一个模式，主要还是服务于大的工厂。
5: 就是说你的整个的相关的出图的一个大模型背后，是我们接入的国内的一些大模型的 API， 还是说一些开源模型的一个微调，还是说自研的一个大模型？
1: 我们是自研模型，但是是国内外的一些大模型我们都在用，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技术团队负责这方面的开发优化和我们的一个包括供给我们平台这样的一个使用。
5: 那就是国内外都在用的话，应该是一种 API 的调用了，对吧？
1: 对。
5: 好，谢谢。
1: 好的，谢谢。
2: 梁燕总，您的灯也亮了，您有什么话要跟我们的创业者说？
6: 其实我在理解你还是一个服务嘛，将来你的服务的占比将对你这个公司的发展，你是怎么规划的？
7: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可以大胆的。
2: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其实是这样的，您今天实际上哈，就像子琪说的，你犯了一个，我不能叫错误吧，可能只是因为时间上的不凑巧，您的团队在忙于其他的项目，没有办法来到您这边。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给其他未来有机会想来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提一个醒啊，来的这一位如果是单枪匹马来，他在自己上台之前要预想到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答案在他心里至少要有一个基础啊，没关系，就像刚刚子琪讲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您告诉梁燕总就 OK。
1: 对于这个公司的这个资产方面，我这边确实是。
2: 那您在公司里面，您主要负责哪一块？
1: 主要还是负责市场推广这块。
2: OK， 明白了，他是负责市场推广的哈。好，我们现在要请我们的金融服务团队来进行二次亮灯的选择。接下来灯再亮起，就是愿意提供金融服务的意向的表达。三、二、一，请亮灯。两盏灯，我们现在看到深蓝创投的曾琼斌和益达资本的陈志强。阿牛刚刚是已经提过一个问题哈，志强是前面第一轮没有抢到案件的机会是吧 ？OK， 那导致你摁灯的原因是什么？我想先了解一下。
8: 那个我比较关注，就是目前刚才你说的，你目前平台里面有10000家客户是吧？就你这个客户目前的转化率有多少？包括你的客单价大概是多少？
1: 我们基本上能进入平台的都有有效转化，也刚刚讲到了，我们都是阶梯性的，基本上10000多家客户能付费的，基本上能占个70-80%，能购买会员的话有到50-60%，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个1对1的跟进试用体验，会从头到尾的去看到我们平台的一个效果，他能直观的感受到用我们平台他做这个产品能够体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和效率。
8: 还有就是我看你这一次说融资是500万元，然后你这个计划释放多少比例的股权？就你是纯银行融资还是股权融资？

0: 这个的话，
1: 啊，不太了解啊。我估计你应该是做市场销售的，应该是不太懂这个概念啊。
2: 不，你来之前这个500万这个数字是谁告诉你的？创始人跟你说的，你没有问创始人这个500万是拿股权来换还是其他的那个？
0: 应该是那个融资，
2: 是什么融资？
0: 银行融资。
1: OK OK，好，
2: 好，
1: 明白，
2: 了解，
1: 好。
2: 那如果是银行融资，显然两位暗灯的朋友，你们白了。
1: 明白，好，
2: 好。那也就是说，这一轮我们在金融服务的体系这个方面，目前来讲没有匹配的资源。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来看一看哈，在我们的资源服务的团队里面，有没有人愿意给到你一些资源方面的扶持？我们也是可以亮五盏灯。3、2、1。我们现在看到有4盏灯亮起啊，我们先从秀田开始。
3: 在当下的这个阶段，其实作为36氪的平台，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去帮助你们更好的把这个你们的商业模式，然后你们未来的整个的商业路径，包括未来的你们想要去面对的客户，去讲得更清楚一点，然后让更多的这个资源方也好，资方也好，产业方也好，包括政府方也好，都能够更好的去看到你们的项目。
4: 前段时间呢，我接触了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它这个项目呢跟你很像，它也是做这个 OPC 公司的一个 AI 的赋能，但是呢它的模式是我给 OPC 钱，我教你赚钱，我保你赚钱，但是你赚钱了要跟我分。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模式应该是您这样的就是服务类公司应该转型的一个方向。那如果说你能够接受我这种思路上的转型，那么我请你来跟我们大学科技园来谈一谈合作，谢谢。
5: 其实我认为马总的可能领会他创始人的错了，你是不是可以现场你拿起手机给你创始人打个电话，他是做要股权融资，不是要银行的，你别这有投资人愿意给你钱，你不要，凯哥能允许吗？让拿起手机给创始人打个电话，请示一下，融不融股权，融股权让人给你钱，这。你也能拿到钱，节目效果也有了，对吧？
2: 这倒不是为了追求节目效果的问题，就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可谈
5: 啊，对啊，
2: 可谈，
0: 是的，是的。
2: 但是我们这么着好吧？我们先让这边两个对接完，然后呢，我们给他一次拨打的机会。
5: 对
2: 啊，如果能够接通，
5: 对，
2: 现场问清楚，啊，我们就接着。刚才陈志强和曾雄斌，我们就接着聊。但如果打过去电话没有人接，
5: 对，
2: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录。
5: 你别这个 OPC 的火苗刚刚在安徽大地点燃的，你就给他掐灭了，是吧？啊，打个电话，待会儿啊，
2: 一下子给我那么大的压力，我掐的灭吧，这势不可挡，好不好？来，张毕总，
6: 那我这一次愿意给马总这边提供助力，我是第一个觉得，现在国内有很多做这样的赋能平台的，但是他们更多的是面向于全国或者全域，而马总所从事的团队，我觉得有一点吸引我的是深耕安徽。深耕本土，那对于我们本土的创业，对我们的创新是有很大的赋能。第二个，我们当下合肥这边也有像创想合肥，包括我们合肥场景的平台，以及我们有这样一个利于全国的场景创新的这种城市合作机制，包括我们有现在科技部正在主抓的场景创新杂志，在这些众多的市域类、省域类和全国类的平台，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进行一个能力的宣传。第三个，结合当下的合肥场景工作，我们觉得合肥有我们的这种跨境电商产业园，同时我们合肥也有类似我们的百大我们等这样的国有企业，我们可以依托企业自身的能力，结合合肥后续打造的超级场景，我们构建我们企业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场景的发展。所以基于这三点，我愿意给企业更多的赋能。
7: 我们现在正需要像您这样的这个垂类的平台，现在呢您也需要就是在安徽继续的复制扩大，我觉得我们可以牵手，欢迎您来合肥，欢迎您来又一个创股中安创股。
2: 好，非常的谢谢。现在按照我们的规则，有4家亮起了灯，您可以选择一家来建立资源合作的意向，好不好？
0: 好，
2: 您想一想，您要选择的

0: 资源合作对象是？
1: 我选择中安创股张总。
2: 好，谢谢。希望双方在未来有机会啊，深度合作，合作愉快。那现在那个同事电话打得怎么样啊？
3: 我们这边录节目，然后有两个按灯方，然后需要问一下，我们这边是需要债权融资还是股权融资呢？
4: 股权融资。
3: 股权是吧？那咱们可以释放多少股权呀？
4: 15%。
3: 行。
2: 500万释放股权15%是吗？好的，那这个事儿可以接着往下谈了。好，陈志强老师，您先把灯亮起来。刚刚我们紧急电话啊，500万是释放股权15%，那你的金融服务意向是？
5: 我认为可以做一个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
2: 是认还是不认？
5: 认啊。
2: 认，500万15%，对吧
5: ？OK。
2: 好，来，曾琼斌。
6: 可以聊，可以聊。
2: 可以聊是吧？好 ，OK。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要不然认可以聊，换我都很难选。
6: 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嘛，对吧？虽然你们负责人没来啊，但是这个我是看到了一个机会的。其实这个行业叫生产性服务平台，啊，我们叫产业互联网。那么现在核心技术 AI 驱动产业互联网是高效运作，所以我在你这个新芽公司上看到了，就是一人跨境电商公司是可以成立的。你跟他们解决了后端所有的供应链和解决方案和效率工具，他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去疯狂的链接客户，甚至说叫获取流量。所以你们要用工具迅速把这个效率提升，把好产品、好的中国制造走遍全球的这个时效时间拉得足够的短，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机会，所以我愿意投啊，价格好谈。
2: 好，他的意思就是他没有其他附加条件，但他懂你啊。来，接下来两家选一家达成金融合作意向。
1: 我选择深蓝，因为行业的共鸣很重要。
2: 好，我们恭喜深蓝创投的曾琼斌。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请两位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儿还会回到我们的现场来争夺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好吗？谢谢两位，谢谢。好，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下一家即将要登场的我们的创业的路演团队，他们的基本情况，请看大屏幕。
7: 我们来自中科大科研一线，深知科研人被文献检索、代码调参等工作困住的痛点。
8: 现在 AI 已经出来了，对吧 ？AI 能不能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涵盖我们整个科研工作流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科研流程中的这些比较琐碎式的事情？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通过多 agent 的这个审核的一个机制，它给我们的这个文献搜索的这个结果是非常真实的，是你可以查证的。完全不懂代码的小白可以直接用我们这个产品，然后跟他沟通，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会帮你把这个环境配置好，然后去做你的这个比较深度的一个数据分析。
9: 我们希望普瑞达的Agent 能够在应用层具体落地，而不是在像基础模型一样空有通用化能力。尤其我们希望能够在 AI 科研的阶段去多做一些能够真正助力科研事业的事情，然后能够让用户真正的去把复杂的科研任务拆分成一系列的，就是由单个 Agent 驱动的这么一轮一轮的长对话。希望 AI 能够真正的在科研场景，在我们的 AI for Science 领域去做一个具体的应用、具体的落地，然后服务科研人员的真正需求。
2: 在刚刚那个短片里面，我们看到了两位啊，应该都是这一家公司的最原始的创始人啊。我们来看看这两位当中到底谁走上我们今天的路演舞台，有请。欢迎欢迎欢迎。朱玲玲，对不对？ 啊，来来来来来来。我刚刚看了一下哈，在您的这个名字的 title 的后面，博士后哈，哇，
10: 科大的博士后，
2: 科大的博士后哈，您学的专业是
10: 生命科学，
2: 生命科学哈 ，OK 好，这个公司创业到现在多久了？
10: 我们今年1月份刚创立的，哇、
2: 哦，那完全是初创中的初创了哈，
10: 对，
2: 那路演有经验吗？
10: 第一次
2: 哈，
10: 嗯，
2: 您知道我们的路演规则哈？
10: 知道。
2: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请您做好准备，希望您路演顺利，好吗？
10: 好的，
2: 来，
10: 谢谢主持人。
2: 倒计时开始。
10: 我是普瑞达的创始人朱玲玲，我们主要聚焦的内容是 AI for Science， 一站式科研工作平台。它可以帮助科研工作人员呢，进行非常深度的一个数据分析，包括单细胞、虚拟扰动，还有分子对接等等。那它也支持本地部署，然后保障了你的一个数据安全性。它也涵盖了一些这个常规的一个文献追踪呀，然后前沿分析等等。那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呢，它会沉淀个人的一个知识库，让它越用越聪明。在这个过程中呢，它自己会进行环境的一个配置，然后也可以追踪前沿的算法，然后迁移到客户的课题里面啊，也包括一些 AI 率的一个检测。那交互场景呢也是非常的多样化，我们可以用电脑的网页端、手机端，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科研的一个随身装置来进行交互。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这样的一个科研随身装置，它可以让你实时然后同步这几个终端进行各种交互。以上的这种使用场景呢，构成了我们的一个产品矩阵。首先呢，就是面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领航员以及面向课题组的这样的一个科研一体机龙卷风，还有就是我们随身携带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探索者。在市场方面呢，这里面主要展示了三个数据，一个是 AI Agent 的市场，一个就是科研分析的一个市场，还有就是真实的一个用户池。首先呢，开源方案配置比较复杂，然后就是云端智能体呢不能满足我们的数据安全的一个需求， Codex 呢就需要客户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基础。那我们呢要提出的就是我们更着重强调就是客户可以零基础上手，然后做到开箱即用以及这个可以做到本地部署，保障你的一个数据安全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科研工作流的分装。那我们现在呢，针对软件和硬件都在进行知识产权的部署。商业模式呢，我们主要分为三种，面向学生的个人订阅，面向机构的包括课题组啊、医院呀、科室等等未来呢，我们也会面对药企，然后进行这样一个项目制的一个定制。那未来呢，我们也要对这个科研的垂直模型，还有这个自动化的这样的一个实验装置也会进行延伸。我们是希望能够打造 AI for Science 的一个全局的一个布局。我们不是在做零到一的验证，我们已经真实的深入到这个场景使用当中了。因此呢，我们本来是想进行种子轮的融资200万，希望可以帮助我们加强我们的一个产品迭代，然后加深我们的一个技术壁垒，能够让我们可以快速的抢占这个市场。最后呢，希望我们可以为每个科研人员打造一个真正懂他的 AI 搭档。谢谢各位评委。
2: 真的是第一次路演吗？
10: 对，第一次。
2: 虽然说紧张哈，但我觉得表现还相当的不错。我刚听到是200万是吧？
10: 对，200万。
2: 你没有说股权。
10: 股权大概10%。
2: 10%啊、嗯、？OK， 好，我了解。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的专家团现在如果没有问题问的话，我就先对接我们的金融服务团队，你们可以随时插入好吗？好，梁燕总有问题要问，来。
11: 你的核心竞争力或者你的技术壁垒在哪里？
10: 我可以请我的合伙人一起上来吗？
2: 好的。
10: 就是他是我们的技术负责人。
2: 太好了，那我们就有请您的合伙人和助理官一起上来，可以吗？来，有请两位。欢迎云总。欢迎。好，我们先来回答梁总的这个问题，过一会儿我再请云总来助力哈。来。
12: 我们的产品更多的特色，或者说是更多的一种服务对象，是面向一些零基础、零代码基础，或者说对本行业，但高水平研究论文不是那么的有经验的这样一个人群。这样人群在我们的科研人员或者说科研工作者团队里面，实际上是占绝大多数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 通过我们的产品去让这些人能够掌握一定程度或者说是比较成熟的这种科研体系。我们希望是做这种东西。好的，谢谢。
13: 回答

0: 作为 AI for Science 时代这样一个专用模型，它主要有以下一些亮点。第一呢，赛道稀缺和刚需。 AI 时代日新月异，但是科研人员却依然被文献、数据分析等大量繁琐的日常工作拖累。全国数以亿计的科研人员、临床医生、药企研发人员对专用模型形成百亿级的刚需市场。第二，产品壁垒完善。普瑞达所打造的是一套多智能体一站式科研 AI， 开箱即用，本地化私有部署，保障数据安全，标准化科研数据分析流程，自研大模型技术库和文献主动追踪，贴合科研真实的场景。第三，站在我两侧的团队既懂行业又懂算法。那么朱总呢，是中科大的这个博士科研人员，王总是 AI 算法专家，也是美国马歇尔实验室的算法专家。那么核心团队其实既具备了懂算法也懂商业落地能力的结合，科研人做科研 AI 最懂自己行业的需求和痛点。第四，商业路径清晰，就好像刚才展示的 C 端用户订阅制和 B 端私有化部署加产业化定制多种盈利模式，软硬件结合，还开发了钥匙串适配移动端。那么个人订阅制呢，其实现在已经跑通，我们只是在等一个资质的申请，那么申请下来我们就可以有营收。多家三甲医院包括高校已经完成试用。算力、算法、数据是 AI 时代的三大要素。普瑞达不仅有算法优势，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科研生命健康领域行业认知的数据和积累。我们相信在 AI 时代，不仅有质谱 Minimax、 Kimi、 接月这样的通用大模型，更会有像普瑞达这样的专用模型从安徽起步，面向全国科研事业。普瑞达未来有潜力成长为全国领先的科研 AI 基础设施平台。非常感谢各位对于我们这个成长于中科大的项目的支持和关注，再次感谢大家。
1: 好，杜总和王总两位要做好准备了啊！对面五盏灯亮，我估计每个人都有他们很关心的核心问题要提问。还是先从董事宇开始吧。
2: 因为刚刚您介绍到，我们现在用的是多智能体交叉审核机制的一个模型，我想问一下这个模型的准确率和它幻觉率的量化数据大概是多少？
3: 准确率的话，实际上我们实测下来，就是基本上要比同行或者说是现在开源的一些架构要强那么一点点，就是虽然是一点点，但是。但是经过我们多轮的这么一个交叉的审核和统计的话，我们可以确定我们最后的结果是100%正确的，所以这个就已经不存在什么准确率的问题了，因为它本身就是正确的。
1: 好，
2: 所以也就是在效率上会慢一点，但准确率是最高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对，就相当于你用了一定，就是用了一定程度的，就是效率和你的 token 就是算力的消耗为代价，确保准确率100%。
1: 好，谢谢海波总。
4: 我感觉你们自己对这个客户的定位都是模糊的，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0: 那我来回答一下汪老师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现在其实 C 端的这个模型已经跑通了，就是我们大概收费是在200块左右一个月，然后可能它会有一个基础版和一个加强版，比如说大模型四小龙或者是 DeepSync， 其实都有私有化部署。那我们的这个私有化部署基础版呢是在10几万，那么可能加强版呢是在几十万到100万不等，那么根据用户的一个体量这样去布局。那这个其实预测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
4: 好的好的，谢谢。那我希望你把客户定得精准一点，对你未来的发展会有帮助啊！谢谢。
5: 好，谢谢王总。
6: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目前你们这个所谓的科研助手，你是定位在科研的哪个环节或者哪个阶段？另外，在这个环节和阶段里面，现在到底有哪些痛点和问题？这个是你这个产品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的。
5: 我们暂时还是把它定义为科研的这样的一个助力，而不是专到这个生命科学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包括从上游的这个文献调研，包括文献追踪它都可以帮客户进行非常全面的总结。那这个生信分析方面这一块呢，当然还有其他领域的一个大数据分析，它也可以帮客户进行真实的一个代码生成，然后去运行这个分析。那同时呢，它也可以把这两个连接起来，它会主动追踪前沿的一个文献算法，然后跟客户沟通交流，告诉他你这个课题用哪个算法更合适，然后我们把人家的算法然后迁移到我们的课题。

0: 里面尝试一下我们的一个结果解读，基本上涵盖科研的这个从上游到下游全部的一个流程。
1: 那这个其实我还是蛮奇怪的，如果只是把一些这个一些开源的一些算法，包括市面上的一些人工智能的模型，我只是做个迁移的话，那么那你整个项目的就是你的门槛和你们这个团队所做的工作的体现又是在哪里呢？
2: 我理解的就是他们其实定义的并不是说我具体要看某一个药物的分析，或者是某一个合成生物它具体的公式怎么样去编辑。我的理解它其实是基于整个工作流 prompt 它一个标准化的流程，然后去定义它最底层的。其实我们的专用模型，比如说它在科研领域只要工作流适配的都其实可以泛化，那么这也是我们专用模型除了生命科学这一个单一的细分以外，我们的模型可以迁移泛化。
3: 来，刘娟，请提问。
4: AI 的项目我们还是非常看好的，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AI 迭代的实在太快了。那如果是说明年可能过几个月，像这种大型模型他们推出他们自己的这种科研版的私有化部署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护城河在哪里？
0: 一般呢，我们现在主推的一个产品呢，也是希望客户可以自己把数据然后部署到自己的一个家里，或者说是实验室，然后是这样的一个部署方式，然后我们给他提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产品，让他去调用自己的数据，然后进行深度的一个分析。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现在的这些大厂他们在这个方面的话做的应该是没有我们深的。
5: 来，今天我们第一次来的杭州银行合肥分行的祖坚先生亮起了灯，现在您可以提问了。
6: 我刚看见你们讲的说，你的现在 C 端的渠道是通过网络渠道来获客，就是你这个网络渠道获客从引流到试用到这个付费，这个转化率是多少？
0: C 端的客户的话其实我们前面有过这个网络的获客但是呢这个获客现在不是我们的一个主要获客渠道，所以我们现在的精力也没有在这个上面。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先把我周围的这一部分要做科研的这些课题组还有这个医院的科室，然后先发展起来。
5: 早就看到周丽霞周总跟顾晨胡总两个人在一边指着他们一边在讨论啊，有什么话要说？各位金融服务方针的朋友们，你们想一想哈，二次亮灯谁会表达自己的意向，好不好？来，两位。
7: 你年初的时候成立这公司，然后你做股东，但是同时在那个时间点，你怎么又回到学校去教书了呢？
0: 我们学校对这个产学研也是比较重视，他是支持我们去搞产学研的，所以他不限制说你要创业不可以啊，我们就是报备过的，就我可以创业，然后学校也知道我来这个舞台，他也是非常支持我的。
7: 我给你提几点建议啊，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你们这个联合创始人，其实你要给到投资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是 all in 在这个项目上的，我们俩已经没有退路了，这是我提的第一个建议。然后第二个建议呢，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你们完全不在市场推广的这个门道上面，你们需要非常专业的做市场推广的人来帮你们来做，因为现在发展速度非常的快。你今天提了我要融200万，这200万的资金呢我觉得不多，你们可以尝试性的稍微多融一点，因为呢融资呢是一个非常消耗精力和时间的一个事儿。你们把这件事完成之后，你们就可以全力以赴 all in 到你们项目当中去了，这是我给你们的这些建议。
0: 谢谢周总的建议。
8: 听了这项目啊，可能我跟几位投资人还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观点，给你们一个建议。第一，这条赛道是一条非常好的一个小众的，但是很容易做出成绩的一个赛道。在这里面我给到你们两个方向，第一个，你们的这个工具一定要运用到国家重大课题组的辅助的一个功能，出亮点。第二，是针对于一些研究生的一些小白，做一个基础市场的一个推广。
0: 好，真的，谢谢顾总。
8: 然后我再送给你们一句话，叫大浪淘沙，留下的一定是守清火炬的人，我相信你们就是守清火炬的那些勇敢者啊。
0: 谢谢顾总的支持。
9: 好，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像你们是属于这个基于自身的需求痛点未被满足的创业，其实更容易成功。 啊，你把痛点找的就非常。

0: 常准，能不能解决啊？价值创造和体验感，会更加的这个测试的更加直接哈。这是一个非常肯定的地方。另外呢，就是你们现在两个人，我看那个谁，朱老师是做生物学的嘛哈？
1: 对，生物学的。
0: 那王老师是你也是做生物学的，还是做 IT 智能的？
2: 我是做计算生物学出身的，然后
0: 计算生物学
2: 对
0: 吧？
2: 对。
0: 那么这个组合就相对比较完美了哈。好 ，OK， 那个我有兴趣参与一下啊。
1: 好，谢谢杨总。
3: 接下来就是要亮灯的时间，来，有意向的，有金融服务意向的，请按键。开闪灯，好 ，OK， 来吧，王林，你先来。
4: 在过往我们投资的企业里面，是常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哦，就是要求我们的这个创始人一定要从高校离职，那怎么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3: 我追问一下哈，现在两位都是科学家，如果你投资他跟你握手的话，你会给他配一个 CEO 吗？
4: 我觉得是可以的。
3: 好 ，OK，
4: 是可以的。
3: 了解，
4: 这个我们人才是可以去寻找的。
3: 好，
4: 当然的话，两位啊，当然也可以去选择一位来做 CEO 或者来做这个首席科学家。
3: 明白，了解。
4: 当然的话，就还有一点，就是和学校的这个赋权，把这个知识产权的处理把它弄清楚，我觉得就没有问题了啊。
5: 我来补充一下，那我觉得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啊，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其实通过 to B 来带客户，包括华西医院，包括安徽省立医院，其实都是基于朱老师的他的在校资源。那我觉得可以到达一定的轮次，比如说到 A 轮或者 B 轮，其实相当于我们已经跟这些大型的三甲公立医院已经建立了客户关系，然后朱总再出来，这到时候真正是朱总啊，从朱老师转变为朱总，我觉得可以大家一起来商定，划定一个阶段。
4: 今年呢，我们在安徽，我们创汇资本在安徽落了一支基金，叫新研基金。这个新研机构是谁呢？就是安徽省人工智能大数据研究院，鄂维兰院士。那鄂院士和他的学生张林峰博士创立了 AI for Science 的独角兽企业绅士科技。所以我觉得话，我们这笔资金如果能够注入的话，我觉得不仅仅是资本的加持，更多的是资源的加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我们看看能不能有更多更新的突破。谢谢，
3: 谢谢啊！这个附加条件很重要哈，可能会成为你们待会选择的依据。来，接下来吕顺辉吕总，
6: 您现在也算是一个高校的整个创业者，就说我们如果要投资的话，不仅仅说是投资金，而更多在比如说前期的赋权，另外比如说在创业过程中间的一些相关的股权架构设计、相关服务，加上后续的融资，我们提供一系列的一些帮助。
3: 谢谢，来阿牛。
7: 这个项目我很感兴趣啊，就是其实从2025年开始，已经到了一个科学家创业的红利时代了。而且深南创投这几年呢，就重点在跟进各个高校的教授创业。教授老师基于学校创业的这个形式，已经是当前创新，特别是早期研发性投入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好，谢谢。投了，投了，投了。
3: 好，谢谢。现在三选一，要不要商量一下？
8: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9: 通通通，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时间到。
1: 我们选择创和会。
0: 好，恭喜创和会的黄林啊，双方达成了金融服务的合作意向。那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我们的资源服务方阵，还是一样有资源导入意向的，请按键。五盏灯已经满了，我们先从魔力方 OPC 社区的罗宇红开始。
2: 其实我觉得普瑞达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OPC 项目，如果咱们产品真的足够好的话，后期

0: 有更多的投入，这个其实不会作为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然后其次的话，像算力和政策支持的话，我们也是有一些资源的，可以提供一些免费的额度，或者说是一些低成本的算力，然后后期资本这块的话，我们像产投系的这个种子基金，还有包括我们正在组建的孵化器基金，后续，等咱们的这个项目具体的接洽之后，可以再深度交流，大概就这么多。
1: 好，非常的谢谢，应该说是全方位的开放所有的资源啊。来，接下来的时间，长三角国创中心的刘畅先生，
2: 在生物医药这块呢，可以跟我们来联系，我们看您擅长的哪一个方向的国内的哪一个大组，或者是我们能够有深入联系的这个科研团队，可以跟您做匹配，最起码做试用，这个是我能提供的啊，谢谢，
1: 非常感谢。来，中安创股张毅。
3: 我们可以协助您这个对接安徽省高层次人才团队政策，因为这个政策呢是我们安徽省投资集团在具体是服务单位，具体的实施方案呢是我们省高新投和再贷款两家公司去执行去承接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创业服务团队给您提供创业辅导。
1: 好，非常的谢谢张毅先生。来，合肥创新园，李永豪。
4: 第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市场方面的一个资源导向。我们现在的园区有30余个研发中心，这些研发中心都是由园区的企业和我们中科院这边共同打造成立的一个课题组，这里面有大量的高端人才和做一些产业方资源的一个科研的工作者。我相信这些科研工作者和各界课题组应该都是咱们 AF Science 这个 agent 这个业务的直接导向的下游客户，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比较有吸引力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刚才提到咱们有一个股权方面的一个融资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这边除了像合肥市种子基金我们是直接参与上会的单位以外，我们园区还有精准配套有两个额外的一个基金，这两个基金是精准为我们园区的企业去赋能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园区这边就是针对像咱们这样的一个就是团队啊，然后包括像领域都各方面都很优质的硬科技企业，我们园区有自己单独的一套奖励方案，包括像从企业获得一些资质知识产权。
1: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我有客户，我也有钱，我还有政策。好，来，谢玉泰。
5: 你刚才说的两类关键人才对吧，算法和工程专家我们科技园都有，甚至就是我们有科研服务和医疗信息化背景的商业负责人，我们园区一大堆。所以其实一个是入驻大学科技园，第二个我再给你出个点子，就是其实你有没有考虑过入职安徽理工大学呢？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1: 那么狠的吗？人家刚刚入职阜阳大学没多久啊。
5: 其实可以考虑就是双兼任嘛，比如说在这边做一个这个课题专家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谢处长，你太狠了。来吧，你们商量一下，也是5家当中选1家。好，我们时间到了，来吧。
6: 来帮你们选吧。其实我们是一个典型的 AI for Science 里的 1PC 公司，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找到首先懂我们的，因为我们还是一个非常小的企业，刚刚开始，刚刚起步，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伙伴跟我们来从零到一一起成长。所以合作伙伴上我们选魔力方，但是我们愿意兼职到安理工服务谢处长，感谢。
1: 这助力官是真正助力啊。好吧，他这个话已经讲在这边了，的确在金融方这边呢我们是只能选择一家，但在这儿呢理论上也只能选择一家啊，所以达成资源合作意向的是魔力方，对不对？但是是不是在安理工我们未来会有兼职，我们可以跟谢处长慢慢聊。再次的谢谢三位哈，暂时休息一下，过一会儿还会回到舞台上来竞争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好吗？谢谢，请休息。接下来就剩下本场最后一个创投项目，先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它的基础情况。
7: 我是芜湖本地人，一心想在家乡做真正落地的硬科技。因为我本身呢就是做物联网还有芯片呢10多年的工作经验了，然后加上国家推动，对无人机也比较了解， 管土科技、专注无人机、物联网、上文机软件、芯片定制四个方向，包括它的硬件设计、它的外壳设计、它的软件设计，还有服务器，还有 APP 端，这个六个模块都是一个月内做完的。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应该属于技术服务，我们能够做一个物联网产品，它带 4G GPS、 WiFi 蓝牙的，我们可以快速地做出一个原型出来，模块集成 4G WiFi 蓝牙，可对接各类设备，实现物联网上云。国家强制要求5月1号之后，每一台无人机必须具有一个 Remote ID 的发射器，有发射器它就有接收器。这个模块呢，它是属于收发一体的一个开发版形式的一个。第一阶段是做定制化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就是从0到1，就是一个月内，甚至的话可能用成熟的产品帮它做部署，2周以内就可以做完。第二阶段会将自研慢慢迈向那个生产自己的一个产品。未来我将继续扎根芜湖，用科技服务家乡，带动本土产业升级。
1: 来自我们的地宏经济，应该说安徽的一个热点城市芜湖，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有请这位创业的路演代表上场。公司开创到现在有多久了？
8: 好像就2-3个月吧。
1: 也是，今天都是初创企业哈，所以再次的提醒各位投资人朋友哈，可能2-3个月不足以提供让你们满意的数据，对吧？所以，或者就是投人，或者就是投这个项目有没有潜力啊，所以你就变得很重要了，你的接下来的360秒的表现就变得很重要了，好吧？好，庄总，来，倒计时。开始。
8: 大家好，我是管土科技的创始人庄金峰。我们公司的话主要是做低空经济的，现在介绍一下我的第一个产品。5月1号开始呢，国家强制要求每一台无人机要有一个电子身份证，所以呢第一款产品就应运而生了。这个模块它有 4G GPS、气压计、WiFi 等多种功能，可以装在无人机上作为一个它的电子身份证广播出去，也可以作为一个基建设施挂在路灯啊这些场合，去接收无人机的轨迹信息，然后上报到服务器上，包括一些警告之类的东西都可以通过这条系统做完。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公司做的第一个产品，它验证了一人公司的一个可行性。我用1个月时间完成了PCB 的开发，3D 外壳打印的设计，嵌入式软件开发、服务器开发，包括 APP 的那个开发，是1个月。我们不仅做这个无人机的电子零部件，也会做这个整机。这是第二个产品，它是一个4+1的固定翼无人机巡航平台，覆盖120公里的航程，还有2小时的续航时间，搭载了一个AI 摄像头或者红外摄像头，然后再加上一个 4G 模块，将摄像头的实时画面传输到控制端，比较适合应用于异常情况，比如说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那个河流的巡查，还有这个高速路段一些故障的时候，它绵延的话也是很长的，还适合一些普查工作，比如说大面积的农田、河流、森林等等。我们是跟安徽的一个创业公司做了一个 NPU 的一个芯片，预计今年10月份流片。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我们公司做主要的一个场景的开发，还有整个软件的解决方案，包括人脸识别，这个是很普通的，还有一个机器狗，在大模型和工业机器之间可以搭建一个桥梁，让工业机器它既具有 AI 的功能，也具有稳定性。我加快一下，然后我们的是5年的一个规划，短期是0到1，中期的话是做量产，长期的话是做合作开发、场景落地，预计的话是100万。
1: 还有几页没讲？
8: 其实就剩下一页吧。
1: 就一页了是吧？
8: 其实还有一个产品，我跟上海一家公司合作搞了一个芯片 OLED micro LED 芯片，

0: 是做车灯的。
1: OK， 明白了解。所以今天其实您来和各位对接的最主要的是您说的无人机的这个
0: 这个我说一百万主要是说无人机。
1: OK， 了解了。好，那今天有团队成员来吗？
0: 有。
1: 好的，我们欢迎您的团队和您的助理官到台上来。来，欢迎。
2: 我挺替你着急是吧？我刚才说一下，大家可能对于这个项目没太理解，因为呢，作为一个这个码农或者是这个这个工程师出身，他确实不善言谈。但是我告诉大家啊，在幕后发生了什么？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沟通是比较多的。大家知道广土的来源吗？广土科技什么意思吗？广土加在一起是一个庄，就是我们创始人的姓。
0: 还有一个意思，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2: 大有可为是吧？你看得引导他才能说，是吧？是个庄字。那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他实际上回乡创业是心怀梦想的，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回乡创业项目。它能够解决几个问题：第一，它能够迅速到达现场。就是很多的东西不一定只是通过数据来表达的，它要实时的观测、改进、测量、数据的支撑等等，所以它能够在第一个阶段到现场来解决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因为在一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不仅仅涉及到阶段性的模块升级，它实际是一个持续升级的过程。那我问他，我说你自己回来了，你解决不了这个一个产业性的问题，他说至少得有人做吧。所以呢，在这个项目的背后，不仅仅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家国情怀的创业者们正在由城市当中奔赴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也相信通过我们以庄子为代表的这家公司，也会感染到更多的电视机前的创业伙伴们。他最后三趴的内容，所有的标题都是要解决生存问题，所以今天他为生存而活。他没有张嘴一来说我要一千万，要一个亿。他跟我说，他说我只要一百万，我说太少了吧。他说一百万对我已经很多了，对吧？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可以要两百万、三百万、五百万呢？他说是这样的，与其我要那么多的钱，我还不如先做成一件事儿。是的。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创业者，这就是我们一代一代埋藏在血液里和骨子里的创业精神。所以在今天，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项目，而是一种精神的延续和传承。所以感谢大家。对，
1: 我觉得哈，小白哥他非常懂怎么样的在金融服务方阵面前把这个创业者的形象竖起来。因为两三个月的时间不可能拿出太多的数据让各位看，但是投资有一点，有的时候就是投人啊，所以你要非常，待会儿如果你有好的收获，你真的要谢谢你的助理官，他帮你这个丰满了很多年的形象。那当然我们也要介绍来的两位小伙伴啊，庄总介绍一下两位小伙伴。
3: 我是田总，主要是负责咱们公司的通信算法这些东西，还有就是 AI 的一些落地。
4: 就是我主要负责在光图科技的硬件赋能这一块。嗯，就是我们三个都是工程师，就是我们也希望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产品的升级和打磨上面。嗯，是的。
1: 您这个介绍一下您自己的名字。
4: 哦，忘了，不好意思。我是光图科技的陶玉峰，谢谢。
1: 好，欢迎三位哈。好嘞，那对面现在是亮起两盏灯哈，就是两位呢有核心问题要问你们，好不好？这个问题回答的好与不好，可能会关系到第二次亮灯的灯数啊。来，我们先从陈志强开始提问。
5: 我想问一下我们庄总，就是，您的个人的过往的这个经历啊、履历，包括您之前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工作经验，有没有在大厂工作过啊？包括这一次你做这样一个项目，你积累了哪些方面的资源啊？这一块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0: 我是有十几年的工作经验了，从2013年开始工作的到现在，主要是做芯片相关的，在芯片公司做开发。
1: 他问您积累了哪些方面的资源？
0: 我们有一个上海有个团队，他是专门做 FPGA 做芯片开发的，他们现在还有一个业务做 DDR 芯片，做那个 RISC-V 国产芯片，就是完全自主的。还有那个做 WiFi 蓝牙，比如说我身边这位，他是做那个 WiFi 射频这一块非常专业的。我们之前我在上上家公司做的时候，是就我们几个人做出了一款那个 WiFi 芯片。
6: 那如果你拿到这是一笔投资资金的话，你认为这个从作坊到流水线这样的一个商业的模型真正跑通了一个拐点，回到你的这个主营想做的这个航天器的这个芯片，它大概是要多长的一个周期？
0: 我现在是两个产品，一个是 RID， 还有一个无人机。RID 的话，如果拿到投资，我们其实主要看市场，如果有市场的话，就可以很快进行小批量。
2: 比如说他现在并没有去接洽这个需求我们来做，但是如果能够拿到这个需求，明确这个需求，他们很快，因为他对于这个原理和设计芯片的能力已经是有的了，只是如何把它变成现实。
1: 中间的四位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提问吗？来，周丽霞，周总。
7: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团队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企业未来发展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一个愿景。
2: 我大概用三句话能把它说清楚。第一句话是说，我们需要在乡村建立一个产业根据地，去容纳和接纳那些回来的人。第二个，因为他们回来了，我们不仅仅能赋能一个产业，同时辐射其他的产业同时成长和共生。那第三件事情，我们将加速和推动国家的城镇和乡村的无差异化。
7: 特别好，其实这三件事做好了，我们其实就是一间伟大的公司。
8: 首先创业先给自己定好位，我给个建议是什么呢？其实只有低空安全才有低空产业发展。
0: 是的，
8: 是吧？为什么很多城市限制这个低空经济或者无人机，是因为它不够安全，所以你就聚焦到低空安全的领域去做一个与其更好不如不同的产品，然后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发力点，不要做的那么多那么散。
0: 严老师，我
8: 单点突破啊。
0: 严老师，我知道你意思，不过这个挺难的。
8: 当然，
2: 他在第一个阶段，他要寻求的是存。
8: 对。
2: 第二个，他实际上是需要他存在了，建立了一个路标，才会有更多的伙伴来支撑和支持。第三个，刚才您聊到的做小而精，然后呢做这个小切口，放弃北上广深的优渥生活是吧？然后回乡来创业，这个本身就很难。但是基于这个难的基础上，他所要表达的是，我聚焦于您刚才所说的这无人机领域当中的某一个小模块切进去，实际上这就是符合您刚才说的小切口。
1: 我们先把灯按了，来，3、2、1，请按键。好，董事宇，来，我让你讲，来。
9: 是这样的，就是说刚刚我们这边讨论的非常热烈，因为我们发现呢，您的股权架构里面实际上是有两个股东嘛。我想问的是，您和您的合伙人，你们计划为你们，比如说在 Remote ID 这个产品上面，你们计划就是你们两个人投入多少钱，能不能把这个初代产品干出来，达到小批量生产的这么一个水平？
1: 这个很重要，我也同意，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核心。
0: 目前啊，我预计会投入1到2个月去
1: 他说
0: 去打磨它。
1: 他说的是你和你的合伙人，你们准备投入多少资金，对吗？
9: 对的。
1: 不是时间啊。
9: 对的。
1: 是资金，你们两个人。
0: 几万可以解决问题了。
1: 几万块钱解决问题了。
9: 哦，那我可以认可这个答案啊。所以我愿意用资源去支持你，这个不涉及到任何股份问题，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您现在的这个股权结构是有问题的，您现在两个人各占50%，对吧？谁说话谁做主，
1: 这就是你的条件。我再重复一遍，你用你的资源导入，对不对？然后第二个，你建议他股权合适是吗？股权可能你会给他一些建议，也不要，
9: 我觉得除了
1: 要改变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9: 对，就是帮他调整成可以接纳专业投资机构来投资的一种，不管是商业模式也好，还是你的股权架构，我认为在你这个公司内部还是有很多需要调整的东西。
1: 好 ，OK， 明白。来，阿牛，
10: 张总，我也是画 PCB 板出来的，对，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叫我们在创业路上叫先开枪再瞄准，在奔跑中调整姿势。第二句话叫以战养战。但是一定要围绕着自己最初的目标，我们有9个字叫有目标沉住气悄悄干。我觉得这个50万的种子呢，我们是能投的。但更重要的事情是，芜湖确实选对了啊，因为芜湖就是搞低空经济啊产业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徽非常重要的城市，所以圣诞创造的50万是可以投给您的啊。谢谢。
1: 好，非常的谢谢。
0: 谢谢。
1: 两位都已经表达完毕啊。其实按照我们的真正的规则啊，本来是2选1，但是今天其实你不用选，你待会儿呢就是拿阿牛的钱，然后你跟董事宇说， 啊，我播出的时候董诗雨那段没有必要剪掉哈，就是我们要立一个 flag， 他的资源一定会导给你。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和我们的资源服务方阵的对接。有意向，请按键。三四盏灯，好嘞啊！这一轮允许我让来自芜湖的刘傲先发言，来吧。
11: 好的，终于。

0: 这个导师资源，教你怎么去把整个项目进行打磨和包装以及外宣。第二个呢，我们还要给你提供这个，给你匹配这个专业的这个财务啊、法务啊这些啊这些资源，把你把这个公司变成一个我们董总愿意投的这么一个外包装。第三个呢，我觉得在项目发展过程中呢，我们帮你在芜湖的所有无人机企业对你的这个核心产品进行推广啊，这是我们未来我们一航新创园需要做的。好，谢谢。
1: 好，谢谢刘总，
2: 谢谢刘总，
3: 谢谢谢谢啊。所以呢，就刘总呢，刚才是做自我批评和未来他们会对你的服务的一个兑现啊。我们来听听其他三位的哈，来秀田。
4: 那我觉得当下最好的服务就是其实你跟曾总那边会有一个这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些事项，那在你们正式的交割或者说投资完成之后，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项目融资的首发报道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三六个其实我们一直聚焦于做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那我们也希望去做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全链路的陪跑者。谢谢
3: 谢谢，非常谢谢秀田。
1: 谢谢。
3: 来，接下来安徽省古交中心的孟焕良孟总。
5: 我觉得我们安徽省古交中心可以给你提供四个相关的这个服务。第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可能比较适用的叫政策申报，一些这个咱们早期项目的申报。第二个呢是投融资，我们是跟这个深交所共建了安徽的资本市场服务中心，让你对接这个全国的投资机构，利用深交所的这个全国性的平台。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服务企业过程中帮你对接这个上市公司，包括行业标杆，包括这个产你的上下游产业，给你找订单找资源。然后最后一个呢，前面三个的服务都是为了最后一个服务，就是给你最后让你去走向更高的资本市场，那么欢迎你到我们古交中心来培育。
3: 谢谢，非常谢谢您。
1: 谢谢王总。
3: 合肥长景公司的张碧张总。
6: 我在这里做资源的推荐呢，我就说三点吧。第一点，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打造了一个地下感知加地空确认的整个一个全国的一个巡检的案例，是围绕着合肥市打造的。第二个，我现在有什么，基于当下我们整个的场景工作，合肥我们或者说我们拥有这个基于公路巡检的这样一个交通的场景的需求，我们有基于重点区域的智能巡检的这样的一个同样的诉求，因此我们手上有大量的场景的这种真实的需求和场景，给咱们企业提供验证的机会。第三个，我们未来能走什么，合肥作为六大试点城市，我们有广阔的空域，我们有低空飞行的各种便利条件，所以我就说基于这个过去现在和未来，我希望我们能够有深度的合作，能够基于低空进行整个产业的合作。
3: 好，非常的感谢。四盏灯，实际上目前您只需要三选一，因为您已经落户在了芜湖一航青年创业园，对吧？所以三个资源的导入方，您会选择优先和哪一位达成资源合作的协议？要不要商量一下和团队？
7: 我选择合肥场景公司，然后同时谢谢沈总和孟总。
3: 好嘞，那恭喜合肥场景公司的张碧啊。好，那这一个团队的路演呢，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就进入到本场最终悬念揭开的时间，我们要请上刚才路演的两支团队，一起要来竞争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来，有请另外两支团队。现在我们的三支刚才路演的团队都已经站在了我们的舞台上，今天最后的悬念即将要揭晓。现场所有的嘉宾要结合三个团队刚才的表现来亮灯投票，选出你们心目当中的本场的最佳创业项目啊！我们不分方阵，每一盏灯都代表十分，而且不是只能摁一次的啊，可以有三次摁灯的机会。如果你都喜欢的话，你三次都可以按。我们是看哪个队的累积分数最高，就拿下本场的最佳创业项目的荣誉。我们升级之后的我们的创业安徽呢，除了最佳创业项目可以直通创业安徽大赛的复赛，获得由创业安徽录制嘉宾组成的专家智库提供线下诊断服务之外，同时还将获得安徽股权交易中心为创业安徽登台企业定制的绿色通道的专属服务。好，那也特别说一下，这个最佳不涉及比较，仅仅针对今天在舞

0: 台上的各位的表现，所以来一视同仁。首先第一支团队，淮北新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请按灯。八盏灯，80分。好，我们恭喜淮北新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了80分。现在请各位把灯按掉，我们接下来要为我们的Freda AI 亮灯，来，请按键。180分，恭喜 Freda AI， 180分，这个分数相当的高了啊！如果第三支团队想要问鼎或者拿下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就必须要超越180分。来，芜湖广土科技亮灯。
1: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芜湖广土科技亮灯。130分。好，也就是说获得本场最佳创投项目的是 Freda AI。 我们有请周丽霞周总和杨守斌啊，守斌总为他们颁奖。来，

们一起合影留念。再次的恭喜 Prada 团队，也谢谢我们的两位颁奖嘉宾，谢谢，请就坐。本期的三个 OPC 项目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展示，当然他们当中啊，有人是致力于从有到优的精益求精，打磨的不是虚无缥缈的概念，而是产业升级当中一个个亟待破解的真实的痛点。也欢迎各位打开百度 APP 搜索创业安徽，观看节目的精彩短视频。今天的创业安徽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徽时指出，把生态保护好，把生态优势发挥出来，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安徽始终牢记嘱托，不断创新思路举措，全力推动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经济发展含绿量，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在无为市，一座由沼泽地和低洼泥塘改建的城市湿地公园不久前完成了基础施工，即将栽种绿化植被，这让负责建设工作的方根生倍加忙碌。从装饰铺装、绿化设计到量化工程，每个环节他都要仔细把关，目的不仅是要打造一片城市绿地，还要利用植物、微生物吸附等生物手段对旁边污水处理厂的尾水进行净化，使出水水质提升

0: 是地表水三类标准在外排入江，
1: 通过水平浅流湿地加表面流湿地组合工艺，设计了垂柳、乌桕、水杉等23种这个巧灌木，黄樟圃、战栗花等13种水生植物，年净化为水1460万吨，显著削减氮磷污染物。
0: 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六年来，芜湖市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74条城市黑臭水体实现长治久清，1500多个长江干流排污口得到有效整治，新建和改造污水管网470多公里，清理非法占用长江岸线项目216个，释放岸线超过32公里。从十里江湾到滨江公园，曾经的脏乱差已经蝶变为市民亲水休闲的生态空间。长江芜湖段也成功入选了生态环境部第4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增强爱护长江、保护长江的意识，将监管范围从大江大河向我们江河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开展美丽河湖建设，让优美水生态环境更加可感可及。
0: 在保护修复的同时，如何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擦亮绿字招牌？安徽选择从体制机制创新入手，用新思路新办法开展长效管护。这六年，全省5.2万名河湖长常态化巡查值守，统筹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加快实现人水和谐美好图景。5万多名林长不间断巡山护林，把山水生态作为核心家底精心守护，完成造林绿化184万多亩，并在全国率先构建省级林业探票制度，林业产业总产值超过6990亿元。新安江模式在全国24个省份、33个流域复制推广，由一水共护迈向一域共富。
3: 这些制度创新正是安徽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共同推动了安徽从单纯的治山治水走向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乡建设和生活方式的全面绿色转型，把生态制度的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的优势。
0: 守牢绿色本底，让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同频共振。夏末时节，黄山市屯溪区的棒霞村绿荫如盖，鸟鸣啾啾。随着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走向深入，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给鸟类提供了栖息地，也吸引了众多观鸟爱好者纷至沓来。村里还专门修建了步道和观景平台，提升基础设施，引入文旅企业运营，带动村民办民宿、开餐馆，让生态资源变成富民资产。目前村集体收入达到了215万元。
4: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筑牢流域生态安全屏障，同步探索资金补偿、产业合作、人才交流等多元化补偿方式。2026年一到7月份，全市新签浙江地区投资1元以上项目31个，协议投资金额46.8亿元。
0: 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改善的同时，产业和能源结构绿色转型也在向前迈进。这六年，安徽不仅构建了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积极开展节能低碳技术创新和产品应用推广，还通过实施设备更新、淘汰落后工艺、严控两高项目，推动制造业向新向绿。14五以来，全省工业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9.1%，超全国同期降幅5.3个百分点。其中，江汽集团遵界超级工厂抢抓安徽省零碳产业园建设契机，聚焦绿色能源和节能降耗，搭建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加大余热回收、水循环利用等绿色工艺应用，每年减排二氧化碳9300吨左右。
5: 完成冲压、车身、涂装、总装及能源中心全工序低碳方案论证，落地智能装备改造与精细化节能技改，同步加快32兆瓦光伏项目建设，推动全过程绿色低碳转型。
0: 以生态底色绘发展蓝图。14五以来， 全省单位 GDP 能耗降低17.3%，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304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42家，绿色工业园区29家。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全省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超过2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长江、淮河干流安徽段水质全线达到2类，新安江流域好三水质达到100%。今年上半年，全省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6.3微克，同比下降8.8%。空气优良天数比率为75.1%，同比上升5.5个百分点。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共建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大力推广垃圾分类、绿色消费等绿色生活方式，加快形成美丽安徽建设新格局。
7: 安徽深入推进好房子建设，围绕社区配套升级、户型优化创新等，推动人居环境焕新升级，让百姓居住更舒适，生活更舒心。
8: 在合肥市肥西县的这个改善型住宅小区，居民潘雅丽每周都要到小区的恒温游泳池锻炼。
9: 游泳馆旁边也有健身房和那个练瑜伽的瑜伽房，本身住在这个小区都不需要出门，就很方便。
8: 除了运动休闲设施，小区利用架空层设置全龄段主题活动空间，完善生活场景。
10: 正常的架空层，常规的做法，首层是住宅，我们主动拿出来做了7个全龄段主题空间，老人、孩子、年轻人都有活动的地方，让业主真正用得上。
8: 积极推进好房子建设，肥西县严格落实合肥市好房子技术建设导则，从强化标准引领、构建完整生态等方面重点发力，推动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迈进。
11: 通过政策引导，逐步完善小区配套设施，新建住宅小区按照每千人不低于200平方米配建文体活动室、每千人不低于400平方米的标准配置室外活动场，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宜居人居环境。
8: 在亳州市蒙城县，这个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已建成投用，这里的户型采用3+1灵活空间布局，适配不同家庭改造需求。
12: 把这个客厅与这个加一的这个房间改造成一个大横厅，又把这个南北阳台的部分空间扩进这个卧室和卫生间，父母和孩子生活得更舒适。
8: 紧扣全省好房子建设要求，蒙城县立足本土文化特色，从户型设计、景观配套、全龄服务等方面提档升级，打造群众满意的宜居住宅，
13: 打造全龄友好型小区，同时将庄子文化等本土元素融入人文景观与建筑设计，实现居住功能与文化传承统一，真正让群众住得舒心。
8: 立足民生所需，聚焦人居提质，安徽各地不断推进好房子落地，持续打造高颜值有温度的宜居样板。
0: 8月22号，安徽省科技服务业要素资源对接活动在合肥举行。活动现场，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安徽运营中心正式揭牌，将推动更多长三角优质科技服务资源落地安徽。
14: 平台呢，围绕着我们安徽的这个重点产业的布局，来提供知识产权全流程、全方位的周期的服务。首先是一个跨境的属性，其二是金融服务的优势，可以为我们的安徽来提供一个差异化的服务。
0: 此外，中煤矿建集团与上海交大李政道研究所、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与上海云秀资本等一批产学研合作和产业孵化项目集中签约。活动还发布了企业技术需求、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专利开放许可及科技金融产品等要素清单。
15: 这次的签约啊，我们先期先进行产业转化的这个应用的研究，那紧接着下一步开展这个工科的研究，两家在一起结合呢，能更好的找到应用场景，也更好的推动产业的快速的转化和总体综合价值的创造。
0: 近年来，安徽着力推动科技服务业在强化服务中壮大产业规模，提升服务效能。全省规上科技服务业企业数量从2021年的1089家增长
8: 至2025年的1723家，营收从1032.5亿元增长至1991.1亿元，年均分别增长12.2%和17.8%。
7: 随着

0: 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越来越多有情怀有担当的民营企业扎根乡村，成为乡村振兴的共建者。安徽盈驾集团积极探索村企共生、百姓共富的新路径，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
1: 在霍山大峡谷漂流景区8公里的 S 型河道中，一艘艘橡皮艇急速穿行，激起漫天水雾，游客的欢笑声回荡在山谷，
2: 感觉还是挺爽的。两边树也非常茂密，让感觉就是非常心旷神怡。
1: 入夏以来，霍山大峡谷漂流十分火爆，周末日均游客接待量突破上万人次。距离漂流终点仅500米的农家乐里，老板娘王琴忙得脚不沾地。
3: 它漂流火爆，然后我们后面的客人才会火爆。上周六我们最大接待量已经达到500人了。一个漂流季，像我们的营业收入肯定能达到几十万的。
1: 源源不断的客流直接带动当地旅游从业者超3000人，人均增收超3万元。火爆的旅游背后，源于盈驾集团对大别山区乡村振兴路径的一次探索。
4: 我们做文旅不是跨界，是把大别山的生态优势进一步放大，让绿水青山成为老百姓的金山银山，让文旅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
1: 村庄散落，产业单薄，资源难聚，面对制约山区发展的瓶颈，盈驾集团打破行政壁垒，投资开发了霍山大峡谷漂流、6万晴峡等一批核心旅游项目，串联起一河两岸4地5镇，形成吃住行游购渔医学养全产业链。在企业投资建设的汉池通用航空飞行营地，这里日起价飞机最高达50多架次，鸟瞰大别山成为霍山旅游的新名片。
5: 这个项目填补了霍山在低空观光游览领域的空白。截至目前，我们已接待游客86000余人。下一步，我们还会陆续开发多条空中观光航线。
1: 产业发展激活乡村造血潜能，盈驾集团探索的不仅是连农带农的有效机制，更是企业因乡村而扎根、乡村因企业而振兴共生路径。在新建成的霍山县朱佛安镇大岭村党群服务中心，记者遇到了前来办事的村民韩嘉林。
6: 现在的办事也方便，住的地方都有，也有空调，那边要偏远一点，地方小，去办事情的住的地方都没有。
1: 大岭村党群服务中心是盈驾集团援建的20个党群服务中心之一，于今年1月正式投入使用。新的村委会把社保、医保、计生、证明出具等事项都整合了进来，打通了群众办事的最后一米。
7: 比方说一些政策的宣讲，一些文明实践活动，重大事项的这个议事活动，现在这些功能我们已经全部都能满足了。群众来我们村里边就一站式服务。
1: 建强基层阵地，补齐发展短板，盈驾集团始终以共生自觉投身到乡村振兴中来。为了让老区群众看得起病，企业投入近1亿元高标准建设了佛子岭镇黑石渡镇医院。在黑石渡镇医院，记者看到联影 CT、 奥林巴斯肠胃镜等先进的诊疗设备一应俱全，通过与上级医院建立的紧密行医共体，让村民实现了小病不出镇、大病早发现。
4: 一些市里面和省里面一些专家都是定期的到我们医院来坐诊，我们这个门诊量已经有以前的这个1.2万人，现在已经涨到了这个4万多人，已经翻了接近4倍。
1: 扎根大别山，十四五期间，盈驾集团业绩屡创新高。伴随着自身发展，企业积极拓展上下游产业链，创造了10000多个就业岗位，累计投入15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乡镇环境整治、民生改善等，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兑现着村企一起富的诺言。
0: 滁州市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强化党建引领，培育打造共富工坊矩阵，积极探索多方共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8: 在滁州市定远县张桥轻纺产业园共富工坊内的千桥再生资源公司，工人们正熟练地对纺织废料进行分拣、处理和加工。陈先进是这家企业最早一批入职的员工。
9: 没有一技之长，到别的地方人家培养你，只有在家就做了几亩田。
8: 转变发生在镇上建了这个共富工坊之后，在张桥镇党委牵头下，镇内16个村社区共同出资打造了这家定远县首个共富工坊。如今这个工坊年产值超2000万元，稳定带动周边50余名群众就业。
9: 之前我们是在外面务工嘛，刚好专业对口直接回来了，然后每个月嘛工资嘛大概在6000多块钱嘛。
10: 一托我们整

0: 整个青纺产业的产业集中优势，我们还拓展了纺织原料、成品面料、服装辅料、帽子。
1: 定远张桥的探索，正是滁州市以共富共防破解农村发展痛点的缩影。滁州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动一房一特色差异化发展。滁州市南桥区诗集镇景南村茶资源丰富，村里就与市文旅投共建了一个农旅融合型共富共防。
2: 探索党组织加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模式，流转43户闲置农房和1.5万平方米宅基地，统一开发景南精品民宿群。
1: 目前，滁州市各县区已打造共富共防105个，助力参建村集体经济年均增收20余万元，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家门口就业8200余人，人均年增收约2万元。
3: 坚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持续深化村企联建模式，不断拓宽共富共防多业态发展边界，健全股权保底分红、劳务分红、收益分红等利益连接机制，真正把村企聚在共防上，让农民富在共防上。
4: 8月21号，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式开幕。奇瑞集团携多款新车和最新技术集中亮相。本次车展，奇瑞集团的5大品牌共38款车型参展，其中奇瑞品牌带来12款车型，风云 A9 和风云 T7 同台登场 ，QQ3 摩登版开启抢先体验，艾瑞泽7迎来全球首秀。
5: 最大的改变就是颜值变高了，就是以前看奇瑞，觉得它技术很好，安全性很高，但是总觉得这个外观内饰设计的怎么差一点的意思。但是现在你看现场这些车，每一个都能打动到我，真的非常好看。
4: 本次车展，奇瑞带来了犀牛电池、鲲鹏动力、AI 智能等多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展示出从汽车制造商向全球 AI 科技生态集团转型的前瞻性布局。
6: 那我们的性能在于2点，第一点在于我们的高能量密度，第二点在于我们的长循环。我们去进行了全程8000多道工序的一个控制，然后确保我们的一个电池包零瑕疵，即使我们电池在发生极端碰撞的一个情况下，也能够保证我们整车的一个安全。
4: 展台热度背后是奇瑞集团扎实的业绩支撑。今年1到7月份，奇瑞集团累计销售汽车163.44万辆，同比增长10.1%，其中累计出口114.64万辆，同比增长71.2%，以最快速度达成年内出口超110万辆的目标。
7: 截止到上个月底，那我们全球总销量已经突破了2016万辆，那其中国际我们就卖了699万辆。7月份，我们国际出口第一次单月突破了20万。奇瑞20多年来一直坚持就是造全球品质的车，然后适配全球各个地方的这个市场。
4: 今天迎来处暑节气，暑气渐退，江淮大地秋意初显，全省昼夜温差拉大，各地抓实秋粮田间管户筑牢丰收基础。气象部门提醒市民注意润燥养身，适时增减衣物。
8: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西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

0: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独辟蹊径，定向培育粗毛兔，取得重大成果，赢得世界之最。
1: 广西长毛兔它的产量能够达到1200克一年，所以我们当时已经超过了国际水平。
0: 他身体力行带团队，脚踏实地做科研，30年如一日，致力科学探索。
1: 其实我觉得我生活跟工作是分不开的。对呀，
2: 工作即生活，生活即工作，就是
1: 对，家里和办公室都可以处理工作。
0: 他主动让贤，讲业后进，扶植人才，俯首甘雷，科研路上老黄牛。
1: 我们的团队都是一些博士，他们很优秀，那我为什么不把贤这个不主动让贤呢？
0: 揭秘中国首例定向培育粗毛兔的前世今生，细说一位女科学家的科研创新之路。

0: 致敬非凡人生，品读榜样力量，欢迎收看榜样节目，我是主持人陶婉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只可爱的兔子。表面上看，这只兔子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如果我告诉您，它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仅有12年时间，在这之前的自然世界里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品种的兔子，您会不会觉得有一些惊奇呢？没错，这是一只定向培育成功的粗毛兔，因为它从小到大都是在咱们安徽繁育而成的，所以科学家们也把它叫做皖系长毛兔。可别小看了这只小可爱，它的诞生呢，可是创下了多项世界第一呢。
1: 2010年12月，温顺可爱的兔宝宝家族迎来了一位新成员——皖系长毛兔。作为一个新品种，数据表明，皖系长毛兔成年兔体重在4公斤以上，年产毛量1200克以上，毛纤维长7到12公分，粗毛率15%以上。各项性能指标均居国际前列，年产毛量更是超越法系长毛兔，成为新的世界第一。这种长毛兔的培育者是一位在科研一线辛勤耕耘30年的女科学家，安徽省农科院的研究员赵辉玲。
0: 好，下面我们来欢迎赵辉玲赵老师做客榜样演播室。赵老师，我们挺好奇啊，也想请教您一下，这个长毛兔它的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
2: 长毛兔的显著特征就是以产毛为主要的目的。它生产的兔毛可以用于这个纺织，做一些兔毛衫，还有说针织面料，做西服啊，还有做保暖内衣都可以。
0: 那国内之前有没有长毛型的这种粗毛兔？
2: 国内以前是有长毛兔，但是没有专门的粗毛型长毛兔。所以皖系长毛兔是我国第一个通过国家审定的粗毛型长毛兔。
0: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粗毛型的长毛兔培育出来以前，我们国家是没有的，
2: 没有，
0: 完全就是靠进口，是吗？
2: 对对对，
0: 那既然是可以进口的话，干嘛我们还要去研制，费这个功夫去研制它呢？直接就进口好了。
2: 这个意义就大了。因为进口的话需要大量的引种外汇嘛。那就是可以为我们国家节约大量的外汇。第二个就是说，国外的品种引回来以后，它由于这个饲养环境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内和国外

0: 外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引回来的兔子在国内表现的性能并不理想
1: 啊、
0: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品种的话，这样的话我们总业的卡脖子技术就已经就是得到有效的解决了，就是我们就不至于在种族方面被国外卡脖子了，我们有自己的种源，
1: 就不会受制于人了。
0: 对。
2: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通过毛兔和肉兔跨界杂交，已培育出一种全新种兔的设想，成为国际学术界争相发力的热门课题。当时20多岁的赵辉玲对这一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和闯劲儿，全力以赴开始对这项开创性事业进行探索。为了获取第一手实验数据，赵辉玲每天往返于实验室和兔场之间，风雨不辍，制定育种方案到采集实验数据，凡事总是亲力亲为，细致入微。一场勇攀高峰、持续20载的科技攻坚战就此展开。
0: 它的难度体现在这么几个，一个是它，我们这个皖系长毛兔啊，它是在理论上面是有一个很大的创新，它是突破了这个传统的育种理念，采用不同类型的家兔品种之间进行杂交以后，通过系统选育培育而成的。那么这个首先的话，你就要敢想，这个是在理论突破，我们要敢想，对吧？然后呢，你敢想了以后，你还要有勇气、有胆量去尝试，对吧？所以呢，这个从理论上面说，它是一个创新；从育种实践来说，它又是一个突破。
1: 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它是一个创新，那么在技术方面，它是不是也面临了很大的困难？
0: 就是因为皖系长毛兔，它是选用的一个以长毛为主的德系长毛兔和以产肉为主的新西兰白兔，所以他们这两个杂交亲本的话，它的生产方向都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是类型之间差别很大，生产目的都不一样。杂交以后的个体的话，它的现状就可以说是不确定。
1: 我听说除了你说到的这些难点之外，还有很多现实的困难，是吗？
0: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大概90年代初期，分到农科院。当时我们农科院呢，还有自己的试验牧场，试验牧场里面有兔舍，大概1000多笼位的样子。那我们做育种工作来说，相对在合肥比较方便，对吧？工作生活都能兼顾起来。那么后面由于这个城市建设嘛，我们就被迫把兔子迁到了安徽的固镇，因为当时固镇有一个国家级种兔场。所以那边有基本的条件。
1: 那你们人也要跟着过去了？
0: 我们人的话就是两边跑嘛，因为我们合肥还有工作嘛，另外固镇的话基地工作也是不能放弃嘛，就两边跑嘛。但是的话，90年代初期的时候，90年代大概中晚期的时候，那个时候交通条件也不是太好嘛，去一趟固镇的话要花很多的时间嘛，大半天，还要转车真蹦不，我个子又小，背个大箱子来回一跑一趟的话，就是说也挺辛苦的。所以我一去一次以后，回来以后一般的话都是要生一场病。
2: 此时的赵辉玲不得不面对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科研事业也因此遭遇瓶颈，直到几年后才再次出现转机。
0: 然后到了后期，又接着我们那个农科院又申请到了一片地以后，又盖了一点兔舍，然后我们又把兔子
1: 又搬回来
0: 、搬回来大概有养了几年吧，大概到2015年的时候，因为这个养殖业它有气味嘛，周边的养殖户、周边的那个农户
1: 居民
0: 他就有投诉，所以我们又没法在合肥养了。所以2015年的时候，我又把兔子搬到了吉西，就是
1: 现在
0: 对，安徽的吉西，现在兔子一直养在吉西。
1: 现在在吉西了。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养一个兔子辗转多地啊。
0: 对呀、
1: 实在是辛苦。
0: 是。
1: 那你动摇过吗？
0: 这个东西要是没动摇也是不现实的。动摇过
1: 就在哪一个节点，在哪一个契机，你是觉得你是最坚持不下去的一个时候？
0: 这个是最艰难的时候，可能是把我兔群移到那个皖北去的时候，就固镇的时候。

0: 那个时候一个是那边条件差落后，另外一个家里的小孩比较小，所以的话这个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但是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说作为一个女同志到底是先要事业还是要家庭，我纠结了很长时间。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的最大的成功就是在于如何平衡好家庭和事业，这就是一个人的能力问题。所以我给自己打气，一定要坚持坚持，这个就这样一直就没有放弃。
1: 那你觉得这样坚持到后来再回想一下，你觉得值得吗？
0: 我觉得值得。我觉得一个人嘛，一辈子总要做点事情，对吧？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从读书到大学然后到研究生，国家也花了很多钱给我，对吧？我们那个是读书什么都是包啊，那个饭菜票给我们，国家给钱给我们吃饭，然后还有生活费，所以国家花了很多的钱把我培养成人。然后我如果说在这个科研岗位又分到了一个不错的单位，有你的自己的正确的岗位，然后你要给自己定位好。如果说你就是说这上望着那上高，觉得自己不满意，或者就跳一个槽，或者换其他的学科去做的话，也不能不一定会100%的成功。所以说，当时我就这么想，觉得一放弃，也就首先对不起父母，也对不起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
1: 从1991年开始课题攻关，一直到2010年成功培育，赵辉玲在粗毛型长毛兔科研之路上坚持跋涉了整整20年。作为一名女科技工作者，她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这些可爱的兔子。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对她锲而不舍精神的最好写照，而取得这一重大科研成果则是对她科学精神的最好褒奖。
0: 广西长毛兔嘛，它是我们国家通过的第一个国家级的粗毛型长毛兔，对吧？就是这个品种的培育的话，它能够丰富我们国家的畜禽的遗传资源。这个畜禽遗传资源是我们国家的家底啊，我们是需要保护的，所以需要去培育，去通过工作或者研究以后去形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是说可以把这个芯片吧，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嘛，把芯片掌握在自己手上。
1: 那这个粗毛型兔芯片现在掌握这个技术的国家到底有哪些呢？
0: 目前的话，全球的话就是法国有一个粗毛型长毛兔，叫法系长毛兔。其他的话就是只有我们中国这个皖系长毛兔了。
2: 时间回到1991年。当时年仅26岁，研究生刚毕业没多久的赵辉玲来到了自己此生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工作单位，安徽省农科院报到。满腔热忱的他被分到了一个叫做草食动物研究室的部门工作，相比当时热门的家禽、生猪、饲料、兽医等研究方向，草食动物研究室的主要研究对象主要就是家兔、牛和山羊。和猪、鸡、鸭这些热门品种比较起来，算得上是绝对的冷门，而且科研经费少，很难出成果。这些现实的难题与困惑，时刻都考验着这个新来乍到的年轻人。
0: 因为兔子是个小产业嘛，它不被重视，银行很多的一些项目指南或者政策上面都没有兔子，所以它会就相对猪和鸡来说要做起来要难很多。但是我说既然来了嘛，也是说做什么都是做，我做猪和鸡也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做兔子也会是面临这样同样的问题。而且我觉得我一个女同志嘛，去做猪啊这个东西觉得
1: 反差太大了，
0: 不太从情感上面来说
1: 接受不了，有点抵触。
0: 因为呢就是兔子呢我觉得也可爱，因为加上我导师也一直是搞兔子的，对我的这种熏陶还是蛮有影响的。所以我说我认定的事情我就要做下去，我说成功与否我不在意，但是过程我很认真就行了。成呢是我的命，不成也是我的命，我只能坦然接受。
1: 你做事情认真的这个劲啊，我相信也会影响到你的家人、你的孩子啊。是不是你在研究这个兔子的过程当中，你孩子也挺受你的这个感染的？
0: 是的，我家孩子从小的时候，因为当时带着小孩嘛，有的时候周末的话就会把小孩带到兔场去，那个时候在合肥嘛，对吧？
1: 他应该很喜欢你研究的这个兔子吧？
0: 然后呢，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 那小学老师不是经常喜欢问孩子嘛，你爸爸妈妈是干什么工作的嘛，
1: 对吧？
0: 我这小孩当时就很，当时很小，他说我妈妈是养兔子的，因为在我这孩子眼前就是说我妈妈就是天天在兔房里面跟那些饲养员一起在喂饲料啊、打针啊、喂药啊、搞卫生啊，好像。他当然他也不懂什么叫科研哦，但是他就觉得在他心中我妈妈就是养兔子的，对，他见到的就是这些工作。
1: 那你心理上面会有落差吗？
0: 我觉得孩子的话很天真啊，童言无忌啊，我确实也不是什么，也就是一个养兔的吧。
2: 经过长期持续发展，截止到目前，安徽省农科院已经在全省建立了4个稳定的家兔育种基地，拥有标准化笼位10000多个，硬件建设更是突飞猛进，从饲料配置到卫生防疫，从清洁管理到定量投喂，严谨规范化的操作模式确保了每一道流程的科学高效，科研创新获得累累硕果。
1: 我知道在您的这个培育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有一些农户还有养殖户，他们会去找到你，只要碰到问题，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总是您。
0: 这个因为这么多年来嘛，我一直做兔子研究，做了30多年了，所以说全省只要有兔子的地方我可能都去过，对吧？然后呢就是说全国各地养兔的地方我也都去过基本上，所以说在兔子上面的一些生产或者一些技术问题，基本来说我是游刃而解了，就是没有太多问题可以难到我，因为我也参加过这个生产实际嘛，在兔场也待了很多年嘛，所以说我每次到农户家里做技术服务的时候，帮他们当场解决问题以后，然后把我的号码主动留给农民，我说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就是这样。因为其实我有一个最大的一点就是这个，我觉得农民能够打电话给我，他对我的一种信任，对吧？他首先想到肯定说只有赵老师能够跟我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种信任是我应该珍惜的，而且有就是有他们这样无数次的让我去解决问题，也就成长历练了我，因为没有这些经验，没有这些就是个解决的实际问题的这个机会，你怎么可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呢？
1: 您是直接把你的这个电话号码就给到他们了？
0: 对对 对, 对、
1: 啊、让他们一有问题就打电话给您。
0: 对，
1: 但您不怕就是他们也会干扰到您的生活吗？
0: 其实我觉得我生活跟工作是分不开的，对呀、啊，
1: 工作即生活，生活即工作，就是这
0: 对家里和我办公室都可以处理工作。如果说有，比较紧急的话，我会立马赶到现场，这是我一般的工作风格。我觉得最需要保护的是农户。
1: 皖系长毛兔的诞生填补了我国在长毛兔育种领域的空白，由于饲养周期短，出毛量高，很快受到了养殖户与市场的青睐。最高峰时仅在安徽省境内的养殖量就达到了400多万只。可是赵辉林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下一个科研目标，并且再次取得重大成果。
2: 这只通体金黄的新兔种是赵辉林主导培育的又一个杰作，虽然来到这个世界仅仅才1年的时间，可它却是赵辉林带领科研团队12年奋力攻坚的结晶。这种名为皖南黄兔的小家伙，采用本土福建黄兔与新西兰白兔作为培育亲本，是我国第一个利用地方资源培育的国家级新兔种。
0: 皖南黄兔它是肉兔，它的主要的产品是产肉，那么产的肉呢是我们大家吃的，就是说做成各种各样的菜肴嘛，就像猪肉啊、鸡肉啊、牛肉一样的，它可以上餐桌的。
1: 那么在这个皖南黄兔之前，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在肉兔这个领域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
0: 当时就是在这个培育品种之前的话，我们国家在有一些肉兔的地方资源，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福建黄兔、九一山兔、万载兔，还有四川白兔，很多很多的地方资源，这些地方资源呢为我们的这个肉兔的产业发展的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里所有的地方资源都有一个缺陷，它就长得比较慢，就是出栏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农民养殖的效益不突出，所以呢养的人就比较少。就是为了针对这个现状，我就觉得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地方资源的生长速度提高一点，让农民的效益提上来了，那不这个品种就它的优越性不就很强了吗？
2: 值得一提的是，皖南黄兔的培育成功 不仅让本地肉兔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更是开创了

0: 产学研合作开发的典范，企业出钱出场地，科研单位出技术，资源互补，强强联手，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那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亲眼目睹啊自己培育的这个新品种的诞生，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2: 哎呀，这个两个品种的审定呢，我都是非常的激动的。2010年的时候，毛兔品种审定的时候，那天我也是非常激动，就是晚上的话，就是几乎是彻夜未眠。那么，去年的2021年的12月份的这个现场审定，因为当时通知我们审定的时候，时间很突然，就临时通知的。做过作业的所有的做好以后呢，就开始开会。开会当时我就代表团队做了技术汇报。汇报以后，当时我们主持人他就给我说说，你们团队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当时说了这个话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激动。我觉得最大的就是，我觉得我很感恩。我就说了四个字，我说谢谢大家，然后就是情不自禁的就是热泪盈眶。当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就说我一定要抱抱我团队的每一个人，他们跟了我10多年，吃了很多很多的苦，我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一个高强度的一些工作的安排，他们是就是任劳任怨，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就没有亡羊补牢的今天。当时我就是这种强烈的愿望，就是觉得其实我算不了什么，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0: 如今年近花甲的赵辉玲仍然像个年轻人一样，不知疲倦地常年奔波往返于实验室和兔场基地。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科研资历的资深研究员，他不但思维缜密，业务过硬，而且对于市场动向也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在他看来，一个脚踏实地的科研人员绝不能闭门造车、纸上谈兵，而是应该紧扣市场脉搏，紧盯市场反应，把市场作为科研人员开展学术活动的一个新阵地。
2: 因为科研的目的，我觉得是首先它的目的是要服务于市场，为这个生产解决问题。如果说你不从市场或这个生产产业中去发现问题，市场需要什么你不清楚，你在家里真正的看看文献，做做你的这个实验，这些东西做出来以后成果如果不能为市场所接受，不能解决生产上的一些实际问题，这些科研成果都没有意义。不是不能为了科研而科研，为了文章而文章，那是没有意义的，
1: 还是要为这个市场服务的。
2: 对，
1: 您说的这个我们理解啊，但是呢，您是长期从事这个科研一线的，那您又如何去做到跟市场挂钩呢？
2: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说有心的话，什么事情都会有机会。当然你讲的道理很，这个事情是很明白的事情。你天天在办公室在实验室做，怎么去了解市场？
1: 是
2: 的。那比如说我们就利用我们在全国各地看参加一些学术会议的机会，比如说我到四川开会了，对吧？一个学术会在四川召开，那我开过会以后，比如说早晨晚上或者开过会以后再用一天时间去跑跑他当地的市场，对吧？去超市，然后去一些养殖户家里了解一些情况，这样的话不就有机会去了解一些市场和生产了吗？而且你每次都这样做的话，你的脑子里面自然而然就有一些印象了。
1: 但是这个搞好科研这一头就已经够忙的了，但是你两头都要去兼顾啊，忙上加忙。您为什么？
2: 市场还要经常出差，对吧？但是我觉得嘛，就是说不忙肯定也不现实，不累更不可能。尤其像现在我都快60岁的人了，对吧？精力肯定是有限的，所以我比较说了，就是说清心寡欲吧，就是这样，也不觉得也太累也多忙。因为你想想嘛，一天24小时，你除了吃饭睡觉，我也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最多看看书，其他的没有什么兴趣爱好。那你不做工作又做什么呢？
1: 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兔子身上。
2: 是的，是的。
0: 2005年，赵辉玲不负众望的成为安徽省农科院草食动物研究室的学术领头人后，他带领着这个只有8名成员的科研团队，又连续。

0: 突破多项课题难关，比如优质肉用山羊健康养殖技术示范推广项目就获得了全国农牧渔业丰收计划的一等奖，成为安徽省农科院响当当的国家级创新团队。当初的冷门学科冷板凳变为招人喜爱的香饽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科技人才投身于此。可到了2018年，已经当了13年研究室主任的赵辉玲却主动让贤辞去了研究室主任的职务，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和不解。
1: 我是这么考虑的啊，因为首先我的个人性格决定我会这么去做。我觉得研究室主任给我的话只是给我一份工作，多了一份工作，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我没把它当作是一什么一个是官职啊，或者职位啊，有多大权力啊，没这么去认为。而且确实的话，在我们科研单位的话，这个也确实没什么可以讲，这是我的一个认识。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我团队的每一个人啊都非常优秀，他们都是博士，学历比我高，对吧？他们的思想非常的先进前卫，方法就掌握的方法又很新。第三个，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的思维能力、学习能力，还有知识结构，还有这个领悟能力，各方面呢都在走下坡路，所以我必须把这个东西呢。那我为什么不主动让贤呢？
2: 你说是这么说哈，但是很少有人会有这样的胸怀，就是以前的下级现在变成了自己的上级。然后呢，您的这个资历呀、水平啊、年龄啊都摆在这里，您是怎么去处理这种关系啊？
1: 其实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就是一个心态和认知问题。首先我是最大的特点，我可以说毫无保留的说，也不是毫不谦虚的说，我确实是真心爱我的团队。我们团队的孩子，我真的是可以真的是把他当成我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去看待的。你想一想说，如果说你自己的孩子更优秀了，做得更好了，这个你作为长辈的话，你当然是高兴啊。这是个心态问题。
2: 可是您是国家级创新团队的一个领头人啊。您好像不像是一个领导，就像是一个大家长一样。
1: 是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就是说，我能跟我的团队在一起哦，我们是由于缘分走到了一块，我应该珍惜他们。另外一个，我觉得我跟他们的关系不是上下级的关系。我只是说年龄比他们大一点，然后呢先遇到一些事情而已，比他们没有优秀的地方，因为就是我们完全是同事关系、长幼关系。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你会对这种把这个研究室主任让出来的话，真的是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一种行为吧，也没觉得有多高尚，我觉得是这样的。
2: 真的很谦虚啊。那对于现在的这些比较年轻的科研人员，你对他们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其实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一个年轻人要知行合一，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执行力。一旦你有这个内心里面有这种感知或良知的时候，一定要落实，要赶快行动，不要犹豫，真的不要犹豫。你做有成功的可能，但是也有失败的可能，你不做一点成功的可能都没有。
2: 好，让我们感谢赵老师做客榜样节目，我们也期待您和您的团队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0: 没错，肯定是沈佳敏，和他联手的就是那个你觉得有问题的阿碧。这姑娘心狠手辣，发现在你面前露了馅儿，自己没本事下手，就找了沈佳敏来对付你。
1: 可王少爷怎么会和男人那个呀？
0: 王璇也就比你大十岁，你都能跟皇上缠绵悱恻，就不许人家情思暗种？
1: 我跟皇上真的只是朋友，
0: 这种事儿装作不知道是最好，给彼此留个进退的余地也是件善事。再说了，宫里头这样的事儿多了去了，你不是也和皇上？
1: 大人，
0: 怎么我还说不得你了？
1: 大人，我求求您教教我。大人，我不想再被人骗，也不想再被楼上使他们利用，更不想连害我的人是谁都猜。

那你准备好金子了吗？莫非你连一个铜子的拜师银都付不起呀？把手伸出来。

0: 居然被他给跑掉了，真是倒霉。凤华说还有宫女被他给看见了，会不会有什么麻烦呀？
1: 应该没有事。沈大人，你是愿意自己死呢，还是别人死？

0: 从今往后，司医司必须面目一新，个人各负其责，互相监督。
1: 明人不说暗话，把你捡到的东西还给我。
2: 大人，您在说什么呀？
1: 你别给我装傻，那天晚上我明明看到你了。
2: 大人，恐怕您是看错了吧。陆贞每天天一黑就回清静殿，哪儿都没有去过。
1: 陆贞，算本座求你了。
3: 如果说王权连这个东西都能丢了的话，那肯定是在又惊又怕之下被陆贞抓到了什么把柄，所以才这么惊慌。
2: 大人，这块牌子是什么东西啊？
3: 哦，对了，你不是说那个店里面还有个男人的痕迹？
2: 是的，奴婢还在后面的砖缝里发现了这个东西。
3: 那块玉牌现在在我这儿，要是你拿到手上跟皇上告上那么一状，那你以前受的气不就全都出了吗？哎，前些天你被人追杀的事我也听说了，那是王玄的手下沈佳敏和阿碧干的。只要你肯向皇上告发，不仅是王玄，连跟着他的沈佳敏和阿碧，甚至还有他的主子萧贵妃，通通都会倒大霉。
4: 上次你托我带给阿湛的白虎，他已经收到了，但是他没有回信给你。可他托我给你带了一句话，六个字：定不负相思意。
2: 定不负相思意。
4: 我听到这句话真的好生羡慕。哎，你可不准再哭了，我可不能再用龙袍给你擦眼泪了。你还嫌咱们的传闻不够火爆吗？我答应你，我一定把阿湛救回来。

0: 太后娘娘派来的，不错。既然你能去收买仁寿殿的内奸，多半也能猜到这件事跟太后娘娘脱不了干系。我推断元福刚才是想告诉我们，皇上已经派人去救长广王殿下，八成是被太后那边拦住了。那怎么办？皇上的救不了殿下，还有谁能救他呀？还有一个人一定能帮咱们。
1: 母后，你为什么要私自派人劫下镇闯，给德州节度使的旨意？你知不知道这样做要害死阿湛的？
2: 他死了正好，总比继续跟你戴绿帽子强。
1: 你在胡说什么？
2: 我胡说。小贵妃让太医院配的什么汤药，你自己心里清楚。
1: 来人啊，元福！
2: 你想找人来救他？别费力了，哀家的人。
1: 已经接掌了朝阳殿，没有哀家的旨意，现在这里连半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3: 你只是想要软禁我，
1: 母后，你就那么恨阿湛吗？哼，你现在才知道，当年我费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才让御史慢慢的筋骨寸断而死。他的孩子，我怎么会放过？

0: 玉皇后是你杀的，没错。
1: 母后，求你放过幻云，她不能再有事了。我要是被发现了，你就小心一点，一定想办法送信出去。虽然有些不妥当，但是万不得已还是用得上的。我知道了，你自己当心点，殿下的命就系在你身上了。
0: 是你，怎么是你？你要去哪？朱雀街。阿七，去朱雀街。
2: 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因为我信你。谢谢。有脏东西。
1: 谢谢。奴婢有要事求见公主殿下。怎么是你啊？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无论如何，我都要救出长广王殿下。
0: 多情的陆大人，可是现在我偏偏不想给我爹写信了。沈大人，人命关天啊！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开玩笑呢？我没有开玩笑，就算救了殿下回来，我又有什么好处？得罪了太后不说，恐怕还会连累我爹。凭什么到时候你们俩双宿双飞，我却在一边受气啊？只要他能够平安回朝，我情愿孤独终老，绝不再和他有任何瓜葛。
1: 我还是不信，要不你发誓吧。倘若违背，天打雷劈。现在你可以写信了吧？不行，你不喜欢他，可他硬要找你怎么办？大不了他火烧之后，我出家为尼就是了嘛。出家也不保险呐，俏尼姑会公子的事情戏文上多着呢。
0: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除非你愿意把尼姑的戒疤烧在脸上。表哥看上你，只不过是因为这张脸。只要你毁了容，就算他回了京，也不会喜欢你了。你好好想想，愿不愿意？我可不想让他恨我。记住，这戒疤是你自己愿意烧的。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0: 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1: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2: 大厦
1: 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直播间呼呼呼，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4: 这么清楚，以后就看高清节目啦。
5: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荐。

0: 九山洞风景区阴26到32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小雨25到32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27到34度，凤阳狼翔米谷阴26到3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3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6到32度，山南阵雨转多云12到25度，和田市阳沙20到30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徐征德，广播电视设施管理。

0: 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工商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工商兵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跟人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哎，儿子妈心蹦蹦都是跳啊，太早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我目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里边那个说鸡呀，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十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
5: 开心的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的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只有早的应该死，活五年都不错。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您放心。
8: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们俩没怎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多谢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西山落
1: 张小敏啊，
0: 家人回家吧。
1: 赵小敏，这是你的药啊，一会儿记得把药吃了。哎、然后咱们唱的时候稍微小点声，不要影响到其他患者啊。
0: 行行行，没事。桃红马上遇桥王，驰骋疆场。
2: 病房里的业余二人转演员赵小敏，正在给病友们唱戏。东北人对于二人转的痴迷，从不会因为时间、地点，甚至疾病而有所改变。对于赵小敏以及他所在的海伦民间二人转剧团来说，更是如此。
0: 谢谢，感谢大家啊！
3: 我是最不喜欢二人转，对二人转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因为我老伴喜欢。
4: 那你想整团，你得整个有点艺术水平的。你整老道帽子平不搭，那谁看呢？
5: 在舞台上唱的不好的，有一次啪一下把板拽了，能不能唱？不能唱，你他妈别来了。
6: 就是你看你这个死老太太，你这个死老太婆。
7: 那也是我只要能动弹，我宁可唱死到台上，我是这种。
4: 你手拉抖抖抖抖抖抖哒哒哒哒，你拉拉你来抖的，你手手西拉手。搁广场开唱，他唱也没啥条件，也没有音箱，也没人买水，都是嗓子颤哑了，也没个麦克。我说组织几个人吧，把他成了一团，就起这个名，起荣华地方戏剧团。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退休后的刘叔刘婶儿自费组建了二人转剧团，开始了老有所乐的人生下半场。
3: 我家老伴儿喜欢二人转，天天上广场跟他们老头老太太，特别是跟他们老太太，我这一看都得看见老头了，慢慢的这二人转他给人跑了，可咋整？
4: 但是我能不能大事儿，我根本不能勾搭。
3: 他给人买水，又给人买设备。又买音箱的，我有点嫉妒。
4: 按段这玩意儿，你要想整这玩意儿，十年得有九，你得说你整吗？这跟那女的不错呀，跟那女的不错呀。这我的团长这是，咱来就为了开心来了。你再因为整个按段，你再离婚，你儿子瞧不起你了。
3: 哎呀，这就跟来我一个月都背不会呀，因为我这大脑手术以后，这脑袋不好使，记不住，和黑瞎白苞米似的，加倍那就忘了。
4: 他现在唱的还真比我强，人家不报调，他去我得封，副团长，我不能超过我呀，他超过我就完了，他给我压倒了，不他说算了吗？
3: 他不会，
4: 不会拧啊，人家都会拧了，赵明拧可欢了，我说你慢点拧，我能跟着点，他嗖嗖能踩上点，我是踩不上呢，对不对？

在东北地区非常有名，全市大大小小的演出团体有很多，荣华剧团就是其中之一。每晚六点，剧团成员准时在由仓库改造成的厅里进行排练，胡琴一响，四周的街坊邻居都会聚集过来，他们是这个小剧团最忠实的粉丝。然而观众并不知道，台上带给大家欢乐的这些人都有着各自不为人知的悲伤和苦楚。

0: 里啊，啊，慢点开。哎，
1: 你唱啊，
0: 我挑灯
1: 就在船头。
2: 王石龄，48岁，10年前被诊断出脊椎病变，无法正常工作，如今只能依靠偶尔开出租车来养家糊口。
3: 王石龄这真要强，就是男人能做他就能做。
0: 夏天我就去工地开大吊，冬天我就开出租车，我养过牛，养牛没挣钱，我就做豆腐。
4: 他是梗对他啥也干不了了，他开车都开不了了。
5: 白肉刺骨加煎蛋。
0: 北京的医生也说你再不动手术容易瘫痪了，你要坐车一蹲或者是摔一下你就容易瘫痪。
6: 一岁两岁娘怀抱，3岁4岁没离身行，5、6岁上。
3: 你瞧不起他，那时候他不咋会唱。
7: 这怎么的呢？这几遍了还不会呀？心啥呢？那是
0: 学这个戏，不是说的你那个有词儿你就可以，你抄一遍定背10多遍。我的词最少我是抄2遍，有的都3遍。睡不着觉了，我就躺那儿，我就脑袋里就寻思词儿。
2: 现实中的苦再大，也大不过精神上的乐。二人转带来的快乐虽然微小，却能给王石龄点亮生活。5年前患癌，丢了工作，来到荣华剧团，只因对二人转的痴迷与喜爱。
8: 谢了啊。
7: 那马三鞋这个人，就是我们这认识年头不算少了，但是他心嘛，没我这么大。
9: 我的原名叫马喜晨，跟海伦他们给我起个马三鞋，这名是根据我在舞台表演来的。
4: 你叫什么马三不知道呢？说马三鞋。哎，你知道了。
0: 马三唱得好啊，跟他敢搭档老省劲儿了。人马三是专业演员，咱们黑龙江省都比较不错的唱将。
10: 回马，谁谁了？谁谁？
11: 哎呀，够意思！行，等。哎呀！
7: 好了。哎呀！那你看那演王八那个穿羊毛一穿衣服，唰唰的，你大猩猩。我佩服他，要么这都是病友，他还更佩服我。说小敏这一天就扛到盘了，真厉害。
9: 他也说过，说那个这种病咱就得心大一点，哎，开阔一点。那你成天上火，心里这点病你早没了。
3: 他病比那个我们团赵小敏严重，因为他是肠癌。一天，就昨天我们上抚民唱戏下乡，他都吃了4、5片那个止疼的药才能唱，不吃药他就没有劲儿了。
7: 我跟他不一样，我难受我也挺着，我也不说。
9: 19早就应该死，这是活5年了，不错。
7: 我俩总是在台上合作的时候，我都说了，咱俩要走一堆走，要不走单了，到那头唱戏也费劲。就是，他可拉倒，我可不跟你走。
4: 赵小敏我最喜欢他，喜欢他不是啥，我就喜欢他能作能唱，吸引人上台能逗乐子，在这方面真嘎，一上台就给你抓住。他唱得好，欢实，他那你就有那话没说，有病那个逗乐了，逗的他妈逗了好病。他是
9: 那俺俩的病都挺严重，都挺厉害，他我感觉比我还顽强。
7: 我就是我在心里在想，就是把我最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4: 下边观众都是一唱前吧，一当台有没有赵一敏呢？赵一敏回过来先打他，还都。

0: 的时候就是说的要快点回来吧，回来的时候就不想去，但是没有办法还得去。
1: 得了癌症以后又走几次去化疗放疗了，他一整化疗了，他前脚走后脚我们都在哭，因为他唱的那么好，现在可别的犯病了要走了，我太可惜了。他今天犯病，他前脚走后脚我就哭。
0: 反正人生老病死是正常之事，在孩子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得了宫颈癌。再说癌症对一个人来说，谁心里的压力都是很大，对于我来说也不是，更是艰难。我自己平常时候不会哭，只有说你在唱戏里的哭戏的时候那会真哭。每一次视频都说你啥时候回来呀，那你想一个病人在医院的时候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2: 我打上针了，轻松了，就给你们唱哦。感谢大家的支持。
0: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我比男人更坚强。对，我就是一个老爷们，我现在什么都不逃避，逃避不了。
3: 当人家卖罗卖马，二等人家这卖庄田，三等这吓唬着人家没有别的门。这卖人口就度黄年，年轻

0: 哎，咱家里呀，咱家里空挂冷灶。
1: 应该是缘分落在我们这儿，我们应该认识结识我们荣华地方戏。
2: 他喊着那用啥？他个北派吧，都起已经成型300多年了，特别老农民印转呀。
3: 演员上台主要是就是观众能乐了笑了，这你就演得挺好。
4: 这小剧场要是待2天3天在家要是不来，那就觉得少了很多东西。哎呀，我们东北话就没着没落的，没了没了的。
2: 你80岁也有那个心，什么心呢？就是一个欢乐的心，愉快心，好感心。
5: 在家没有那机会，一到两岸转场了，哎呀，那都有病的来了，都是直哼了，一阵一阵上台了，马上精神。
3: 都是无私奉献的，来到这嘎就唱开心，
1: 就是我一定要做大伙说的，哎呀，这人太有用了，能给我们大伙逗得开心，有用之人，我一定要做这样人。
2: 人不有那句话，干到老学到老，人不是学的，不是生而知之，你高你高，人还比你高，人上有人，人上有人。
6: 咱来这团呢就是来开心乐呵，也不是挣钱来了，哎，天天唱唱段，一来就他们做完饭了，都高兴而来，回去高兴而归，乐呵的。
5: 是吧？今天晚上咱们直接到此结束，刘老师收拾东西，明天咱们准备干什么？下乡。
7: 加油！
5: 收工。
7: 回家交账。
5: 准备明天的。

村耕大捷，为什么叫村耕大捷？那小苗都长这么高了，现在是缺雨的好时候。

0: 这个平台呀有多好，是不是？一呢，咱俩也开心了；
1: 哎，
0: 二呢，老百姓、父老乡亲也开心，也高兴了，是吧？你像我们这拉弦这老头，
1: 多大了？
0: 今年83了。
1: 83，
0: 那没拉胡弦，走道都这个。
1: 拉弦是
0: 什么？哎呀妈！自从到我们团来呀，
1: 咋的了？
0: 那拉胡就开心呢。你看半年好了利索了，搁这做拉胡，
1: 手不那么拽了。
0: 喇叭匠吧？
1: 喇叭匠。
0: 那他爹98岁，
1: 98了，
0: 一走道。后院走不了了，坐轮椅
1: 啊！
0: 后院轮椅都扔了，
1: 咋扔了？你好了？
0: 看那不7个月戏好了，
1: 好了。

0: 每次上台表演都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刻。二人转是他们暂时忘记身体上的痛苦，让生命得以延续。能给老百姓带来欢乐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1: 为了秋后大丰收，那么嗨呀，
2: 那么嗨呀，
1: 祝愿家家
2: 家家发大财呀！谢谢，
1: 谢谢。
2: 哎呀，真够意思，行了。
3: 我一来在舞台上，我马上就精神了，比吃药都好使。爱上这舞台了，舞台就有魔力了。原来没爱上，没有这种想法。
4: 你要会打板，你就会这玩意儿的。我就不会唱，用啥不会唱？这岁数大了，记不住词儿。人家说了，人家团长，人家团长都会唱，你咋不会唱呢？我就不行，不会唱我也眼馋。
5: 从学戏开始，我就看不着这帮人不行了，看不着这帮人就觉得特别想，没啥意思了，就没招没唠的那种。
6: 我想，那个时候我只要能动动，我宁可唱死到台上，我是这种的。
7: 我呀，我对还是对唱拉胡的开心。
8: 我就是我在心里在想，就是把我最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让大家看不出来我是有病的人。
0: 命运捉弄，可还是选择坚强。人世茫茫，共同抵挡流年风霜。二人转给了他们生活的力量，寒地黑土上的微光终究汇成一股力量，在岁月的深渊里一一唱响。

疆大地银装素裹，黑土地开始了今年的休养生息。此时壮美的松花江千里冰封，宛如一条环腰玉带，盘踞在广阔的松嫩平原。冰雪覆盖的江面上，另一场季节性的生产活动。

0: 即将拉开大幕。
1: 报告陈豪副豪啊，哎，检查检查，对，带住了。哎嘿，我这么说，你听着，别压他，压他不沉吗？慢着走，太快了，慢着，越慢越好。我呀，我姓邵，哎，我叫邵江哲呀。哎哎，八还还暖和，干活还暖和。冬天吧，你要干活要是蹲着，冻懒汗的。怎么称呼我？你这称呼我呢？叫邵就邵瓦头就行。哎，叫打鱼的叫邵瓦头。哎，我就邵瓦头当瓦头。这帮渔工都听我的，这是往我做的。哎，60年闯关东，老家是关里的，山东日照的。来到黑龙江，我到哈尔滨呢，搁那就打鱼，你听没有？这一辈子净玩鱼玩网了。我搁松花江打鱼，你听没有？你打10斤，我就20斤，都得最近瞧过他一本。这块好了，这块行了，下网难吃下网。
0: 在-30度的冰面上下网捕鱼，是松花江流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冬季重要的生产活动。位于黑龙江绥化肇东地区的大四海红鱼，面积广阔，鱼群种类丰富。
2: 你不是吗？快80了，其实过去来说70的不流行啊，80不留座呀，你看着没病没灾的，说完就完。
0: 年近80，性格要强的老邵，今年冬捕之后，即将卸任鱼把头的职务。今天是今年的第一网，当地人讲究个满载而归，顺顺当当，所以这一网能否出鱼，关系着自己的颜面、威信和声望，老把头格外重视。冬季的松花江气温极低，冰层厚度将近1米，要想收获这种深藏在冰层之下、行踪飘忽不定的大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 冬天这个鱼吧，鱼说不搁哪个地方，这个鱼呢和人一样，一样都到冷的找地歇，找不什么地方，是吧？鱼也这么地，就看你选窝的地方，选窝你选哪块的鱼多，它这玩意没准

渔工们都很相信老把头的眼光，按照他选定的位置下网，大伙儿也都在等待着一场好收成。

四海流域出产的野生大鱼，肉质紧实，口感鲜香。无论是炖汤还是做菜，都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然而，辛勤劳作的渔工并无法享受这些美味。为了尽快等待出鱼，他们只能以简单的午饭来充饥。冬日的冰面中央，寒气逼人，一旦停下劳动的脚步，就会被冻得无处躲藏。下午3点，长达1000多米的巨网在深湖中行走了近7个小时，依旧不见鱼群的动静。老把头隐约感觉到了有些异样，眼看着太阳即将落山。

0: 不得不下达收网的指令。
1: 带网，带网，
2: 带网，
1: 带网走，快点走。
3: 这
1: 边得被老逼你了。
0: 大网缓缓拉开，然而连个水草也不见，老八头的脸色瞬间难看起来。零星的几条小鱼更像是对老把头的嘲笑和戏弄。
4: 今天兄弟很少，不太多。
0: 忍饥挨饿的渔工们也没料到是这样的结果，但大家碍于情面也不好说什么，扛着锄头默默收工了。只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赵把头今天选的鱼窝是个打鱼行业里最忌讳的空窝。

打了一辈子鱼，今天头一次选了个空窝，老把头有些自责，觉得丢了面子。回来后一声不吭，也没有吃饭，十分焦虑地睡下了。

晨四点的湖面上，哈气成冰。老把头一早就带着渔工们出发，前往冰面。昨天下网的失败给大伙的心情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今天一场冬季最为盛大的活动即将举办。如若现场再出不了鱼，那么老把头的所有威望便顷刻间荡然无存。紧张和严肃的气氛弥漫在每个人脸上。

界湖行网仪式今日正式举行。今年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季，上千人从几百公里外的城市赶来，大家都盼望着扫把头的这网大鱼能给自己新的一年带来好的运气。老把头嘴上不说，心里压力很重，攒了一辈子的名声，临了容不得丢下。从凌晨五点开始，他始终在冰面上徘徊不定，寻找下网的位置。80岁的老把头能否挽回颜面，全看今天这一网鱼。

们都感受到了压力，心里多少有了些火气。渔网再次下水，鱼群是否就在附近？今天这一网会有收获吗？东部活动正式开始，庄严的仪式让现场气氛更加紧张。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已经将邵把头再次选定的鱼窝围得水泄不通，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老把头身上，感受到了他不同以往的凝重，没有人敢打扰他。或许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这是此生自己和鱼的最后一场斗智斗勇。千米大网再一次被缓缓收起，这一网能否上鱼呢？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0: 上万斤的大胖鱼破水而出，重达十多吨的大渔网带着湖底的热气满载而归。
1: 真是高兴了，来吧，吃鱼了。
0: 老把头几天来的压力和沮丧也一扫而光。
1: 不但是我高兴，全部全观众都高兴，兄弟。我不高兴，连手套都不戴。
0: 自己的鱼把头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东北大地又是一年好收成。四季轮回，生生不息，东北人在这片寒地黑土之上辛勤耕耘，世代守望。因为懂得土地的厚爱，所以更加珍惜眼前的光景。因为了解土地的真情，所以愿与它相伴相生，将恩赐与丰饶永记心间。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
0: 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限。

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小提琴产生在意大利，讲的是意大利话，后来是法国话、德国话、俄国话、捷克话、波兰话、英国话，还没开始讲中国话。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只是为了让小提琴中国人听懂、中国人喜欢、中国人热爱。梁祝，因为我是首演者，大家就知道了我的名字。我是52年的春天才开始学小提琴嘛。从现在的孩子来说，我们学得太晚了。我已经12岁了，我可不愿意，真的不愿意。你晓得小提琴是一个很难的乐器，开始2年的时候叫杀鸡一样的叫，可难听了。我们最苦恼的就是小提琴，中国人不太欢迎。我们演出老师没人鼓掌，很痛苦。很痛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有一些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就是为了让再把小提琴开始讲中国话。我非常努力，努力的学了，努力的工作了。那个年代的人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朴实。那个年代什么都是分配的呀，连我学小提琴也是分配的呀。大学毕业不是分配了吗？就把我毕业分配为留校做小提琴老师。我很苦恼，我只会拉琴，我不会教琴。我自己很明白，我缺很多，我不会教学，我苦恼。那时候跟学生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他拉了，我觉得不对呀，不对，那我拉给你听，我只会我拉给你听，但是我讲不出里面为什么他不对，不对在什么地方，要我这样拉，要怎么才能拉出？我要学做老师。我从1962年毕业分配做老师到现在。已经有54年的教龄，我今年76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地方，你再哭一点，工资打开大。这个54年当中，我一直在学做一个这么好的、合格的老师。我要向我妈妈。像我的老师辈那样的，怎么来对待学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对我影响非常深的是我妈妈。我妈妈是个中学教师，她特别的敬业，特别的认真对待她的工作。你晓得，我小时候我们在家里的饭桌上面，她永远谈的是她的工作。他的全身心都在他的工作上，都在他的学生身上。我们的老师他也是不会教学的，本来交响乐团里的

0: 我们就像一家人一起过年。我们是一对一上课的，每个人是不同的个性，每个人是不同的才能，不同的生理条件，要根据他的情况来因材施教。从附小到附中，再到本科，再到研究生毕业，我带这个学生是带16年。从他的儿童期到少年期到青春期，每个时期有不同时期的心理问题，哎，包括谈恋爱了。我每个年龄段的教法不一样的，到后来他越来越能够独立学习了，就是那种时候都是非常高兴的时候。一个好老师一定要全心全意，但是光这个不够，光有热情，这个只是说你的心里面你想要工作好，那工作好主要你还把教学规律要抓到，真的你还得有实力，你有实力才能教好学生。黄蒙拉、王之君都是我的学生，都是教了10几年的学生。黄蒙拉那时候他是附小6年级的时候到我这儿，他是被取生里面的第二名，那要需要正式生里有人不来，要等到那个有2个不来才轮到他，也算巧，正算上了轮到了。我就给他准备1年要准备考附中了，反正那天就是一听就是稀里哗啦拉拉的，就是音基本上的音很不准。到我家来那天，那时候他小的，他爸爸陪着他来，到家来我整整5个钟点6个钟点就给他这个音准，一个音一个音，不行这个不行再来。
1: 不要嘞。
0: 后来他一辈子他的音准我没操心了，他知道标准了。其实他耳朵不错的，但是他就没有标准。然后还带他到去参加美乐会比赛，虽然他没有进复赛，但是他总算在那个年龄知道音乐是那么的好，开始爱上音乐。我从来是非常严格，非常大的耐心，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要你做到什么我一定要你做到这个份儿，做到这个点，但是呢我是给你办法去做。考进大学第一年就在俄罗斯的扬波斯基比赛拿了个第3名，然后马上维尼亚斯基小比赛又拿了第2名啊，这个第二年，然后下面一年日本仙台拿第1名，再下一年在这个意大利帕克尼拿第1名。他在帕克尼尼比赛的时候，我人在美国开南极号演出2组，我就跟他通电话，我说哎呀蒙拉，我说你是不是现在那个换洗衣服都没有了是不是呀，尹老师你怎么都知道的啦，我都换光了没了。学生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你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但是在你在教他音乐的时候要各种启发，有的学生他很有乐感，有的学生又不够。每一个作曲家，每个国家不同作曲家他的特点，他的风格，他的要领都得研究好研究透，他拉出这个效果他是怎么做的，就什么一个图景我都能谱写出来。然后你学生你这样一拉不对不对，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关键在哪里，你是技术上的某个问题造成的，还是你音乐感觉上的某一个方向有一个方面你没掌握。还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小学生，就是附小啊什么的，那个照片跟我一起拍的照片，

直到现在他已经是拿了很多的国内国际比赛的像第一名啊，舞台上面跟交响乐队一起合作的演奏的照片等等，这个蛮有意思的。就像你一个家庭里面，一个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从小长大了。我现在是老司机了，我有16年的驾龄，我是59岁学的驾照，60岁买的车，因为那个时候过了60岁不能学驾照，不是为了这个好玩啊，因为我住得远，我住的地方正常上班时间你出发的话，堵车1个多钟点2个钟点有的时候是讲不出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早上5点多钟起来，6点钟开出来。开出来以后呢，我就可以非常快的速度，半个钟点20几公里开到学校。我做点准备工作，有的时候7点半，有的8点钟准时上课。所以学生知道我是非常准时的，他们不敢迟到，因为知道我永远是等着他们教室里。全世界的学生都是1年2个学期，假如一个寒假一个暑假不上课，开学你得有1个月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恢复完了，没2个月就要考准备考试，这个一个学期又完蛋了，下个学期又是这样。有些学生他想学的，他就会到暑假寒假去找他的专业老师，我要上课。但是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年代呢，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就你暑假寒假你要找老师上课你要付费。我呢跟学生们说，不是你们要上课，是我要你们上课，所以只要我在上海，你们都到我这来上课，每个礼拜上课，照常上课，等于没有假期一样。碰到我是生病了，发烧了，甚至闪腰了，我就坐不住了，我都躺着了，我躺着教室里面，我也是一定会给学生上课。他们需要的是连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我的学生一定是保证他更踏实，指数性的不间断的进步。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暑假寒假上课是从来不付费的。我这样做呢，就是继承我们学校的老教师们的优良传统，就是说你要对学生真的是像一个父母一样的为他们奉献一切。我没有童年，我没有少年，我没有青年，我没有中年，现在我也没有老年。文革一结束一复学，你晓得我一天是怎么6点钟就到学校，晚上是不是10点半11点我不会离开学校，我这一天当几天用，在那位置在那拼命补课。我从前学的是俄文，我到40岁以后才开始学英语，这一辈子我一直是没有终止的，一直要在那学习，不断的学习才能跟得上专业的国际水准。我现在还每天要练琴，我还不断的研究。我是70岁的时候告别舞台，那个时候我演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年龄呢要上去了，但是我也知道随着年龄上去的话，你的精力总是要集中，有了减掉一些方面集中在这儿。

0: 所以我是在状况很好的时候告别舞台。我每次出发的时候，这个礼拜在学校里是五天，我就带五天的饭盒子。假如有四天，四天的饭盒子，我就摆在那小冰箱。为了节省时间，我每次我在上课，到吃饭点了，并不是说我饿了或是什么，吃饭点了，拿个一盒出来，微波炉里转一转。学生们都说我，于老师啊，你这个吃饭一点都不是 enjoy， 不是你在欣赏你的食物，你就是只是为了活命，你就吃点东西。的确，因为我的注意力不在菜上。最后面等着大家上去的时候，对吧？姜老师跟着他听下来，冰波板那是听下来。对，这个年龄我还可能连续十二个小时上课，一个一个学生排着队，反正就是不会间隙的。我的学生每一个学生，我全有他们的记录本，因为记忆力会慢慢有的时候会疏忽的。这个问题我在哪次跟你提过了，你现在还没改，你是不是用我今天再讲一遍，你记得不记得？
1: 发工资拉全过。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都慢慢的变坏。我记得其实小时候老师对我还蛮好的，那时我想摘树上的果子，但是我又够不着，老师就抱着我去摘。还记得那果子的味道，好香好甜。可是后来它变了，害了母后，还有害我。萧怀云也变了，他变得这么的冷血，这么的善于用阴谋诡计，就连陆贞，她也不再是那个我在草屋里见到的好姑娘了。她对我说了那么绝情的话，她完全没有为我着想过。
1: 殿下，容老奴问你一句话：十六岁的你和现在的你一样吗？
0: 当然不一样了。十六岁的我，嬉笑怒骂，任意妄为。可是看看我现在，
1: 既然殿下都发觉自己在变，又怎么能强求别人不变呢？至于陆姑娘变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她为了你，曾经摔下过山崖；你为了她，曾经冲进火场。那么多生死的考验，你们都经历过了。现在这一点点波折又算得了什么呢？
0: 我知道你说的对，可我摔碎了他送的白虎，他不会原谅我的。
1: 殿下，瓷器摔坏了还能修补，可心碎了要是不及时去补，可就真的坏了。
0: 我知道你想劝我什么，但是没用的。我跟他一样，都是那么骄傲的人。就算我现在回去，去跟他道歉，他也不会让我见他的。算了，钟叔，还是过两天再说吧。

0: 阿珍，你今天来这么早啊？沈掌声，这是我奉命修改的所有衣服，奉王上一之令，请你查收。另外，本司的规则我已经背熟了，请问您是想现在听呢，还是改个时间？
1: 那些衣服放那就行了，那个规则你自己记得就好，不用背了。
0: 王上已吩咐过，要在您面前背完所有的规则，我才可以恢复办公。那您现在有时间吗？
1: 那好吧，那你就背吧。
0: 司衣之责，在明明德，官服其备，可正人心。

0: 不得用山猪、明黄等七种禁色。好了，我都已经备完了。
1: 好了好了，阿珍，快起来吧。这里又没有外人，你干嘛要这样见外呢？是不是我现在跟你平起平坐了，你心里不舒服啊？
0: 哪有，我哪会为这点小事就不

0: 高兴呢，你能够提前升任上来，我只会开心，哪会不高兴呢？
1: 那你干嘛要跪着？
0: 我只是想提醒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我要堂堂正正地坐回这个女官之位，不再被人轻视了。
1: 哦，好，你想通了就行啊。
0: 上士大人把你我分管的内容都告诉你了吧？
1: 嗯，
0: 那我先去看看玲珑，你先忙吧。
1: 好，你去吧。嗯。奇怪了，芳华明明说昨天晚上吵得挺厉害的，可今天怎么跟没事人似的呢？
2: 黄河下线的最新消息送到了没有？
3: 回皇上，微臣今天早上刚收到飞马传书，德州、安州、平州等地堤防都有缺口，流民无数，到处都是大乱呢。
2: 那赈灾之事安排得如何？
4: 回皇上，户部已经拨款50万两文银用于赈灾之事。
2: 如此，灾民们至少不会衣食无着了。
3: 皇上，光有救灾银两是绝对不够的，灾区里人心混乱，官员也多有死伤，如果不派出得力的大臣前去赈灾，恐怕水患未平，民乱又起呀。
2: 朕也早有此意。诸位爱卿，你们可有何人选举荐？
5: 还是老臣奉旨前去吧。
6: 不可。张相已届古稀之年，哪能经得起折腾？
2: 儿臣参见母后。
7: 太后千岁，千千岁。
2: 母后，你怎么来了？
6: 照理说来，后宫不应干预政事，只是黄河大灾，事关重大，哀家曾受先皇嘱托，因此今日甘冒大不韪，给皇上提个醒。依哀家看，朝廷派去赈灾的人选最好能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精明能干，才能清查好灾情，安置好灾民；二呢，要年轻力壮，才能经得起风霜，受得了苦寒；三要位高权重，才能以德服人，为天下决断任何事情。
7: 太后所言极是。
6: 朝中百官虽多，可是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却只有一人。
2: 请母后明示。
6: 长广王殿下，难道你不愿意为你的皇上分忧吗？
4: 皇上若有所命，臣不敢不从。
2: 不行，长广王，你不能去平州，那边太危险了，朕实在不放心。
6: 皇上果然是兄弟情深，可是你有长广王殿下这个兄弟，那德州、安州的那些流离失所的灾民们，难道就没有父母亲朋？
4: 皇上，臣弟自愿前去为皇上分忧。
7: 长广王贤明，请皇上恩准。
2: 班旨，令长广王高湛为赈灾使，决断黄河水患一应事务，赐天子剑，如朕亲临，并派羽林军亲卫100名贴身护卫。

0: 都下去吧。
1: 是。
0: 母后，刚刚在朝堂之上，你为什么要推举阿湛去赈灾？
2: 难道皇上还有更合适的人选吗？
0: 儿臣不是这个意思，只是阿湛他去年才出过事，他又是一国的储君，我真的不想再有什么万一了。
2: 皇上，你只知道心疼兄弟，可你知不知道，自从阿湛当了储君之后，你就没有放他离开过京城。虽说他去整理过户部，到羽林军去练过兵，但那只是些小事。你现在不放他出宫历练历练，将来怎么继承皇位？
0: 可儿臣也没有历练过呀。
2: 皇上，先皇说过，黄河之众，众于天下。如今这么大的灾情，好几万人流离失所。今天在朝堂上你也看到了，所有官员都害怕推诿，如果不是派阿湛去，还能派谁啊？难道你真想看到张相那把老骨头天天泡在水里？难道你真的相信贪生怕死的官员能办理好赈灾这件事情？你有你的兄弟之情，我有我的治国之苦啊。
0: 还是母后深谋远虑。
2: 傻孩子，母后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你，为了大齐好。
3: 殿下，那时候你怎么不找个理由回避一下，就这么答应了娄氏的要求？
4: 他今天这么做必然有他的计谋和安排，只是娄氏能想到的阴谋我也能想到，他无非就是以赈灾的名义随便找个理由，要么就是贪污，要么就是救灾不力，总而言之呢，就是要把我拉下储君之位。
3: 只怕没那么简单，我是担心他又起了杀心。
4: 应该不会的，娄氏现在还有把柄在我手上，事关他亲弟弟一家人的性命跟仕途，我谅他也不敢任意妄为。再说他今天在朝堂上主动提及此事，如果我有什么万一的话，他一定是逃不了干系的。还有皇上还派了100名羽林军给我，应该没事的。
3: 既然殿下已经胸有成竹，老奴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殿下准备什么时候启程？我这就和袁禄去收拾行装。
4: 事情紧急，自然是越快越好。
3: 知道了。殿下是不是想去趟司仪司啊？
5: 一定要注意，颜色要均匀。
6: 阿碧参见长广王殿下。
4: 哦，原来是阿碧啊。哦不，现在应该叫沈大人。恭喜你。
6: 谢长广王殿下，您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叫我阿碧就好。
4: 好。
6: 长广王殿下，您到我们司仪司来有何贵干？是不是来找真妹妹的？长广王殿下，容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您现在还是别进去的好。真妹妹她刚才还大哭了一场，说什么男人都是冷酷无情的。
4: 看来她还没有气够，还是算了吧。啊，阿碧，阿珍她一直是把你当成她的好姐妹，这段时间我不在宫里，我希望你能帮我好好的照顾她。
6: 你要出宫？
4: 那就这样吧，咱们后会有期。

0: 阿占呀阿占，是不是只要我不主动去找你，你就一直不愿意过来跟我和好？殿下，你真的忍心不见见陆大人就走？
1: 那有什么办法？我连去几天清静殿，他都不让我进。刚才你没听阿碧说吗？他才哭过，估计也不会对我有什么好脸色。殿下，我虽然是个内奸，但是我觉得。 你这样追女孩绝对不成。女人生气，

0: 那是当然的，但是你关键时刻你不能由着他性子来。哎，我要是你，我现在就立刻冲进去，我立刻对他说，爷我明天就走了，你要是再不服软，爷就不要你了。哎，我明天走，我就不要你，我看你服不服软，你信不信他立马就软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嘿嘿
1: 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袁路袁大人能坐上内监，而我只能当个长广王的原因。
2: 长广王殿下，长广王殿下，
0: 是不是陆大人他回心转意了？
2: 我刚刚听到这个消息就跑来告诉你，到了那边你一定要小心那些流民。我小的时候也碰到过黄河发大水，那会儿我爹还在那边当知府，我亲眼看到那些流民是多么的可怕。你一定要小心啊，那些流民为了一口吃的会杀人会放火，你一定要离他们远点儿。
1: 谢谢你能跑过来告诉我这些，到那边我会多加小心的。
2: 只要殿下能够平平安安回来，阿碧就算跑断气也觉得值。
1: 连你们都知道我要走了，难道陆贞他就一点也不关心我吗？
2: 贞妹妹最近在忙着年考的事情，可能没有精力想这件事。刚才我还跟她提到了你，结果她立刻把耳朵给堵上了。
1: 我知道了，阿碧。
2: 不能被人发现，知不知道？
3: 是。
2: 你记住，千万不能让他们见面，这件事情千万要保密，知道吗？
3: 知道了。
4: 沈大人，请问沈大人找我有什么事啊？
2: 上仪大人刚才派人来吩咐，要你现在把今年的工艺损耗情况都统计出来，他等着要看。你现在就把手头上的事情都停下来，赶快去库房再检查一遍。
4: 是。

0: 你是谁呀、啊？怎么不经通报就往里面乱跑？
1: 我是清静殿的丹娘啊，我来找陆大人有急事。
0: 你是奉皇上的圣旨还是太后的懿旨啊？上世大人和陆大人正在里面商量要事呢。上世大人吩咐过，除了皇上和太后，谁也不能擅自进去。你有几条命啊？敢得罪他老人家？去去去，去，哎，走。

中医遗志方面我也说的差不多了，其他的你就照着我画红线的地方复习就行了。哎呀，都子时了，都是我不好，要一直留着你还弄到这么晚。你不用那么客气的，要不你今天就别回清静殿了，索性就住在这里吧，反正这里什么都有。也好，那好，那我先回去了，你早点休息，谢谢了。

0: 姐姐，你究竟在商量什么事情？要那么久，我好困啊。
1: 陆大人。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吗？您不去送陈宦王殿下，送他？他要去哪儿？他要去黄河赈灾啊！您不知道吗？什么？他要去赈灾？怎么没人告诉我呀？行了，别说了，快去端门，快！

0: 长广王殿下他在哪里啊？
1: 陆大人您来晚了，长广王殿下的车驾刚才已经出宫了。
0: 怎么会这样？
1: 大人，长广王殿下应该还没有走远，那里应该可以看得到。
0: 谢谢你。

0: 通知朕一声。
1: 哀家闲来无事，想过来跟你聊聊。坐呀。
0: 母后，你有什么事，朕洗耳恭听。
1: 哀家刚才调了你的起居注本，发现这三个月你去了含光殿十次，萧贵妃来了朝阳殿一次，而其他嫔妃你根本没有临幸过。
0: 母后，你怎么能看这些东西呢？
1: 传宗接代是朝廷要事，哀家怎么能不看呢？燕儿，你宠爱萧贵妃，哀家无话可说。毕竟这门亲事是哀家帮你求来的，可是到现在他还生不出孩子来，你忍心让母后一直抱不到孙子吗？
0: 母后，朕说过只喜欢浣园一人，其他人即使是心师在世，朕都没有半点感觉。
1: 哀家都跟你说过多少次，喜欢谁和生孩子根本就是两回事。燕儿，你别逼母后，你是知道的，咱们娄家在朝中还是有些力量的，你要再不宠幸其他的妃子，我会让他们全部上书，求你废除萧氏的贵妃之位。
0: 母后，你不能这样做，浣园她是无辜的。
1: 你我心知肚明，她真的是无辜的吗？你犯傻，哀家这个做母后的可不能跟着你一块儿犯傻。你记住，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我们大齐必须有一名真皇子。

0: 贵妃娘娘，虽然你身子娇贵，但是头上的祖训可还是得顶稳的，请恕微臣无礼。今日要您在这听训的可不是微臣，而是太后娘娘。贵妃萧氏舔居后宫首位，本应贤良不度，然天性能容人，至皇上登基以来，皇嗣凄凉，哀家痛之伤之。
1: 皇上，不好了，太后下旨要在太庙责罚贵妃娘娘，您快去看看吧。
2: 怎么会这样？皇上，你怎么还不过去啊？
3: 不行，朕不能进去。幻云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肯定不希望我看到他受罪的样子。
0: 从今往后，汝应痛改前非，否则哀家必当严惩不贷。贵妃萧氏，你可记住了？
4: 臣妾谨记。
0: 贵妃娘娘，您受苦了，现在训诫已毕，您可以起身了。

0: 元夫，贵妃那边怎么样了？
1: 含光殿那边的人说，贵妃娘娘回去哭了一场，下午就睡了。
0: 这样也好，等她明天心情好了，朕再带一点有意思的东西去看看她。元夫，
1: 在。
0: 今天不要叫宫女进来伺候，朕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1: 遵旨。

0: 皇上，你总算来了，臣妾等得好苦啊。
1: 幻云，
2: 你是谁？竟敢做如此淫秽行径！
0: 是贵妃娘娘要我来服侍皇上的。
3: 来人！来人呐！
2: 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4: 皇上对我送的这位美人可还满意？
2: 这真的是你做的吗？
4: 是又怎么样？太后娘娘不是责怪臣妾不应当独占圣宠吗？那好，我回去就马不停蹄，立刻安排。只是要找一个和臣妾长得像的，还真是不容易。
0: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2: 你
1: 实在是太过分了。
2: 只是因为喜欢你，才不把其他女人放在眼里，你却把朕当成一件物品，想让给朕就……
5: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你怎么了？快传太医，快传太医，快传太医啊！
6: 荒唐，荒唐！萧焕云，皇上要是有个什么万一，我一定扒了你的皮。
4: 太后，您先别着急，先听太医怎么说吧。
6: 皇上病得重不重？要多久才能醒？
7: 病太好，皇上他一时太过生气，血精不归，这才突然昏迷。虽然看起来颇为触目惊心，但情况并不算严重，只要微臣扎上几针便可醒来。
6: 皇儿，你怎么样？怎么样？
1: 我，
6: 母后在这里。你醒过来就好，醒过来就好了。
7: 太后，皇上此后几日必须要在床上静卧休养几日才是。
6: 那是自然。燕儿，你好好休养，朝廷的事母后会替你看着。
1: 贵妃呢？
0: 臣妾在。
6: 燕儿，她今日闯下如此大祸，你定不能轻饶。今天她能把你气得吐血，明天他会把你
8: 来啊！臣哀家旨意，萧氏贵妃素行不端，愧为后宫表率，即日起废掉妃位，贬为庶人。
0: 是。
1: 等等，母后，儿臣今日不慎吐血，只是旧病复发，和萧贵妃无关。
6: 燕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
1: 母后，你要做什么，儿臣都不会拦你。只是贵妃有什么万一的话，儿臣也不想活了。
6: 好，好，好，好，这就是哀家养的好儿子。
0: 太后，你慢着点儿。

0: 对不起，我也没有想到。
1: 你走吧，朕不想看到你。

0: 沈大人，你想知道的事情，奴才已经打听清楚了。长广王殿下已经到达了随州，现在的水患也控制住了。
1: 太好了。

0: 是你，以后在朝中听到什么事情，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1: 沈大人，你就放心吧，我向您保证，这后宫里面，你肯定是头一个知道长广王殿下消息的人。大人，您这么关心长广王殿下，是不是？
0: 胡说！我是因为我有个表哥跟着长广王殿下一起前去，所以才会担心的。
1: 原来如此，哎，大人，您不妨去修文殿也打听打听。今天早上，长广王殿下派来给皇上汇报的内奸刚刚下朝，说不准这会儿已经回到修文殿了。
0: 好，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1: 那奴才先告退了。

0: 死到哪儿去了？这位大人，请问您是？
1: 我是司仪司的沈掌商。
0: 哦，是陆大人叫你来的吧？正好我要帮长广王殿下去送信，那能不能麻烦您帮我交给陆大人啊？好，没问题，我一定帮你交给陆大人。
1: 谢谢了。
0: 人都哪儿去了？

0: 阿珍，一转眼我已告别京城数日，在分别的日子里，我对你念念不忘。上次清静殿之事，是我火气过大，未能考虑到你的心情，请你原谅我的一时失言。阿珍，你我定情已久，共理生死，此生不悔。
1: 他怎么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我？

0: 萧贵妃，反正你那么恨陆贞，这一次就劳烦你来做这个恶人喽。
1: 黄建二年，女官的年度考试，现在开始。

0: 笔试完毕。司仪司女官陆贞、沈碧，你们去家试的绣艺可准备妥当了？
1: 准备好了。

0: 请大人过目。
1: 陈典士，你是司仪司的前任首领，还是由你来品评吧。
2: 是。
3: 沈掌商这一件针法秀丽，配色适宜，可谓上品。
0: 承蒙大人夸奖。
3: 可陆掌事这一件，深浅搭配完美，图案栩栩如生。属下认为陆掌事更胜一筹。陆贞，记得你刚来司仪司的时候。

0: 时候绣工还不怎么样，没想到一段时间没见，水平竟如此突飞猛进。这凤尾绣讲究的就是力道，普通的绣娘就是绣上几年也未必有这样的水平。
1: 属下之前的确绣艺不精，但上次谨遵上仪大人之令，回去绣了好几十套衣服，自然也就熟能生巧了。至于这凤尾绣，那是因为属下经常练习雕花，天长日久，手上也就有了一点力道。
2: 好了，既然结果已出，陆贞、沈碧，你们俩都合格了。

0: 你走开，不用你扶。阿碧，你怎么了？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会什么凤尾绣？你是不是想挑今天这个机会在大人面前压我一头啊？你想哪儿去了？这凤尾绣是我无意间跟绣娘们学的。再说，这年考虽有名次之分，可你的绣品也不差呀。如果你想学的话，我教你就好了。
1: 我才不用。
2: 发榜了。
3: 笔试和绣试都是第一，这一次你可是名副其实的榜首啊！
4: 好好努力，这次成绩考得这么好，如果以后有机会再立个功，就能升回七品了。
0: 多谢二位大人夸奖。
5: 太后有旨，

0: 太后懿旨，司仪司长事陆贞，前因考试成绩不佳降为八品，却能发愤图强，于年试中勇夺榜首之名，为彰其勤奋，特复其官位，令其重为七品典事，钦此。
1: 谢太后娘娘，
0: 起来吧。陆贞，太后娘娘可早就准备好了这份懿旨，要本座一看到你的成绩以后就马上宣读。果然你没有让他老人家失望。
2: 多谢上师大人。
3: 陆贞，你这恩宠真是万人不及呀。
2: 自黄建元年以来，所有的新女官里就属你最争气了。谢谢两位大人。
0: 你以后要更加努力呀。
2: 是大人。大人，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
4: 先不要，贵妃娘娘还在闭门思过，就让他们先得意一段时间吧。

0: 哎，元福公公，
1: 陆大人，你怎么在这儿？你去哪儿啊？我去用晴远找个熟人，走这边能进一些。哎，皇上是不是不开心呢？可不是嘛，今儿啊，好不容易出了朝阳殿，来这儿坐一坐，消消闷子。
0: 哦，那我先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
1: 好。阿珍，
0: 过来陪朕坐一会儿吧。
1: 遵旨。参见皇上。平身吧，阿珍，这好久没见你了，你快坐下吧。
0: 是。
1: 哎，正好来尝尝，这是西域产的葡萄，金贵着呢。

0: 如何？
1: 嗯，真甜。
0: 你不用那么小心翼翼的。这两天正和焕元吵架，心里烦闷恼的，只是想找个朋友自自然然地说说心里话。
1: 皇上，有什么气确实不能闷在心里。我之前也听长广王，我听长广王说过，皇上跟贵妃。

0: 难道你们也吵架了？
1: 有些事不小心说僵了，就吵起来了。
0: 那你现在想他吗？我想他肯定也念着你。你们俩再怎么吵，心总是一起的。可幻云不同，他的心从来就没在我身上过。
1: 皇上，人在身边也是一种福气啊，有架吵吵也是件好事儿，哪像我呀，现在想跟他吵都吵不上了。皇上，我想问一声，他现在到哪儿了？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治水一事非同小可，他这一过去，少则三月，多则半年，你不知道他在哪儿啊？他难道没有写信给你吗？朕和皇姐可是昨天晚上就收到他的信了。
1: 我怎么没收到？可能是他忘了吧。
0: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我没事。我没怪他。
0: 阿珍。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0: 姐姐，你回来了，有你的信。
1: 哦。丹宁，这封信什么时候送过来的？
0: 昨天晚上啊。昨天你为了准备今天的考试，很早就睡了。
1: 哎，姐姐，你考试考得怎么样啊？你现在才想起来问呢？告诉你吧，你姐姐我已经成功的升回七品女官了。
0: 真的？那你得给我买好多好吃的，因为我的一口酥已经全部都送给袁露了，一点都没有留。
1: 你呀，就知道吃。好了，你先出去吧，明天我打发人给你买。哎，快出去，快出去！
0: 姐姐，我还想跟你说会儿话呢，干嘛那么着急赶我走啊？
1: 哦，我知道了。这封信是常广王殿下写的，对不对？哎呀，你快走了
0: 啊！走走走。

0: 发生什么事了？姐姐，姐姐，姐姐，你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啊？你跟我说话呀！是不是长广王殿下说了什么呀？
1: 他竟然说我爱慕虚荣，心胸狭窄。从今以后，我们只是素不相识的陌路人。
0: 我不信。这封信肯定不是长广王殿下写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原路走的那天，他还过来瞧我。他告诉我，长广王殿下喝了一晚的闷酒，还一直叫你的名字。原路还要我好好照顾你。说起来也不凑巧，那天要不是你跟上士大人在商量事情，你就可以看见长广王殿下了。人家可是专门去司仪司给你道别的呢。
1: 我和楼上士商量事情？
0: 嗯。
1: 可除了今早他颁旨给我，我最近根本就没有见过他呀。
0: 不对啊，那就怪了。那天我想去找你，告诉你长广王殿下要走的消息，没想到有个小宫女把我拦在门口。她告诉我说你阁楼上是在商量事情，不许我进去。
1: 不对，那天我和阿碧一直在温书，根本没有见过外人。怪不得阿碧留我在司里睡。
0: 我知道了，肯定是有人知道了殿下要走，把消息给拦住了，故意不让你知道。
1: 那会是谁做的呢？哦，一定是王上仪他们。可是阿碧为什么会帮他们呢？

0: 们是一伙的。丹宁，你去司仪司找我的事怎么从来没跟我提过呀？
1: 人家哪敢啊，打从殿下走了之后你就把自己锁在房里谁都不理，人人都怕你，就连我都不敢跟你说话，生怕打扰你温书，现在你还怪我。
0: 是我不好，以后我买好多好吃的补偿给你好吗？
1: 嗯。
0: 你说的对，阿湛那么谨慎的人根本不会简简单单的写这么一封信就了事了，而且他更不会随便叫一个根本不认识的宫女来给我送信，所以这封信一定是假的。王少爷，对不起，你们失策了。丹宁，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我还不如你呢，连你都那么相信阿湛，而我却因为这么一封假信记恨他，怀疑他。
1: 这算什么呀，你不老跟我说当局者迷吗？不过啊，你以后绝对不能再说我是个浆糊脑子了，因为啊，这种关键的时候我比谁都还要聪明。姐姐，你不是说要带我去买好多好吃的吗？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0: 你呀，
2: 哎呀，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姑妈您今天这么高兴是不是遇到什么好事了呀？
3: 你叔父那边捎了话来，说高湛那边刚举了一次堤，灾民又多了好几万，他找个合适的机会就要准备下手了。
2: 恭喜姑妈，高湛一死，今后咱们可就高枕无忧了。坐。哎，姑妈，还有一件趣事呢。我听朝阳殿那边的人说呀，亲眼看到皇上当着好几个人的面亲手给陆贞擦眼泪呢。
3: 这件事我早知道了，老天有眼呐，眼儿不再一根筋的只肿着萧焕云那个贱人了。
2: 姑妈派他过去给皇上做龙袍，是想在烈火上再加把干柴，只是您就不怕陆贞得宠以后骄傲自大变成第二个萧焕云？
3: 你这话说起来怎么酸味那么浓啊。放心吧，陆贞她再怎么样不过是个七品女官，哀家还怕她翻了天不成？
2: 哎呀，姑妈您多心了，我也就是开个玩笑嘛。
3: 不过如果她真能替眼儿生下皇子，她要什么恩宠哀家都会给她。
4: 连做件衣裳母后都要打发你过来，其实啊真的用不着。
0: 皇上，其实我有事想见您。
4: 元福，让他们下去吧。
5: 是，下去吧。
6: 是。
0: 皇上，我想问一下，您派人跟阿湛联络的时候能不能帮我捎件东西啊？
4: 没问题啊，是信吗？朕刚好要派信使去随州。
0: 不是信，是个东西。
4: 这是什么？让朕瞧瞧。怎么碎了呀？这不是白虎吗？阿湛连这个都跟你说了。那除了这个之外还要附带什么纸条吗？
0: 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4: 哦，
0: 皇上，
4: 那阿湛有没有告诉你朕的小名叫朱雀呢？

0: 娘娘，外面都传成什么了？您还不出手管一管？这样下去，再过两天，他就真的跟皇上。
1: 就算他跟了皇上，以我现在这个样子，又能把他怎么样？
0: 娘娘，您就主动去见一次皇上吧，就跟他服个软。

0: 大人。
1: 你们看什么看？还不快干活去！快去！
2: 是。
1: 大人，玲珑，是不是连你都认为我和皇上有什么瓜葛？玲珑不敢胡乱议论。你是知情人，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在我心里，从来只有一个人。原来是误会啊！可这两天大家都当真了，连那个沈大人话里也是酸酸的。玲珑，长广王临走的那一天，他来司仪司找过我，你知不知道这件事？
3: 不知道啊。哦，对了，那天沈大人说上一大人要查看今年的工艺损耗，就让我一直留在库房里查点。
1: 原来如此。那你记不记得上一大人第一次让我们修改工艺，为什么送出去的工艺竟然没有检查过？
3: 你也想到了，其实那件事发生之后，我就去问过针线上的工女，他们说沈大人给他们的图样就是桃花。
1: 看来有时候我还真是太傻了一些。

0: 阿碧，你过来一下。下官参见陆大人，不是说好了的，叫我阿珍就可以了。
1: 陆大人位高人尊，下官不敢冒犯。
0: 阿碧，我曾经是真心拿你当姐妹的，我知道你字写得很好，可是没想到你模仿起别人的笔迹来也是一绝呀。
1: 下官听不懂，不知道大人在说什么。
0: 玉明已经告诉我了，那天是他亲手把长广王殿下的信交给你的，原本我还以为是萧贵妃做的。阿碧，库房里的衣料遭了白蚁，宫女们的衣服上绣了桃花，这些都是你干的吗？难怪王上也要给你升官，你说吧，他们选了你什么好处？
1: 陆贞，我实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你听不懂也没有关系，可是你别忘了，你现在还是我的手下。
1: 那封信是我撕的，那又怎么样？我喜欢长广王殿下，难道不可以？我对他那么好，可是他只记得你，我气不过，凭什么你处处都比我好？好了，你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你满意了？
0: 你也喜欢阿湛？
1: 你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可是我告诉你，什么白蚁，什么桃花，我通通不知道。你自己没本事犯了错，别怪在我身上。
0: 陆贞，我真后悔当初救了你。
1: 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反正我的官没你大，也没你漂亮，也不如你那么会讨皇上和太后的欢心，你想怎么罚都可以。
0: 好险，依他的个性现在怕是已经相信了吧。他现在跟皇上关系那么好，要是随便在皇上那儿说些什么，我岂不是死到临头了？怎么办？怎么办？萧贵妃那边现在势力那么弱，她肯定是不会护着我的。那还有谁能帮我呢？对了，不是还有沈佳敏那个草包吗？
1: 什么？他已经知道了？
0: 是啊。今天他怒气冲冲地来找我，说已经知道你跟贵妃娘娘是一伙的了，而且他还知道锦华段的事情是你陷害的玲珑。
1: 那又怎么着？

0: 她又是堂堂沈国公的小姐，跟贵妃娘娘关系好点怎么了？锦华断，那也是玲珑她自己不够聪明。可是你别忘了，现在陆贞和皇上的关系，难道大家说的都是真的了？那我该怎么办呀？她不会向皇上告我的状吧？ 要是他见到了皇上，这状肯定是会告的。可是，要是咱们让他见不到皇上，这行吗？
1: 怕什么？长广王殿下现在又不在宫里，就算出了什么事，不是还有贵妃娘娘吗？可我还是担心，大人。
0: 当断则断，咱们又不是把他弄死，只是想个法子把他的脸弄花、腿弄断。我就不信，到了那个时候，皇上还有兴趣把他留在宫里。而且，长广王殿下肯定也不会再喜欢这样一个无颜丑女。你说的对，就这么办。我知道他走哪条路回清静殿，今天我就想办法把他办在司里待晚一些。但是那些人。
2: 没关系，我让芳华他们去安排就行了，肯定不会露馅的。

了。

锁着的，他肯定是从那条岔路跑了。走，我们去那边。哎，那边好像有脚印，我们去看一下。走，走。

0: 我就说你疑神疑鬼吧，这常年闹鬼，谁敢来呀、啊？你快过来吧，过来呀、啊！
1: 你是谁？什么闹不闹鬼的？还不都是你闹的？
0: 哎呀，要不是我到处找人传这个流言，我们俩得多久才能见上一面？啊？
1: 哎，怎么点灯了？
0: 哎呀，这黑灯瞎火的，也看不清啊！来呀、啊，啊，让我亲一个啊！
1: 讨厌死了你！哎呦，急什么呀你？
0: 多久都没有见到你了！哎呦，我都吓死你了！
1: 哎，你轻点嘛，碰疼人家了。哎，我还是不放心，我带书去看一眼。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真心，根本就没有幸福可言。
1: 殿下，你不会不知道吧？咱们大齐有个规矩，就是当一家姑娘看上一个好儿郎，就会缝制一个腰带作为定情信物。
2: 不是，您是说您不单说了那些话，还把陆姑娘做的腰带扔在了地上？
3: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腰带是什么意思啊！
2: 哎呦，老天爷呀，你怎么这么笨呢？
3: 完了，他这回肯定是恨死我了。不成，我得跟他解释清楚。
2: 不是，殿下你不去了？
3: 哎，算了，明天是他晋级考试的笔试，我要去的话肯定会耽误他温书的。这件事还是以后再慢慢跟他解释。
4: 哎，陆姐姐，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你今天不是要笔考吗？
5: 站住！你去哪儿啊？
4: 上医大人，奴婢是来参加笔考的。奴婢不省事，一不小心睡过了头。
5: 连晋级考试这么大的一件事儿，你

0: 都不放在心上，我看你也不用考什么女官了，你就在清静殿好好待着，连守时都做不到，还想做什么女官？
1: 大人，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大人，
0: 走开！
2: 哎呦，王上仪，您好歹也是个五品女官，怎么这么没有气度，动不动就对一个小宫女又打又骂的？
0: 本座没有打他，也没有骂他，只是在教他规矩。迟到这么长时间，是绝对不允许再进去考试的。我看你还是回去吧，来年再求你家上世大人做保，看看还有没有那个福分做女官。
3: 其实那天我跟你碰面的时候，是因为有别人，不是因为皇上身边的人在场，我怕他以为你是我的，不是，反正总而言之，我是迫不得已才跟你那么说的。
1: 皇上身边的人？你和我那天在太液池见面就是皇上安排的，他的人又怎么会？哦，我明白了，原来你是怕被别人看见，你这样一个高门大户的贵公子居然和我这样一个卑微的小宫女在一起。
3: 你误会了阿珍，你知道我心里一直是有你的。
1: 我没有误会你高展，是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宫女，但我有最起码的尊严。那天我真的是吃错了药，居然要皇上帮我去约你。现在我郑重地向你道歉，请高大人您别和我这样一个小女子一般见识。
3: 阿珍，
1: 你给我走，那样腰带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快走。
3: 你听我解释。
1: 快点走。
3: 阿珍，
1: 走啊你。哎，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出阳了出阳了。
4: 是现在怎么样啊？
6: 陆贞，你如此的冷静，是不是已经胸有成竹了？
1: 还是瞒不过少监大人您。我发现以往的瓷器呈青黄色，那是因为他们的泥胚里面含有大量的铁，所以烧出来的瓷器一直都没有变成纯白。但是这一次我用磁石把新瓷土里的铁屑全部都淘过了一次，所以肯定能烧出白瓷来。
5: 没想到你那个陆贞啊，还真不是个平常人，我本来还想帮他走个人情，没想到他如此有本事。阿湛，你再给陆贞传个话，说朕还有一套白瓷水洗，让他有空啊就帮朕做做。
3: 你有所不知，现在阿珍根本就不理我。
5: 原以为只有朕每天会被幻云欺负，没想到阿湛你也有今天呐。
3: 皇上，
5: 好了好了，元伯，颁朕旨意，册封清静殿宫女陆贞为八品长贞，入司保司供职，并特令无需入住六司官邸，以后仍居清静殿。
7: 这就是新上任的长贞陆大人。
1: 是啊，半年前他还是跟我一波入宫的宫女，后来我被分去了金光殿，他被罚到了冷宫，没想到还能鲤鱼跃龙门，转眼从四等宫女变成了女官大人。
7: 是啊，我还听说皇上特别宠他，其他两个新任的女官都才九品，可他一上来就是八品，
1: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我问问你们，这里记着明光四年五月，先皇御赐陈妃娘娘玉环一对，陈妃娘娘在明光六年八月就已经亡故，这对玉环按照律法应该归还司保司，为何我在查看的时候却少了一只呢？
8: 这都是前朝的事儿了，或许陈妃娘娘自己打碎了一只。嗯，
1: 还有黄建元年六月，外公缴入赤金二十斤，营造蒲公女为太后娘娘打造金佛塔一具，这佛塔在账册上仅重十八斤四钱，那其余的一斤六钱到哪儿去了？
0: 看来四宝寺里也没有什么别的女官了，所以他就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
1: 这不，他全司的宫女都跟着他一起干活呢，号称要把这些年四宝寺那一摊烂账都查清楚呢。
0: 哼，看来也不用本座亲自动手了，他就已经开始自己收拾自己了。这四宝司向来都是楼青墙的地盘，我们就在一旁好好看着他们，自己狗咬狗吧。
1: 这珍珠出库入库的数目都对不上，而且这龙脑香的消耗也大得惊人，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地说没有错呢？姑姑，我就想不明白了，我平时对他们都客客气气的呀，可他们干嘛老是当面一

0: 跑背后一套啊？
1: 每天让你有事没事擦100遍地，洗20次衣服，你高兴不？
0: 哪会有这样发疯的人呢？
1: 在司宝司那些宫女眼里，你就是这个疯女人。司宝司管着金银珠宝，是六司里最有钱的一司。人家说，从那些杯盆碗盏上随便抠一抠，都能找出1000金粉来。你一去就查账，前朝的积弊固然是被你清干净了，那本朝人家的生财之道呢？记住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呀。
0: 姑姑，您说的对，可我也总不能就这样服软啊。
1: 人得先学会服软，以后才能变坚强。
0: 怎么是你啊？
2: 不是我，不是，不是我故意派人过来的，我是被别人叫过来的。你烧的白瓷真漂亮。
0: 谢谢啊。
2: 没想到你在宫里成功了，而且还烧出了全天下第一件白瓷。
0: 你喜欢的话，我也可以帮你做。
2: 真是可惜了，这全天下头一件白瓷被太后拿走了。
0: 那个不是第一件。
2: 啊？
0: 这个才是。这个东西小，比净瓶还先烧出来。这个才是天下第一件白瓷。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怎么突然请这么大的礼呢？
3: 刚才内监大人已经过来宣过旨了，我们司宝司上下每人都加享了3成。
0: 哦，难怪元福公公说还会有恩赐，原来就是这个。嗯，大家不用谢我，这是皇上对大家的恩赐。
3: 大人，您的救命之恩，奴婢们都记在心里了。从今往后，水里火里，我们都跟定你了。
0: 什么救命之恩
3: 啊？要不是大人有先见之明，提前逼着我们把账给查清了，恐怕我们也得跟司祭司的几个宫女一样，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关了起来。
0: 怎么还会死人呢？
2: 阿珍，
0: 我来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2: 你说。
0: 那天在太液池，如果没有别人，那你会不会收下我送给你的腰带？
3: 我就说他们今天晚上有戏吧。
4: 哎，有戏。
3: 过来。
2: 为什么突然就原谅我了？
0: 今天我知道了一些事情，我突然发现这皇宫里好冷好大。自从我当上女官之后，有很多人过来讨好我，可是除了杨姑姑和你，我谁也不敢相信。
5: 果真是莹白如玉，举世无双的好瓷啊。
6: 元福，你先下去帮朕把门看着，不准任何人进来。朕有重要的事情和陆贞商量。
4: 是。
7: 哎呦，皇上登基这么久了，除了贵妃娘娘，就没跟哪个妃子说过几回话。今儿难得这位美人哄得皇上这么高兴。
6: 参见贵妃娘娘。焕云，你来的正好，新进了一批瓷器，你肯定喜欢。
8: 臣妾可没有皇上这般雅气。为奉本宫旨意，竟然敢私闯朝阳殿，你好大的胆子！
6: 你这是干什么？
8: 干什么？臣妾现在掌着后宫凤印，就是想教训手底下的女官。贵妃娘娘请明鉴，奴婢只是一个小小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住嘴！这还轮不到你说话。
6: 陆贞，你没事吧？
0: 没事。
6: 焕云，你闹够了没有？
8: 娘娘，您听我说，皇上刚才跟我只是
9: 已经开始你呀我的了，还在骗人。来人呐，把这个易勾引皇上的贱人给我拉出去，活活打死！
6: 谁都不能动。焕云，你实在太过分了，动不动就出手伤人，那还有一个做贵妃的样子。
8: 今天我就是要杀了这个陆贞，我就是想看看你能拿我怎么样。
6: 阿珍，
8: 皇上，
6: 你快走。阿珍，快走，你快走啊！
8: 娘娘，你们给我抓住他！
6: 哎，
8: 干啥？放开我！放开我！司宝司长真陆贞，品性不良，被奉诏既擅闯朝阳殿，
9: 意图勾。

0: 与皇上，为政公规，立嗣抗帝。娘娘，我是冤枉的，我没有罪。
1: 婉瑜，朕跟你说过，朕和陆贞是清清白白。
0: 哼，
1: 如果你一定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2: 好，总算给哀家出了口气。
3: 那可不是，
0: 皇上这回可是第一次跟贵妃对着干，朝阳殿那么多人全都看呆了，我看这回啊可真有热闹瞧了。
2: 那陆贞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呦，您不知道，头都给砸破了。哎呀，这个萧贵妃啊可真是下得了手，
2: 这个贱人就是善妒。你去拿一盒雪蛤膏给陆贞送过去，你就说哀家发了话，叫她好好休息，以后受了什么委屈尽管来找我。
4: 不是陆贞干的还会是谁？没想我一世英名，这次居然栽在他手上。
5: 原以为他会乖乖把步摇送过来，就一定会得罪太后，但是没想到他竟然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4: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他这个八品的长真聪明，还是我这个贵妃厉害。司宝司的人那么能干，连前卫的古物都挖得出来，那么今年过年索性就让他们更忙一些。
1: 这几天你一定要注意，多加小心，如果哪个宫的娘娘找你麻烦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叫当年来找我。
6: 你是说含光殿那边？
1: 我把话说开了吧，今天祭天大典上奉官那件事是你做的吧？
6: 是又如何，他要不摇我就给他了，难不成这样还有错吗？
1: 得罪了萧贵妃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6: 我又不是故意要得罪他的，是他没有缘由的总想把我折腾死。朝阳殿是这样，十二不摇也是这样，难道他每次欺负我我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
1: 那麻烦你在做所有事之前都先跟我商量一下可不可以啊？
6: 你只是个侍卫，他是后宫之主，你不用怕，太后娘娘说了，要是有什么事他一定会替我撑腰的。
1: 太后，你怎么跟他扯上关系了？
6: 你放手啊，我跟他非亲非故的能有什么关系啊？
1: 不管怎么样，你以后给我离他远一点。
6: 给你？你是我什么人呢？你凭什么这样跟我讲话？
5: 公主，这是四宝司送来的节礼。
4: 本宫今天心情好，传旨下去，赏每位郡主十香蜜酒一盏。
7: 是。
5: 那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
8: 司宝司长真陆贞，奸猾险恶，欲以玉器扰乱天时，其心可诛。因苍天有好生之德，故本宫特免其死罪，仅令其长跪于阖闾门外十二时辰，以儆效尤。陆贞，你放心吧，皇上和太后今天都忙着要接见外臣，就连你那位楼上是姐姐也在宫外，你就安心留在这里欣赏欣赏雪景。

0: 死呀你！快起来，听见没有？
1: 让我进去！
2: 你不能进去！
1: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我要见皇上！
2: 皇上得休息。就
1: 我要见皇上！
2: 不能进去！不行！
3: 陆贞，陆贞，没想到你也有今天。你害了我爹，又害了我。放心，等你死了之后，我一定会像你对陈秋娘那样，多烧几本书给你，当纸钱用。
4: 我知道长广王的身份是隐藏不了多久的，我会找个机会当面跟他解释清楚。只是不是现在，哎，不如这样，朱叔，你现在就回宫，找个机会安排一下跟他见一次面，你就告诉他，是你去找的长广王殿下帮忙救。

0: 奇怪，这些观音像好像在哪儿见过。修文殿，这不是长广王的寝宫吗？
1: 老大，
0: 不对，那他怎么一天都没有出现过呢？难道还有萧贵妃，她一心想要除掉我，这次又怎么可能放过我呢？
2: 让开，你是哪个宫的？敢拦上仪大人的车驾，停轿。哟，这不是陆贞陆大人吗？
0: 罪官陆贞，参见上仪大人。
2: 你倒是好得挺快啊，这才两三天的功夫就又能跑又能跳了。哎呀，你看我怎么给忘了，怎么还让你跪在这儿？这事儿要是让长广王殿下知道了，这该是多大的罪过呀。你们还愣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扶陆大人起来。
3: 是
0: 不对啊，我明明记得是阿展救了我呀。
2: 大胆，竟敢直呼长广王殿下的名讳。
0: 阿展他只是修文殿的一个小侍卫。
2: 哼，连你都不知道。哼，我们长广王殿下可真不愧为是风流名士。
4: 我也是为了不拖累你，才一直隐瞒我的真实身份。阿展，
0: 奴婢拜谢长广王殿下的关怀之情，如此深情厚谊，奴婢就算粉身碎骨也难以回报。
4: 早知道我在宫里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应该跟你说实话。
0: 长广王殿下深谋远虑，若是有什么不想告诉奴婢的，那也是我不够聪明，不配上闻天机。
4: 阿珍，如果你现在心里还在生我气的话，你尽可以发泄出来。我求你不要以这种阴阳怪气的口语跟我说话。
0: 把这个拿去直接还给袁罗。
3: 我
0: 直接去给他，不许见长广王。
5: 他真这么狠心呢？
3: 狠心的是你们长广王殿下好不好？骗了姐姐这么久，害得我也成了帮凶，他现在都不怎么跟我说话了。
5: 要是让贵妃娘娘知道了，陆大人还会更惨。
3: 这关贵妃娘娘什么事啊？
6: 胡闹！哎，当初你是情非得已才编造了一个假身份，现在说清了也就算了，她怎么可以无理取闹呢？阿展，你身为储君，她只不过是一个八品女官，凭什么她那么高傲啊？
4: 她不是高傲，只怕在她心里，我这个堂堂储君，还比不上一个小侍卫高展。皇上，那天我的话说的实在是太直了。贵妃那边一定要帮我遮掩一二，你就跟她说我是因为救命之恩才暗恋上陆贞的，但是陆贞并不知情，这样贵妃即使心里生气也不会那么针对她了。
6: 陆贞她到底何德何能，值得你为她如此小心翼翼委曲求全呢？
0: 别再贵妃贵妃的叫我，就像从前一样叫我幻云。阿展，我今天早上一听高远说你要走，急得我一下子就乱了分寸，什么都顾不了了。
4: 贵妃，请你自重。
0: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阿展，我知道当年那件事你一直很伤心，所以你就找借口带先皇去南郡巡视，一走就是整整两年。我虽然被迫嫁了高爷，可是我的心一直是在你身上的。
4: 怀云，我希望你现在记住自己的身份好吗？

0: 怎么样？你别忘了，当初跟你有婚约的人是我。阿占，别对我不理不睬的，我也是被逼的。
1: 不可能，母妃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0: 你要是不相信，你大可以去问我们大梁的使臣，他现在肯定还在堂上喝酒呢。
1: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0: 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想让你当上太子。苟延，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也没有必要骗你。你说，你的风度、你的武功、你的才学，哪一点比得上阿占？你干嘛要跟他抢？
1: 我知道我比不过他，我没有要跟他抢，我是真的喜欢你。
0: 你的好母妃为了你，这么恶毒的事情她都做得出来，你还真的痴心妄想地认为我会跟你好？苟延，你必须马上跟我出城，阿占马上就要回来了，我们现在必须要截住他，跟他解释清楚，要不然他会伤心死的。

0: 非你，对不住你。你可以打我，你可以骂我，但是幻云之所以嫁给我，完全是被逼的。
1: 你现在知道，阿湛，我没有背叛你。你不可以说离开我，你不可以不要我。

0: 你已经嫁给了我大哥，我跟你之间已经结束了。没有，没有，我不是真心要嫁给他的。韩战，我们可以私奔，我们可以抛开这段一切，什么都不要。可是我不想，父皇已经允诺了我太子之位，我不可能什么都不要。
1: 最重要的是，我无法忍受我心爱的女人嫁给了我的哥哥。
2: 阿正，
1: 你站住！我不许你这样跟幻云说话。
2: 萧炎，
1: 你让开！别管我们。你知不知道幻云这几天哭了多少次？你知不知道他为了你连公主的身份都不要了？你怎么能那么说他呢？
3: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她竟然还跟我父皇密谋，说等父皇百年之后，就把皇位传给我和高衍的孩子。
4: 这位就是沈国公府的二小姐了。
5: 给太后娘娘请安，皇上今儿还说了，按辈分，你也算是我的表姑妈了。
4: 母后，送再多的东西又有什么用啊？
3: 儿臣是想，母后，您可不能让她没名没分的留在这儿。
6: 放心，我不会亏待这么漂亮的小姑娘的。奉太后娘娘遗旨，册沈佳敏为六品司珍，执掌司宝司。
3: 钦此，这位沈思珍是沈国公家的大小姐，又和长广王、长公主交好，所以才会派她到这里来管事。不过她只会玩，不会做事，你们就把她当尊菩萨一样供起来就好，千万不要惹恼她，也不
6: 谁是陆贞，给我滚出来！
3: 是她，陆思珍，你好大的架子啊！ 下官参见沈大人，公主、表姐都跟我说了，我既然当了这个四珍，那司宝司全都是我说了算。

0: 你刚才故意怠慢，迟迟不来迎接本座，本座罚你跪上两个时辰，可有不服？陆贞听罚，我还以为你有多能耐呢，原来是个欺软怕硬的。月华芳华，咱们走。
1: 你的手怎么抖得这么厉害？
0: 吴小姐，有毒，
1: 中毒了，荒唐！他害死了赵桂平不够，现在连上柱国将军的独生女儿也不放过，如此奸妃，难道他想毁掉我们大齐不成？
2: 母后请息怒，吴小姐虽然险遭不测，可无凭无据，母后为何一口咬定就是幻云干的？
1: 除了他还会有谁呀？
2: 而且吴小姐用的古琴是楼上是你的吧？幻云他好好的待在寒光殿，怎么可能相隔那么远，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下手呢？
3: 大人，琴上被抹了毒。
0: 那琴弦上抹了毒，这分明是冲着我来的。要是前两天我接了这个琴给吴小姐，那现在躺在那儿不省人事的就是我了。
1: 竟把手伸到哀家这儿来了，
0: 滚出去，不许碰我的东西。彻查司宝司还有你，我们一样要查。你敢？我可是堂堂司贞，不是那些低贱的宫女。司贞怎么了？我还是司正的，同为六品女官，又何必在我面前摆架子？
4: 找到了，我找到毒药了。启禀大人，奴婢在清静殿里找到了这个。
0: 这个手绢到底是谁的？
4: 奴婢已经问过一圈了，可是清静殿没有任何人承认的。
0: 那就用刑，一定要给我查出来。
4: 是，
0: 不用查了，
4: 这手绢是我的，乌头也是我的。
0: 我们搜遍了全宫，就只在你那儿发现了见血封喉的毒药啊。
4: 上师大人，可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位将军小姐，又怎么会去害她呢？
0: 那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从哪儿找来的乌头？你拿乌头进宫来做什么？为什么又要把它埋在土里呢？
4: 属下有难言之隐，恕不能据实禀报。
0: 好啊，你还挺犟的。大人，陆贞若是不招，按旧例应当上刑。好，就交给你了。
2: 这不可能啊！
4: 是真的，奴婢亲眼看到司政司的人从地里挖出来。姐姐怎么会私藏什么毒药呢？肯定是别人栽赃。
2: 是我害了他，他一定是看到了我给他写的信，所以才去找那些乌头的。
0: 杜大人，恭喜你，案子已经查清楚了。
4: 真的吗？
0: 我们已经查清楚，这几天你受委屈了，我这就派人把你送回清静殿。
4: 如果那位小姐没有弹琴，那上使大人就会中招了。
0: 正是，不过下药的人好像只是想让上使大人出个丑罢了。
4: 我现在才想明白。
0: 司政大人，您想不想查清楚到底是谁想加害上使大人？陆大人，你有什么高见吗？这样，
5: 听说陆大人被放出来了。
6: 大人真的没事了？
5: 没事了，
6: 那可太好了。
5: 可是司政司查清楚案子了没有？
6: 还没有。
5: 听说啊，那位上柱国将军家的小姐突然死了，临死的时候还留下了遗言，她说她知道是谁害了她，还说陆大人是被冤枉的，所以陆大人就被放出来了。
4: 怎么样，小姐，宫门已经锁了，我根本出不去。不过宫里到处都在说那个上柱国将军的女儿死得很惨，听说还是七窍流血。
7: 你为什么要害死我？
4: 你是谁？
7: 我死在这个什么？你说我是谁？
4: 吴小姐，不干我的事，不干我的事！
7: 你赔我命来！
4: 我不是有意要害死你的，我只是让人在琴弦上涂了麻药，你怎么

0: 都是我下的，你要找就找我好了。
1: 你们为什么要害我？
2: 我们真的不是要害你，不是要害你，我们只是想整一下楼上事，谁知道你弹了那个琴啊？
1: 沈思珍她预谋在先，嫁祸在后，还让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你说朕应该如何处置她？
0: 皇上，沈大人并没有嫁祸于我，陆贞受刑也是因为私藏乌头。
1: 好，陆贞呢，陆贞，没想到你还是女中的诸葛。好，索性我大大的给吴将军长个脸，赐一门好婚事给吴小姐，省得换云她老是吃干醋。
2: 皇上帮了陆贞，陆贞自然也要帮皇上。
1: 你这个朋友，朕交的值，朕还有国事在身，就找个朋友送你回去吧。
2: 不用了，我自己能走。

0: 放下了，
1: 姐姐。
2: 哎呀，你干什么呀？哎呀，有什么事跟我说。来，看什么看啊？走走走，干活去。
0: 你放我下来。
2: 牙干什么？小心长针眼。
0: No no no， 几天没见，皮痒痒了是吧？
2: 哎呦，你轻点好不好？打我可以，可别惊着里头那对鸳鸯啊。哦，
0: 陆贞，你给我滚出来！陆贞，
3: 大人请息怒，不知大人您大驾光临清净殿，到底有何贵干呢？
0: 我来找你算账，你说为什么要装鬼吓我？
3: 装鬼？我没装过呀。
0: 你撒谎，那晚明明就是你来骗我，我才不小心吧。
3: 不小心什么？大人，古话说得好，不做亏心事不怕鬼上门。如果您真见了鬼，是不是应该自己想想到底有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啊？
0: 我，你血口喷人，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你一顿。你走开。你这个没上没下的贱人！哎，
4: 打死他！沈大人的火气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大了呢？
3: 这个陆贞一向非常忠心，皇上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为了顾全皇上的体面投桃报李也是理所应当。
5: 皇上对他的确不一般，
4: 所以我才又给了一个人情，把他调去司一司，让他离沈思珍远点儿。
5: 也好，把他送去司一司，有事没事送件龙袍什么的。
0: 大人小心！
6: 阿比，大人，你不必放在心上。阿比想过了，这恐怕是罪有应得。以前阿比不懂事，害过你。现在老天已经在惩罚我了。
0: 不不不，你别这么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提了好吗？原来你还记得我呀，我以为你攀上高枝就忘记我这个过墙梯了。
6: 奴婢哪敢啊，要不是您把奴婢提拔成一等宫女，奴婢现在恐怕还不知道在哪儿苦哈哈的受罪呢。
0: 我看不是吧，你现在天天跟在陆贞后面就跟一只狗似的，我看呐，你是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6: 大人，你这就是误会阿碧了。阿碧和陆贞仇深似海，我要不好好在司仪司敷衍他，恐怕现在连骨头都没有了。
3: 阿玄，那个宫女叫什么？
7: 她叫阿碧，司仪司的一等宫女，现在是陆贞的亲信，以前是陆贞的仇人。哦，
3: 那倒是挺有趣的。
6: 天哪，怎么那么倒霉啊。
8: 损坏衣物共计480件，和黄金300两。
9: 陆贞到底怎么回事？
3: 回大人，司仪司之前就闹过白蚁，下属之前还特意整治过一次，

0: 没想到居然还有漏网之鱼。大人，其实我……
1: 住口！
0: 本座是问你没做什么，而不是问你做了什么。荒唐，荒唐，实在是太荒唐了。看在太后的面子上，已经给你一次机会了。你怎么补做出来的衣服还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下官马上去改，一改二改三改，你当宫闺是什么？想改就改吗？下官，
2: 皇上。

0: 对了，陆贞呐，她只是绣错了花，这跟范公归有什么关系呢？
1: 她一犯再犯，若不严加惩罚，日后怎么能够服众？这段期间，你暂时停职，司仪司内所有的事务，我会让玲珑和阿碧暂时代管。
2: 你这个代理女官做得挺像样子的嘛，全凭贵妃娘娘提拔。娘娘说了，那个白蚁的事你想得很周到，绣花的事安排的也很巧妙。她还让我告诉你，你可以悄悄地给沈思珍透露一下，就说娘娘说的那件事马上就要办了，请她早些做准备。
3: 姐姐，快去内侍局，王商仪那边说有事情传你过去。
1: 陆贞，你给我过来。陆贞，本座要罚你，你服不服啊？
2: 下官不敢不服。
1: 好，本座就把你罚回八品，并且跪在司仪司的面前，并将司仪司的宫规全部背熟了才可以站起来。
3: 姐姐，姐姐，
4: 大人，
3: 大人，
4: 姐姐，
3: 大人，大人，
5: 怎么回事啊？皇上，陆大人他晕倒了。
6: 听说皇上用自己的御轿把陆贞送回清静殿的。
2: 听他说，皇上好像亲自伸玉手去碰陆贞的额头，而且声音都发抖了呢。
7: 眼儿前脚用御轿把陆贞送回了清静殿，后脚又让萧焕云留在了朝阳殿。
6: 这件事我也搞不清楚，不过朝阳殿那边的人说，萧焕云本来是气冲冲的去找皇上的，可是后来不知怎么的竟然留在那儿没有走。
5: 阿珍，你回来，你回来。
8: 阿珍，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把你送我的白虎摔碎。
6: 长管王殿下，到底是你走还是我走？
9: 殿下，
5: 别等我！
9: 殿下，殿下，你听我说，殿下，殿下，
5: 别管我，走，走，走，走啊，走啊，走！
9: 殿下，殿下，
8: 你被人利用了，人家是故意让你知道陆贞去仁寿殿的。
6: 只要你赶快清醒过来，我们能很快的把高远拉下龙椅，把原本属于你的皇位夺回来。
8: 萧焕云，你现在是我大哥的妃子，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在背着他谋反？
2: 什么声音啊？
5: 一回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大晚上的，谁在那边说话呀？
10: 争宠？哼，我堂堂大梁永氏公主，我还需要争宠？
8: 那你是为了什么？
10: 为了你呀。他死了以后，你再娶我当皇后。
7: 贱人，贱人！没想到萧焕云这么恶毒，
6: 难道你想釜底抽薪？
7: 哼，只要高湛一死，萧焕云再怎么机关算尽，到最后都是烟花泡影。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0: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1: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1: 我一定会杀了你。
2: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3: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2: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4: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沙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1: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4: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2: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5: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6: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7: 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2: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8: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声侧妃娘娘了。
1: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8: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5: 阿珍，你听我解释。
1: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5: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4: 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1: 那我是谁？
5: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1: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4: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5: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3: 你们在干什么？真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1: 也是你害的。
5: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1: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3: 我们也是为你好。
4: 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1: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4: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2: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6: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2: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1: 叛国？
3: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2: 你这个逆子！
1: 皇上，
0: 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
1: 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2: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8: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2: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1: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4: 阿湛，
9: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9: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谊，再无男女之情。
9: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

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像冰茶呢，就要抱住它的盖子。
2: 没抱住，没抱住，没抱住。
1: 这一关要把准时机，速度一定，速度一定，速度一定。
3: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哎呦！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4: 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5: 冲冲家族。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7: 中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8: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9: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顺辉。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7: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0: 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来吧，我们已经非常期待今天的比赛了，一起进入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好，那来到第一组女生队呢，我非常期待，因为今天的这个几位女生都是第一次来，我们看看她们有什么样的表现啊。
0: 好，
1: 来有请第一队。
0: 你们好，
1: 欢迎大家。哇，好开心是吧？来站到一起。好，一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敏，来自安徽安庆。
1: 啊，是自己来的呀，还是跟谁组队来的？
3: 自己报名组队来的。
1: 啊，你和二号两人认识是吧？
3: 嗯。
1: 啊，二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张慧敏，来自安徽安庆。
1: 哎呦，笑容都这么甜，两位是怎么认识的？分享一下呗。
4: 我们打游戏认识的。
1: 啊，打游戏啊，然后就约着这个线下见面了是吧？
4: 对。
1: 是在一个学校吗？还是？
4: 嗯，不在一个学校。
1: 啊，那今天游戏一起合作的不错，但是今天呢，一起合作到现实当中来闯关，看看表现怎么样，好不好？
4: 好。
1: 二位加油了，三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传奇，来自陆安金寨。
1: 哦，原来你就是传奇呀、啊！啊，想你时你在天边。下一句你不知道是吧？我说的歌词啊，传奇那首歌的歌词，希望传奇取得好成绩。
0: 是，人家不是叫传奇吗？跟传奇有什么关系？
1: 哦。哦，因为我听他说的是啊，他叫楚安琪啊，
0: 他就是连在一起变成了楚安琪，
1: 传奇了，对
0: 对对对对对。好，来我们认识一下四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宿州市的王迪赫。
0: 你和三号也是认识的，是不是？
6: 对，我们是出去玩拼豆的时候认识，我们是邻桌。
0: 哇，很有缘分。那今天听说是一二三四是一起组队来的。哦，今天好好加油。来，你呢？
7: 大家好，我叫胡建立，来自安徽安庆。
0: 哎，你是教什么泳的呀？
7: 豆教。
0: 哇，那你最厉害的是哪个泳姿？
7: 仰泳吧。
0: 仰泳、啊。
1: 好嘞，请展示。
0: 哎，别、啊，人家今天是要上高台，
1: 啊、今天
0: 碰水呢。
1: 今天不游泳是吧？
0: 对对，今天不游泳。
1: 好嘞，好嘞，来看看手气怎么样。各位姑娘，请抽冰茶，第一排。
0: 我们一人抽一瓶，看看能不能抽到专属赛道。
1: 三二一，请展示。
0: 来，
1: 好，看一下有没有。哎呦，一个抽到的没有，请把冰茶放到冰桶。
0: 冰桶。
1: 然后转盘就位。
0: 好好加油，姑娘们。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好的，我们第一组姑娘们已经准备就绪了哈。
1: 我特别期待这个第一组这个前，尤其是一二号啊，他们的表现。为啥呢？两人是这个线上打游戏认识的，
0: 对，
1: 然后约着线下一起来闯关来了。
0: 能相识就是缘分，还有很多都是在我们向前冲的赛道上相识啊，成为好朋友的，我觉得都非常的难得。
1: 好，出发了。因为地主没有抽中幸运赛道，所以说两边赛道可以随意选择。
0: 好，他们集体选择了右手边的赛道，来到了我们的这个飞盘之上啊。
1: 看看打游戏一起合作是很成功的，一号二号在我们的现实闯关当中能不能像游戏平台上一样顺利。
0: 是，哎，我们的五号胡建立啊，这位来自安徽安庆的姑娘倒是选择了我们左边的赛道。
1: 哎，
0: 是一名游泳教练啊，我相信他的体能啊还有身体协调方方面面应该都很不错。
1: 我们今天是不希望看到他任何游泳的表现。
0: 对对对，我们可不想看到你的泳姿哦。
1: 对，好，后面可以继续出发了。好，一号在岸上稍稍等等后面的姐妹啊。第一关可以不用太快，但是到第二关的时候就不能等这么长时间了。第二关稍稍一犹豫啊，就有可能被转轮带下去。
0: 有的时候我们在赛道上确实也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啊。

0: 知识。
1: 好，再复制一遍刚才的动作，上岸就没问题了。
2: 恭喜三号顺利上岸。
1: 很好，别跳得那么高啊，跳得那么高呢，一个是耗费体力，再一个来讲呢，落地的时候容易找不到重心。
0: 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这组女生啊，有望在第一关就全员通过。
1: 很好，哇，恭喜五位啊，全员通过第一关。第二关下课不能像第一关一样啊，那么等待了。第二关一定要动作要有连续性、连贯性，有一点儿就容易被那个转轮带下去。

0: 有，
1: 差一点点跟刚刚的一号一样啊，在同一个地方落水，但是非常好，
0: 很棒啊，
1: 好，加油，非常好，哇，如履平地啊，
0: 哇，三号走的感觉是太空步一样的走
1: 法，对，哎，就最后那几下跌跌撞撞。
0: 哎呦，这下没接上，所以落点很稳很重要，要不然调整的时候可能就转过了。哎，这就很稳，恭喜三位顺利来到第三关。

0: 五号也快到了。
1: 五号非常的勇猛啊，侧转平躺后仰，哎，怎么是
0: 动作？
1: 哎呀，小心啊，
0: 滑下去了。
1: 五号真的太可惜了。
2: 接下来呢，就恭喜一位选手顺利抵达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好的，欢迎三号传奇来到接下来的比赛中。传奇很迅速很果断的，哎呀爷爷，哎呀爷爷，哎呀爷爷，哎呀呀，可惜了，
0: 可惜啊。请上第二组女生，期待她们的表现，有请，
1: 欢迎她们，
4: 欢迎大家。
2: 好，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高舒磊，来自安徽马鞍山。
2: 啊，舒磊你好啊。七号呢？
6: 大家好，我叫蔡雨欣，来自广东东莞。
2: 啊，为什么报名向前冲啊？
6: 因为我老家这边，然后我奶奶很爱看这个节目，然后从小看到大，参加。
2: 今天主要是想来闯关，给奶奶看一看，是吧？能不能给奶奶抱回去一个大冰箱？
6: 能，肯定的。
2: 好嘞，奶奶好好看着啊。来，八号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郭新宇，来自安徽阜阳。
2: 啊，新宇，新宇，今天的目标是什么？
7: 拿下大冰箱。
2: 好嘞，等着你实现目标啊。
1: 好的，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你好。
8: 你好，大家好，我叫王晨芳，来自安徽安庆。
1: 哇，好漂亮啊。今天是不是也特意打扮了一下来闯关？
8: 对的，我跟我朋友一起来的，我们俩一定要拿下大冰箱。我们老板说不拿下大冰箱，我们别回公司了。
1: 这么严重吗？你朋友不在，是在也在这一组吗？是八号，你俩注意了啊，不拿大冰箱，不准回去上班。
2: 俩人都是下拿的这样的任务吗？
8: 对，我们老板说了，不拿不让我们回去了。
2: 老板说不拿冰箱不让回家。

0: 手不让吃饭。
1: 不是，老板应该说下次让老板来，对不对？好，我们还有一位十号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孙慧慧，来自安徽合肥。
1: 我也是第一次来吗？
2: 对。
1: 这个今天有没有信心啊？
2: 尽力。
1: 看来没什么信心啊，没关系，好好加油。
3: 好嘞，来，各位姑娘试试手气啊，请抽冰茶，第一排。
1: 对，我们还剩下五瓶啊，一人一瓶，看看谁可以抽到我们的。哇，是我身边的这位十号。哦，
3: 恭喜十号顺利抽到了幸运赛道，你可以走中间啊。来，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主要是现在阳光特别的耀眼啊，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些姑娘们的发挥。期待我们这一组的女生也有一个好的表现。
3: 你追我赶的闯啊，第一关很关键很重要。
1: 是的，我们的十号孙慧慧啊抽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那么自己可以独享专属赛道。
3: 是的，
1: 所以每一步都可以走得稳一点啊，加油。对，稳稳地骑在我们的冰茶赛道上。
3: 要上岸了，最后一块啊，一定要稳住。
1: 这组女生也是非常的厉害。
3: 对，降低重心。好，只要是顺利过了一块啊，就得想着工作的一下。
1: 哎呀，十号落水了。
3: 很遗憾啊，十号走的是幸运赛道，但是一个脚步没站稳，落水了。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是六号选手。
1: 那我们后面的选手。也可以啊，七号已经上我们的赛道了。真的，我们每次都特别的希望我们的这些选手们啊，可以尽可能的多一点儿，对吧？在我们的赛道上多多的享受我们每一个关卡。
3: 现在的是七号啊，蔡永新。恭喜七号，来自安徽东部的姑娘顺利通过第一关。
1: 感觉八号九号很厉害嘛。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集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

0: 七号。
1: 七号上线。
0: 哎呦，这下扑的有点大，都给反弹回来了。那现在呢，我们赛道上还有三位女。

0: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六号啊，他整个人非常的娇小，但是呢他又有一种力量很足的感觉啊。
1: 恭喜六号顺利到达时空之门。哎呦呦，这下不太好，还能跳回来吗？
0: 天哪，刚刚不行，赶紧跳下去啦。哇，
1: 这每一下都我们感觉非常惊险啊。
0: 哎呀，这两组女生只有一位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欢迎六号啊，来到接下来的比赛。

0: 弯要把准时机，速度一定，速度一定，速度一定。哎呀，略微着急了一点。
1: 尽管没有得分呢，但是我们闯得很过瘾，闯得很好看，是吧？
2: 大家很开心。哎，
1: 来吧，我们看看男生队的表现怎么样。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哎
3: 呀，我们现在离水太近了啊，这反射的阳光让我睁不开我的小眼睛，
2: 波光粼粼啊。啊，
3: 希望今天的男生啊可以比女生速度稍微快一点，
2: 好，
3: 不要受煎熬，
2: 飞上去，
3: 太晒了啊！有请第一组，
2: 有请，欢迎你们，
3: 欢迎我们第一组男生一号、二号在我这边，三四也行吧，我们来请一号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潘凯，来自安徽宿州。
3: 来二号，
5: 大家好，我叫谢婷，来自安徽合肥。
3: 三号，
6: 大家好，我叫徐乐，来自安徽宣城。
2: 来四号。
7: 大家好，我叫宋正东，我来自安徽合肥。
2: 来五号。
8: 大家好，我叫韦成浩，来自安徽阜阳。
2: 好，今天的目标是拿冰箱，是为了谁拿的？
8: 为了让女朋友吃上新鲜的水果。
2: 那为了让女朋友吃上新鲜的水果，把水果放到冰箱里是吧？哎
3: 呀，好好好，这是一个很甜蜜的借口，但是我们很喜欢。好，预祝五位都能有好成绩，接下来请你们在第一排的冰茶中间选择一瓶自己喜欢的。第一排啊，
2: 第一排冰茶选一瓶，好，然后回到你们的位置上。
3: 来，我数一二三，你们一起把瓶底冲着我们的摄像机啊，一二三，
2: 好，瓶底亮出来，有吗？有吗？
3: 哎，没有，非常遗憾，这一组没有人抽到幸运冰茶，那就有请五位把你们的冰茶放到旁边的冰桶里。
2: 好的，
3: 请上转盘啊。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我们来看一看啊，这几位小伙子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2: 是的，
3: 这一组所有的人全部都是零零后啊，没有一位九零后，也没有一位八零后。
2: 他们的平均年龄应该是21岁，
3: 对，平均年龄应该是21、22岁啊。有一位五号韦成浩想给女朋友拿水果的19岁，哎呀，啊，其他的都是20出头。这就是传说中人生最美好的年华，20啷当岁呀、啊。从一号开始吧，好不好？
2: 你们不用犹豫，就是往前。
3: 还是你们谁想一往无前的四号？
2: 对，因为他跑过半马。
3: 好，他跨四号宋振东啊，跑半马，跑半马都只有一点累的男人，了不起啊！大胆一点，相信自己。
2: 他是走两个停一下。给自己的身体稳定一下，适应一下赛道，是吧？
3: 哟，五号啊，韦成浩他已经按捺不住了。

0: 对，冰箱我来啦！
1: 哎呀，他奔向冰箱的这个身姿，多像奔向自己心爱的女友。
0: 哎呀，女朋友等着我。
1: 好，这是到徐乐了，三号徐乐。哇，
0: 徐乐这个帅哎！谢霆。
1: 谢霆没有风，但是跟谢霆锋一样帅啊。
0: 希望你给我们带来一点风。好，一号潘凯。
1: 潘凯应该也是这一组里面相对身高比较有优势的一位啊。
0: 对，平常也喜欢打羽毛球，喜欢打篮球，从小就喜欢看节目。
1: 好，五位兄弟携手来到第二关。

0: 手抓的时候要抓紧。哎呀，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出现失误了啊，顺利过关了。

0: 请乐乐啊，乐乐过关了，乐乐。这个名字里面有一个乐字的人，通常啊，小名就叫乐乐啊，不知道我叫错了没有？如果叫错了，也敬请原谅啊。五位兄弟到目前呢还剩三位，好，一号小潘一马当先，而且人高马大的，这一关千万要注意重心，尽量趴平趴低，中间这个柱子不要太做停留，低一点低一点，这个柱子特别高啊，对，赶紧走，
1: 是的，特别是男生啊，你们得趴得更低一点，
0: 男生比女生再厚一点是吧，身体要再厚一点，所以要趴得再平一点，
1: 是的，好，不错啊，潘凯还是很灵活的，好，接下来二号也已经正在进行当中，
0: 二号谢婷呢有过一定的运动经历啊，虽然最终没有成为一名运动员，但是还是比较擅长运动，
1: 是的，
0: 你看这一步其实可以看得很明白啊，

曲乐是一个很乐观的小伙子，而且我觉得他特别灵活，我今年还是很看好他的，还没有辜负自己的名字啊。虽然在候场区有一点点腼腆，但是没关系。

0: 有三位穿越了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欢迎三位来到个人赛的阶段啊！可算把你们盼来，我好久没说话了啊！一号，如履，哎呦履，哎呦履，哎呦。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已经有一位不小心落水了，剩下的两位兄弟要加油啊！
1: 是的，现在来到我们面前的是和谢霆锋一样帅的谢霆啊，果然有雷霆万钧之势啊！

0: 弹跳星球，
1: 康复性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0: 这一关主要是要找好，哎，往下一个球跳的着脚点。没有耽误时间啊，还是很快的。好，现在赛点来了啊，超能模组选一个你喜欢的啊模组，
2: 你猜猜他会选哪个？
0: 他想先看一圈，他有可能选择

0: 没抱住，
1: 可惜可惜，能走到这里已经是相当的不易了啊，还是很帅的。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1: 好，三号乐乐加油，稳住啊！状态非常好，你看哟，看如履平地啊！现在我们的冰箱已经为你打开了一扇门了啊！非常轻松，
0: 对，这个角度好帅啊，这个腿部的肌肉线条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1: 对，好看好看啊，但是希望乐乐稳住，不要在我们的夸赞中啊迷失了方向。好的，现在最考验人的时刻到了，超能模组，希望乐乐找一个能适合自己的过关神器，
0: 抱就要抱紧啊，准备起跳啊，准备
1: 预备，好，哎呀，哎呀，
0: 哎呀，不得不说落水的姿势是真的很帅呀、
1: 啊、还是不错的，留下了精彩的瞬间。
0: 好，有请我们第二组，来，请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关强帅，来自河南濮阳。
0: 您呢？
4: 大家好，我叫李明卓，来自安徽合肥。
0: 八号。
5: 大家好，我叫于书航，来自安徽六安。
6: 来，九号。
7: 大家好，我叫胡启航，来自安徽马鞍山。
8: 大家好，我叫徐志伟，我来自安徽合肥。
0: 接下来，请你们在第一排的冰茶中间啊，任意选择一瓶自己喜欢的。
6: 是的。
0: 把你们的瓶底展示给镜头，哪位是我们的幸运儿啊？
6: 哪位啊？哦，九号
0: 啊，九号啊。好的，九号呢，你抽到了中间这条幸运的冰茶赛道啊。然后，请五位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
6: 好，然后就可以上转盘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五位兄弟开始了旋转，旋转不跳跃，
6: 旋转等一会儿跳跃，
0: 就因为有一首歌嘛特别流行啊，所以大家都习惯了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啊，你们可以闭着眼，但是不用跳跃，跳跃就交给后面的关卡。六号关仓帅是本组唯一的90后，希望你做好带头大哥啊。
6: 九号是可以走冰茶赛道的，其他的选手你们可以任选。六号这么快啊，果然是带头大哥，
0: 这大哥没选错啊。
6: 是的，
0: 人在20多岁的时候面容不会有太大的区别，真的、有时候29岁跟19岁你看起来差别不是很大，当然了也要看看你这10年之中有没有经过岁月的蹉跎。
6: 我感觉他们五个精气神儿都挺好。
0: 对，
6: 好，来，六号拉一下，很好啊，下面八号准备冲起来，哎呀，这大跨步可以，
0: 这组的男生比第一组速度更快了。
6: 是，我觉得啊，咱们这一组应该是

0: 有望拿分的。
1: 我觉得是六号这个大哥带头带得好。
0: 来，十号稳定一下，是不是也准备就这么冲过去呢？哦，
1: 好，可以稍微的慢一点点，没关系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十号呢，在本组也是年纪最小的一位啊，徐志伟，和七号的李明卓一样，都只有19岁。
0: 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好，依然是六号打头阵，带头大哥做好带头工作啊！对手该用上的时候要用上，漂亮又快又
0: 灵活。
1: 瑶瑶瑶瑶，我们这组拿分有望啦，
0: 有机会，有机会。
1: 这个八号跳的稍显混乱，但是还是过关了。咱们甭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啊！不管过关方式怎么样的，过去了就行。
0: 是，好，七号也很顺利。
1: 哎，哎呦喂，不会五元集齐呀？
0: 真好看，
1: 好看啊！又快又猛，
0: 是。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哎，这个时候好得手，哎呀，这个可惜了。
1: 十号刚才在第一关的时候就显得比几位哥哥们啊稍微的慢那么一点点，不过没关系啊，你还年轻，未来欢迎你再来。
0: 对，才19岁的十号啊。
1: 让我们来看看关键第三关。
0: 好，依然是带头大哥六号率先登场，关仓帅，他呢也是一位工程师哦，
1: 而且是河南的朋友啊。嗯，我们河南跟安徽是相邻的省份啊，就我们周边圈朋友也很。
0: 这什么情况？
1: 这什么情况？被打落入水了！你们失去了带头大哥，剩下的几位年轻人还行吗？
0: 可以，必须可以的。七号李明卓，中间的柱子啊，作为一个跳板立刻浮上。哎呀，你现在这样会有点危险啊！
1: 你现在这样是会有点难往上爬，是真的。
0: 对，
1: 这个柱子非常的高啊，
0: 而且上面转盘还在一圈一圈的走啊。啊，低一点，哎呀，
1: 好揪心啊，
0: 捏了把汗呢。中间那个柱子啊，点一下立刻俯身。
1: 我们赛道上正在奔跑的是七八九啊，六号跟十号已经落水了，七号已经过关了。
0: 好的，不错。
1: 八号性子很急，闯得很好。我们就喜欢这样子又稳又快的冲刻啊，
0: 就特别配合着咱们这个水枪的水柱啊，我感觉他们俯身下去的那刻贼帅，
1: 尤其是今天阳光特别的好啊，有一点彩虹色在我们的赛道上，
0: 你们这个画面真的值得被记录
1: 啊。九号稍微提速，对的，一个鱼跃

0: 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七号加油！
2: 好的，欢迎三位来到个人专属赛道啊！现在先走来的是七号李明哲，李明哲没有做太多的休息，哎，迅速的就过来了，漂亮！我感觉李明哲的胜券在握，拿冰箱的可能性非常大啊！接下来是弹跳星球。要找准他的弹跳节奏，

0: 而且你看他的表情还是很自信很轻松的。好，现在考验人的时刻到了，超能模组要选一个自己比较上手的啊，喜欢的模组来过这一关。几个模组长相不一样，所以这爆的，哎，哎呀！可惜，可惜，
1: 非常遗憾啊，落水了。请准备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现在走来的是八号于书航，来自我们安徽六安啊。哇，很快啊！
1: 弹跳星球打算怎么过呀？也还可以啊，但注意脚下不要打滑，
0: 有点滑。有的选择是跳着过来的，其实这个动作是有一定风险性的。不错，但是于书航的这个运动能力还是蛮强的。这是我们通关的一个赛点了啊，希望于书航找到合适自己的模组，手脚并用。
1: 大虎，你在高台待了这么几天，还待了这么几天，还待了这么几天，哎呀，终于看出点门道了吧。嗯，女生的倒数第三关，男生的倒数第二关是最难的。
0: 对，
1: 九号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九号鼓起航，哎呦，不要太着急，
1: 步一步都扑到水里去了。
0: 对对对对，不要太着急啊，稍微稳一点啊，全组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起航还是很稳的啊，哎呦，差一点，我这心都到嗓子眼了啊。他是连跳带爆啊，每一个选手过这一关的姿势都不同，方法都不同啊。好，现在来到我们的赛点超能模组，在往期的选手中爆各种模组都有过关。好好，非常棒。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呦，
1: 这个
0: 太可惜了。这
1: 落雪的样子还是
0: 很美的，很帅的啊。
1: 男生队呢应该说很英勇，但是没有建树啊。
2: 对，到现在怎么一分都没有呢？
1: 那我们还是看看女生队能不能更精彩一些。
3: 欢迎大家再次关注到我们的女生队，接下来出场的几位女生，一出场的感觉精神面貌绝对是非同凡响、啊、哎，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让我们拭目以待呗。
2: 好呀，
3: 来有请下一组女生，
2: 欢迎她们。
3: 欢迎大家。
2: 哇，我们这一组女生有六位啊。
3: 好，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杨静文，来自安徽合肥。哦，
3: 这个应该是一名学生哈、啊，目前学习什么专业呢？
4: 戏剧影视导演专业。
3: 哦，影视导演专业啊，哎呦，我最喜欢见导演了。就未来啊，有什么好戏、好的角色，您想着我点啊。哎
4: 呦，不敢不敢。哎
3: 呀，这个求之不得啊。来，二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李繁荣。
3: 哦，繁荣是学什么专业的？
5: 我是学新闻专业的。
3: 哦，新闻专业的女生啊，你觉得学习新闻专业以后啊，对你的生活会产生哪些改变？
5: 我觉得影响最大的一个就是锻炼了我的胆量，因为我们要经常去直接面对面的和大家去沟通。
3: 是的，就是学习这个新闻专业需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敏锐的眼光、发现能力。今天还希望你有好的赛道。

0: 闯关能力，好不好？四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李环希，来自安徽阜阳市。
2: 继续。
1: 我也是学新闻专业的。
0: 你觉得这个学习新闻专业啊，刚才问题一样，对你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我觉得在新闻专业的学习过程中，我可能会对新闻学、传播学更感兴趣了，然后以后可能也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0: 你看这一组口才都这么好，我就看一会儿闯关怎么样。
3: 对呀，这必须要介绍一下，这些妹妹呢不仅自己非常的优秀，而且现在也是利用假期的时间在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来实习，对不对？就一直帮助着我们，小伙伴们都非常的不容易。
0: 是的。
3: 好，接下来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这三位啊。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段佳妮，来自安徽合肥。
3: 非常的漂亮哈！你现在是负责哪一块的实习啊？
4: 选手，
3: 是捡路什么之类的，是不是？感觉怎么样？有什么收获？
4: 觉得非常开心，认识大家，然后呢，每天都很充实，然后学会了一些计算机方面的知识，比如说 Excel。
3: 等于说之前自己没有遇到过，或者是去练习过，但是在这儿都学会了，好好加油哦！来，你呢？
5: 大家好，我叫张馨媛，是来自安徽阜阳。
3: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呀？
5: 我是播音主持专业的。
3: 哦哟，播音主持专业，那到这儿来了之后，认识了这么多这个，比如说老师啊，或者是哥哥姐姐们，感觉怎么样啊？
5: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能够认识很多很多不同专业的，还有不同的职业的朋友老师，我真的非常的荣幸。而且从他们身上我能学到很多知识，比如说如何去统筹规划呀，还有就是如何与人更好的交流之类的，
3: 都非常的棒。你呢？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夏小丽，来自安徽合肥。
3: 哇，你这一看就是学播音主持的。
6: 没错，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3: 今天一定不要落水，好不好？漂漂亮亮的登上高台，加油！
0: 好嘞，加油！哎，学习新闻和播音主持专业都是跟我们单位有关系的啊。各位在那个即将毕业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如果招聘的话会有招聘启事啊，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成为真正的同事。来，各位请抽取冰茶，第二排。
3: 好的，看看能不能抽到自己的专属赛道。
0: 好，来，三二一，请展示。
3: 有吗？
0: 有吗？有吗？
3: 都没有。
0: 好，请把冰茶放入冰桶。
3: 放入冰桶。
0: 接下来请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个六位姑娘现在都实习，放假期间在我们向前冲节目组实习，这个走向工作岗位和学习学业结束之后啊，这是一段非常锻炼人能力的一段衔接，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节目制作里面。
3: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有可能不知道啊，我们栏目组确实每一位都非常的辛苦啊。
0: 是。
3: 来我们这儿实习的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们确实也要付出很多很多啊。

0: 女生也都约好了闯我们右手边的赛道。
1: 是的，
0: 就之前我们还说过，说觉得女生们都非常的有意思哈，都喜欢凑热闹啊，就只要有一个人先选择，就另外的人也都跟上去了。

0: 我们赛道上的是我们的四号李环希啊。
1: 哎呀，四号李环希落水了。
0: 好的，我们的三号段嘉妮也踏上了我们的赛道。
1: 嘉妮学习的也是戏剧影视导演专业。嘉妮未来有好的这个投拍的影视作品的时候啊，如果符合我的形象气质的，哎，肯定给我下通告。
0: 吴志斌，你说你到底是你是想转行了是不是？
1: 不是转行啊，我们艺术门类啊都可以互相尝试嘛。哦，对吧？
0: 它是相通的。哎，
1: 你有好的作品本子发给我，我愿意零片酬出演。

0: 我们向前冲，不能没有你，你不能去拍戏啊！
1: 不要1000万，不要800万，明天抽出演。五号很遗憾啊，我们一眼没看到，落水了。
0: 好的，大家集体来到了左手边的赛道。确实啊，左手边呢，它的这个扇叶要稍微。

0: 水一个不小心，一号，小心一点，节奏啊！哎呀，
1: 脚下一滑呀！三号，大导演，大导演上赛道了，大导演反应很迅速啊！来，出脚，导演。
0: 大导演，这以后吴志斌有没有戏拍就看你了。哎，
1: 播音专业的六号同学，
0: 我们是六位女生上了赛道，这个第二关就淘汰了这么多，加油啊六号，你现在是独苗苗。
1: 赶紧给我们女生队拿一台冰箱吧，来，有请今天女生队最后一组，
0: 欢迎你们，
2: 欢迎大家。
0: 哇，刚刚听到后场区都特别热闹啊。
1: 哎呦，刚才那个呐喊着就出来了哈，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刘珂，来自安徽阜阳。
1: 今天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3: 拿到大冰箱。
1: 好嘞，认真走好脚下每一步啊。八号。
4: 大家好，我叫李美庆，来自安徽合肥。
1: 拿冰箱吗？
4: 尽量吧。
1: 好嘞，九号。
5: 大家好，我叫田月月，来自安徽合肥。然后从七号到十号都是我们节目的实习生，然后我们来自文案组。
1: 哦，文案组是每天待在办公室里啊？
5: 没有，我们每天都待在候场室，然后为选手就是准备工作啊什么的。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呀？
5: 我是学戏剧影视导演。
1: 哦，又是一位导演哈、啊！哎，有好的剧本要投拍的时候，你想着我，我愿意零片酬出演。
0: 哎，可以了，可以了。
1: 导演记着我啊，导演。
0: 可以了。你说这太逗了，但是呢确实因为他是在我们栏目组实习啊，所以他们相对来说比较放松，但是也不能太放松、你看上一组是放松到第二关都没过就落水了哈。来，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陈雨婷，来自广西南宁，然后我是来这里旅游顺便拿台大冰箱回去的。哇，
0: 来旅游顺便拿大冰箱，希望你今天有好运啊。你呢？
7: 大家好，我叫沈小亚，来自安徽合肥。
0: 有没有信心啊？今天
7: 有，
0: 加油。
1: 对，尤其是一号来旅游的哈，我们现在向前冲赛道已经成为我们安徽旅游来一个打卡点了。哎，你准备来旅游之前先把名报上，然后黄山啊什么转一圈，然后到我们这里，对吧？打个卡，闯个关，抱台冰箱，坐飞机再回家，是吧？来，各位请抽取冰茶。
0: 第二排啊，我们还剩下五瓶，看看谁会抽到我们的
1: 三
0: 专属赛道。
1: 一展示，
0: 哇，来旅游的这位啊，
1: 恭喜哈！不管冰箱拿不拿，咱先拿瓶冰茶回家。
0: 可以可以，
1: 可以走中间，也可以走右边，你自己选择。
0: 来，放到，
1: 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0: 加油啊，姑娘们！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8: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 我们现在向前冲赛道已经成为我们安徽旅游来一个打卡点了。哎，你准备来旅游之前先把名报上，然后黄山啊什么转一圈，然后到我们这里，对吧？打个卡，闯个关，抱台冰箱，坐飞机再回家，是吧？来，各位请抽取冰茶。
0: 第二排啊，我们还剩下五瓶，看看谁会抽到我们的
1: 三
0: 专属赛道。
1: 一展示，
0: 来旅游的这位啊，
1: 恭喜哈！不管冰箱拿不拿，咱先拿瓶冰茶回家。
0: 可以可以，
1: 可以走中间，也可以走右边，你自己选择。
0: 来，放到，
1: 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0: 加油啊，姑娘们！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哎呦，一排欢声笑语啊，在赛道上转盘上就响彻云霄。
0: 是的，就是因为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太熟悉了。

0: 顺序啊，一定不能急。动作有点慢了啊，不过不要紧啊，第一关先找找感觉。
1: 我觉得他们太熟悉这里了，所以呢可以看到他们的轻松和松弛啊。
0: 九号是学习戏剧影视导演专业的同学啊，
1: 还惦记着自己要演戏的这件事呢。
0: 对，我会认真的向每一位导演推荐
1: 自己，我会认真的向每位导演推荐你。
0: 谢谢。

0: 谨小慎微啊，要敢于迈步，秦昊。
1: 有的时候我们的女生啊，在第一关花费的时间确实会比较多，
0: 因为第一关你可以不动，但是第二关第三关如果自己不动啊，就会被那个转盘啊带到下面去。我们需要借鉴仿生学青蛙的那个跳跃动作，哇
1: 哇，可以了啊！我感觉我们的吴志斌都快声情并茂，自己上去演绎了。
0: 是的，我看着过不去，我着急呀、
1: 啊，生物学都出来了
0: 啊！哎呦，七号很艰难的闯关，终于顺利突破了第一关。
1: 是，恭喜我们的七号刘科。
0: 不能慌，不能怕啊！哎呦，很遗憾，十号落水。出发点上还有两位姑娘啊。一号陈雨婷。
1: 对，陈雨婷。哎，必须在这里告诉一下大家，陈雨婷呢今年才19岁，而且呢是一名同济大学的大学生。哎呦，哎呀，是一名高材生啊。
0: 是的，
1: 确实啊，是到咱们合肥大美安徽来旅游，顺便来参加的节目。如果说可以登顶成功，那我觉得这一段的旅途对于他来说真的是太有纪念意义了。
0: 我们也希望欢迎全国的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安徽。我们安徽呢有很多独特的自然风光，尤其是我们亚洲一号赛道，大家在出发之前呢可以报名，然后打卡完了安徽的这些名胜古迹啊，这些景点，哎，来到安徽市来闯个关，带个大冰箱回去，
1: 同时也能感受一下我们男生女生赛道，对不对？
0: 对。八号，倪美沁，是一名新闻专业的大学生，好好闯关啊！各位专业，尤其是学习新闻的呀、播音的呀，我们专业都对口，未来有可能成为同事。加油，再跨一步，不错。好，现在来到第二关的有四位姑娘，第二关不能像第一关那么慢了啊，不能犹豫了。
1: 第二关时机非常的重要啊，希望我们的每位选手都能够找准时机。
0: 对，上去了就别犹豫，不能停了啊。哎呦，一个反弹溜滑梯就掉水里去了，所以说第二关不能犹豫，第一关可以犹豫，
1: 你稍有停顿都不行。
0: 哎，调整过来，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哎，八号不慎落水，倪美沁同学。现在呢，随着源源不断在第二关，失误落水，我们场上还有两位女生，还可以吗？
1: 我们这两位女生加油啊！
0: 哎呦，恭喜恭喜，九号顺利通过。
1: 是的，你好歹给我们今天女生队拿到一个大冰箱吧。
0: 一号陈雨婷，来自同济大学的一名同学，是来我们安徽来旅游的。男生女生向前冲，亚洲一号赛道也是他本站的最后一个打卡地。
1: 你怎么知道是最后一站？说不定这是他开启的第一站。
0: 哎，有可能。然后我们合肥啊，真的是美食之城。哦吼，
1: 我们吴志斌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就是如果啊，你给我时间，

0: 一下下班后，带着陈雨婷同学。哎，哎呦，他不给我机会啊！
1: 这，你看你把人家说落水了。
0: 我说先带他去雷街吃一圈小吃，再带他去这个新粮仓体验我们合肥的不。

0: 学习这个影视导演专业的同学啊，来到亚洲赛道，有可能是你从事影视导演的所迈出的第一步，锻炼了你的胆量和顽强拼搏的能力。未来在实拍的片场所经历的风雨，要不加，要不加，要不加夜夜呀！哎呀，月月同学不是落水。
1: 哎呀，非常的可惜啊，没有一人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
0: 今天啊，我们女生队一分没拿，但我还是挺开心的。
1: 我也非常的开心，感觉认识到了很多的新朋友。
0: 对，我们很多在我们节目组实习的各位同事啊，各位同学，今天来到赛道上，能够体验一下赛道，这是一个不错的美好回忆。
1: 很棒啊！嗯，
0: 来吧，让我们看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又到我们男生队的表现了，我们有请我们男生队第三组。各位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快来快来，要为我们拿分呢。哎呀，这一看就年轻啊，没有一个有发量的担心，头发都多得很啊。一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孙勇，来自安徽芜湖。
4: 大家好，我叫吴鹤龙，来自安徽阜阳。
2: 三号。
5: 大家好，我叫何时俊，来自安徽六安。
2: 你今天的目标是？
5: 拉冰箱。
2: 哎，你在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特别的大
1: 啊。对，
2: 希望你心想事成。
1: 接下来四号。
6: 大家好，我叫吴建豪，来自安徽合肥。
1: 嗯，好的，我感觉他这个样子像是练家子。
6: 我是练体育的。
1: 你看，体育运动特别好。五号。
7: 大家好，我叫许向阳，来自安徽合肥。
1: 嗯，好的，这个感觉就相对来说腼腆一点啊。
2: 这个名字也叫得好，我们现在正好西赛，就是向阳，
1: 是
2: 冰箱就在太阳的方向，向阳加油啊！接下来请五位兄弟在第四排的冰茶里面抽选一瓶自己喜欢的。我们今天抽冰茶的顺序特别奇妙，嗯，前面的兄弟抽第一排，展示一下。有幸运儿，我们的三号何世俊。好，接下来请五位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
1: 冰镇一下，
2: 然后请上转盘。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接下来又到我们男生队的表现了，我们有请我们男生队第三组。各位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快来快来，要为我们拿分呢。哎呀，这一看就年轻啊，没有一个有发量的担心，头发都多得很啊。一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孙勇，来自安徽芜湖。
4: 大家好，我叫吴鹤龙，来自安徽阜阳。
2: 三号。
5: 大家好，我叫何时俊，来自安徽六安。
2: 你今天的目标是？
5: 拉冰箱。
2: 哎，你在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特别的大
1: 啊。对，
2: 希望你心想事成。
1: 接下来四号。
6: 大家好，我叫吴建豪，来自安徽合肥。
1: 嗯，好的，我感觉他这个样子像是练家子。
6: 我是练体育的。
1: 你看，体育运动特别好。五号。
7: 大家好，我叫许向阳，来自安徽合肥。
1: 嗯，好的，这个感觉就相对来说腼腆一点啊。
2: 这个名字也叫得好，我们现在正好西赛，就是向阳，
1: 是
2: 冰箱就在太阳的方向，向阳加油啊。接下来请五位兄弟在第四排的冰茶里面抽选一瓶自己喜欢的。我们今天抽冰茶的顺序特别奇妙，嗯，前面的兄弟抽第一排，展示一下。有幸运儿，我们的三号何世俊。好，接下来请五位把你们

0: 的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然后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1: one, go！ 好，五位兄弟开始了他们的征途啊。
0: 这一组总能有分了吧？有体育教育专业练过四项，有体育基础的吴建豪，也有特别喜欢跑步和打羽毛球的许向阳，而且孙勇也是练过体育四项的哦。
1: 啊，这么一说，这一组藏龙卧虎嘛。
0: 二号、三号目前没有写自己喜欢体育的某一个项目，但我觉得可能啊，他们现在是属于保守状态。
1: 冲起来，不要谦让嘛，我们看看谁先来的。吴建豪先来的吧？
0: 对，是吴建豪，吴建豪就是冲。

0: 好的，
1: 好的，
0: 吴鹤龙不错啊。五号也就是这么顺利的就过去了，
1: 好快啊这一组。
0: 是啊，哎，很好，来，整整齐齐来到第二关。吴建豪注意节奏，对，好，稳住稳住，快爬上去。哎，
1: 哎呀，有点乱，但是过去了。
0: 来，一号孙勇，哎呀，这么高啊，
1: 非常遗憾啊。
0: 对，这个太可惜了，
1: 用错了方式啊。
0: 来，二号吴鹤龙，
1: 好，鹤龙，我跟你说了，只要第一关你顺利过关了，后面都拦不住你啊，加油。
0: 来，向阳，一路向阳，
1: 真的，现在向阳的方向就是太阳的方向，
0: 对，就是我们高台的方向。来，三号何世俊，
1: 也是今天特别幸运的这位朋友啊，
0: 是
1: 一开场就抽到了幸运冰茶，希望你能上到高台喝那个冰茶更好喝。
0: 四位集结完毕，来到第三关。相信你们也已经知道很多第三关的过关技巧了，
1: 技巧我们就不赘述了，除非你们有时候方法不对的，我们提醒一下啊。
0: 对，
1: 因为说起技巧呢，我跟王瑶也都是纸上谈兵。不过可以为大家预告一下啊，我们在后面的阶段可能会有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的闯关专场，据我所知，王瑶同学就已经积极的报名参加了。
0: 对，到时候就要看我们到底是说的好还是闯的好，
1: 所以你现在就把他们每一个人的过关技巧看好。我跟你说，
0: 我现在有点慌，
1: 学，
0: 感觉
1: 现在开始学，
0: 时间一天一天的推进了，就越来越慌了。
1: 那你为这个比赛做了哪些准备没有？
0: 我准备先出去这个跑个什么半马呀之类的。
1: 我们赛道一共才100多米，不用跑半马那么远。你找保安大叔偷偷的拿了钥匙，晚上的时候自己
0: 过来练，
1: 带个手电过来练一练，好吧？
0: 那我会不会每天晚上都在水里游泳？
1: 对。结果一个暑假过去了，这个闯关能力没提高，游泳能力提高了不少。大家放心啊，我们这个水池呢，也是深度有限啊。
0: 嗯。
1: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当然，我刚才是跟王瑶开玩笑的啊，我们不鼓励任何人半夜自己一个人来练习啊。
0: 当然不可以。
1: 不鼓励任何人来，而且保安大叔也不会给钥匙的。
0: 是的。就在我也集结完毕，是不是？
1: 哎，我们聊着聊着天啊，他们都快到对岸了。五位兄弟一起出来，四位能够过前三关，这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
0: 你已经很厉害了，真的。
1: 趴低啊，趴低，趴平，往前窜。好的，恭喜四位啊，五位中间有四位可以穿过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Three, two, one.
3: 欢迎四位穿越时空之门来到个人专属赛道啊！

非常快的就过来了。接下来弹跳星球要把握住它弹跳的节奏点儿，还有站上去的这个重心啊，要注意。我相信有几个冰箱将会在这一组选手中诞生。

号何世进啊，这一关过得也很顺利。可以看得出来，这组选手呢平时都有运动的习惯啊，在刚才那几关每一关过得都很迅速。这关弹跳星球同样没有什么犹豫啊。好，到达本场比赛的赛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 不练好是一秒钟都没耽误啊，迅速就出发过来了。他的名字也非常好听啊，吴建豪，建功立业，豪气冲天。
0: 建豪加油！
2: 对，
0: 每一个啊都先摸一下，衡量一下，觉得自己抱哪一个最稳。哎，抱紧了，抱紧了，
2: 抱紧！
0: 哎呀，感觉到他们那个手都在抠着，都在用劲啊。
2: 对对对对，现在就是找准这个落脚点啊，迅速的判断了，准确判断。建豪，相信你没问题啊！
0: 这圈哎，很好！
2: 哎呀，太好了，
0: 稳了！
2: 冰箱门已经打开了。

0: 类似的节目，我觉得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1: 来，我们选一款面条，把他的好运和运气传给你们。哎，好，喝一口。热就冰茶，味道怎么样？
0: 好喝，
1: 好喝，这是胜利的味道。好，再次恭喜你。

一分一分一分，终于有了一分。好，下面的这位朋友啊，也一定要加油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一分，终于有了一分。好，下面的这位朋友啊，也一定要加油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弹跳星球啊，主要就是掌握重心和节奏这两点。好，非常的棒。现在来到超能模组，许向阳啊，
1: 准备走。哎呦哎呦
0: 哎呦，力量还是弱了一点点啊，
1: 这手根本没抱住啊。拿了一分，
2: 对，
1: 争气了啊！要看看第四组的兄弟能不能再多拿几分，有请他们，
2: 加油！
1: 欢迎，
2: 欢迎你们！
1: 接下来请六号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吴国祥，来自安徽亳州。
1: 小吴同学，刚才他们的闯关你都看了吧？
3: 看到了。
1: 有没有吸取一点经验和教训？
3: 吸取了非常多的经验跟教训。
1: 最后一组出还是有好处的吧？
4: 有好处。
1: 来，七号，长发飘飘的。
2: 对。
5: 大家好，我叫任世赫，来自安徽合肥。
1: 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呀？
5: 我是学生。
1: 学生，你学艺术的吧？
5: 还真不是。
1: 还真不是，是不是好多人看到你长发飘飘，都会觉得你是艺术生、美术生啊、音乐生？
5: 这可能吧。
1: 可能吧啊，但很帅气，这是我们个人选择，你挺适合长发的啊。你呢，小圆寸？
6: 好，大家好，我叫丁昭瑞，来自安徽合肥。
1: 你今年多大了？
6: 我今年19岁。
1: 你看很年轻。
2: 对，
1: 看这个脸庞我就知道刚成年不久。
2: 来，九号。
7: 大家好，我叫周邦博，来自浙江温州。
8: 大家好，我叫于子琪，来自安徽亳州。
2: 好的，是一个眼神特别深邃的一个男孩子啊。好，五位集结完毕，
1: 接下来请大家直接上转盘，
2: 开始你们今天的比拼，加油哦。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所以本来这个世界上的美就有不同的类型，不管怎么样啊，只要让自己开心，哎，就好了。
1: 对。
0: 好，转动结束，上赛道。真的一点都不怕晕，我觉得年轻人们对这个中庭都长得很好啊，都。
1: 中庭都长得很好
0: 啊，不是，就是耳朵里面那个前庭的那个位置啊，啊，它是负责平衡的耳前庭的位置，
1: 前庭发育的都很好，
0: 不是，不是脸上的这个位置啊。
1: 好，九号很顺利，
0: 好，
1: 十号也很顺利，哇，你们第一关的这种通关方式我真的太喜欢了，
0: 一会儿我们就直接，
1: 哎，你别跳下去，哎，
0: 出现了一个不顺利的啊，十九号的小将给淘汰了。
1: 接下来七号，
0: 七号比较斯文啊，整个人就透着一种艺术家的气质，但他说了，我不是学艺术的，没关系啊。
1: 哎，但是我们心中可能都对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有一些向往，
0: 就自己喜欢就行。
1: 对，
0: 但我觉得你这个发量确实啊，不光是男生，很多女生可能都会羡慕你。他已经在向兄弟们啊招手说，拉我一把，拉我一把，
1: 你帮个忙吧。来第二关，
0: 好，大家现在都喜欢选择左边的这条赛道啊，嗯，很是轻巧啊，
1: 不错，希望最后一组帮我们男生队再挣个一两分吧。
0: 你倒是也不贪心啊，你倒是也不贪心。
1: 哎，对，我说个一到两分嘛。哦呀，
0: 我跟个小兔子一样啊。接下来是六号跟七号，他们这个闯关的这个次序很有趣啊。
1: 他们主打一个随性。来，七号，好，注意节奏协调，很不错。
0: 好，
1: 四位集结。来到第三关，
0: 现在还剩六七九十啊，八号的圆寸小弟弟已经落水了，还是这位爱打篮球的朋友先行啊。

0: 他说啊，这个就想来玩一下，从浙江温州来的朋友，哎，租案很好，
1: 我们特别欢迎外地的朋友来报名啊，不过也要请大家原谅，因为我们报名有几十万人啊，所以能够来到赛场的人不多，大家还是耐心的等待节目组的通知啊。
0: 对，
1: 但到底能不能通知到你们，我们也不确定，
0: 我们在尽力通知大家了。来，十号，十号很年轻啊，今年21岁，也是喜欢打篮球。男孩子打篮球真的可帅了，
1: 哎，女孩子打篮球也很帅啊。
0: 对，
1: 篮球是个很好的运动。
0: 是的，

0: 六号。我们这是专业的水箱设备啊，水压还不错，一般在公园里面至少是10块钱两分钟，
1: 估计不止吧。
0: 反正公园里便宜点应该就这个价了吧。

0: 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来六号，我们这是专业的水箱设备啊，水压还不错。一般在公园里面至少是10块钱两分钟，
2: 估计不止吧。
0: 而且公园里便宜点应该就这个价了吧。

0: 就理论上是有点挡的，因为他前面刘海还挺长的。
1: 哎，你别被甩下去了啊！到了到了，对，赶紧到平台上来。
0: 这个长发打湿了之后更帅了。一共是四位来到了时空之门啊，穿越时空之门之后就是你们的个人赛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

0: 住他的视线。
1: 哇，就理论上是有点挡的，因为他前面刘海还挺长的。
0: 哎，你别被甩下去了啊！到了到了，对，哦呀，进到平台上来。
1: 这个长发打湿了之后更帅了。一共是四位来到了时空之门啊，穿越时空之门之后就是你们的个人赛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现在今天的比赛已经进入关键点了啊。哎呦，太快了。到目前为止男生也就拿了一台冰箱，现在最后一组我非常看好，期待有更多惊喜发生。
1: 哎呀，可能有点
3: 大意了，
1: 有点惊吓啊，没带来惊喜。
0: 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还是比较稳健啊。哎，
2: 怎么这么快就过来了？哎呦，稳住！
1: 刚跨过你第一关过得稳健，第二关就过得比较刺激了，如同过山车一般呢。
2: 对，你们已经很出彩很快了啊，在最后这几关要稍微稳一点。有时候啊，能力很强的选手就是因为一着急反而，哎呦你看，哎
1: 呀又是一样的，
2: 你看他能力多强啊，他一步步跨过来的。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仅剩两员大将了。
1: 好的。这关过得很迅速啊。找准他的重心落脚点，
0: 这也是这组里面啊篮球打得最好的一位。
1: 八号选手，
0: 九号
1: 是吧？周邦博，来自浙江温州的朋友，欢迎你啊！我们很多朋友到安徽慕名来旅游，知道有很多好玩的地方，黄山呐、天柱山呐、到合肥玩什么？合肥有巢湖，有包公祠啊，合肥还有男生旅。

0: 全场最后一个拿冰箱的机会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是我们全天比赛的最后一位，
1: 没错，希望都在他的身上了，能不能再帮我们挣一分呢？
2: 看好你啊！10号于子淇，来自我们安徽亳州，亳州。
0: 曹操故里吧？
2: 对，曹操、华佗、夏侯惇，哦呦，三国好多名人都是咱们亳州出来的。现在还有这个，哎呀，
0: 去哪儿啊？
2: 非常遗憾，再接再厉，欢迎大家下次再来冲关。
0: 王瑶对今天的成绩满意吗？
1: 满意，
0: 哎，有成绩就行
1: 了。对，而且只要大家来了，玩得开心，啊，闯得尽兴，我觉得都很棒啊。
0: 接下来进入大家一起的欢庆时刻。
3: 感谢您的关注，今天的向前冲就到这里了。
1: 感谢每位冲客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您来到亚洲一号，就绝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3: 您记好了，每天中午11:45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3: 明天见。
5: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6: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5: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7: 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6: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7: 线一等金线，
8: 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
7: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5: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7: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9: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7: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5: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7: 我一定会杀了你。
6: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10: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6: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5: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11: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7: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11: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6: 我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12: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13: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12: 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6: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5: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生侧妃娘娘了。
7: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5: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12: 阿珍，你听我解释，
7: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

0: 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抹抹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1: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0: 那我是谁？
1: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2: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1: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2: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0: 也是你害的。
1: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0: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2: 我们也是为你好。
1: 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0: 恭喜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1: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3: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4: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了？
3: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0: 叛国？
2: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3: 你这个逆子！
0: 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3: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3: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0: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阿湛，
6: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0: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6: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
6: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失眠要重视，这些症状要警惕。
1: 入睡困难，睡眠浅，易惊醒，半夜醒来很难再入睡。
0: 专家怎么讲？
1: 中医调理有妙方，耳穴、代茶饮和自我按摩。
0: 今晚，安徽省针灸医院老年病科于洪武主任做客健康大问诊，帮您轻松一下好睡眠。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于主任。于主任您好。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我的同事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申开燕。开燕你好。
3: 大家好。
0: 于主任开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天气一热，尤其是像这样的三伏天，我睡觉太困难了，怎么翻来覆去都睡不着，觉得入睡特别困难，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3: 就天热嘛，
0: 对，
3: 然后就是你本身你自己已经很困了，对不对？嗯、然后你洗完澡收拾完了之后，哎，往床上一躺，突然间你就变得特别清醒，怎么催眠呀，自己都睡不着，
0: 都不得劲儿。那看来呢，这也不是个例，我相信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遇到过像我们这样翻来覆去睡不着，甚至是彻夜难眠的情况。在这儿呢，就想问一下于主任哈，像我们俩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失眠了？
1: 大家都知道哈，就是饮食和睡眠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的生理需求，如果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呢，就会对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对，
1: 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影响。那么在临床上的失眠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了啊，总的来说呢，大概有这么四种表现啊。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难以入睡。嘉宾说的容易早醒啊，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他睡眠很浅，别人认为他睡着了，当然他自己呢实际上是心里是很明白的，自己没睡着。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就把它作为量化哈，就是如果是每天的睡眠的总时间小于6个小时，那么这几种情况呢都叫失眠。但是有一个就需要注意哈，就是如果是偶尔出现的一两次这种情况，这个在临床上不能叫失眠。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是，就是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的睡眠。这个才叫失眠哦，
0: 是这样子，长期都夜不能寐的，我们才称为失眠哈。
3: 没错，而且这个失眠它确实挺痛苦的。你比如说第一天晚上啊睡不好，然后第二天你整个人的状态那都是昏昏沉沉的。你要是平时办公还好，你要是在一些出行的路上，是不是很容易出现一些安全事故，对不对？
0: 确实是这样，而且呢，经常会听到一些关于猝死的这样的一种报道。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都是劳累过度、失眠或者是休息不够。
1: 那么失眠不足有很多危害哈，特别是刚才主持人说的猝死，那么往往发生于就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比如说有高血压，有冠心病。那么如果再加上失眠，那么就会影响心脑血管的供血啊，然后导致猝死。那实际上呢，就是对于普通人群来讲，失眠也有危害。比如说啊，失眠它往往是临床中这个我们很常见的精神症状，就是抑郁啊、焦虑啊，它早期的表现之一。
0: 就是一开始表现就是睡不着，或者是
1: 对
0: 睡醒了之后再睡睡不着了。
1: 对，这种人呢，往往后期有一定的风险，就发展成抑郁或者是焦虑。第二种就是健忘啊，咱们现在都知道那个老年痴呆啊，其实老年痴呆这个名词是不太准确的，应该叫阿兹海默病。因为我们临床中发现很多人就是还没到老年，他就开始出现记忆力的下降、认知功能的减退。我就说老年痴呆了哈。是老年痴呆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啊。另外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对于有这个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啊，他增加那个猝死的风险。除此之外，就是现在临床医学的热点之一啊，就抗衰老。那么失眠呢，它是衰老的元凶之一。
0: 所以呢，在这儿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朋友们，失眠睡不着不是小事，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所以说夏天失眠，除了一些天气炎热这样的外界的因素之外，还有我们自己内心烦躁，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嗯，我看见你不是也睡眠不是很好吗？
1: 对，
0: 每次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有没有什么一些自己调节的一些好的方法？
1: 那我也知道咱们老一辈人啊，喜欢在这个晚上睡之前泡脚。嗯，那这个我冬天的时候我知道泡脚它是暖身体嘛，打开我们的血脉。那夏天的时候泡脚有用吗，主任？
2: 这个听起来有点矛盾，对吧？嗯，因为泡脚毕竟得热水。
0: 热。
2: 刚才我们说了，失眠呢它就是热，对吧？嗯，
0: 对。
2: 那有用没用呢？啊，有用。这个在中医里边呢有一个就是中医特有的智慧哈，叫引热下行。哦，就是我们通过对脚的这个加热，对吧？嗯。让心火下降，这样呢就是不会出现那种火扰心神的这种状态。嗯，所以可以泡脚，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改善失眠。
0: 嗯，虽然我听的不是很明白，但是我决定试一试。我一般如果要是睡不着觉的话，我会喝点什么热的牛奶呀，或者点一些香薰，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来辅助一下。我做的这些方法是不是也挺好的？
2: 香薰和这个
0: 热牛奶，
2: 热牛奶哈，
0: 音乐啊，
2: 就是它还有音乐哈。首先香薰和音乐它是一种自我调节的方法。那么喝牛奶呢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睡眠的，因为这个牛奶里边它含有一些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是一种那个我们所说的褪黑素，它可以帮助人体合成那个褪黑素啊，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失眠。但是需要注意啊，就是第一个就是牛奶它含有的这个氨基酸它毕竟含量比较低，所以呢它作用有限。第二个呢就是中国有很多人他是乳糖不耐受的，因为乳奶里牛奶里面含有乳糖啊，
1: 比如我就是，
0: 对，看见就是
2: 乳糖不耐受的人呢他喝牛奶就容易腹泻啊。
1: 对，
2: 所以这种人就不太适合。
0: 那想问一下于主任，在当下这个季节，那在中医上我们一般怎么调理啊失眠这样的情况？
2: 那么在讲这个中医失眠之前，我简单提一句哈，就是你们知道现在西医它治疗失眠首选方法是什么？
0: 我的理解啊，吃个褪黑素啊，安眠药这样的，是不是？
2: 啊，那个是很老的观点了啊，现在
0: 很老的观点
1: 升级了是吗？
2: 现在西医它治疗失眠的首选是一种叫 CBTI 的这种非药物疗法。CBTI 就是行为认知疗法，它是通过就是改变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和一些对失眠的错误认知来纠正失眠的。那么这个临床的有时候效果非常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药物。那么咱们再回到中医哈，那么中医对失眠的这种思路呢，也是就是非常注重这个非药物疗法，也就是它跟那个西医目前强调的 CBTI， 它是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的啊，就是首先也是纠正这个认知和行为啊。纠正认知和行为大概有哪些方法呢？那么首先呢就是内部的调理系统，我们要善于利用哈，认知和情绪调节啊。中医认为呢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就是失眠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情绪的失常，对吧？就是我们中医叫情志失调啊，它是失眠的重要原因之一啊，特别是一些不良的情绪，比如说思虑过度，或者是恼怒过度，或者有的人呢就是更糟糕的，就是他有一些情绪呢他没有办法发出来，就我们中医叫郁怒哈，就在心里憋着，
0: 憋在心里说不出来，
2: 没办法发作、对吧？碍于他的身份，碍于他的环境，这些呢都是导致失眠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中医呢可以通过情志疏导，还有就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对吧？音乐疗法就是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还有通过一些冥想的方法来平复你的心情哈。那么这个就是类似于现代医学的 CBTI 疗法里面所说的这个认知重建。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几种，这个给大家介绍三种就是简单易行的夏季调理失眠的方法。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道具来看一看于主任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夏季治疗失眠的好的方法呢。主任带来了一个宝箱，看看这个宝箱里面有什么法宝啊。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1: 第一个是什么？
0: 耳穴疗法。
1: 耳穴？
2: 耳穴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中医有一种就是对人体有一种认识，叫用现代的语言叫全息的观点啊。

0: 就是说，人体的局部往往都对应着整体的信息。
1: 嗯，
0: 所以一个耳朵呢，它也包含了全身的信息。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失眠，主要是心神被扰。
1: 嗯，
0: 那么所以中医治疗失眠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调心。
1: 嗯，
0: 调心的方法有很多种了哈。那么其中呢，就是耳穴，
1: 嗯，
0: 就是其中的一种哈、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耳朵里边找心，
1: 在耳朵里面找心，
2: 这有点难
1: 理解，我第一次听说，有点难。
0: 今天带了一个耳穴的模型给大家看一眼。
2: 这么大一个耳朵，这个我们失眠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刚才说了哈，就是局部是可以反映整体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耳穴，我们能不能把它想象成一个人呢？
1: 啊，
2: 怎么想象成人呢？
0: 你看它像不像一个倒置的胎儿哈、啊？那么这里呢是耳头哈、啊，就是我们知道胎儿在
1: 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的样子
2: 啊，
1: 全在一起。
2: 你看这个图片上，
1: 是的，
2: 很形象。
0: 然后呢，这个耳孔这个地方呢，相当于就是人的这个口腔，然后这一圈呢就是消化道。然后呢，这个心肝脾肺肾就分布在人他的内部。
1: 主任，您说这个耳穴疗法，就是我到底应该按哪儿呢？就是不是我平时睡觉之前我掐掐耳朵，我睡眠会好一些？

0: 后面就是这个气管和肺，那么心呢，正好在两个肺的中间哈，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心哈。嗯，
1: 就我按这儿。
0: 哎，就是这个耳，就是这个耳蜗的下半部分的中间，中间的位置啊，就是心。另外呢，就是失眠和情绪的关系最密切。那么中医认为，主导情绪最重要的脏腑是肝了。所以我们在找肝哈。那么肝呢，在解剖位置上，它位于心的下方，右下方。所以呢，我们的耳朵要应该往上找哈。那往上找，在这个下面这个窝的，这里边有一个凸起啊，在它对面的这个位置啊。哎，就在这个脚的这个对着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就是肝哈。或者我们想象这个耳廓这一段的中间的位置，因为肝的位置大概在中间。这就是肝哈。还用到一个穴位呢，就是，是我们这个用耳穴就是非常非常常用的，它几乎这个万用的穴位叫神门穴啊。那么神门穴在哪里？我看上面啊，在上面这个上面有两个窝啊，在上面这个小窝，就靠上面这个小窝的，外侧一点啊。这个地方就是神门啊，耳神门啊。那么失眠呢，中医讲是跟心密切相关，现代医学大家都知道跟脑是密切相关。所以我们还需要找一个脑啊。那么脑呢，你在一般的这个耳穴图里你是找不到的。一般的这个耳穴图里边，它把这个脑叫皮质下。
2: 皮质下。
0: 皮质下哈，大概在这个位置啊。皮质下。
2: 就是它跟这个真正的人体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啊。对，就是我们就你想，可能就是这个地方是个头，对吧？那脑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位置？不是，
2: 对，
0: 大概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就是一般的失眠呢，我们只要就是刺激这四个穴位就可以了。那么刺激的方法呢？刚才主持人说你按，但是很遗憾，
1: 按也不对啊。
0: 你很可能按不准。第二个呢，你的刺激量
2: 太多了，感觉。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带了一个就是我们中医特有的一个耳穴的工具。
2: 我刚才还以为是芯片呢。
0: 大家看哈，这个是我们一个中药哈，叫王不留行。
2: 王不留行子。
0: 王不留行，是它的种子哈，王不留行子。就为什么用王不留行子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在传统中医里边，王不留行呢，它是一个用古人的说法哈，就是虽有王命而不能留行。就皇帝说了也没用，他就要跑，所以呢，它有活血通脉的作用。第二个呢，这个草籽非常硬，它可以就是有效地刺激我们耳部的穴位。所以我们是利用这个王不留行子贴在我们相应的这个耳穴的这个我刚才讲的四个穴位上面。
2: 那手的力度不够，
1: 那这个贴上去得是什么一种感觉呀？
2: 对，能不能试一试，主任？
0: 正常情况是给谁试呢？
1: 就是看见你的戒，你替我试试，我也很想试试。
2: 对，因为这个穴位咱们也不好找嘛。
0: 正常情况下是微痛哈，看就在这个上面这个小窝的，就在这个地方哈。
1: 疼吗？可以。
0: 然后贴过以后一定要用手按。
1: 疼。
0: 另外呢，贴上过以后呢，千万别不管它了啊，就是你过段时间还要自己揉按一下，就产生那种微微的痛觉就可以了啊。
2: 好的，有那种刺刺的痛，你不按的话，它如果一直停留在它那儿，其实这个痛感你是感觉不到的，
0: 没什么感觉，对，所以要反复的去。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要按几次呢？每次得按多长时间呢？
0: 一般每次按个一分钟左右啊。每天按个，
1: 就贴上之后还得按一分钟。
0: 对，要不然它那个疼痛的刺激很快就会消失的。
2: 那我看有些人他是一直就贴在那儿，他会把这个胶布贴在那个，比如说
0: 贴在那，你如果不按，它过一段时间人体适应了就不痛了，这样它的疗效就会下降。
1: 其实是就是为了让你有微痛的感觉，
2: 所以就是利用这个籽，然后起到一个按压的痛的作用，
0: 对，刺激穴位啊。
2: 然后这个穴位你得找准，就是在这个。耳朵上的一个穴位，
1: 这有一个问题啊，于主任，就是您贴这个穴位啊，一般在家，普通人是贴不准的。就比如说像我这样，
2: 对，
1: 那我如果我们想要刺激按压这个穴位，我是不是我虽然找不准，但我在耳朵上这样捏捏按一按，每天是不是也能够帮助睡眠呢？
0: 你如果是按那种大概的位置，就是因为我刚才介绍的实际上就是大概的位置，你去按一按捏一捏应该会有效果。那么耳穴呢，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不太好找，那么我再给大家推

0: 这样两个就比较容易找到，容易操作的穴位哈。如果说大家晚上经常睡不着呢，你可以在这两个穴位上面进行一些按摩哈。那么中医呢，我们常规的治疗失眠的穴位呢很多了，我们给大家介绍两个就比较容易操作的，一个叫安眠穴，一个叫失眠穴啊。那我们先看这个安眠穴啊。那么安眠穴呢就比较好找哈，人体耳后哈，你把那个耳垂如果是按到这个头的方向，那么耳垂和这个后脑勺的交点啊，这个地方有一个穴位叫翳风穴啊。把它记了。那还有一个风池穴，大家肯定很多人都知道，
1: 这个我们
0: 做眼保健操小时候都做过哈，就是脖子后面这两个大筋，然后你往上推，推到推不动的时候，这两个凹陷啊，这两个很大的凹陷啊，这就风池穴。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安眠穴呢，就是翳风和风池的连线的
1: 中间
0: 、啊、
1: 中间的地方，
0: 中点哈、啊。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就是用一定的力度哈、啊，就是反复的揉按啊，这个对失眠呢有一定的疗效，
2: 所以得真的得找准位置，这样才有效果。那失眠穴，
0: 第二个穴位叫失眠穴，而失眠穴也是一个这个经脉奇穴啊，它位于足底根部的中央啊。如果我们找的话呢，就是我们在那个足底根部，从那个内踝哈、啊、内外踝往下，把它从脚底连起来。那么它跟这个脚底板这个中心的连这个交点处啊，就是失眠穴啊。如果说你方便按这个穴位的话呢，就是你睡前经常按一按，都是可以改善失眠的。
1: 那刚才呢是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夏季调节失眠的第一个方法，我们来看一下于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个宝箱里的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叫
0: 甘麦大枣舒心茶。
2: 听上去就
1: 宝箱里有没有茶呀？
2: 这就是甘麦大枣舒心茶，主人都给我们泡好了，是不是？
0: 对，
2: 闻一闻，有这个大枣的味道，然后有麦子的味道。
1: 哎，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不能说是酸涩苦涩，反正就有一点那种，
2: 我觉得有一点那种酸酸的味道，然后。后边带着一点清甜，这个里边肯定是有大枣的。然后具体那个甘麦，它是大麦还是小麦吗？
1: 我一点没喝出来，我刚才吨一下给喝完了，没喝出来味儿。
0: 那么甘麦大枣舒心茶呢，是在这个汉代的名方甘麦大枣汤的基础上加味而来的。甘麦大枣汤呢，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炙甘草，所以你喝的有点点甜味，那是甘草的甜哈。小麦，所以你喝的有点点香啊。
2: 对。
0: 那么还有大枣，那个枣味比较容易喝出那种回甘啊。我们添加的是合欢花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啊？咱们合肥啊，就是很多那个，马路旁边有那种绿植哈、啊，就是长得挺大的，那个它的叶子呢，有点像杉树的叶子，就是一小片一小片。为什么叫合欢呢？它白天那个叶子是平的，到了晚上那个叶子就合起来了，就像一片羽毛一样哈。那白天那个羽毛是展开的，到了晚上呢，那个羽毛就合起来了，所以叫合欢。
1: 有点像那个含羞草。
0: 有点像含羞草，对。那个花的颜色非常好看，是粉色的毛绒球。
2: 那么合欢花在这几味这个药材里面，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所以你看它白天和夜里，它那个叶子的这个状态不一样啊，中医就认为它可以帮助人睡眠。那么实际上我们临床中呢，合欢花和合欢皮都用。那么合欢花因为是我们在泡茶饮的时候，那么合欢花它比较轻哈、啊、它那里边有效成分比较容易泡出来，所以我们用的是合欢花。
2: 那这几味药材我们应该怎么泡呢？
0: 好，我们先看剂量哈、啊、一般呢是炙甘草6克哈、啊、那么小麦呢30克，大枣12枚，合欢花呢9克，加水煮沸过以后呢，就大火烧开啊，然后小火煮个5分钟，然后根据你个人的口感，你加点蜂蜜或者不加都可以。这个甘麦大枣汤在古代它是用来治疗什么的呢？就是，古代叫妇人脏燥。脏燥什么意思呢？它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就某些类型的更年期综合征。你理解这个？你看那个更年期的女性，她就容易失眠，对吧？情绪烦躁。所以呢，这个甘麦大枣合欢茶呢，它有这个益气健脾、宁心安神的作用。它特别适合那种就是，更年期综合症。然后我现在的准确的说法应该叫围绝经期综合症。就是我们就是还按老百姓的叫法，对吧？叫更年期综合症的患者啊，最适合这种女性啊。
1: 也就是说40。

0: 岁以上的女性朋友其实是比较适合喝这款茶的。
1: 对，
0: 这是主人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款茶，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代茶饮呢？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刚才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是第一款代茶饮，我们来看看这个宝箱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喝的代茶饮呢？哦，
3: 还有什么其他的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0: 这个叫生麦饮。
1: 生麦饮。
3: 生麦饮。
1: 是脉搏的意思啊。哦。血脉的意思。
3: 这个的颜色，它就相对于前一杯来说，它的颜色更加偏黄一点儿。
0: 而且药味儿挺足的
1: 啊，对，
3: 对，这个药味儿挺足的，
0: 一股药味儿。
3: 所以这里面有什么呢，主任？
1: 喝出生味了没有？
3: 我喝一口，
0: 我喝不出它是生味儿还是黄芪味儿，反正有一股药味儿，
3: 有一股生味儿。然后应该里面还有很多种药材，它甜甜的有没有？淡淡的甜味。
1: 生麦饮也是一个古代的名方啊，原方呢用的是人参啊。但是我们都知道人参它是偏温偏燥的，所以夏季呢，我们一般把它换成这个西洋参，或者是有经济有一些问题的人，你不用西洋参，你就用太子参啊，效果差不多。那么第二个药是麦冬，
0: 麦冬，
3: 麦冬性偏凉，
1: 偏凉的啊。第三个是五味子啊，所以你有没有喝到那个就是五味俱全，有点点酸，有点点咸，有点点苦，
0: 酸甜苦辣咸都有是吧？
3: 感觉很多种药材在里边。
1: 那个就是五味子的作用啊。五味子顾名思义，它是五味俱全的啊，就是酸甘辛苦咸都有
0: 啊。难怪我喝下去觉得五味杂陈的呢。
3: 这个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1: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跟夏季密切相关的哈，它是刚才我们说那个甘麦大枣合欢茶，它是适合就是一定的年龄的女性哈，它适合特定人群的。那么现在介绍的这个生麦饮呢，它是更加适合我们夏天这个季节。因为夏天的天气炎热，人无论是活动不活动啊，难免会出汗。
0: 对，
1: 如果汗出过多，中医就会认为就叫容易伤阴，特别是心阴啊。所以这个生麦饮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的这么一个配方。那么人参啊，或者我们用的是西洋参或者太子参啊，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的。那么麦冬呢，也是我们经常用的那个就是治疗口干口渴的哈。一个药食同源的药物，它是养阴呢，养阴的，它有养心阴养胃阴。那么五味子呢，它是它可以滋补五脏，就是它除了这个养阴之外呢，它还有一定的滋补和强壮作用的。所以我们用这三个药配合在一起，用它益气养阴哈。
0: 也就是说生麦饮它不光可以治疗失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一些滋补的作用。
1: 特别是心脏不好的人啊，夏天不妨多喝一些这个生麦饮。
0: 好的，这个是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夏季调理失眠的第二个方法。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呢？第三个方法是什么？
3: 自我按摩。对，这个是按哪些部位呢？
1: 刚才我们说的是穴位按摩哈，有人觉得按那两个穴位可能觉得效果不是特别好，
3: 主要得找穴位，还得
0: 找
3: 得特别精细。
1: 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它有一定范围了哈，就是稍微复杂一点，但是呢也没那么难了哈，就是头部的自我按摩。这叫开天门啊，天门就是这个位置，
0: 脑门
1: 就这个位置。我们用这个拇指的指腹啊，或者你用食指的指腹也可以哈。从眉心交替向上推到这个发际线就可以了啊。
0: 向上推。
1: 向上推。这是第一个哈。那么大概做一分钟。第二步是头顶部哈，再继续往上哈，顺着往后。
3: 我看主任这个手劲儿好大呀！
0: 我一看主任这个
3: 前额都有两
0: 推了两下，把自己前额都给推红了。
3: 一定要用这么大的力度吗？
1: 力度小了，它对头皮的刺激可能不太够啊。
3: 我们有什么替代的东西吗？比如说用
1: 替代的东西
3: 那种，
1: 刮痧板也可以，或者是那种按摩梳。 嗯，就我们普通的梳子那个齿都非常非常小，对吧？
0: 对，嗯，
1: 它那个梳子一个梳子就是大小就是大概就是就手掌那么大的，嗯，它一共就做两到三个齿。哦，
0: 那个我知道那个，我知道那个，我办公室有那个
1: 它的头是圆形的，
0: 然后对，然后
1: 就是那种
0: 圆头的
1: 那种可以代替手指。一方面呢，就是它可能刺激对皮肤的刺激呢，可能稍微柔和一点。嗯，另外呢，它也不会就是。

0: 让我们的人手那么累啊。那个按摩说是可以的，就用按摩说呢，从前发际开始哈，向后，就是这相当于手指梳头啊。就是你用那种普通的梳子可能效果不好，我们改用按摩梳，对那个头皮产生温和的刺激哈。这是第二步哈。第三步呢，就是轻轻的扣头哈。就是食指啊，你用按摩梳也可以了。
1: 这样敲，
0: 这个我们手指就很方便啊。就轻轻的叩击这个头部啊。
1: 是整个头都要敲到。
0: 整个头部啊，整个头部。那我一共三个方法啊，就是它刺激了前额部和头顶部的穴位。那么我们常用的穴位呢，就是前额部的这个两眉之间的这个。它是我们临床中治疗失眠就最常用的一个配穴。然后发际上方有个叫上心穴啊。也是我们治疗失眠常用的。然后头顶部这个百会穴啊，大家就更知道了哈，很多人都知道，也是我们治疗失眠常用的。然后百会前面有个前顶，后面有个后顶啊，然后这个头皮的两边呢，分别是膀胱经和胆经哈。膀胱经和胆经呢，对失眠都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胆经哈，就是轻轻叩击，可以刺激头部的经络和穴位，帮助我们有一个良好的睡眠。
1: 好的，刚才呢，于主任给大家演示了关于夏季调理失眠的自我按摩的方法，大家可以日常在家或者是在办公室都可以自我按摩来缓解失眠的症状。你都学会记住了吗？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辨别哪些热门的话题呢？失眠睡不着就吃安眠药，这样对吗？
0: 错啊！无论中医和西医，这种都是错误的哈。中医我们刚才讲了，西医首选的 CBTI 疗法，那么中医呢，应该是用我们刚才介绍的一些非药物疗法哈。如果说你我们上面讲的这各种各样的非药物疗法都无效，然后你再求助于医生。
1: 好的，我们下一个问题，那饮酒是不是可以缓解失眠，让人更好的入睡呢？
0: 这个也是错误的哈。首先就是从饮酒的本身来讲，它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哈。另外呢，可能有人觉得我喝完酒过以后，我是不是就处于那种微醺的状态？
1: 微醺的状态
0: 啊。睡好了啊，这个也不是哈，就是你可能当时，你如果是那种就是酒精的浓度啊恰到好处，你可能就是会处于那种昏昏欲睡的状态，但是如果是你睡醒过以后呢，会产生一系列的其他的问题啊，就是跟睡眠有关的其他问题。另外呢，就是饮酒对肝脏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行为啊。
1: 好的，非常感谢于主任细致的解答。今天的健康大门诊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和于主任一起详细的了解了夏季失眠的症状和危害，同时呢，我们也学会了夏季调理失眠的三大方法，掌握了耳穴按摩、代茶饮以及自我按摩的方法。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有记住、没有明白的，也欢迎大家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

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
4: 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
2: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
0: 我不会放过他。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5: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6: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7: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坐才是，长沙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7: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8: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9: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10: 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声侧妃娘娘了。
2: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3: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8: 阿珍，你听我解释，
2: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你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8: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2: 那我是谁？
8: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2: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8: 你要杀她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11: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8: 你们在干什么？真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2: 也是你害的。
8: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2: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8: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

0: 我偷了盖上去的。
1: 太子高瞻，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2: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1: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了？
2: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0: 叛国？
3: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2: 你这个逆子！
0: 皇上，
4: 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2: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4: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2: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0: 你们

0: 今天的新闻有爱心，大山里的理发师为山里的孩子减去孤单，破纪录，机器人上演极速对决，百米最好成绩达到9秒39。看惊险，生死三秒，客运司机一脚刹车救下5名乘客。说安全，被蝙蝠咬伤抓伤后很危险，需尽快就医。
1: 只要是直接接触了蝙蝠啊，不管有没有看到伤口，我们就都列为是3级暴露。
0: 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的，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一把理发剪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广西南宁41岁的理发师刘佳来说，他曾经是谋生的工具，撑起了他日常的生活。直到2014年，偶然踏进了广西河池的大山里，刘佳才知道手里的理发剪也能带来助人的快乐。这把理发剪能给山里的留守儿童减去孤单，剪开一片广阔的山外世界。从最初只带剪刀，到后来扛着上百斤的物资，12年间，刘佳无数次穿梭在盘山路上，他把理发变成了一场漫长的陪伴，一件件新衣服，一个个新玩具，一场场露天电影，一张张洗出来的全家福，都是他带给山里孩子的礼物。有人问他这样的奔波还要坚持多久，刘佳笑了笑说，希望有一天孩子们再也不需要他，不是因为他不再做，而是因为孩子们的生活已经足够好。
2: 是大山里面的理发师胡子叔叔，我真名叫刘佳，然后呢，我在南宁经营一家我自己的发型工作室。我2014年的时候，真正的走进大山去分享快乐。胡子叔叔过来开心吗？以前的那些孩子，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他们的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要去到江里面，去到有街的地方才能剪头发，谁带出去啊？哪里有空带出去？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好了，下一个。
3: 应该是20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我2004年的8月15那一天来的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工作室。2010年的时候，我骑单车往西藏走，带剪刀出门是因为去到哪个地方的时候没有钱的时候，我就摆摊，天马上要黑了，我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把我们收留到了一个藏族小伙子的他们的家。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想剪他这个偶像的发型，他剪完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回来了之后，我们是陆陆续续的去孤儿院。

0: 就去过任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2014年之后我们就开始就上山。
1: 哎呦，这个路上个月都还没有塌下去。
0: 开始只是带着简单，带着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简单的给他们放点电影。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
1: 帅呆了，全村最靓的仔。
0: 先夸一轮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太长了。我帮你剪完头发之后，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接触他们了之后，带去的东西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今天我要买一点点，明天我要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其中的一个方式，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以前没通路，开到有路的尽头的地方，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袋子里面的。最重的时候130斤以上。最久的一次在里面待了9天还是10天，就在那几个袋子那里活动，跟他们同吃同住一起生活。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2019年才开始通路，通路了之后，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20来岁的，也一起跟他们叫胡子叔叔吧，统称胡子叔叔了，就变成一个比较有记忆的名字了。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变好了之后不需要我了。他们家里面连一张，假如说连张照片都没有，所以说他们就会有一些遗憾。反正我就拿着我的相机，遇到了我问他想拍，我就帮你拍，至少几十张，以前去外面洗了，然后下次再带进去了。

0: 们每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只能说有空了，先我再过来。
1: 再见。
0: 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
2: 拜拜。
0: 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没有任何的承诺，只能说有缘，突然间胡子叔叔又会出现在这个村口的人。

0: 不需要你去报答我，我希望你过得好。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继续去把这份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
1: 真正的温暖从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一个平凡人凭着一份热爱和善良，12年翻山越岭，用一把剪刀，一腔温柔，温暖了整座大山，照亮了无数山里孩子的童年和前路。平凡人的默默坚守就是世间最动人的温柔。我们也想问问您，如果有机会，您想给山里的孩子做点什么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今年1至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金融监管。

0: 安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上半年，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实现收入人民币1432.80亿元，其中海外市场收入人民币989.68亿元，同比增长51.0%。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昨天晚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开幕式的参赛队伍入场环节，多只机器人方阵动作整齐划一，完成队列变换、特技表演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这是如何实现的？里面又有哪些门道呢？
1: 在我面前的这台1米4左右的机器人呢，就是在开幕式上和他的队友摆出灰灰和北京字样的组成单元。在他的头部和腰间呢，装有两个深度相机，而他头顶这个圆圆的东西呢，其实是激光雷达，能够360度的扫描整个场馆的环境。那三只眼睛合在一起呢，就能实现对空间的精准定位。此外呢，在他的胸腔其实是布置了一个超强的算力中心，可以说是他的大脑，由大脑来处理他收集到的所有信息，指挥机器人完成行走、队列变换等复杂动作。
2: 要完成群体整齐划一的行进，不仅需要提升机器人的复杂环境感知能力，在个体层面实现对空间的精准定位，还需要完成群体协作。方阵的训练团队介绍，这些都离不开大脑的计算。
3: 胸腔里放的这个主控系统，它有超强的移动端的算力，所有的计算都是基于这个平台，算完以后发给所有的末端的这个执行器去完成这个指令。我们采用的是 WiFi 跟 5G 双链路，保障它的实时的通信的稳定性。我们训练了将近2个月左右。
2: 还有一只钢铁方阵，则是由与成人身高相似的50台机器人组成，他们整齐地走到主席台后，会有2台机器人出列，上演高难度的托马斯全旋特技。等这2台机器人表演结束，所有机器人会再次动作整齐划一的离场，充分展现机器人运动控制、自主避障、站走跑一体化的综合性能。
4: 对，你看到后面的一个一个都会被它压停，就是因为每一个停都是因为前面被挡住了。对，所以这是他们自己避障的一个策略。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一个机器人拉出去啊，这个时候拉出去之后呢，他们会自己再重新跑步跟上，整个的队形是有一个恢复的能力。对，现在我们让他已经能看到他们会自己重新跑步跟上。
2: 据介绍，这些亮相方阵的机器人将在赛事期间参与足球、跑步、跳高、拔河等多个运动项目的比拼，全方位展示人形机器人自主感知、运动控制与群体协同的能力。
0: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00米、400米预赛也相继开展。在去年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百米比赛的最好成绩是21.50秒，今年呢却达到了9秒39，已经超越了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
5: 现在正在举行的就是400米跑的初赛。那么我们在远处的这个赛道呢，也看到我们的机器人选手已经蓄势待发了。号令声响了，我们的机器人已经稳稳地跑出去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在这个转弯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快速的转弯。那么在进入了直道之后呢，机器人也可以快速地加快了。开幕式上也是特别将100米的预赛的其中一个小组赛作为了一个环节。那么机器人呢也是有9秒39的成绩，打破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此外呢，开幕式上机器人也可以跳得更高了。在原地跳高的展示项目中，来自于北京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蹦出了大约3米的一个高度，同样也是突破了人类的极限。本届运动会呢将一直持续到本月的26号，来自于600多支机器人队伍的2000多台机器人将同台竞技。那么在未来几天的比赛中呢，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机器人可以跑得更快、跳得更高，而且在应用场景赛中也可以展现出更高超的工作能力。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安徽各地创新宣传模式，推行奖励激励，从源头到末端构建有害垃圾闭环管理体系，推动形成绿

0: 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 在马鞍山市和县溧阳镇雨溪社区，志愿者有针对性地给居民讲解有害垃圾的环境危害，引导大家正确投放。
2: 通过这次活动，使我们了解到家子呢有多少呢有害垃圾，比如像废电池了、灯管子了，还有那药品，我们都要及时的分类打包，要放在指定的存放里。
1: 与此同时，和县还组织宣传员与网格员分片分区逐街逐铺开展上门宣讲，引导商户规范投放有害垃圾。
3: 联动全县13个社区网格力量，推行沉浸化、场景化、全覆盖的创新宣传方式，让群众真正看懂、学会、记牢，从根源上减少有害垃圾混投、乱投现象。
1: 以小激励促成好习惯的养成，在亳州市谯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一场有害垃圾兑换活动正在进行。居民只要将家中的有害垃圾分好类带到现场，就能兑换到实用的生活用品。
4: 要家庭的过期的药、杀虫剂的瓶子，拿来到这里兑换。这个活动大家非常满意。
5: 昌南话开展有害垃圾回收积分兑换活动，完善积分兑换机制，调动大家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养成精准分类。
1: 前端引导有力，后端处置同步跟进。从2023年起，安庆在城区设立了11个有害垃圾集中投放点，并实行专车转运、暂存和无害化处理。
2: 我们这个站主要是环卫工人们在道路和小区等处收集来的旧电池、灯泡、化妆品、油漆等有害垃圾，我们定期安排专业人员进行收集转运。
6: 对规范投放或运输有害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按每公斤2元标准给予经济激励。2024年以来，全市有害垃圾安全处置率达到100%。
1: 为推动有害垃圾治理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安徽印发《安徽省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收运处理管理规范》，构建起覆盖收集、运输、贮存、处理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为城市生态安全筑牢坚实防线。
0: 暴雨倾盆，山路湿滑，意外往往只在一瞬间。前不久，湖北宜昌的一位客运司机在国道行驶时，凭借一个判断抢出了3秒生死时差，护住了5条生命。我们来看看具体情况。
7: 这是前不久发生在宜昌长阳高家堰镇木桥西村路段的惊险一幕。当天长阳普降暴雨，客运司机熊飞像往常一样驾驶中巴车从贺家坪镇前往长阳县城。当车辆行至事发路段时，他敏锐地察觉到前方山坡竹林的异样。
8: 我突然一往那个天上那个柱子就在晃动，哎呀，我说你不行，你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
7: 熊飞果断踩下刹车并迅速倒车，车辆停稳仅3秒，伴随着一阵沉闷的巨响，雨水裹挟着泥石、竹子、树木倾泻而下，瞬间将前方数米长的路面覆盖，最近处距离车头不足5米。由于熊飞提前停车，他和车上5名乘客安然无恙。
9: 我家海货没走，
10: 我
9: 的
10: 人呢？
8: 我跟吴师傅打的，他在那边那个木桥区村的啊，说他拐到你的已经垮方。吴师傅说那已经晓得了，因为已经跟他们村的已经通报了，然后我们就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
7: 事发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机器设备迅速进场作业。事发后不到1小时，险情便被排除，路段恢复畅通。8月12日，省市县自然资源部门对熊飞成功避险给予奖励10000元。44岁的熊飞从事班车运营已有10多年。他告诉记者，这次避险只是一次正常的防御性驾驶，而有这样的警惕性离不开客运公司每月组织的安全驾驶教育和应急演练。
8: 特别是那种山区啊、滑坡路段，那有积水啊、有垮方啊，防御性驾驶相当重要。眼光路段啊，2停8放，一定要把乘客啊或别人的生命财产放在首位。
0: 听过心梗、脑梗，您有听过肺梗吗？近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嘉定医院接收了一位急性肺栓塞病人，幸好抢救及时，这才转危为安。
11: 事发当天，施阿姨早起锻炼时突感不适晕倒，并出现心跳骤停的情况。 救护车将他送至医院，医疗团队迅速展开紧急救治。
10: 通过我们的一个 CTA 的检查，发现这个人是肺栓塞啊，我们紧急给这个人做了溶栓，还做了取栓，但是很不幸，这个人在溶栓取栓以后呢，这个还是持续的出现这个血压非常的低，生命体征啊，包括心率、血压都不能维持。那么我们最后是给这个人上了 ECMO。
11: 救治过程中，施阿姨还

0: 发生了多器官功能衰竭，不光是心脏受损，肾功能、肝功能也相继出现问题。团队又为他实施肾脏替代治疗、人工肝、胆液吸附，一项项抢救措施轮番上阵，施阿姨的肝肾功能才慢慢恢复过来。所幸抢救及时，栓塞没有引发脑缺氧等不可逆的情况。
1: 我们可以看到，那他的神经功能是完全恢复的，这个我们自主的一些照顾自己的一些活动，他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医生介绍，肺栓塞俗称肺梗，但问题不来自于肺，而是在下肢。如果下肢长期不活动，血液瘀滞有可能产生血栓。急性肺栓塞是临床常见的三大致死性心血管疾病之一，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的特点。
1: 啊，他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比如说坐办公室他长期不动，对吧？或者是他有一些，比如说长途开车回家啊，或者坐车回家，那么都可能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适时的啊，间歇性的多运动运动就可以了。
0: 此外，肿瘤病人、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先天性血液高凝等患者也是急性肺栓塞的高危人群。
2: 入夏以来，北京消防接连接到蝙蝠飞入家中的警情。蝙蝠在传统文化当中呢，可是吉祥物，不过真的是蝙蝠进了家也是挺吓人的。同时呢，医学专家提醒，蝙蝠是多种病毒的自然宿主，直接接触有很大的风险，一旦遭遇务必要科学处理。
3: 蝙蝠虽然体型小，但却是多种危险病毒的自然宿主，这其中就包括狂犬病病毒。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接近100%，是目前已知病死率最高的传染病。和猫狗咬伤相比，接触蝙蝠为何更加凶险呢？
4: 因为蝙蝠的牙齿爪子又尖又细，有可能被蝙蝠抓伤咬伤了，我们是看不到伤口的，没有看到伤口就没事儿。其实呢，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误区，所以一般我们狂犬病的这种暴露后预防处置里边都提到说，只要是直接接触了蝙蝠啊，不管有没有看到伤口，我们就都列为是三级暴露。
3: 正因为接触风险高，在家中飞入蝙蝠时，正确的处置方式尤为重要。提醒大家，发现蝙蝠后不要尖叫，不要挥舞物品驱赶，应立即关闭蝙蝠所在房间通往其他空间的门，同时将窗户尽可能打开，让蝙蝠自行寻找出口飞出。如果蝙蝠迟迟不离开，应及时拨打119，由专业人员处置，千万不要徒手捕捉。万一皮肤不慎接触蝙蝠，甚至被其抓伤咬伤，该怎么正确处置呢？
4: 我们要对我们的暴露部位首先进行冲洗，那么建议呢是用肥皂水和流动水这个清水交替的冲洗啊，15分钟左右把这些脏东西都冲出来。那冲洗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碘伏消毒伤口，然后尽快的到狂犬病暴露门诊进行暴露后预防处置，接种疫苗以及根据评估接种免疫球蛋白。
3: 虽然接触蝙蝠有高风险，但也不必过度恐慌。如果蝙蝠在室内飞行但未与人体发生任何接触，或者隔着厚手套接触蝙蝠，只需在之后做好清洁和室内消毒即可。而一旦有裸露皮肤与蝙蝠直接触碰，建议立刻在手机上查找附近的狂犬病免疫预防门诊就诊，由专业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及时处置。
2: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前不久，智杀英雄殷玉珍寻找美国友人塞考斯的故事刷屏全网，温暖了无数人的心。那今天凌晨呢，塞考斯时隔20余年抵达中国，他用中文说我回来了。而殷玉珍呢也没闲着，掰玉米挖红薯，准备用沙地里香甜的果实迎接老朋友的重逢。
5: List for this trip in China.
6: I want to see Miss Yin, see the forest. I want to see my students that I've not seen for almost 30 years, my colleagues, and I want to see the Chinese people. This is a dream come true that I never thought would ever happen.
7: 快点给我拿来，我好给塞考斯掰玉米。
8: 沙漠里头，你们想象有这么大的缺胶吗？
9: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的。
7: 哎呀，哗哗哗哗。

0: 分数。
1: 沙漠里长出来的不止绿洲，还有跨越山海的牵挂，这是一段双向奔赴的真情，我们一起等待他们的重逢。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九旬志愿军老战士也来到了现场，体验外骨骼设备。身上挂满勋章的他穿上外骨骼后呢，站上模拟小长城敬礼。老战士连连感叹，像是年轻了好多岁，当年要是有这个设备就好了。
2: 谁都入不去，这个设备就好了。
3: 哎，你小心，注意，哎，对，是两步，哎，
2: 挺好，挺好，挺好，挺轻松，挺轻松的。
3: 如果那会儿有这个装备，
2: 那当然好了，背不好，一天走六到七十里路啊，那谁都入不去，这个设备就好了。可以挺自如。
3: 穿上我们的外骨骼，到现在已经站了走了有半个多小时了。
2: 没有，不是。哦。全完全舒适，像年轻好多岁。
1: 如今中国制造足以托举英雄的脚步，科技回望峥嵘岁月，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贵州剑河，一群老兵们刚为战友的父母翻新了小院儿。老兵吴先生说，战友去世后，他们就一直坚持给战友守护这个家庭，替他照顾年迈的父母。
4: 最后剩打工，两个打工十位合。
5: 自从他离开后，我们找到了他家，一直坚守，为他守护这个家庭。前面的工地因为没有硬化，而且很湿滑，把它硬化起来，把它平整起来，让老人坐得舒服舒适一点。最后我们把所有的工搞完了之后，老人哭了，他说，我失去了一个儿子，但是我又多了这么多孩子。
1: 老人感叹，失去了一个儿子，又多了这么多孩子。感谢这些老兵的坚守，你们的坚持温暖了战友的父母，也温暖了更多的人。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惊险的一幕，进来那天津一个商场，一个幼童独自趴在手扶电梯边玩，结果一下子被带离地面。万幸的是，附近正好有一位女士看到情况不对，冲上前一把救下。
6: 我正好是带着孩子，我在商场玩，看到了这个小孩，基本上我一秒钟扯他一下，就三四秒就给他扯下来了。
1: 要为这位勇敢果断的女士点赞，也提醒各位家长外出务必照看好孩子。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温馨又可爱的家庭录像。101岁的高祖和不到1岁的贤孙同框，小家伙手很会抓重点，一把拽住了高祖的长胡须不松手。这相差一个世纪的互动，幸福溢出了屏幕。

嗯，真的很幸福。今天处暑，明天出伏，标志着三伏天终于结束了。但是天气哈、不会立刻转凉，暑热还没有退，秋燥呢已经来了。我们的身体也要经历换季。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王世超提醒，此时养生记住两个不：一是不贪凉，要少吃冷饮冰镇食物；另外呢就是不着凉，夜里看不见的秋凉最伤人。那同时哈，饮食、睡眠和运动也要紧跟时令来调节，多吃润燥健脾的食物，做一点舒缓柔和的运动，可以疏解情绪。另外呢，记住哈，每天多晒晒太阳，因为晒太阳的话呢，对我们的身体特别有好处。这刚才的两个不呢，我们还是要记牢：一是不贪凉，二是不着凉。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回再会。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中东部、河北北部、北京、山东半岛、宁夏、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云南中西部以及江南中东部、华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吉林东南部、辽宁东部、江西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和东部、广西南部、海南岛、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中东部闷热范围扩大，华北多地高温将会返场。昨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中东部地区闷热范围随之扩展，从华南至东北南部都将会笼罩在闷热的天气之下。其中长江流域高温频繁，山西、河北等地高温将会小范围返场。预计25号后，冷空气发力，东北、华北等地气温将会陆续下降，闷热感逐步缓解，最高气温30度线有望退至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一带。今年哈尔滨、长春、银川、兰州等地秋天均已迟到，此轮降温或将助推北方入秋进程。
5: 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6到19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8到20度，沈阳雷阵雨转大雨31到23度，大连小雨转大雨30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27到16度，太原小雨33到23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4到26度，石家庄阴34到26度，济南雷阵雨34到25度，青岛中雨转多云29到27度，郑州多云33到26度，西安多云转阴35到27度，成都阵雨32到25度，重庆多云37到26度，昆明小雨27到17度，贵阳多云30到20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武汉阵雨转阴35到26度，长沙雷阵雨34到26度，合肥小雨32到25度，南京多云转阴33到27度，上海小雨31到27度，杭州小雨转晴33到26度，宁波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福州中雨转小雨32到26度，厦门大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广州中雨33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南宁中雨31到25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正在北京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本届大会共有373家企业，超3000件展品汇聚，覆盖了核心零部件、人形机器人、工业智能装备等全产业链。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较上届增加超140%。与此同时，具身智能从炫技向实干的进化愈发凸显。
6: 走进大会现场，从最核心的关键零件到会跑会干的人形机器人，整条产业链都在这儿亮家底。中科硅技的展台前，型号各异的零销手并排而立，对着牛奶盒、药盒、咖啡杯轮番出手，不同形状、不同材质，它都能一秒识别，稳稳抓起。

0: 而且长时间运行下来，手不抖，力不偏，这只手的温度始终稳稳停在30度上下，跟人的体温差不多。有人开玩笑，握手都不会觉得凉。
1: 我们这个手呢，其实除了可以走进家庭环境、工业制造，替人们去完成一些繁琐的、重复的任务，那么它也可以呢，去进入到危险的行业里边，比如说一些特种行业，去帮人去进行一些排爆、危化品处理。

0: 的数据流，他们向全行业开源了一套10万小时的全模态数据集，涵盖了128种真实场景、36万个具体任务。更厉害的是，这是目前全球唯一同时拥有头部视角、手腕视角、全身姿势、手部动作、语义标签和深度信息的万小时级数据包。
1: 我们光能智能采集的数据不仅仅是教会机器人动作，更多的是教会机器人手感。机器人只有学会了手感，才能像我们人一样去工作和干活。
0: 以前教机器人大多是给他看视频，让他模仿动作，这属于描述世界。但第一次参展的大小机器人想做的是让机器人理解为什么。为此，他们建起一座数据金字塔，底层是海量视频，中层是人机互动的真实记录，顶层是真机操作的关键数据，三层叠加，模型才能从看热闹走向懂门道。
2: 数据采集是这种全身式的一个360度环境采集，而且成本呢上呢也会去降低很多。然后其次，它可以放在这个模型里面，加入里面这种深层次的一些应用。我们这个属于是一个科研性比较领先的一个水平。
0: 原力零机的展台最有车间味儿，三条作业线同时开动，一条在分拣传送带上的零散零件，一条在处理黄瓜和西红柿，还有一条在搭建迷你长城模型。三条线各干各的，但背后只靠一套通用基础模型来指挥，没有预设轨迹，不用中途换系统。
3: 单件分离的这个任务，其实它目前是离不开人工的，所以我们考虑到让机器人把快递包裹进行抓取之后，翻面为面单朝上，然后放在下一个环节的传送带上。
0: 会场里，这些机器人不再只是供人拍照的科技模特，他们很快就要去便利店上货，去药店捡药，去工厂搬零件。随着越来越多机器人走出展台，走进真实场景，人机共生的未来正加速到来。
4: 今年以来，安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5: 从工业看，前7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4.4%，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主引擎。分产品看，汽车、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14.8%和27.5%，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7.1%和89.2%。
6: 安徽经济近的态势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新的成色。以电子信息、机器人、智能汽车为代表的新动能，已从单点开花转为全链发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这种内生出动的增长，不仅增强了抗周期波动能力，更进一步打开了安徽经济向上的空间。
5: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今年以来，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33.5%提高至36.2%。市场消费持续增长，1到7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其中部分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增长较快。另外，进出口保持高位增长，前7个月，全省货物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5.7%，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出口额增长55%，占全省出口的比重达78.8%，同比提高7.5个百分点。总的来看，当前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新动能持续壮大。
7: 8月20号，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安徽暨曙光安徽总部基地正式启用，合肥智算集群同步上线。合肥智算集群由合肥市大数据公司打造，集群采用国产 AI 超集群技术，完成芯片、存储、网络全链路软硬件优化，兼顾科学计算与智能计算，能够满足磁源生产流转高并发调用的算力需求。
8: 合肥的算力产业的发展在全国呢是靠前的，它来源于自身深厚的研发基础，都是前沿的领域啊，这些呢能够为算力找到非常好的面向未来的应用场景。
7: 新启用的国家级创新中心将面向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赛道，推进先进计算技术适配攻关与成果转化，通过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

0: 目前，合肥已建成全国首个万卡国产算力集群，首个量超融合计算中心，纳管算力超2.58万 P， 年底有望突破4万 P。
1: 聚焦国产模型的这种推理和应用，其实主要核心是一个国芯、国模、国用，进一步筑牢合肥市目前正在打造的国家人工智能创新高地的一个算力底座能力。
2: 特别节目《完美消费第一线》，白宇和他的主理人朋友们今天去安徽安庆的再分黄梅公馆体验完美消费新场景。

0: 吃啥喝啥，买点啥，看啥听啥，玩点啥。各位好，欢迎收看完美消费第一线。那今天您看到我这样的妆容呢，大概就猜到了我们来到了有戏之城安庆。那此刻我们是在安庆的再分黄梅公馆。其实这个地方呢我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啊，但是今天来到这儿我有了新的体验。但当然在我分享之前呢，我想先问问三位年轻人啊，你们这一天下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以前听到黄梅戏的时候总觉得是比较传统比较有距离感的艺术，而今天亲自换上戏服去练习身段的时候，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黄梅戏的魅力。像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也是我们年轻人非常愿意主动接受的。
2: 今天整体的体验下来是让我很颠覆我的认知的。在我的印象里面，咱们的黄梅戏也好还是戏曲也好，都是爷爷奶奶那一辈的长辈们他们会喜欢上的东西。但是今天咱们把戏曲黄梅戏融合在咱们的游玩过程中，我觉得很有意义。同样我觉得如果咱们的戏曲和中国文化的传播都能像这样一样贴合年轻人，它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文旅不再仅仅只是去逛各种各样的打卡点，而是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与韵味。那当然我们在再分在安庆感受到了可以去逛各种各样的文创店，然后去看各种各样精美的文创产品，这是我们年轻人所喜爱的，也希望在未来我们的黄梅戏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0: 所以接下来咱们来问问马老师啊，一提到公馆大家就觉得那不就是来看戏吗？但我们今天一天体验下来，哎，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咱们的公馆是怎么想到用这样的经营模式的？
4: 公馆呢观演模式特别好，因为它跟观众
0: 很近
4: 很近，观众呢也能身临其境，身在其中，他跟着演员一起来完成这个节目。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公馆和其他的演艺场所所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不仅是周二周六有一个常规化的一个演出，也是我们青年演员的练兵的场所，也是一个新编小剧目的一个实验田。哎，我们就是会做一些精品的剧目啊，所以说我们既有老的传统的，也有新编的剧目，两条腿走路，守正要创新，
0: 太好了。
4: 对，
0: 接下来我们来跟朱科长来聊一聊啊，就是现在呢，我们跳出再分黄梅公馆啊，就放眼整个安庆，我们都知道的黄梅戏是安庆的一张名片了。就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安庆是如何通过黄梅戏这张名片来撬动整个文旅消费的？
5: 一座这个会馆的创新呢，它折射的是安庆文旅转型的这个整体思路。我们呢不再把这个黄梅戏仅仅当作舞台艺术，而是把它作为一个超级文化 IP， 植入到各类的消费场景中去，用文化吸引人来，用体验留住人，用消费带动整个产业链。简单来说呢，就是让文化资源变成可体验、可消费、可带走的文旅产品。游客因为黄梅戏来到安庆，然后走进古城，走进街区，自然就会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一系列的消费。那下一步呢，我们安庆还将继续整合资源，串联正风塔、倒爬石街、戏曲场馆，以及我们即将开街的这个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打造专属的戏曲旅游线路。同时呢，我们还要这个加速孵化一些更多年轻化的戏曲体验项目，让黄梅戏真正成为拉动城市文旅消费的核心动力，也为争创国家级戏曲文化生态保护区贡献消费场景的实践力量。哎
0: 呦，太好了！
4: 谢谢。
0: 我们也感谢朱科长给我们的分享啊。其实我觉得今天整个下来有三件事让我特别的感动。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能跟着这些小学员一起练基本功。第二件事就是我在外面看到了李平老师和韩再芬老师年轻时候的照片。第三件事就是我们在这个舞台上表

0: 导演相对蹩脚的时候，台下的观众也是给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就这三件事儿，让我真的感受到了黄梅戏的发展传承，还有黄梅戏的开放包容。我们都说一座黄梅城，满城尽是戏中人，所以我觉得说的再多，不如大家亲自来到安庆，体验一把黄梅戏中人。好，我觉得最后啊，是不是还得让马老师给咱们再唱两句，对吧？来，先鼓掌或欣赏。
1: 我唱一个那个《女驸马》当中，今天伴着那个你知道我是哪股刘大人的，那个陈文书生李兆廷。
0: 哎呀，太好了！
1: 陈文书生李兆廷，才貌胜过冯素贞。
2: 近日，一段铁骑紧急护送的故事在网络引发热议，众多网友深受感动。广东东莞一名母亲急需赶赴东莞南站，赶回老家见24岁病危儿子最后一面。此时距离列车发车仅剩30分钟，导航显示正常通行就需要40分钟，尚未计入检票进站时间。一旦错过本次列车，或将面临天人永隔，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护送就此展开。
3: 你好，我这里有个紧急的事情，然后现在我们到高铁，他赶不上时间，可以派你们那个铁骑送一下不？他儿子在等着他回去见他最后一面了，已经。
4: 电话那头是报警人何女士急切的声音。何女士是此次行程的驾驶员，车上坐着孩子的母亲，也就是何女士的小姑子，要赶回老家见病危的孩子最后一面。
5: 当时他的情绪非常的焦急，然后声音有点撕裂。从这个声线的那种力度来判断的话，报警人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着急，一种无助感。
4: 接警民警迅速登记关键信息，高铁14:51发车，扣除检票进站的时间，何女士的车必须在14:41之前抵达东莞南站的进站口，而导航显示何女士的车最快也要15:03。才能抵达，这中间差着20多分钟的时间。
6: 这里车多，路又窄，就我就算了一下，就是最快的要42分钟，都来不及。然后我到那里还讲票，我就怎么算的时间不够了，我就只能报警了，我就报110求助了。
4: 虽然不是治安刑事案件，但何女士的求助关乎着一份生离死别的亲情，同样刻不容缓。110接警员第一时间将求助上报至东莞市公安局，
7: 结合我们的大数据。迅速锁定报警人的一个位置，在指挥调度方面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一张图地图上面看到报警的位置，而且看到我们周边的在路面上进行巡逻的铁骑。
4: 东莞铁骑日常实行洞中备勤的勤务模式，警力下沉路面，随时就近处置突发警情。
7: 我们叫做可视化指挥调度系统，那我们的调度员就可以看着那张图，就好像我们作战的时候有一个沙盘，知道警情发生在什么位置，我们就近的警力在哪个位置，迅速锁定位置，迅速下达指令。
4: 紧急调度指令秒级响应，距离求助人最近的铁骑队员接到指令后迅速抵达现场。
8: 我迅速赶往现场，找到了报警人，距离他的位置应该有2到3公里，我用了2到3分钟我就到了。
4: 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4:25，留给民警的时间已经不足20分钟。铁骑队员拉响警笛，开始为何女士驾驶的车辆带路护送。
5: 我迅速锁定何女士的驾驶的车辆的位置，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可视化平台那里把这个往高铁南站的路线给优化，然后给优化出一条最快到达的路径出来。
4: 全程12公里，沿途要经过20个路口、9个红绿灯，依托智慧新警务平台，指挥中心实时锁定铁骑位置，为这场特殊护送规划出一条信号灯可控、车流相对疏解的最快路线。
5: 铁骑进行每一个交通点的一个接力，使它没有障碍的通行。
4: 为应对沿途复杂路况，陆续又有2名铁骑队员赶来增援。
9: 因为我刚好就在前面几个红绿灯，因为当时车流量的话，你讲话的话群众是听不到，因为他关了那个车窗，只能是使用手势。当然要感谢很多群众配合，因为没有他们的配合，我们也不可能能及时将 群众送到那个高铁站。
4: 指挥中心同步开启智能滤波保障，根据铁骑的行进速度提前远程。

0: 调整沿途路口信号灯，最大限度减少路口停车等待，科技调度与路面警力紧密配合，为护送车队铺就一条动态的绿色通道。
1: 我跟在后面一路，我的真的感动的，我都在流眼泪，我都说真的是，因为一路看到他们，真的是谢谢他们。
0: 时间已经被压到了极限，可此时距离发车只剩10分钟，何女士的车还没赶到车站。
2: 购票的车那个车票的信息也发给了高铁南站，然后让他到站之后也配合我们的工作，为他快速的进行一个安检。
0: 14:43，铁骑队员护送何女士一行顺利抵达东莞南站洛客平台。此时车站也已经提前备好应急绿色通道，有工作人员在站内专门接应。
1: 刚好赶上，一到那里，我小哥子跟我说，他说他一进去就立马就关门了，他就回去就见到了。
0: 这场惊心动魄的护送画上了句号。在这场紧急救助的背后，是接警调度、铁骑接力、多部门联动的整套应急处置链条在高速运转。
3: 我们实行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我们现在所处的警力到场时间能够达到3分半钟，确保了我们接到警之后能迅速的到达一个现场。
4: 入夏以来，北京消防连续接到蝙蝠飞入家中的警情。蝙蝠在传统文化中可是吉祥物，不过真的进了家也确实挺惊吓的。专家提醒，蝙蝠是多种病毒的自然宿主，直接接触有很大风险，一旦遭遇务必要科学处理。
5: 蝙蝠虽然体型小，但却是多种危险病毒的自然宿主，这其中就包括狂犬病病毒。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接近100%，是目前已知病死率最高的传染病。和猫狗咬伤相比，接触蝙蝠为何更加凶险呢？
6: 因为蝙蝠的牙齿爪子又尖又细，有可能被蝙蝠抓伤咬伤了，我们是看不到伤口的，没有看到伤口就没事儿。那其实呢，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误区，所以一般我们狂犬病的这种暴露后预防处置里边都提到说，只要是直接接触了蝙蝠啊，不管有没有看到伤口，我们就都列为是3级暴露。
5: 正因为接触风险高，在家中飞入蝙蝠时，正确的处置方式尤为重要。提醒大家，发现蝙蝠后不要尖叫，不要挥舞物品驱赶，应立即关闭蝙蝠所在房间通往其他空间的门，同时将窗户尽可能打开，让蝙蝠自行寻找出口飞出。如果蝙蝠迟迟不离开，应及时拨打119，由专业人员处置，千万不要徒手捕捉。万一皮肤不慎接触蝙蝠，甚至被其抓伤咬伤，该怎么正确处置呢？
6: 好，如果是我们这个和蝙蝠发生了接触，我们要对我们的暴露部位首先进行冲洗。那么建议呢是用肥皂水和流动水这个清水交替的冲洗啊，15分钟左右，把这些脏东西都冲出来。那冲洗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碘伏消毒伤口，然后尽快的到狂犬病暴露门诊进行暴露后预防处置，接种疫苗以及根据评估接种免疫球蛋白。
5: 虽然接触蝙蝠有高风险，但也不必过度恐慌。如果蝙蝠在室内飞行但未与人体发生任何接触，或者隔着厚手套接触蝙蝠，只需在之后做好清洁和室内消毒即可。而一旦有裸露皮肤与蝙蝠直接触碰，建议立刻在手机上查找附近的狂犬病免疫预防门诊就诊，由专业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及时处置。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提起高血压、二型糖尿病、脂肪肝、高血脂，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些呢是中老年专属慢性病。但是近些年啊，这类曾被视为中老年人的代谢问题，在青少年当中也不少见。今年暑期，很多医院儿科内分泌门诊就诊量有所上升，高血脂

0: 高血糖这类中老年常见代谢问题正呈现低龄化趋势，曾经的老年病已经成为威胁青少年成长的健康隐患。而且呢，根据临床观察发现，不少孩子查出糖尿病前期、血脂异常前，却没有明显的不适症状。
1: 青少年代谢异常高发，首要高危因素是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过量脂肪堆积会直接扰乱胰岛素分泌和脂质代谢，大幅提升血糖、血脂异常风险。与此同时，长期不良饮食习惯正在成为主要推手。
2: 现在好多的孩子能量密度过高啊，热卡过多啊，这好多的果汁啊、甜饮啊，它那里头的那个单糖，它的吸收非常的快啊，长期的这孩子就是会肥胖啊，肥胖以后呢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一个要不就暴饮暴食，要不就不吃，这对健康的损害还是很大的。
1: 专家表示，高血脂和高血糖并非胖孩子专属，一些体型并不肥胖的孩子也有高血脂、高血糖的风险，尤其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孩子，需要到医院进行筛查。
2: 瘦孩子啊，并不少见，有一些他是有遗传风险的那种的啊，你比如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啊，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症啊，就是高甘油三酯血症，这些孩子啊是基因的啊，就是问题严重的，都会啊引起一些心血管，就是跟那个成人的动脉走样硬化的那个病是一样的。
1: 除此之外，久坐少动、长期熬夜的生活状态直接打乱内分泌与新陈代谢节律，导致胰岛功能、血脂调节能力持续受损。
0: 青少年代谢异常受多种因素影响，发现孩子指标异常，很多家长难免会焦虑。好在这类问题可防、可控、可逆。专家也表示，和成年人相比，青少年的身体修复能力更强，早期代谢异常通过科学筛查、生活方式干预，不用吃药就有可能实现逆转。
2: 3岁以后呢，孩子每年啊，基本检查除了查血红蛋白，还应该筛查一个血糖啊、血脂啊，及时的发现你的孩子偏离了正常的一个啊，就是情况啊，防患于未然。
1: 科学调整饮食结构是逆转代谢异常的核心。已出现代谢异常的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饮食干预核心是优化膳食、均衡营养，戒掉奶茶、含糖饮料、蛋糕等添加糖的食物，限制油炸、烧烤、膨化零食、加工肉制品等高热量、高脂食物，主食粗细搭配，用杂粮、杂豆替代部分精致米面，保证足量蔬菜，适量优质蛋白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不吃宵夜，晚餐坚持7分饱，从源头减少热量堆积和代谢负担。同时，规律运动也有助于稳定血糖，调节血脂。
2: 一般的来讲啊，就上午有一个小时啊，下午有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这样的相对来说比较合适。
0: 医生也说了，曾经只属于中老年人的代谢病，如今正在低龄化，而肥胖是最大的诱因。所以啊，家长不能陷入孩子胖乎乎就是健康的误区，要做好儿童体重管理，日常严控高糖高脂零食，培养规律健康饮食，同时督促孩子坚持运动，增加户外活动。孩子如果出现体重超标、多饮多尿、乏力消瘦等异常症状，家长需要及时带其就医，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才能够更好地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洁白的雪山，壮丽的冰川，翱翔的雄鹰，让青藏高原成了大家心中向往的诗和远方。来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可是游客多了，垃圾也就多了。20世纪90年代，户外运动爱好者杨鑫开始从事守护长江源的公益环保活动，并于1995年

0: 成立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这个组织负责招募志愿者，在长江源头组织发起自愿捡拾垃圾行动，做垃圾调查，进行生态环保公益宣传，并监测保护濒危野生动物。近日，记者走上高原，走进高原上的志愿者们，看看他们是如何守护这片美丽的土地的。
1: 我们在青藏高原上发现沿途有一些穿着马甲的人在捡东西，我在想他们是在捡什么宝贝吗？走近一看才知道他们是志愿者，在捡垃圾。得到他们的同意之后，我决定和他们一起捡。
2: 我们往哪个方向走嘞？那儿有一个，还不到一个小时，大家手里的这个垃圾袋都已经全部都快捡满了。你看韩老师都已经70多岁了，还依然坚持在这个上面捡垃圾。
1: 这个满头白发的志愿者叫韩梅，是格尔木当地的一名医生。除了捡垃圾，他还负责给来到青藏高原的科考队员、志愿者以及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医疗保障。
3: 你从哪里来？
4: 他是索南大街烈士的小学同学，这索南大街的每一次进山之前都会找韩大夫来提供一些帮助呀啥的。2018年，我来做志愿者，然后认识了韩大夫，发现他居然是在继承索南大街没有完成的事业往前走。
3: 好多人说你不要天天往山上跑，你跟着我们学打麻将。我说我这个性格不是坐在那儿打麻将的性格，不行，我这个人从小就是多动症，喜欢跑，喜欢到大自然中去。我就觉得人活着，哪怕活一天，就对社会有点价值。
1: 你们都是大学生吗？
5: 这边是大学生。
1: 你是大几啊？
6: 大三。
5: 我刚刚毕业。
1: 你是毕业很多年了。
6: 对。
3: 你看人家从那么远的地海跑到这儿，真的4000米、5000米的地方。我刚才说他们没有高反，那是假的，确实。但是他们的那个精神和那种人心。跟一般人不一样，完以后脑袋上面有时候看着嘴巴也直的，那些小姑娘们来什么脸上白白净净的，到了边上一个人都脸上都是那个，到处裂口，嘴巴也裂口，到处出血。是我们学习不管，我们在这徒手徒掌，我们更应该去努力努力做这些事情，因此才坚持到现在70多年。年轻人是我的榜样。
4: 我们计划从格尔木开始到拉萨，我们沿着青藏公路，然后设计18个驿站，然后来覆盖差不多1100公里的青藏公路，来解决青藏公路沿线垃圾的治理、调查、分类、捡拾回收，然后以及面向各类人群的宣传的工作。
1: 说话间，就有游客把捡拾好的垃圾送到了驿站。
4: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青海境内的6个已经全部建成了，然后这里看到就是1号驿站格尔木驿站。
2: 有一位大哥跟大姐拿着他们积攒了半年的这个垃圾过来兑换生活用品的。你是从哪里过来的？
4: 我是一个从榆树群来，实际上是黄河上游的一个村子，所以这些垃圾的来源跨度也特别大。比如说从草原上捡的垃圾，他们可能是经过了几百公里才运到这里来的。然后他们为了就是让这些垃圾不污染黄河源头的那些土地啊、水源，所以才把垃圾送到这里。
2: 这个都是从哪里捡到了这么多瓶子啊？
7: 哪里看见反正这些垃圾的话，哪里都捡。
4: 我们做垃圾换食品的项目从2012年就开始了，最开始就只能换一些食品，后来有越来越多的这些爱心企业加入，我们也可以兑换一些其他的生活用品，比如像今天的话，我们就可以兑换洗衣液。而且这些垃圾你看都是分好的，像这里面是塑料瓶，这里是铁罐和玻璃瓶，基本它们都是分好的，
7: 包括环境和那个动物园和这些垃圾都不见好，这时候我们走。
4: 你们今天每个人回收的是差不多100斤的垃圾。
7: 好的好的，
2: 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你们。好，拜拜，
4: 再见。
2: 路上注意安全啊！好，拜拜拜拜。
4: 像刚才他们你也看到，就分类的比较仔细，而且很干净。
2: 对，
4: 我们就一方面是卖掉支持环境教育，另外一方面的话，这些分类的仔细而且干净的垃圾，是能做成一些东西的，用小朋友们分类回收的校园垃圾，然后做成这样的笔袋，然后我们再返还到学校中。
2: 你们好，我们是过来收那个瓶子的，你们知道吗？对，哦，
8: 嗨，
2: 我是
8: 叔叔，你好帅呀！
2: 谢谢你，哇，这么大。

0: 来来来，给我。孩子们收集的这些可回收的瓶子拿到了。
1: 有一天中午在吃饭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小男孩，他就突然拎着一袋塑料瓶盖，然后跑进我们的房间里了。他说叔叔，我们把这些都分好了，瓶盖、瓶标、瓶身，按照这种细致的分类方法都能分开的。那之所以他能这样分开，就是因为我们有志愿者去到他们的学校告诉他们，所以他们听了我们的课，然后又把自己分类的垃圾拿到这边来。在这里就是你能真实的看到他具象化的一些体现。
2: 一个人力量确实很渺小，我希望会有更多人去说。
3: 我们被这群志愿者的故事深深打动，临走前没有什么能送给他们的，就想着为他们做顿饭吧。
4: 刀也太钝了，切不动。
5: 所以
4: 就
5: 这个人刀是大没有，但是你水的牌
6: 很香料，不来做多久。
7: 阳光太重要。
8: 周文春好棒啊，是吧？刘子正，
9: 你看我当时说话，一直到四百，到
8: 我们老
9: 台，
8: 不是啊？
3: 是啊。就是这样的一群人，虽然他们整日以垃圾为伴，但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里永远盛开着鲜花。
10: 志愿者们表示，高原生态脆弱，垃圾难以自然消解，希望途经此地的游客们将自身产生的垃圾一并带走，守护这片美丽的高原。确实，保护高原不是少数人的全力以赴，而应该是每一个途经者的举手之劳。最近呢，到了大学新生报到的日子。8月21号，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生报到的热闹现场，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少年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他叫石佳明，来自海南琼海，2岁时确诊罕见肌营养不良症，但是疾病却从未阻挡他追逐知识的脚步。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今年高考他取得了805分的优异成绩，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类专业录取。为了迎接他，也为了方便他学习，学校以及一些热心人士做足了保障准备。
11: 我是一名来自海南的考生，
12: 305。
13: 哇，爆炸！
11: 今天是我在科大报到的第一天。我也很幸运，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会导致我和其他的同学们会有一些不同，但是在我一路的求学路上，遇到的同学、遇到的老师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而是很热心善良地帮助我。老师们都非常热情，他们到机场来接我，给我安排了单间宿舍。进科大的宿舍，然后就看到桌上有一个小花，然后还有一张小纸条，看了以后知道是楼管老师亲自给我编的。
14: 报考成绩出来不久，当时老师给我介绍了中国科大，我发现它是一个治学氛围非常纯粹朴实的一个学校。我认为在这里我可以静下心钻研自己的学业，最大的发挥自身所长。
15: 非常高兴，因为佳明能考上这所学校，确实很欣慰了。
16: 这个环境啊，老师啊，还有宿舍管理的老师啊，都非常热情，所以好感动。所以对佳明以后的学业我也很放心。
15: 我们打算在这里陪佳明一起在这里度过4年的大学生活，因为他毕竟现在还是要照顾，同时还要做一些康复的锻炼，要协助他，所以也是打算在这里长期照顾他。
14: 希望能多交一些新朋友，然后尽可能的多体验大学生活，多参加大学的活动，很期待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
17: 我们来了。
10: 无障碍宿舍专属师生帮扶团队解决了石佳明学习的后顾之忧，这座千里之外的城市如今成为他新的人生起点。祝愿自强不息的小伙子在合肥，在热爱的领域里闪闪发光，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健康早知道，不少人可能有过这样的体验，望向白墙

0: 看向晴朗蓝天的时候，眼前会飘过一些小黑点或者细丝线，就像小飞虫一样晃来晃去，眨眼睛揉眼睛也赶不走。哎，这就是大家常说的飞蚊症。一些人简单的把它归结为年纪大了，觉得是正常现象，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其实飞蚊症也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一旦出现病理性的危险信号，很可能会对视力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尤其是盯着白墙蓝天这种明亮的背景的时候啊，眼前呢总像飘着一些小蚊子、思绪、小点儿似的这种黑影儿，连眼球转呢，它们也跟着转来转去的，伸手去抓却什么都抓不着。那么其实呢，这就是飞蚊症，我们眼科呢叫做玻璃体浑浊。那我们的飞蚊症呢主要分为两种，大家一定要分清啊。第一种是生理性的飞蚊症，这是正常老化的一种现象，就像我们的头发变白、我们的皮肤长皱纹一样，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我们的视力，也不会伤害眼睛，是不需要特殊治疗的，慢慢就会适应了，我们大脑会自动忽略这些黑影信号。如果呢您觉得实在是影响生活了，那么也可以考虑药物治疗，比如说氨碘泰滴眼液、软磷脂络合碘的这种胶囊或者片剂，那么也可以在非常严重的时候考虑进行我们的这种临床上的激光治疗。第二种呢是病理性的飞蚊症啊，这个是需要高度警惕的危险信号。那么它大多呢是由于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玻璃体积血这些眼部疾病引起的。那它的特点呢很明显，黑影呢会突然出现或者短时间内突然的增加，而且会伴随着这种闪光感，尤其是在光线暗的地方或者是我们转动眼球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视野缺损，眼前呢像被幕布遮挡住一块一样，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导致急剧的视力下降和丧失。那么并且这块幕布眼睛转的时候它一般是不跟着您转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刻去眼科检查眼底，针对原发病进行及时的治疗，耽误了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伤哦。
0: 眼睛不会大声喊疼，但是呢会用黑影、闪光等等悄悄发出信号。学会辨别生理性与病理性飞蚊症，高危人群定期眼底体检，早发现早控制，才能够避免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对着镜头眨眼摇头就能够完成身份核验，办理各类业务，这很多人都很熟悉了。可是啊，刷脸技术在让我们生活变得高效便捷的同时，也被不法分子给盯上了。我们来听听民警的提醒。
2: 注意，近期啊出现了一种极具迷惑性的骗局，不骗你转账，也不要你提供验证码，他盯上的是你的脸。家住静安的王阿姨收到一条短信，内容是社保认证链接。王阿姨以为社保需要更新，就按照提示眨眨眼、转转头，完成了所谓的身份核验。事实上，点链接的那一刻，木马病毒就入侵了王阿姨的手机。骗子在抓取人脸信息的同时，还获取了手机权限和身份信息，并拦截了短信验证码，然后利用部分小额贷款渠道的风控漏洞，冒名申请贷款并套现。王阿姨就这样被骗走了好几万。这类骗局隐蔽性极强，很多受害者往往在钱被转走很久过后才会发现，全程无声无息，很难提前察觉。在这里提醒大家，不要轻易点击不明链接，只要不是正规银行 APP 或官方平台要求，那些要你对着手机镜头眨眼、转头、念数字的，不要犹豫，直接拒绝。你的脸就是你最高级别的隐私，保护好你的面部信息，就是守住你的财产安全。
0: 不同于随时修改的账号密码，人脸生物信息具备唯一性、不可更改性，一旦泄露便会永久留存，持续面临被非法盗用的风险。所以啊，再次提醒大家，务必提高个人隐私防护意识，清醒认知面部信息的核心安全价值。日常上网办理业务的时候，坚决拒绝非官方正规渠道、不明平台的人脸动态核验要求，不随意点击陌生可疑链接，主动规避各类刷脸诈骗陷阱。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吉林延边大学的网红墙是延吉最火的城市地标之一，最近啊，这里因为执勤民警的一个暖心举动更火了。之前在网红墙前，为了拍到满意的全景画面，游客们都想抢到最佳拍摄点位，有

0: 有人甚至不顾危险跑到机动车道上去取景，执勤民警多次劝阻引导，效果却不理想。一次偶然的机会呢，有游客发现，民警的瞭望台视野绝佳，不仅能够避开下方拥挤的人流，还能够将整面网红墙完整收入画面，便试着请执勤民警帮忙拍一张。 没想到，民警不仅爽快答应，拍照技术还相当不错。于是啊，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原本拥挤争抢机位的游客，不再扎队乱跑了，而是自觉排起长队，安静等候民警接单拍照。
1: 你这要不要构图啊？
2: 啥都行，
1: 啥都行。

0: 角度偏低，然后会拍到人有点乱，但是警察叔叔帮我们拍的角度特别好，然后把整个网红墙拍全了。
1: 今天我体验了民族服饰，晚上正好来到网红墙这边打卡，我发现旁边有人排队，然后我发现这个警察也可以帮忙打卡，所以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到了那个队里边。他拍的照片找的角度也非常好，拍的非常好看，我非常感谢这位警察叔叔。
2: 帮游客拍照片和我们的本职工作并不冲突，恰恰相反，游客在拍照的时候为了找更好的角度可能会走到车道上，我们得去制止。现在游客在瞭望台下面的安全区域等待拍照，秩序反而更好了。游客来到延吉只想拍一张好看的照片带过去，我们执勤点位视野好角度也好，顺手帮个忙的事儿。
3: 看看民警用小小善意化解乱象，温暖游客，不仅让文明打卡成为新风尚，也让城市的温度被更多人看到感受到。在我们身边啊，有很多热心公益的朋友。4年前，四川成都有一家火锅店把自家冰柜搬到了店门口，放上矿泉水供有需要的人取用。慢慢的呢，这里就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4年过去了，爱心冰柜从一家店铺的善举慢慢发展成了四川全省各地的爱心接力，已经累计为户外劳动者送出饮用水超330万瓶。如今啊，不少爱心冰柜的店铺不仅提供免费饮用水和防暑用品，还可以充电热饭，户外劳动者还能够进店临时休息。
4: 爱心冰柜的故事还要从4年前的夏天说起。当时成都一家火锅店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慢慢的这里成为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近日当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时，店铺里已摆上了藿香正气液和葡萄糖，店门外老冰柜旁还新增了个新冰柜。
5: 我们原来就是一直就是冰的嘛，夏天呢有的就是我发现我们的环卫工人啊，他有的是那些大姐些肠胃啊，我担心他们也不好，所以说呢就装上了常温的，然后也冻上了那个冰冻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6: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我们在这领取，免费的，很方便，就暖心嘛。
4: 4年过去了，一家店铺的善举已延伸为四川各地人们的公益接力。爱心冰柜活动逐渐覆盖到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点位。今年6月，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的指导下，爱心冰柜在成都、攀枝花、泸州、绵阳等11个城市工会驿站落地，有的还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目前，四川全省的爱心冰柜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覆盖城市核心区、交通枢纽、产业园区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易受高温影响的区域。
3: 一人起步，众人接续，善意就是这样传递的，这样慢慢扩散开来。说到玩滑板，好像是年轻人的运动啊。可是最近，山东威海林先生一家祖孙三代同玩滑板的视频火爆全网。他们是65岁的奶奶、43岁的爸爸和14岁的孙子，一家三口滑出同样的动作，不但整齐，而且熟练丝滑。

0: 林先生说，最开始呢是自己先爱上了滑板运动，之后啊14岁的儿子跟着学习，奶奶看着儿孙玩得高兴，哎，也产生了好奇和热爱，于是啊就鼓起勇气开始学习。老人家现在已经滑3年多了，哇，真是不错啊！3代人能一起玩滑板，这是一件很幸福也很珍贵的事儿啊！这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确实酷。
1: 你好，今天全省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大别山区有中雨。24到28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然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大家外出时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今日处暑，暑热渐退，秋燥来袭，昼夜温差加大，养生重在润燥护肺。调养脾胃，日常宜多食莲藕、百合、银耳、柚子等润肺蔬果，山药、莲子、鸭肉可健脾滋阴。早晚凉意渐浓，需要注意腹部与背部的保暖，夜间切勿贪凉。运动宜选择散步、太极等舒缓方式，以免大量出汗耗损体力。应坚持早睡早起，以缓解秋乏。日常保持心情平和。老年人、儿童及呼吸道敏感人群因机体抵抗力相对较弱，在季节更替期间，应该进一步加强防寒与润燥措施，以平稳度过夏秋交替阶段。来看城市预报：
2: 合肥小雨，32到25摄氏度；淮北小雨，32到26度。亳州多云转小雨，32到26度；宿州小雨，32到26度；蚌埠小雨，32到26度；阜阳小雨，31到26度；淮南小雨，32到26度；湖州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陆安小雨，31到26度；马鞍山小雨转多云，32到27度；芜湖小雨转多云，33到27度；宣城小雨转多云，33到26度；铜陵小雨转多云，33到26度；池州小雨，33到26度。安庆小雨，32到26度；黄山市多云转小雨，34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9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30到23度；凤阳郎向米谷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天堂寨风景区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32到26度；合肥小雨，32到25摄氏度。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2: 你好，今天西藏东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和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辽宁东部和南部、河北南部、湖北中部、湖南、江西、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广西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南部沿海、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预计未来两天，南方多地雨势强劲，北方雷阵雨频频出现，请大家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防范降雨叠加可能会导致的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气温方面，本周开启中东部暑热天气仍然是广泛，其中长江流域多高温天气，山西、河北等地今天起高温也会小范围返场，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7度左右，热度同期少见。同时，由于中东部多地相对湿度将维持在较高水平，一些地方即便没有出现高温，体感温度可以达到35度以上，防暑降温不容松懈。北京多云，32到25度，哈尔滨雷阵雨27到19度，长春小雨28到21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7到22度，大连大雨转小雨30到24度，呼和浩特晴转小雨31到19度。太原小雨转晴33到22度，天津阴34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阴34到27度。济南雷阵雨33到26度，青岛多云转晴29到27度，郑州小雨32到26度，西安晴35到25度，成都雷阵雨转晴34到24度，重庆多云转晴37到28度，昆明小雨26到17度，贵阳多云转阴30到20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武汉小雨转晴35到27度，长沙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合肥多云33到25度，南京多云33到26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2到27度，杭州多云转晴34到26度，宁波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福州大雨30到26度，厦门大雨30到25度，广州中雨31到26度，深圳中雨32到26度，南宁中雨32到26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参与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达到了2000多台，比赛将会持续到26号。
3: 本次比赛共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138%。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最终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这个成绩超越了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在原地跳高项目展示里，天霄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在自由搏击展示环节中，机器人踢出的一记漂亮回旋踢展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运动员入场环节，规模空前的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
4: 和人类运动员一样，机器人也要走入场方阵。在今年赛项赛事都大幅增加的这个背景下，开幕式上许多表演的观赏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现在他们变换队形，拼凑出北京的字样，正是这座科创之城向世界递交出的一份来自中国的科技答卷。
3: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全球多地完成能量传递，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

0: 经福建采茶、四川划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收集而来的能量汇聚到开幕式现场。机器人搭弓射箭，光束射出，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至新装置。
1: 在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才一年时间，机器人进步飞速，而且参赛机器人增加了很多。
2: 宣纸距今有1500多年历史，有着纸寿千年、墨韵万变的美誉。千百年来，一张宣纸成笔墨、载诗文、藏风骨、传文脉。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带您一起领略宣纸的造纸技艺。

0: 在皖南群山环抱的宣城市泾县，大国工匠周东红正在捞纸车间内长帘，沉肩坠肘，竹帘没入江水，手腕一翻，竹帘抬起，一捞一提间，一张宣纸的雏形跃然而出。
1: 捞纸的过程中需要掌握每个品种的分量，每一张纸的分量，每一张纸8到30克左右，也就上下浮动1克范围之内。传统的制作方法能保存1000年以上。
0: 捞纸是宣纸传统工艺中108道工序之一，产于安徽泾县的宣纸始于唐代，因其曾隶属于宣州而得名。选用当地青檀树皮与沙田稻草等天然原料，成纸工序中更有着诸多的门道。
2: 4次宣纸的赛制呢，需要刷15刷，6次宣纸就得刷22刷。一张纸中间的刷路要轻，四周的刷路略重，这样晒好的宣纸平整、严实、无褶、不起泡，才算是合格的宣纸。
0: 百道工序环环相扣，道道严苛，从原料到宣纸成型需历时3年。正是这份精益求精的慢功夫，造就了传统技法制作的宣纸经久不脆、吸水润墨、不蛀不腐的独特品性，机制纸至今都无法完全取代。
3: 宣纸赤墨均匀、晕染自然，笔墨的浓淡感色、虚实疏密都能被完美的呈现出来。这种独有的笔墨张力和艺术质感，就是古法宣纸传承千年、经久不衰的核心魅力。
0: 青似蝉翼白如雪，斗似丝绸不闻声，宣纸传承千年，成为承载中国千年文化的活化石。2006年，宣纸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如今，宣纸入选中国制纸标志互融互保清单和“一带一路”制纸标志品牌推广清单，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制纸标志产品的双料瑰宝。
0: 守古法，创未来。1991年出生的姚云奎，从事宣纸晒纸技艺已有10几年。他不仅把纸晒上背墙，还借助互联网把制纸工艺晒进了网上，成为网红博主。他的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达7000多万，全网共有1.3亿播放量。
4: 每张古法宣纸都有自己的温度和生命，传统文化需要守正创新，而我们这一代人的创新就是让它在新平台上焕发新生，讲好每一张宣纸的故事。
0: 春晚舞台上，巨型宣纸3丈3惊艳全球。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热播，宣纸背后的匠人故事走进千家万户，文创产品让千年工艺化为年轻人书桌上的日常器物，研学旅游让各地游客亲手触摸纸浆的温度。宣纸加文旅，宣纸加文创碰撞，古老的宣纸在新时代正释放无限可能。
5: 看师傅捞纸，觉得轻轻松松两下就成，自己站到槽边才知道手根本不听使唤，我连帘子都搬不平，他们一干就是几十年，这个手艺不服不行。
6: 我们爆款文创单品单日最高销量能有600多件，非遗传承让宣纸从单一的书画耗材走向文创家居日用更广阔的文化生态，
0: 让千年非遗焕发时代光彩。泾县不断完善名师带徒培训体系，建成一批技能大师工作室，目前拥有2名大国工匠、45名

宣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025年，宣纸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2万多人就业。竹产区丁家桥镇变电商强镇，万年红春联

0: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千年宣纸活起来，活起来。
1: 8月22号，安徽省科技服务业要素资源对接活动在合肥举行。活动现场，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安徽运营中心正式揭牌，将推动更多长三角优质科技服务资源落地安徽。
2: 平台呢，围绕着我们安徽的这个重点产业的布局，来提供知识产权全流程、全方位的周期的服务。首先是一个跨境的属性，其二是金融服务的优势，可以为我们的安徽来提供一个差异化的服务。
1: 此外，中煤矿建集团与上海交大李政道研究所、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与上海云秀资本等一批产学研合作和产业孵化项目集中签约。活动还发布了企业技术需求、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专利开放许可及科技金融产品等要素清单。
3: 这次签约啊，我们先期先进行产业转化的这个应用的研究，那紧接着下一步开展这个工科的研究，两家在一起结合呢，能更好的找到应用场景，也更好的推动产业的快速的转化和总体综合价值的创造。
1: 近年来，安徽着力推动科技服务业在强化服务中壮大产业规模，提升服务效能。全省规上科技服务业企业数量从2021年的1089家增长至2025年的1723家，营收从1032.5亿元增长至1991.1亿元，年均分别增长12.2%和17.8%。8月21号，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式开幕，奇瑞集团携多款新车和最新技术集中亮相。本次车展，奇瑞集团的五大品牌共38款车型参展，其中奇瑞品牌带来12款车型，风云 A9 和风云 T7 同台登场 ，QQ3 摩登版开启抢先体验，艾瑞泽7迎来全球首秀。
4: 最大的改变就是颜值变高了，就是以前看奇瑞，觉得它技术很好，安全性很高，但是总觉得这个外观内饰设计的怎么差一点点意思。但是现在你看现场这些车，每一个都能打动到我，真的非常好看。
1: 本次车展，奇瑞带来了犀牛电池、鲲鹏动力、AI 智能等多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展示出从汽车制造商向全球 AI 科技生态集团转型的前瞻性布局。
5: 那我们的性能在于两点，第一点在于我们的高能量密度，第二点在于我们的长循环。我们去进行了全程8000多道工序的一个控制，然后确保我们的一个电池包零瑕疵，即使我们电池在发生极端碰撞的一个情况下，也能够保证我们整车的一个安全。
1: 展台热度背后是奇瑞集团扎实的业绩支撑。今年1到7月份，奇瑞集团累计销售汽车163.44万辆，同比增长10.1%，其中累计出口114.64万辆，同比增长71.2%，以最快速度达成年内出口超110万辆的目标。
6: 截止到上个月底，那我们全球总销量已经突破了2016万辆，那其中国际我们就卖了699万辆。7月份我们国际出口第一次单月突破了20万。奇瑞20多年来一直坚持就是造全球品质的车，然后适配全球各个地方的这个市场。
7: 眼下在安徽滁州天长市正是采收芡实最忙的时候，白天光照充沛，夜晚凉意渐生，恰好的温差，恰好的水温，造就了水乡的时令佳品。
8: 芡实又叫鸡头米，是江南水八仙之一。新鲜的芡实软糯清甜，熬煮甜汤、烹制羹品，都是夏秋更迭之际滋养脾胃的时令美味。在天长市永丰镇三元村的芡实种植基地，硕大的芡叶在水面上层层铺陈，人们身着防水皮衣，手握镰刀，站在水中一次次俯身弓腰，采收藏在水下沉甸甸的芡实鲜果。
9: 我们现在是最忙的时候，每天天一亮就到水里面干活了，差不多忙到中午，像我每天采到200斤左右。
8: 今年雨水较为充足，当地芡实的产量比往年高了20%左右。整个天长市种植芡实7万多亩，小小的鸡头米成为带动一方百姓增收的特色产业。
10: 我们的基地一共种植了1000多亩的芡实，除暑开始就进入了全面采收期，每天都能收获3000多斤的鲜果。我们现在线上和线下同步

0: 销售，每天光特级鲜果就能销售2000多斤。
1: 这两天在福建宁德开渔后的首批新鲜渔获陆续回港，特别是野生梭子蟹迎来了一年当中的最佳赏味期，当地多个海鲜市场迎来了产销热潮，抢蟹大战热闹的上演了。
2: 在宁德市主城区的水产品交易中心里，十多辆刚从码头发来的冷藏车一字排开，没等车门完全开启，早早等在现场的订货商就蜂拥而上，一筐筐新鲜的梭子蟹被陆续搬出，不到一小时就被抢购一空。
3: 每天下午4点到哈，就要来这边守螃蟹，因为下午这个时间段这一批到的货品质是最好的，来的稍微晚一点，螃蟹基本上就没有了，根本就抢不到了。
4: 质量也比较好，价格比较亲民，往年要30-40，今年就卖个10-20多块钱。
2: 这些梭子蟹来自东海近海，不仅个头饱满，而且肉质紧实鲜甜。螃蟹一出水，渔民们就用碎冰保鲜，上岸之后就被第一时间运到了这里。
5: 一天出货车辆40台左右，一车就有4000斤，整个园区一天交易量接近80吨，实现渔港上岸、夜间批发，次日就能摆上消费者餐桌。
2: 源源不断的新鲜渔货通过交易中心被发往各地的农贸市场和商超。在宁德市霞浦县的海鲜市场，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新鲜渔货。
4: 今天我买了2斤的龙头鱼，回去之后我准备做酱油水。今天的话，龙头鱼1斤是8块钱，我之前买的是20-30块钱，所以觉得很划算。
2: 目前距离开渔还不到10天，市场海捕产品供应量随渔船进港时间呈动态波动，随着海鲜品类丰富，进货量上升，价格也会出现明显回落。
6: 小黄鱼、鲳鱼还有龙头鱼都大量上市了，像这个带鱼的话，从30来块钱跌至了10几块，小黄鱼的话，50几块钱，现在到最好规格的，现在只有30几块啊。
1: 暴雨倾盆，山路湿滑，意外往往只在一瞬间。前不久，湖北宜昌的一位客运司机在国道行驶时，凭借一个判断，抢出3秒生死时差，护住5条生命。来看看具体情况。
7: 这是前不久发生在宜昌长阳高家堰镇木桥西村路段的惊险一幕。当天长阳普降暴雨，客运司机熊飞像往常一样驾驶中巴车从贺家坪镇前往长阳县城。当车辆行至事发路段时，他敏锐地察觉到前方山坡竹林的异样。
6: 我突然往那个天上那个柱子就在晃动，哎呀，我说你不行，你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
7: 熊飞果断踩下刹车并迅速倒车，车辆停稳仅3秒，伴随着一阵沉闷的巨响，雨水裹挟着泥石、竹子、树木倾泻而下，瞬间将前方数米长的路面覆盖，最近处距离车头不足5米。由于熊飞提前停车，他和车上5名乘客安然无恙。
8: 快点，还好没走。
6: 我跟50伏打的，他在那边那个木桥区村的啊，说他拐到你的眼睛夸方。50伏说那已经晓得了，因为已经跟他们村里已经通报了，然后我们就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
7: 事发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机器设备迅速进场作业。事发后不到1小时，险情便被排除，路段恢复畅通。8月12日，省市县自然资源部门对熊飞成功避险给予奖励10000元。44岁的熊飞从事班车运营已有10多年。他告诉记者，这次避险只是一次正常的防御性驾驶，而有这样的警惕性离不开客运公司每月组织的安全驾驶教育和应急演练。
6: 特别是那种山区啊、滑坡路段，有积水啊、有垮房啊，防御性驾驶相当重要。眼光六万啊，耳听八方，一定要把乘客啊和别人的生命财产放在首位。
1: 今天是食管癌患者关爱日，作为我国高发的消化道恶性肿瘤，食管癌每年新发病例约占全球一半，且超80%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趁热吃、腌制食品和烟酒等生活习惯，正是隐藏在餐桌上的重要风险因素。
9: 在我国的食管癌当中呢，病理类型主要是以鳞癌为主，能够占到90%以上。早期食管癌症状不显著，比较明显的时候症状出现就已经不早了，包括有吞咽不畅呀，或者有的时候有吞咽困难，甚至有吞咽后的这种疼痛。要想能够做到早诊早治，提高这个疾病

0: 那治愈率建议正常的体检，必要的时候也要去做内镜的检查。
1: 专家强调，近年来随着免疫治疗的普及，目前食管癌从早中期到晚期都有成熟的治疗方案。早中期可切除的患者，术前联合免疫治疗能将肿瘤缩小，提高手术根治率，降低复发风险。晚期患者使用免疫结合化疗，客观缓解率达72.1%，超70%患者肿瘤明显缩小，吞咽困难等核心症状可以得到有效缓解。
0: 如果真的是确诊了食管癌，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现在的医疗进步是非常的快，我们有了手术、放疗、药物等等的多种综合治疗手段，能够保障患者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1: 专家建议，45岁以上有食管癌家族史、长期热烫饮食及烟酒习惯的高危人群，应尽早将内镜筛查提上日程。一次简单的内镜检查，可能就是守护健康最关键防线。听过心梗、脑梗，您有听过肺梗吗？最近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嘉定医院就接收了一位急性肺栓塞病人，幸好抢救及时，这才转危为安。
2: 事发当天，施阿姨早起锻炼时突感不适晕倒，并出现心跳骤停的情况，救护车将她送至医院，医疗团队迅速展开紧急救治。
3: 通过我们的一个 CTA 的检查，发现这个人是肺栓塞啊，我们紧急给这个人做了溶栓，还做了取栓，但是很不幸，这个人在溶栓取栓以后呢，这个还是持续的出现这个血压非常的低，生命体征啊，包括心率、血压都不能维持。那么我们最后是给这个人上了 ECMO。
2: 救治过程中，施阿姨还发生了多器官功能衰竭，不光是心脏受损，肾功能、肝功能也相继出现问题，团队又为他实施肾脏替代治疗、人工肝、胆液吸附，一项项抢救措施轮番上阵，施阿姨的肝肾功能才慢慢恢复过来。所幸抢救及时，栓塞没有引发脑缺氧等不可逆的情况。
3: 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他的神经功能是完全恢复了，这个我们自主的一些照顾自己的一些活动，他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医生介绍，肺栓塞俗称肺梗，但问题不来自于肺，而是在下肢。如果下肢长期不活动，血液瘀滞有可能产生血栓。急性肺栓塞是临床常见的三大致死性心血管疾病之一，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的特点。
3: 啊，他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比如说坐办公室的长期不动，对吧？或者是他有一些，比如说长途开车回家啊，或者坐车回家，那么都可能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适时的啊，间歇性的多运动运动就可以了。
2: 此外，肿瘤病人、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先天性血液高凝等患者也是急性肺栓塞的高危人群。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昨天呢是处暑节气，这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而今年的处暑呢恰逢末伏尾声，今天我们就正式出伏了。今年长达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终于是走到了尾声，秋天似乎就要到了。很多人一看到了秋天就急着换上秋装，忙着贴秋膘，把夏天的防暑习惯就抛在了脑后。殊不知这三伏天的暑热还没有彻底退场，而秋燥已经悄悄赶来了。在这个特殊的过渡阶段，养生既不能完全照着盛夏猛消暑，也不能直接照搬深秋进补的办法。
8: 处暑之后，天地阳气收敛，人体作息需顺势调整。养生建议尽量在每天22:30前入睡，顺应秋季收藏的养生规律。初秋昼夜温差明显增大，夜间入睡需及时关好门窗，加盖薄被，防范夜半寒凉侵入体内，损耗阳气。处暑燥气逐渐凸显，养肺重点就是防范秋燥。 北方空气干燥，容易口干干咳，

0: 皮肤紧绷。南方湿热未散，容易胸闷憋气。结合南北不同体感，做好润燥，缓解换季带来的呼吸道皮肤不适。经历整个伏天，体内积攒不少湿热余气，除暑养脾胃，重在清掉伏天残留暑湿，调理消化状态，平稳过渡到秋天。
1: 建议多食清淡易消化利湿的食物，如薏米、赤小豆、茯苓、冬瓜、山药、鸭子和鲫鱼等等，帮助清除伏天残留湿热，健脾养胃。同时初秋燥气战胜，饮食宜增酸甘少辛辣，可适当增加梨、柚子、莲藕、银耳、百合、沙参等养阴润燥之品，减姜、蒜、辣椒等升温食物，避免加重秋燥，损伤津液、脾胃。
2: 每到秋天，这秋冻常常被大家挂在嘴边。然而春捂秋冻的养生习俗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秋冻呢？
0: 对于身体健康的普通人来说，初秋不必过早穿上厚衣服，适度感受微凉，可以帮助身体适应气温回落，利于阳气收敛。对于有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胃肠道、风湿关节基础病的人群，不能盲目动一动。
1: 特殊人群要根据体感及时增添衣物，重点保护好颈肩、胸腹、足部等阳气汇聚之处。夜晚睡觉务必盖好薄被，护好肚子，尽量避开冷水冷饮，减少寒凉刺激，守护好自身阳气。
2: 进入初秋，很多人出现了疲惫困倦的秋乏状态。专家指出，应对秋乏，不同体质的人调理的方法也不一样。
0: 气虚型秋乏，典型表现为乏力气短，易出虚汗，精神萎靡，越躺越累，适合西洋参、黄芪、山药、黄精等食材补气固本，提升精力。痰湿型秋乏，多见皮肤油腻、腹型肥胖，午后持续性困倦，多由夏季伏天湿气残留导致，适合陈皮、茯苓、萝卜、枇杷等食材，健脾化湿，疏解身体困重。
1: 改善秋乏，推荐坚持子午觉习惯，每日11点到13点之间小憩15到20分钟，可快速缓解大脑疲劳。日常也可以按揉两个保健穴位，太渊穴在手腕大拇指一侧的腕横纹凹陷处，神明穴在手腕小拇指一侧的腕横纹凹陷处，双手交替按揉3到5分钟，能够补液生气，提神神脑，有效改善初秋疲惫状态。
2: 换季养生不在于大补特补，而在于循序渐进，把穿衣、吃饭、睡眠、运动做适度的调整，健康安稳地迎接凉爽秋天的到来。

0: 是很多孩子心心念念想看到的场景。图片上这位呢叫刘佳，是广西南宁的一名理发师。12年前一次偶然的公益理发经历，让他了解到茫茫大山里的村寨散落在各个山坳里，不少孩子想剪一次头发要走到十几公里外的乡镇，而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外务工。于是刘佳默默许下承诺，并开启了一场长达12年的公益之路，进山免费给孩子们理发。12年里，刘佳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来到了300多个山村，为3-4千名孩子免费理发。不仅如此，他还给孩子们拍照，给他们带来书包、水果、新衣服等物资。
1: 我是大山里面的理发师胡子叔叔，我真名叫刘佳。然后呢，我在南宁经营一家我自己的发型工作室。我2014年的时候，真正的走进大山去分享快乐。胡子叔叔过来开心吗？以前的那些孩子，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要去到江里面，去到有街的地方才能剪头发。谁带出去啊？哪里有空带出去？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好了，下一个。应该是20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我2004年的8月15那一天来的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工作室。2010年的时候，我骑单车往西藏走，带剪刀出门的是因为去到哪个地方的时候没有钱的时候，我就摆摊。天马上要黑了，我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把我们收留到了一个藏族小伙子的他们的家。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想剪他这个偶像的发型，这剪完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回来了之后，我们是陆陆续续的去孤儿院，就去孤儿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2014年之后我们就开始就上山了。
2: 他在。

0: 开始只是带着简单，带着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简单的给他们放点建议。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
1: 对，对了，全村最靓的仔。
0: 先夸一轮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太长了。我帮你剪完头发之后，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接触他们了之后，带去的东西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今天我要买一点点，明天我要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其中的一个方式。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以前没通路，开到有路的尽头的地方，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最重的时候130斤以上，最久的一次在里面待了9天还是10天，就在那几个寨子那里活动，跟他们同吃同住一起生活。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2019年才开始通路，通路了之后，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20来岁的，也一起跟他们叫胡子叔叔吧，统称胡子叔叔了，就变成一个比较有记忆的名字了。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好起来了。

0: 他们变好了之后不需要我了。他们家里面连一张，假如说连张照片都没有，所以说他们就会有一些遗憾。反正我就拿着我的相机，遇到了我问他想拍，我就帮你拍，至少几十张。以前去外面洗了，然后下次再带进去了。我们每一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只能说有空了，先我再过来。
1: 再见。
0: 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拜拜。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没有任何的承诺，只能说有缘，突然间或者师叔又会出现在这个村口的。

0: 不需要你去报答我，我希望你过得好。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继续去把这份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
1: 12年，胡子叔叔翻山越岭的陪伴是给大山里的孩子们最好的礼物，也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善良的种子。中国地大物博，在不同的地区会有不一样的特色运动项目。最近在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赛场上，记者呢就带大家来解锁两项古老的很有特色的运动项目，咱们一起去看看。
2: 我们现在在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的现场，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在西藏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有什么比赛项目？我们今天就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赛项目现场抱石头，一起去看看抱石头是怎么抱的吧。走，我现在就已经到达了抱石头比赛现场，身后的运动员们正在做赛前的准备。运动员要一个人把这个石头块搬起来，但是现在看，志愿者在清理场地的时候都是两三个人一起在推动石头。
3: 对，
2: 这个要两个人才能搬动吧？
4: 我们俩不行。
5: 本届的这个抱石头比赛，它设置了4种重量，分别是250、280，然后300和350。比赛的过程中呢，是优先以石头重量和行进距离来决定名次。如果说运动员抱的石头重量和行进距离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是以运动员的用时短者名次列前。如果石头重量、行进距离和用时都相同的情况下，那就是以我们运动员的体重轻者名次列前，就是依次是这样，按照这样一个顺序去排列这个名次。
2: 第一位运动员抱250斤的石头挑战失败，第二位运动员直接挑战了这次抱石头里面最高重量的石头350斤，我们去看一看他能不能把这块石头有效的比赛成绩。
6: 好，准备好了。
2: 可能有的朋友不太能感受到350斤是一种怎么样的重量，如果换算成我们在超市最常见到的50斤一袋的大米，代表着我们要一次性扛7袋在肩膀上。我们这个石头，它在完成比赛项目之后，志愿者们都是拿小车把它重新推回我们这个比赛现场。我还注意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参加这个比赛的这个运动员们好像都会穿不一样的民族服装。
5: 对对对，因为这是我们西藏的一个民族传统的一个特色项目，所以呢我们在参赛之前都会要求他们各个代表队的运动员都必须得着民族服装。
2: 刚刚我们看过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抱石头，现在在抱石头的赛场旁边还有一个体育运动叫骨朵。这个骨朵特别有意思，就是参赛选手用的这个参赛的道具其实就是我们牧民平常放牧会用，你通过这个石头转，就像放牧一样，然后甩到远处的这个面板上。
7: 靶子宽度1米的话是狼的话是分值肯定是高，分值是6分，羊的那么是2米，分值的话是4分，牛的这个面积是最大的，它的长度在3米，那么这样的话分值也就小，分值的话是2分。我们每轮的每位选手的击打次数呢是3次。
8: 第2次抱石。
2: 在看比赛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赛道上摆了一排的这个器械，就是咱们那个骨朵、那个

0: 其实是咱们牧民放牧时候用的，是不是？
1: 是的。
2: 看这里，裁判还准备了针线。
0: 其实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现在今天咱们在比赛场地的时候，有裁判长就拿了针线，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
1: 针线的话，比方说这个包石头的这个抛石绳，它有如果有线裂开了，我们就现场就缝。
2: 其实我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现场看了这么多个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他们都会非常认真的对待，而且非常有仪式感。参加每一个项目的这个运动员都会身着在节日才会穿的这个盛大的漂亮的藏装来参加项目，就感觉他们参加这个体育项目不是来比赛的，而是各个地方的这个运动员们聚在一起参加一个盛大的集会。
3: 独特的运动项目承载着雪域高原流传千年的民俗技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那对于一些上班族的朋友来说啊，平时工作比较忙，没时间锻炼，于是周末有时间了就突击运动，开启高强度运动模式，想把一周欠下的运动量一次性补回来。那么这种健身方式真的科学吗？
4: 专家介绍，平时不运动，周末进行高强度运动的方式可能诱发多类损伤。久坐人群心肺储备、关节稳定性偏弱，突然高强度训练可能会使心率、血压骤升，容易诱发胸闷、心悸或扭伤等问题。只能周末运动的人可以拆分安排，一天做低到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跑走结合、骑车、游泳或椭圆机，另一天做轻力量训练，如弹力带、跪姿俯卧撑、核心激活和拉伸等。
5: 其实上班族的这个最佳的运动模式啊，是规律分散然后拆分，其实平常呢也会可以提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进行活动，比如上班的时候少坐电梯，多走楼梯，短距离的时候通勤的话骑车或者快走，甚至利用午休的时间进行10到20分钟的这种弹力带或者俯卧撑相应的力量的训练。
3: 运动健身讲究科学适度、长期坚持并规律的运动才更安全有效。在暴雨天气里，乘坐高铁的旅客可能会遇到列车晚点的情况。受强降雨影响，铁路部门为保障安全，会对相关区段实施临时限速，列车不得不放慢速度运行，原本紧凑的运行节奏就会被打乱。而且一趟列车晚点还会影响其他车次，这是为什么呢？晚点之后，高铁又是怎么把耽误的时间追回来的，去努力恢复正点的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很多旅客都会有疑问，一趟列车晚点为什么会影响后续多趟列车？这可以结合列车运行图来解释。高铁线路如同车流密集的高速公路，每一趟列车都安排了固定通行时刻。当列车遭遇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需要限速运行或是临时停车，就会形成通行堵点。铁路部门常会对相关区段实施临时限速，甚至线路封锁，直接打乱整体行车秩序。
6: 安全优先的管控解除之后，路网也不能立即恢复原样，整条线路上的列车排布已经被打乱，调度要重新梳理，重新排顺序，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即便后续天气好转，管控解除，路网调度调整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前车发生晚点后，后续列车只能被动降速，调整会廊方案，晚点时长，有的时候可能会像滚雪球一样持续扩大。
4: 那么铁路调度又是如何追点挽回时间的呢？列车晚点后，调度员会采取一系列赶点措施。一方面，在符合线路允许速度与列车性能的前提下，调度员会指令司机按接近最高限速运行，缩短区间运行时间。另一方面，调度员还会研判压缩列车在站作业停站时间的可能性，减少停站时间也是恢复正点的有效办法。此外，在单线区段，调度员还可以通过变更会车地点或会车方式，让晚点列车优先通行。简单来 来说，调度员的目标就是通过各种手段让晚点列车逐步追回时间，恢复正点运行。
7: 列车晚点并不是马上奋起直追，而是有计划的逐步追赶。我们会综合研判列车等级、晚点程度和线。

0: 入条件，优先保障旅客列车正点运行，对晚点时间较短的列车，通过优化运行速度，压缩停站时间，往往能在后续区段逐步恢复正点。
1: 最后来回答购买了联程车票的旅客最关心的问题，因恶劣天气导致列车晚点，赶不上后续列车，退改签会不会有损失？答案是不用慌。按照规定，如果前程列车晚点导致赶不上接续列车，当日可在前程车票下车站办理接续列车车票退票手续，退票时不收退票费。旅客购买多程车票，需在联程车票票面发车时间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
2: 列车准点的背后是调度员、司机、车站工作人员多方联动，在安全的底线之上，尽最大努力护送每一位旅客平安抵达目的地。铁路部门也提醒广大旅客，暴雨天出行要多留意12306平台的实时通知，换乘预留充足时间，以免耽误行程。好，继续来看新闻。打太极是很多中老年人喜爱的运动。在江苏苏州，88岁的黄红娟是一名太极拳教练。几十年来，她几乎每天清晨都如约来到苏州公园，免费带领市民们练拳。她一招一式耐心讲解，日复一日的坚守，让她收获了许许多多的学员。黄奶奶说，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带动大家走出家门，主动运动，感受体育带来的快乐与从容。
3: 很严格的，
4: 要求很高，
5: 可爱可亲的奶奶，
6: 向右转，扩胸开，含胸合。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6: 他们是我最早的学生。
8: 我今年76，
9: 我今年70，
10: 我今年78，
11: 我今年78，
12: 今年80岁。
6: 76年开始学武术的，88年第一次上课，我一边学一边教啊。几十年下来，我都是公益活动教拳。
13: 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师叫黄红娟，今年88岁，是苏州的一位武术老师。从1988年起，他就在苏州公园开课教学。而在大家眼里，黄老师也是出了名的严格。
6: 严格得很，不能讲话，再讲话过来你做做看这个动作，一定要仔细的听，认真的做，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出来，不好稀里糊涂。
8: 我是王老师的第一代学生，今年78岁了，我30几岁就跟着王老师了。很严格的，他一丝不苟，我们差一点点都不行。
13: 虽然平日里对学生要求严，标准高，但严师出高徒。
4: 我跟王老师学习了太极拳20多年，在全国太极拳公开赛上获得了当太极界获了1等奖，
6: 开心，有很大的成就感。有了苦再有功，他们刻苦练，我心里也蛮佩服的。
13: 忙完公园的教学，回到家里，还有不少学生专门找上门来请教拳法。
14: 老师讨教这个拳术的一个东西，
6: 膝盖松，膝盖举起来，哎。
13: 不管是对待学生还是对待打拳，黄老师始终较真又执着。用他自己的话说，这辈子就专心做好打拳这一件事儿。
6: 一辈子就是拳，其他都不需要。
13: 早年间，黄老师为了强身健体，开始接触太极拳，为了精进技艺，还专程去往北京、上海拜师求学。说到这儿，他拿出了一本已经泛黄的学习笔记。
6: 我是到北京学的资料，艰苦得很哦。这个是学好以后呢，回来再一点一点点的把它整理，到那的感觉就是换了个世界了吧。他们的气质技术都很好，我一定要好好学，我要努力的学，我要学好了以后把这个传承到我们苏州去。我那个时候就下了决心，
15: 我感到看了这些资料，真的我感到我们的老师真的很了不起。那时候又没视频，全部靠老师教了几个字字回来再把它写下来做笔记。
6: 我觉得几十年下来啊，当时到现在来比起来，天翻地覆的了，人越来越多，锻炼的场所越来越大，体育的氛围是越来越好。我的精神感染了大家，叫他们人人都能爱上体育，爱上太极。
2: 您看啊，黄奶奶虽然已经步入耄耋，却仍然精神矍铄，热忱不减，这是老有所为，更是全民健身最生动的缩影。我们经常会说民间高人多，近日呢，在山

0: 山东烟台一对新人在筹备婚礼期间，为了增添喜庆的氛围，并且彰显传统韵味，特意邀请了一位书法老师傅为自己家大门题写婚联。老师傅精神矍铄，提笔挥毫间，行云流水，字体是刚劲有力。一手精湛的书法技艺，不仅让邻居们赞不绝口，也收获了很多网友的点赞。 老师傅精湛的书法技艺为这场婚礼增添了浓浓的喜庆味儿。
1: 你好，昨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同时三伏天也正式画上了句号。按节气来讲，处暑代表着暑气逐渐消退，秋意慢慢登场。不过节气归节气，眼下暑热并没有立刻退场。未来一周，我省依旧可以受到暖湿的影响，江北最高气温31到35度，沿江江南可达32到35度，所以虽已处暑，虽已初伏，但是天气依然炎热，民间也有处暑天海暑，好似秋老虎 的说法，请大家多加留意。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来看预报。
2: 合肥多云33到25摄氏度，淮北阴转多云33到26度，亳州阴转多云33到26度，宿州多云33到26度，蚌埠阴转多云33到26度，阜阳多云31到26度。 淮南阴转多云33到25度，滁州多云33到25度，六安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马鞍山多云34到26度，芜湖多云34到27度，宣城阴转多云34到25度。 铜陵阴转多云34到26度，池州阴转多云35到26度，安庆阴转多云34到26度，黄山市多云34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1到21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多云31到23度。 凤阳廊巷米谷阴转多云32到26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多云32到26度，合肥多云33到25摄氏度。

0: 致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2: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3: 哎，
2: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3: 好，好。
4: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5: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6: 胳膊不能动。
4: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4: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4: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4: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4: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0: 很好，
4: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也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力推动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经济发展含绿量。安徽各地以学促干，切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深入推进好房子建设，不断完善宜居人居体系，让百姓居住更舒适，生活更舒心。玉板含清气，铺卷焕光华。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一起领略已有1500多年历史的宣纸造纸技艺。

0: 上半年，安徽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持续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
1: 以下是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徽时指出，把生态保护好，把生态优势发挥出来，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安徽始终牢记嘱托，不断创新思路举措，全力推动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经济发展含绿量，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2: 在无为市，一座由沼泽地和低洼泥塘改建的城市湿地公园不久前完成了基础施工，即将栽种绿化植被，这让负责建设工作的方根生倍加忙碌。从装饰铺装、绿化设计到量化工程，每个环节他都要仔细把关，目的不仅是要打造一片城市绿地，还要利用植物、微生物吸附等生物手段对旁边污水处理厂的尾水进行净化，使出水水质提升至地表水三类标准，再外排入江。
3: 通过水平浅流湿地加表面流湿地组合工艺，设计了垂柳、乌桕、水杉等23种这个巧灌木，黄樟柏、战栗花等13种水生植物，年净化为水1460万吨，显著削减氮磷污染物。
2: 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六年来，芜湖市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74条城市黑臭水体实现长治久清，1500多个长江干流排污口得到有效整治，新建和改造污水管网470多公里，清理非法占用长江岸线项目216个，释放岸线超过32公里。从十里江湾到滨江公园，曾经的脏乱差已经蝶变为市民亲水休闲的生态空间。长江芜湖段也成功入选了生态环境部第4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增强爱护长江、保护长江的意识，将监管范围从大江大河向我们江河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开展美丽河湖建设，让优美水生态环境更加可感可及。
2: 在保护修复的同时，如何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擦亮绿字招牌？安徽选择从体制机制创新入手，用新思路、新办法开展长效管护。这六年，全省5.2万名河湖长常态化巡查值守，统筹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加快实现人水和谐美好图景。5万多名林长不间断巡山护林，把山水生态作为核心家底精心守护，完成造林绿化184万多亩，并在全国率先构建省级林业碳票制度，林业产业总产值超过6990亿元。新安江模式在全国24个省份、33个流域复制推广，由一水共护迈向一域共富。
5: 这些制度创新正是安徽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共同推动了安徽从单纯的治山治水走向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乡建设和生活方式的全面绿色转型，把生态制度的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的优势。
2: 守牢绿色本底，让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同频共振。夏末时节，黄山市屯溪区的棒霞村绿荫如盖，鸟鸣啾啾。随着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走向深入，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给鸟类提供了栖息地，也吸引了众多观鸟爱好者纷至沓来。村里还专门修建了步道和观景平台，提升基础设施，引入文旅企业运营，带动村民办民宿、开餐馆，让生态资源变成富民资产。目前村集体收入达到了215万元。
6: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筑牢流域生态安全屏障，同步探索资金补偿、产业合作、人才交流等多元化补偿方式。2026年一到七月份，全市新签浙江地区投资1亿元以上项目31个，协议投资金额46.8亿元。
2: 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改善的

0: 同时，产业和能源结构绿色转型也在向前迈进。这六年，安徽不仅构建了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积极开展节能低碳技术创新和产品应用推广，还通过实施设备更新、淘汰落后工艺、严控两高项目，推动制造业向新向绿。十四五以来，全省工业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9.1%，超全国同期降幅5.3%。其中，江汽集团遵界超级工厂抢抓安徽省零碳产业园建设契机，聚焦绿色能源和节能降耗，搭建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加大余热回收、水循环利用等绿色工艺应用，每年减排二氧化碳9300吨左右。
1: 完成冲压、车身、涂装、总装及能源中心全工序低碳方案论证，落地智能装备改造与精细化节能技改，同步加快32兆瓦光伏项目建设，推动全过程绿色低碳转型。
0: 以生态底色绘发展蓝图。十四五以来，全省单位 GDP 能耗降低17.3%，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304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42家，绿色工业园区29家，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全省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超过2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长江、淮河干流安徽段水质全线达到二类，新安江流域好三水质达到100%。今年上半年，全省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6.3微克，同比下降8.8%，空气优良天数比率为75.1%，同比上升5.5个百分点。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共建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大力推广垃圾分类、绿色消费等绿色生活方式，加快形成美丽安徽建设新格局。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的生动实践。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合肥市庐阳区深化拓展一线为民工作法，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的具体实践。针对主城区老旧小区停车难问题，当地盘活商业广场闲置车位，推出错峰共享停车方案，优化18家备案停车场收费规则，14家实现首小时免费，4家延长至2小时免费，累计释放公共泊位5400多个。
5: 现在不仅停车方便了，收费还更实惠，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变化，享受到了实惠。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庐阳区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130多名驻点干部包联70个重点小区，将办公阵地迁移至小区一线，面对面收集群众诉求，就地化解矛盾。截至目前，已累计解决各类民生问题730个。
6: 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为民的关键小事当作头等大事，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靶向破解城区的治理堵点、民生痛点，持续优化辖区的营商环境，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淮南市毛集实验区坚持问题导向，组织党员干部常态化深入乡村企业走访调研，精准查补民生短板，破解发展难题。前段时间，毛集董峰湖1.4万亩西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8000万斤露天西瓜集中成熟上市。然而，瓜农却遇到了销路不畅、价格上不去的困境。针对这一问题，毛集实验区打出公益助农组合拳，线下主动对接省内外优质水果批发商、大型商超采购团队，入驻产地现场收购；线上组织志愿者走进瓜田，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截至目前，头茬西瓜已全部销售出去。
7: 本来担心卖不出去，卖不上价格，心里是特别着急，没想到政府主动帮我们找销路、搞质保，西瓜很快的就卖完了。
4: 以学习教育为抓手，毛集实验区认真收集企业发展诉求，推动惠企政策落地，同时聚焦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民生问题，

0: 建立清单化整改机制。截至目前，当地已走访服务企业119家，办结企业各类问题81个，实现辖区39个行政村走访全覆盖，群众反映的56个问题已全部办结。
1: 坚持学市用贯通、市县行统一，常态化开展房企组村走访服务，排查化解企业发展、群众生活各类难题，以实干举措。

0: 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安徽运营中心正式揭牌，将推动更多长三角优质科技服务资源落地安徽。
1: 平台呢，围绕着我们安徽的这个重点产业的布局，来提供知识产权全流程、全方位的周期的服务。首先是一个跨境的属性，其二是金融服务的优势，可以为我们的安徽来提供一个差异化的服务。
0: 此外，中煤矿建集团与上海交大李政道研究所、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与上海云秀资本等一批产学研合作和产业孵化项目集中签约。活动还发布了企业技术需求、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专利开放许可及科技金融产品等要素清单。
2: 这次签约啊，我们先期先进行产业转化的这个应用的研究，那紧接着下一步开展这个工科的研究，两家在一起结合呢，能更好的找到应用场景，也更好的推动产业的快速的转化和总体综合价值的创造。
0: 近年来，安徽着力推动科技服务业在强化服务中壮大产业规模，提升服务效能。全省规上科技服务业企业数量从2021年的1089家增长至2025年的1723家，营收从1032.5亿元增长至1991.1亿元，年均分别增长12.2%和17.8%。安徽深入推进好房子建设，围绕社区配套升级、户型优化创新等，推动人居环境焕新升级，让百姓居住更舒适，生活更舒心。
3: 在合肥市肥西县的这个改善型住宅小区，居民潘雅丽每周都要到小区的恒温游泳池锻炼。
4: 游泳馆旁边也有健身房和那个练瑜伽的瑜伽房，本身住在这个小区都不需要出门，就很方便。
3: 除了运动休闲设施，小区利用架空层设置全龄段主题活动空间，完善生活场景。
5: 正常的架空层，常规的做法，首层是住宅，我们主动拿出来做了7个全龄段主题空间，老人、孩子、年轻人都有活动的地方，让业主真正用得上。
3: 积极推进好房子建设，肥西县严格落实合肥市好房子技术建设导则，从强化标准引领、构建完整生态等方面重点发力，推动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迈进。
6: 通过政策引导，逐步完善小区配套设施，新建住宅小区按照每千人不低于200平方米配建文体活动室、每千人不低于400平方米的标准配置室外活动场，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宜居人居环境。
3: 在亳州市蒙城县，这个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已建成投用，这里的户型采用3+1灵活空间布局，适配不同家庭改造需求。
7: 把这个客厅与这个加一的这个房间改造成一个大横厅，又把这个南北阳台的部分空间扩进这个卧室和卫生间，父母和孩子生活得更舒适。
3: 紧扣全省好房子建设要求，蒙城县立足本土文化特色，从户型设计、景观配套、全龄服务等方面提档升级，打造群众满意的宜居住宅，
8: 打造全龄友好型小区，同时将庄子文化等本土元素融入人文景观与建筑设计，实现居住功能与文化传承统一，真正让群众住得舒心。
3: 立足民生所需，聚焦人居提质，安徽各地不断推进好房子落地，持续打造高颜值有温度的宜居样板。
9: 宣纸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有着纸寿千年、墨韵万变的美誉。千百年来，一张宣纸成笔墨，载诗文，藏风骨，传文脉。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带您一起领略宣纸的造纸技艺。

0: 在皖南群山环抱的宣城市泾县，大国工匠周东红正在捞纸车间内长帘，沉肩坠肘，竹帘没入江水，手腕一翻，竹帘抬起，一捞一提间，一张宣纸的雏形跃然而出。
1: 捞纸的过程中需要掌握每个品种的分量，每一张纸的分量，每一张纸8到30克左右，也就上下浮动1克范围之内，传统的制作方法能保存1000年以上。
0: 捞纸是宣纸传统工艺中108道工序之一，产于安徽泾县的宣纸始于唐代，因其曾隶属于宣州而得名，选用当地青檀树皮与沙田稻草等。

0: 天然原料，成纸工序中更有着诸多的门道。
1: 四次宣纸的赛制呢，需要刷15刷，六次宣纸就得刷22刷。一张纸中间的刷路要轻，四周的刷路略重，这样晒好的宣纸平整、严实、无褶、不起泡，才算是合格的宣纸。
0: 百道工序环环相扣，道道严苛，从原料到宣纸成型需历时3年。正是这份精益求精的慢功夫，造就了传统技法制作的宣纸经久不脆、吸水润墨、不蛀不腐的独特品性，机制纸至今都无法完全取代。
2: 宣纸赤墨均匀，晕染自然，笔墨的浓淡感色、虚实疏密都能被完美的呈现出来。这种独有的笔墨张力和艺术质感，就是古法宣纸传承千年经久不衰的核心魅力。
0: 青似蝉翼白如雪，斗似丝绸不闻声，宣纸传承千年，成为承载中国千年文化的活化石。2006年，宣纸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3: 如今，宣纸如雪，作为纸质标志互融互保承担和“一带一路”纸质标志品牌推广承担，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纸质标志产品的双料瑰宝。
0: 守古法，创未来。1991年出生的姚云奎，从事宣纸晒纸技艺已有10几年。他不仅把纸晒上背墙，还借助互联网把制纸工艺晒进了网上，成为网红博主。他的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达7000多万，全网共有1.3亿播放量。
4: 每张古法宣纸都有自己的温度和生命，传统文化需要守正创新，而我们这一代人的创新就是让它在新平台上焕发新生，讲好每张宣纸的故事。
0: 春晚舞台上，巨型宣纸3丈3惊艳全球。随着电视剧《众墨缘》热播，宣纸背后的匠人故事走进千家万户，文创产品让千年工艺化为年轻人书桌上的日常器物，研学旅游让各地游客亲手触摸纸浆的温度。宣纸加文旅，宣纸加文创碰撞，古老的宣纸在新时代正释放无限可能。
5: 看师傅捞纸，觉得轻轻松松两下就成，自己站到槽边才知道手根本不听使唤，我连帘子都搬不平，他们一干就是几十年，这个手艺不服不行。
6: 我们爆款文创单品单日最高销量能有600多件，非遗传承让宣纸从单一的书画耗材走向文创、家居、日用更广阔的文化生态，
0: 让千年非遗焕发时代光彩。泾县不断完善名师带徒培训体系，建成一批技能大师工作室，目前拥有2名大国工匠、45名宣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025年，宣纸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2万多人就业。主产区丁家桥镇变电商强镇，万年红春联全国市场份额超75%。
7: 坚持保护为主，传承为魂，产业为基，守牢古法技艺与原产地2条底线，坐实典籍活化、研学赋能、IP 开发3篇文章，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千年宣纸活起来，活起来。
8: 滁州市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强化党建引领，培育打造共富工坊矩阵，积极探索多方共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9: 在滁州市定远县张桥轻纺产业园共富工坊内的千桥再生资源公司，工人们正熟练地对纺织废料进行分拣、处理和加工。陈先进是这家企业最早一批入职的员工。
10: 没有一些制纸厂，到别的地方人家培养你，只有这家就做了自贸企业。
9: 转变发生在镇上建了这个共富工坊之后，在张桥镇党委牵头下，镇内16个村社区共同出资打造了这家定远县首个共富工坊。如今这个工坊年产值超2000万元，稳定带动周边50余名群众就业。
11: 之前我们是在外面务工嘛，刚好专业对口直接回来了，然后每个月嘛工资嘛大概在6000多块钱嘛。
12: 依托我们整个轻纺产业的产业基础优势，我们还拓展了纺织原料、成品面料、服装辅料、帽子。
9: 定远张桥的探索，正是滁州市以共富工坊破解农村发展痛点的缩影。

0: 滁州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动一房一特色差异化发展。滁州市南桥区诗集镇景南村茶资源丰富，村里就与市文旅投共建了一个农旅融合型共富工房。
1: 探索党组织加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模式，流转43户闲置农房和1.5万平方米宅基地，统一开发景南精品民宿群。
0: 目前，滁州市各县区已打造共富工房105个，助力参建村集体经济年均增收20余万元，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家门口就业8200余人，人均年增收约2万元。
2: 坚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持续深化村企联建模式，不断拓宽共富工房多业态发展边界，健全股权保底分红、劳务分红、收益分红等利益连接机制，真正把村企聚在工坊上，让农民富在工坊上。
3: 8月21号，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式开幕，奇瑞集团携多款新车和最新技术集中亮相。本次车展，奇瑞集团的5大品牌共38款车型参展，其中奇瑞品牌带来12款车型，风云 A9 和风云 T7 同台登场 ，QQ3 摩登版开启抢先体验，艾瑞泽7迎来全球首秀。
4: 最大的改变就是颜值变高了，就是以前看奇瑞觉得它技术很好，安全性很高，但是总觉得这个外观内饰设计的怎么差一点的意思。但是现在你看现场这些车，每一个都能打动到我，真的非常好看。
3: 本次车展，奇瑞带来了犀牛电池、鲲鹏动力、AI 智能等多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展示出从汽车制造商向全球 AI 科技生态集团转型的前瞻性布局。
5: 那我们的性能在于2点，第一点在于我们的高能量密度，第二点在于我们的长循环。我们去进行了全程8000多道工序的一个控制，然后确保我们的一个电池包零瑕疵，即使我们电池在发生极端碰撞的一个情况下，也能够保证我们整车的一个安全。
3: 展台热度背后是奇瑞集团扎实的业绩支撑。今年1到7月份，奇瑞集团累计销售汽车163.44万辆，同比增长10.1%，其中累计出口114.64万辆，同比增长71.2%，以最快速度达成年内出口超110万辆的目标。
6: 截止到上个月底，那我们全球总销量已经突破了2016万辆，那其中国际我们就卖了699万辆。7月份我们国际出口第一次单月突破了20万。奇瑞20多年来一直坚持就是造全球品质的车，然后适配全球各个地方的这个市场。
7: 来看今日快报。
3: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持续保持2位数稳健增长，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55.4%，民营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向新向好因素持续累积。安徽省玉米大豆病虫害防控技术培训近日在阜阳市太和县举行，聚焦秋粮稳产保收、推广种子处理、生物防治、新型植保设备等关键技术，指导各地精准开展科学防控。今天迎来处暑节气，暑气渐退，江淮大地秋意初显，全省昼夜温差拉大，各地抓实秋粮田间管护、筑牢丰收基础。气象部门提醒市民注意润燥养生，适时增减衣物。
7: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0: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九龙宝藏。
3: 超完美降落，现在要找到碧绿色的水潭。
4: 阿基，你的寻宝之旅怎么样了？
3: 队长，我刚到达，我正在寻找碧绿水潭，那里有下一块藏宝图碎片。
4: 哈哈，看来非常顺利啊。
3: 是的，我有预感碧绿水潭就在这附近了。哟，
4: 挂机。
5: 队长，联系不上挂机了。
4: 看来挂机需要一些帮助。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5: 是，队长。
4: 队员们，呱唧在黄山寻找传说中的九龙宝。